0: 客户端首页。
1: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2: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艺多不压身，大学生暑期走进职业院校学技能。咸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专题宣讲报告会，双江河镇群众大舞台年终汇演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低头刷手机对颈椎的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要闻播报，
1: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7.1前夕调研我市红色教育基地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盯155规划各项任务，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巩固向上向好发展势头。要持续做好粮食安全、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社会稳定等重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市委巡视整改、群府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提升抢险救援救灾能力，确保全区安全度汛。要紧盯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做好各项应急准备。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健全险情快报、隐患速处、突发急处工作机制，牢牢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 会议合并召开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治标与治本兼顾，深入推进

0: 举一反三整改和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整改，努力开创艰难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马小兵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出席。
0: 委员们首先实地参观了南义村设施农业园区、金谷集团书香园小栈道新品种试验示范种植区，详细了解园区建设、农作物产销量、品牌推广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局、金谷集团、供销社相关负责同志专题汇报，并围绕强化科技赋能、推进种业振兴、做优食品产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区相关部门立足津南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不断做优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造更多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品牌。
2: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记者王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老话常说艺多不压身，这句话在天津理工大学学子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今夏，该校109名本科生走进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开展技能实训，走出理论课堂，学习实用技能，为自身就业增添底气。
0: 此次实训中，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的84名大三学生将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校开展为期15天的专项学习。考核合格后，即可获取国家认可的数控洗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求职积累硬核竞争力。学生李凡说，
3: 一些机械加工制造的一些工具，我们是肯定是有一些了解和理论的介绍。然后我们来学这个数控洗工，主要是一方面它能够提高我们理论与知识相结合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通过学习数控洗床这个能力，能够提高我们在往后升学或者就业的一些综合素养。
0: 天职师大制造工程系现代加工技术教研室主任周玉山说，
4: 我们按照这个线上理论线下实操的这种方式，他们原来也是机械专业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这种培训，能够达到中级工的水平。我们把80多名同学呢分成了4个小班，有4个老师来带，分到这个机房里边呢 CADCM 课程，然后车间里边呢就是工件的加工这样一个步骤。从今天上课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基础还是不错，掌握的挺好的。
0: 据了解，此次参训的109名学生中，除84人参与数控洗工专项培训外，另有25名学生专项参与电工技能学习。本次培训由区人社局牵头，依托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精准赋能，推动本科在校生走进技工院校回炉实训精进技能。目前，天津理工大学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已建立长期校校育人合作机制，计划依托寒暑假常态化开设各类技能实训，持续打造稳定优质的跨校实践育人平台。据悉，区人社局将持续探索校校合作育人模式。暑假期间，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会陆续走进天津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开展技能实训，进一步打通理论学习与职业实践的壁垒，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区域产业人才储备注入新动能。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四朗巴登报道。
5: 日前，斜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红色专题宣讲报告会。电影《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本次活动特别邀请英雄原型后人刘航同志现场宣讲。 他生动还原了先辈不顾自身安危抢救伤员的战斗经历，细

0: 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四社区联合时代记忆馆开展探寻时代记忆红色巨力祠寺主题共建活动。活动中，经典纪录片《开国大典》用一幕幕珍贵的历史画面，带领大家回望从战火纷飞、艰难求索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伟大变迁。时代记忆馆宣讲员生动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河、胜利大会师等经典长征故事，再现了红军将士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矢志坚守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活动通过经典观影、红色宣讲的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学，让大家在感悟精神中凝聚奋进力量。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0: 目前，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金谷集团在有林共享菜园开展田园农产品品鉴暨农耕科普实践活动，丰富居民休闲生活，营造和美社区氛围。有林共享菜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农耕空间，承载着邻里休闲、劳动实践、自然科普多重功能。活动现场展出菜园自产西红柿、甜糯玉米等无公害蔬果，供居民免费品尝。大家一边畅谈耕种心得，一边分享舌尖上的田园风味。活动还邀请农业技术讲师开设农耕科普课堂，传授种植知识，让大家掌握科学种植技巧。
1: 一条路连接南山北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我对于这条公路有着特殊的感情。
1: 那个榜上的玉白金啊，还有那个岷江乡，需要把它清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0: 广州高速作为京港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2: 我们公司是京港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港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0: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六面七国道，需要绕行300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2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港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会不难，还是常常选择走中央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港澳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的。

0: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1: 这个是化工网大桥的一个技术保存的福祉，它这个以前也就是在化工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福祉，不同的背景下，它都是属于这个跨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就对这个桥梁一个进行的控制，
2: 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这个施工安全。
0: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道路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是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监管网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在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我们总离不开手机，可低头刷屏的快乐背后，颈椎的感受您真的留意过吗？今天我们跟随专业医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日常生活中啊，因为这个现在手机特别普及，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无论是年轻人老年人，人手一个手机，在车上或者在家里都是天天低头去看手机。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呢，低头看手机这个动作呢，它潜移中呢，其实对我们颈椎是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呢，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颈椎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是我们人脊柱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脊柱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那在颈椎这块，它这个曲度呢，实际上正常的曲度，我们从侧面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前弓的。那这是前，这是后，那颈椎正常的应该是这样一个前弧度。那如果说你经常的去低头玩手机的话，首先在这个曲度上的表现就会带来一个曲度的丢失。我们经常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去医院去脖子疼了去看，然后说我的这个拍个片子发现，医生说你的曲度不好了，反弓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像这个标本这个模型一样，从侧面看它这个颈椎特别直，并不是越直越好，正常是要有一个前弧度的。所以长期低头看手机，它就会带来颈椎曲度的丢失。那颈椎曲度变直了，变直了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其实颈椎的曲度如果正常的生理曲度丢失了以后，变直了以后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影响我们后方的肌肉。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肌肉在颈椎前弧度的时候，它是一个松弛的状态，但如果你要长期的是颈椎曲度是直的或者反弓的状态，你的肌肉一直是疲劳的，一直是绷紧的。那长期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一些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在肌肉表面呢就会形成一些钙化呀，我们叫筋膜钙化，然后呢慢慢的会形成这些颈椎小关节的一些增生钙化，然后刚才我说的关节滑液减少，甚至一步一步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会长出骨刺。那可能正常人的这个颈椎蜕变长骨刺你一般是需要五六十岁，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的低头曲度不好肌肉钙化，你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你可能在30岁40岁你的颈椎就已经增生得很厉害，像五六十岁一样。所以别小看这个长期的低头玩手机，这一个小的动作对你颈椎的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你颈椎病高发，这个风险就增高了。可能这个本身呢，日常的时候呢，你颈椎本身就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那我们这个长期低头伏案工作，这个颈椎肌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也离我们最近。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要避免长期的低头看手机。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7: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6: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 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8: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0: 音乐随我的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我们从画机械零件的草图开始，一个一个的零件去抠。那么三维编织呢，它包括成千上万根的纱线，这个纱线的运动轨迹呢，我们要一遍一遍的去推算、去实验，然后失败了再重新来，再失败再重新来。然后也正是凭着我们纺织人这种红色纤维的这个百折不挠的精神呢，我们团队最终造出了国内第一台大型的三维编织机，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的手里。这项技术呢，我们也在2001年的时候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这个技术从当时的突破哈，到现在又有变化吗？
1: 有，逐渐的在，就像我们国家的航空航天事业一样，型号在不断的推新，我们的技术也在不断的推新，包括跟随时代的这个进步。那原来咱没有人工智能，现在包括现在我们的设备都要向着自动化呀、智能化这个方向去发展。
2: 三维编织啊，胡书记，刚才您说到了，它跟二维不太一样，二维我们是经纬交织嘛，那三维它是立体的，那它有什么优势呢？那这个在我们比如说研制设备也好，或者是研制技术和工艺也好，它的难度在哪儿呢？
3: 刚才说的这个二维编织到三维编织，也就是我们过去一维天下到编织世界，所以这个实现呢，就是说我各种结构件，
2: 这也是跨维度的升级了。
3: 跨维度的这个变化，对，它可以就是说你要什么样的形状和什么样的外观，它都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形状那个进行这个编织。
2: 那这个就是有点听起来有点像 3D 打印啊。
3: 可以说是
2: 工艺不一样，
3: 对，现在 3D 打印的这个原理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用的是编织的这个技术，因为 3D 打印是用材料一点点这个堆积起来的，但是我们这种呢是编织起来的。编织起来它跟这个 3D 打印不一样呢，就是我们是柔性的这个材料。而且呢，它这个三维编织呢，它可以兼顾到我们复杂的结构件里面的哪个地方它强度需要加强，哪个地方它可以就是说这个随时可以进行这个调整。
2: 这个是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实现的一个装备上的突破，那同时呢也是我们技术上的一些突破和领先，也是我们学院党委哈取得今天成绩的来时路和传统吧，我们怎么理解哈？
3: 可以这样说是。
2: 那这种当年的这个攻坚精神啊，带到今天我们更多的在哪些方面去体现呢？
3: 当年的这个攻坚精神，因为这是也是我们纺织学院的一个传统吧。现在其实体现也挺多的。这个，你比如说我们在疫情这个在就说当时的这个人民生命这个最危急的时刻，那我们的这个就是非制造材料，这个团队，也就是他们这个系的老师们，他们都是各自奔赴在这个前线。逆向而行，
2: 这些其实大家看不到的，
3: 大家都看不到。对，有的老师呢是到企业去马上培训这个在岗的这个工人和技术人员，那有的人呢是在学院里面画图纸，那个攻克这个智能化的这个生产设备，有的呢还在做一些这个知识的这个传播。所以说呢，他们这个就体现出呢是我们一种这个团队去攻坚克难去，响应国家和这个号召吧。
2: 这有就是我们学院的一个传统啊，就是在重大科研任务在哪儿，我们党组织的力量就覆盖到哪里哈。而且咱们学院现在还推行一个叫做支部书记加学术带头人双负责人制，也就是在科研团队设立一个党员先锋岗，同时还要组建党员科研突击队哈。在攻克卡脖子技术这个过程当中，您认为我们党组织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重要的力量和作用呢？
3: 党组织在其中呢，就是攻坚克难当中呢，发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作用还是基层党组织的这个战斗堡垒作用。因为我们这个作为科研工作者吧，或者说是这个科研在攻关的这个过程中呢，往往呢是大家 是极其枯燥的，而且呢可能面临着就是一遍一遍的重复再失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非常充满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挫败感。那我们推行的这个双带头人，这个就是双带头人负责制呢，这样的话就是把我们的这个政治引领和科研攻关呢把它拧成一股绳儿，然后在关键的时刻呢就是充分发挥这个党组织，我们比如说犹如这个定海神针啊，或者说火车头这样的一个作用，主要起到一个举旗帜啊，聚人心，促攻坚的这么一个作用。
2: 您能不能举一个现实中的真实案例给我们讲一讲啊？因为像我们这个研发一个新的产品或者一个新的技术，它的周期也会很长，是吧？
3: 是的。就比如说我们拿我们这个三维立体编织这个技术来说，那当时这个团队里面就说他们也是面临着一次一次的这个失败。当时呢像这个陈立教授，我们也是我们现在复合材料研究院的这个院长，他当时呢就说这个遇到这个问题找的时候就说呢找再找，必须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就是凭着这么一股精神。那我们现在这个陈立教授呢也是他们团队的负责人，那跟我们支部书记呢双向，这样的话呢形成一个双带头人负责制。所以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党组织发挥的这种就是说凝聚人心啊，举旗帜，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定海神针的这个作用，大家呢一遍一遍的必须就是说攻坚克难，然后大家呢不是说想到的是我个人的成就有多大，而是就说在祖国或者说国家这个航天事业，我们这个攻坚克难的这个必须把这个硬骨头把它啃下来。
2: 咱说的这个还是三维编织这个技术哈，还是装备也好。那么当今有什么一些新的对我们的技术的需求和需要吗？我们现在在攻克什么样的一些难题呢？
3: 现在我们说这个我们学院的这个纺织的这个科研方向，刚才说覆盖的是上天入海。那我们自己评价呢，我们说我们的纺织上可九天揽月，下可深海探测。所以说我们出了航空航天，现在我们在深海探测这方面，在智能可穿戴技术，还有我们绿色染整、轻量化等等这些方面，都有我们的科研的这个成果和身影。
2: 对，因为我也知道哈，除了航天等这些国家的重大工程，我们的研究成果还应用在了海水淡化，啊，这是膜技术吗？
3: 对，
2: 海水淡化啊，包括污水处理等等很多民生领域哈，比如说中空纤维膜的技术啊，听起来这是很专业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喝的水，比如说我们现在家里用那个饮水机，它不有过滤的这种，里面会有一些膜技术哈，净水器哈，
3: 是
2: 啊，那这样的是不是就是和我们的这个专业是紧密相关的啊？
3: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先进分立膜全国重点实验室。在这里面呢就说它为我们的这个老百姓喝水，就是这个净化水呀、净水这个方面起到了这个巨大的这个贡献和这个作用。那也是我们这个中空纤维膜这个技术呢，我们也孵化了一个这个上市公司。那随着纺织呢这个应用场景呢就是说越来越广，它要求我们就说呢必须这个打破这个学科的交叉壁垒。
2: 对呀，那这个对人才的要求我觉得还挺高的，因为它涉及的领域太广了。那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尊重他本人的意愿哈？对于学生来讲，他可以选择我喜欢的领域啊，我喜欢的方向，这个是怎么去做选择，我们怎么去给大家分类的呢？
3: 这个呢我们就说的这个打破学科交叉的，前面刚才我们的这个李真教授也说过，我们这种菜单式的这个选择也是就是说因材施教。那学生呢，我们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呢，我们使用一种项目制的这个教学。那项目制的这个教学的话呢，学生呢他就根据他个人的这个兴趣和爱好，他选择这个方向，然后我们以这个项目制的这个教学呢来拓展学生这个学科交叉的一些知识和这个纺织我们的基础知识，然后进行交叉，然后完成我们的这个教学的这个一些培养的这个工作。
2: 而且这些项目有的就来源于企业，来源于产业一线的需要。那同时呢，我们完成了这个项目，可能对于这个学生来讲，他自己在这个领域就会掌握更多的技能。
3: 是的，
2: 这个也是家长可能会非常关心的。我们现在培养人才，一方面可能我们要让他具备学习的能力，具备专业技术的能力，那同时可能也会关心他未来的去向，未来的出路哈。
3: 是的，是的，也是我们通过这个呢，来引导学生呢，我们梳理这种大纺织的这个思维，就是不再局限于过去的这个就是纺纱织布、这个穿衣，然后等等这个，所以说呢，能够开拓学生的这个视野，来强化他的这个工程实践啊和创新能力的这个培养，这样的话呢，我们统筹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这个发展。
2: 更好就去衔接他未来的工作和出口了哈，我那么理解啊。
3: 是因为他的这个知识越多嘛，所以说对他个人的未来的职业发展和他的将来的这个创新啊，或者说他个人的这个就说个人发展吧，都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一个作用。
2: 因为现在呢，我们也都知道哈，大家学习一些新的技术、前沿的技术，我们也希望它更多的能有成果的转化。比如说，我们学院也深度参与到了，天开高教科创园的建设当中，就有教授团队入驻了天开园哈，说有的入驻两个月就实现了千万的收入，是这样吗？
3: 是我们这个学院的这个赵晓明团队，他们入驻天开园就。迅速的成果转化，收益和成本效也非常大。
2: 因为从实验室的一个成果啊，它最后能够成为产业化的一个项目，真正创造效益，这个过程一直在说，其实这个过程有的时候会很长。那我们这个两个月的加速是如何实现的？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突破的难点吗？您给我们讲一讲啊。
3: 应该说呢，从实验室呢走到市场，在我们就说这个科研界吧，我们称之为就是有一个死亡之谷需要这个跨越的。它这个就说能够迅速形成市场，它的难点呢就在于我们实验室里面就说我们得到验证的这个技术，但是呢到呢中市或者说是到了这个市场化的这个放大的这个阶段，那会面临着一些成本的控制啊，还有设备稳定性啊，还有市场需求等等。这个一系列这个商业化的和工程化的这个难题，那为了跨越就说就说跨过这道坎儿吧，学院呢我们仅仅就抓住了天津建设就是天开高教科技园的这个契机，建立了成果快速转化的这个机制。那我们不仅呢就是牵线搭桥，在前端呢以51家这个本地的企业呢组建了党建创新联盟，主动向前的衔接市场的这个需求。那我们还搭通呢这个校企联合的实验室，那做这个成果孵化的这个平台，这样呢向后呢来补齐呢就是我们这个中市啊和放大的这个中市的这个短板。那正是有了这种我们说党建引领和平台支撑的这种模式，所以说我们教授团队呢才能够迅速在天开园里面迅速的将我们的科技成果迅速推向市场进行这个转化。
2: 那从我们学院来讲哈，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他要进驻到天开园当中，这会影响我们的教育教学吗？这个过程他怎么去助力我们的教育教学？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已经有一套非常好的运行机制了？
3: 在这个过程中呢，它是完全不影响我们的教育教学的。因为作为高校来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们还必须这个坚守，所以说教师呢他的这个第一本职呢还是说这个教书育人，所以说呢他在保证他的这个教学任务完成的这个情况下呢，因为我们教授有很多的他的这个自由的这个时间，他完全再去有时间有精力去推动我们天开园的这个建设和这个成果转化。
2: 他这个项目是不是也带学生过去了？
3: 带着他们这个不仅带着学生过去，而且呢他们这个团队就说这个学生的这个课题呢就说许多呢也是建立在他们这个就是这个公司吧，这个进行这个转化和这个科研。
2: 直接跟着公司也一起成长了
3: 是的，
2: 毕业也即就业了
3: 啊。对，
2: 我们这么理解吗？
3: 他们团队就有老师留在我们学院继续这个当老师，还继续带学生。
2: 这样的模式在我们学院多不多呀？
3: 这种模式在我们学院里面还是这个比较多的。
2: 我们是鼓励的，
3: 是鼓励老师们的
2: 因为现在可能同时会有老师很多的课题啊，很多的项目在进展过程当中哈。
3: 对，
2: 我想问问两位老师。焦教授还有李教授，您有没有觉得未来我们有那个成果是有这个意愿吗？要去转化它？
4: 有的，我们其实有很多成果已经转化了。
2: 您给我们讲讲。
4: 比如说我们那个课题组之前做的一些这个生物级的染料色素，然后还有生物级的一些保湿的像水凝胶的一些材料，那我们已经在天津的两个企业进行了转化，一个呢是做这个化妆品的，另外一个是做高分子材料的，那么分别应用于化妆品以及这种水土保持两个方面，已经产业化了。
2: 那同时我们现在带着学生啊，不仅是可能我们把成果专业化，同时我们还带着技术要深入到乡村振兴的一线啊，这个也做了很多实践，是这样吧？
4: 是的。
2: 您给我们分享。
4: 比如说我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贵州测亨然后呢我们是我们清华的这个龚吉贤院长呢，他把这个就是这种蓝染，就是靛蓝的这种染色的这个染料提取的这样的先进技术然后实现了产业化。另外呢就是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西北的荒漠化的治理方面呢，我们把这个水凝胶材料然后应用于水土的保持然后实现这个荒漠化治理，然后在这个荒漠化治理的过程中把它变成良田，可以种植一些像果树啊以及其他的粮食作物。
2: 哦，真的是这个技术它的应用太广泛了，就用在农业领域的，
4: 是的，
2: 生态领域的。您刚才说的这个去贵州的这个，它是一个算是什么领域呢？
4: 它是
2: 非遗相结合吗？会
4: 啊，是和非遗相结合，就是我们那个叫蓝染技术。蓝染技术就是靛蓝染色我们有时候去贵州那边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这样的一种靛蓝的这种扎染啊什么之类的。它实际上来讲就是用的靛蓝来进行染的，但是现在那个传统的靛蓝，它在提取的过程中呢，就是这种就是传统的这种方式提取的过程中呢，一个时间会比较长，第二个呢会造成一些环境污染，
2: 不环保，
4: 环境污染那么我们这个学院呢，他们开发出来这个技术呢，就是用生物的方法，能够快速的形成这个靛蓝的染料并且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这个工厂用这种先进的技术，快速的环保的这种方式来生产靛蓝染料来助力我们这个贵州的这个非遗的发展。
2: 无论是非遗也好，农业也好包括生态领域也好，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它真的是不断在突破壁垒要完全打破这个壁垒。那么我们在这种新技术和传统的领域相结合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不是也需要我们学生具备这种创新的能力
4: 是的。
2: 您是希望怎么去培养他们？我们通过这些社会实践可能带动是一方面他如何是，因为他必须要脚踏实地，他要了解祖国的这种环境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不能只是在象牙塔里面去研究这个技术，他一定要去基层去一线去掌握这些信息，他才有可能去结合，是吧？
4: 是的。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这些问题呢就是需要首先来讲老师他要了解我们的国情，了解我们比如说在贵州存在的这些问题以及西北等等地方存在这些问题然后结合实际的这种需要呢，然后带领学生进入这个一线。我们也是希望能够把我们的学生把这个科研做在祖国的大地上嘛，
2: 是
4: 然后在首先在实验室去研究完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到实地，比如说像贵州的大山，然后我们这个西北的这样的一些荒漠化地方，然后进行实践，让他们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能够感受到我们这些先进的一些技术，能够真正的帮助这个我们的老乡呢，能够提高他的收入，并且能够改善相应的一些环境，让他们把这个理论知识、实验室的这个知识，和实践进行相结合，提升他们的这个专业技能。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给他们上了一场非常生动的这种国情思政课。
2: 真的是，
3: 其实荒漠化治理就是我们李真教授的他的项目落地的。
2: 就是您带着团队我们去实现的这个。
3: 对
2: 我们一说荒漠化治理，可能传统的还以为就是种一些植被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相应的这种叫纺织工程或者是纺织科学相关的技术，前沿技术可以辅助了。
4: 是的，
2: 而且这会大大提高效率
4: 是的。
2: 哎，真的是刚才听您们讲了这些具体的故事啊，才知道我们这个相关的专业，我们这个学院，它不仅培养的学生，我们要眼中有星辰大海哈、啊，我们聚焦航天哈、啊，上天入地入海，那实际上它还要脚踏祖国大地哈、啊，要踏踏实实的哈、啊，去与现实的这种国家的需要去相结合。
3: 对。所以说这也是我们一趟这个相当于是行走的思政课，我们用这个就是课程思政，对吧，用实实在在的这个案例带着学生他去这个田间地头去了解这个老百姓的需求，然后通过自己的科研成果转化，然后带来的这个变化，让他们呢肩负起我们这个建设祖国呀，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改变那个老百姓生活的这种信念。
2: 是，因为我们学院被称为是纺织人才的摇篮，纺织人才可能顶端的人才都在我们这儿啊诞生。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纺织行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经不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了，它已经拓展到各行各业各个领域了。那么像有一些啊，我觉得是行业的需求非常鲜明，但是有一些呢，像刚才李老师分享的，它可能在荒漠化治理等等，这些是我们主动去突破这种思维定式，我们去赋予这个新技术它在新领域的实践。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评价人才？您希望人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这个培养的人才哈，它具备什么样的能力，包括用人单位又怎么评价我们的人才，您会很看重吗？

0: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嘛，对学生未来的，就是说他们这个能够走多远，对吧？能够成为什么样的这个人才，是我们这个非常看重的。那现在的用人单位呢，他们需要的是一种复合性、创新性的这种高端的这个科技人才。这就要求我们纺织的这个培养的人才呢，他不仅懂纺织材料，还要懂工艺，他同时呢还要懂这个管理，还要懂绿色环保，同时呢还具有这个国际视野和这种学科交叉的这种素养。那对于我们学院走出来的学生呢，我们希望呢，就是说能够得到企业的这个普遍认可。
1: 那事实是怎么样？您听到哪些反馈？
0: 因为从用人单位来说的话呢，用人单位对我们学生的普遍的评价呢是沉得下、容得进、扛得起、走得远。那这五年来呢，我们的学生呢每年呢都获得就是百余项吧省部级以上的荣誉。那毕业生呢，我们已经是连续两届获得全国高校基层就业卓越奖学金这么样的荣誉称号。这也说明呢，我们的培养的学生啊，他不仅仅专业素养这个是过硬的，而且呢他就是说就业之后在工作岗位上面这样作风扎实，能够呢吃苦耐劳，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他们呢能够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
1: 这也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部分了哈。因为我们大部分学生的学习时间啊，可能还是在校园里面。我们在校园里面也搭建了很多平台，比如说我们学院有一个经纬大讲堂的品牌啊，同时还有一个同窗筑梦的朋辈引领计划，这个覆盖的师生也是人次是很高的。那我们把这个课堂搬到了实验室啊、红色基地啊、生产一线啊，这种沉浸式的思政教育，现在我们叫课程思政、思政课程嘛，
0: 对，同向同行。
1: 就是、我们是，您感觉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0: 因为我们作为课程思政嘛，我们觉得这个思政课呢，就是如果只是单纯的老师站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听，这样的话呢，学生就说他就是接受到的这个感受，他觉得还是非常具有距离感的，
1: 或者觉得很说教啊。
0: 对，就是说教嘛，所以说学生呢没法做到感同身受。那我们就是通过这个经纬大讲堂，实际上我们邀请的一些这个院士，还有大国工匠，还有那个我们一些优秀的这个校友，比如说都是这个企业的高管呐、总裁呀、什么的，他们来分享他们真实的这种奋斗的故事。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课堂呢搬到了实验室，开在生产第一线。这样的话呢，就说这种沉浸式的教育，让我们就说这个课程思政这种思想的引领就活了起来。
1: 包括咱们去田间地头啊，我刚才还想到这个案例，你看荒漠化治理的这个，这就是非常生动的思政课程啊。当他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哈、他在这个团队当中获得了这种成就感，可能是我们给他去讲很多思政课都难以获得的这种成就哈、
0: 是
1: 这样的，李老师。
2: 是的。
1: 那我们带着我们这些学生一起去前进，一起去把我们的技术哈、不断地去攻坚克难，实现新的突破，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和我们的一个使命。那么同时呢，现在我们从国家的这种需求来看啊，从整个产业的方向来看，绿色低碳转型它是一个大方向。那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专业，纺织的这个相关的科学与工程的这个专业，它是不是与这个大方向是非常契合的？那我们在这个要求之下，我们怎么去实现技术的突破，怎么去实现人才培养的突破，来满足国家的需要呢？
0: 双碳呢，应该说，是国家的这个目前发展的这个方向，也是需求。那对于我们纺织行业来说呢，实际上也是我们面临着一场这个大考。因为过去传统的纺织嘛，它是一个就是说污染呢、还有能耗的这个大户，所以这个双碳目标呢对我们来说也是倒逼我们进行行业升级的一次这个机遇。所以说呢，我们培养人才呢也是就是瞄准这个双碳来进行的。那在这方面呢，学院其实这个布局还是很早的。比如说呢，我们学院的老师他们在研究一些这个新型的绿色环保纤维，像生物基这个纤维啊等等，还有在绿色这个就是印染环节呢，我们在不少老师呢就说在攻关一些这个无水少水的染色的这个技术。
1: 对，刚才说生物技术，
0: 对对，生物技术
1: 影响更小。
0: 对对对，那在当前呢，我们说这个对废旧就是这个循环利用，
1: 是
0: 那我们这个废旧纺织品的循环利用方面呢，那我们现在 学院也有老师呢，他正在探索一些高效的生物啊或者化学的这个回收的一些方案，而且呢在天津也得到了很好诺奖，也在天开园就有。
1: 嗯，因为确实您说到这个废旧纺织品，家里面现在可能都有很多这种看起来还很好啊，这样但是已经穿不上的这样的旧衣服，现在虽然有些回收，但是大家并不知道回收之后啊，它怎么能够循环再利用。那我们现在天开园的这个技术，它是实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突破呢？
0: 现在我们这样做的话，就是一个呢，从物理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这个废旧的这个衣服回收来之后，我们通过智能化的设备，这个呢是我们学院老师和我们这个计算机啊还有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老师们，他们组成了一个团队做的一个自动分拣的衣物的一个智能化设备，它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化纤和这个棉毛丝麻，就是把它先分拣开，分拣开了之后呢，你比那就后面的就是再用物理的方法，可以用一些开松的这个设备，能够把一些这个纤维能够进行这个回收之后，再重新纺织成我们的这个一些这个面布和这个面料，这个然后再用化学的呢，就是通过这个在就是说对于一些化纤聚酯。涤纶等等的，它通过化学的方法再回收，然后最后再形成我们的聚酯纤维。还有一些呢，做成了一些燃料棒，燃料棒，来做一些这个燃烧的这个材料。
1: 这在未来应该是一个非常热的方向哈。
0: 啊，是
1: 可以这么来说吗？
0: 可以说是
1: 啊，这个是我们未来要突破的一个重点领域哈。
0: 啊，对对对。
1: 啊，今天跟您聊了很多哈，您看我们这次是说我们获得了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样的荣誉称号，其实这些年我们获得了很多很多的荣誉哈。那在这个背后，我们持续的动力到底来自于哪儿啊？
0: 我们所获得这个荣誉，应该说这份荣誉持续背后的这个动力呢，就是我们一直坚守的这个红色纤维的精神。那过去呢，我们说从办学初期呢，张汉文那时候提出的是实业救国，那到我们现在呢，我们坚定的是纺织强国，就是这种理念。那这样呢，我们全体这个天津的，就是天工的这个纺织人，我们大家呢都胸怀这种国之大者，牢记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这个初心使命。同时呢，我们坚持党建引领和科技创新的这个双翼齐飞，来推动党建工作呢深度融合我们学科的发展，还有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的这个全过程。正是这根红色纤维，它这样的话，就是说牵引着全院的这个师生，始终呢我们在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主航道上面，大家呢凝心聚力，同享同行，不图虚名，不务虚功，一心扑在呢干事创业这个攻坚克难当中。
1: 那么面向未来还有什么期待啊？可能给您也就半分钟的时间哈，您再说一说。
0: 面向未来吧，我们将继续呢，就说这个坚定我们这种红色纤维的这种信仰之炬。一方面呢，我们要深耕天津，依津呢依托天开园的这个平台建设，加速更多的科研成果落地的这个转化。当好呢天津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另一方面呢，就是展望未来，我们一定呢紧扣教育强国的建设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以党建为经，以科创为纬，以担当为缩，在一流学科建设和教育强国的新征程上吧，继续贡献我们红色纤维的力量，谱写我们新时代这个纺织发展的新的篇章吧。
1: 好，我们也祝福您们哈，特别感谢您跟我们的分享。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我们这个基层党组织如何用一根根的纤维编织出了强国梦想，也编织出了服务国家战略的担当。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间。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0: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1: 啊，
0: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沁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上周我们又迎来了好几场大雨甚至暴雨的天气，不知道您在这场雨中是如何度过的？您家门口有没有积水的情况发生？您觉得这样的排水的情况还满意吗？当时我们看到很多的我们的排水的工作人员也在紧张的奋战，包括我们交警还有相关的一些公共服务单位的人员也在这场大雨当中为大家紧张的工作着。我们看到有市民拨打热线反映说，虹桥北大街桥下有20-30辆公交车被困一个多小时，在上周的暴雨当中，那后来是怎么解决的？还有朋友说到了东丽区宜家周边有上万居民呢，是夜间会摸黑出行，202盏路灯只剩下10几盏能量。那么今天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分别的拨通排水和路灯管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请他们来回应解答大家关于城市防汛排涝和路灯照明等方面的问题。如果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提出，可以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看看今天的天气刷新一下，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7度，今天依然是会有雷阵雨光顾，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好，马上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1: 新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随时等待大家关于防汛排涝排水方面的问题以及路灯照明方面的问题两种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发送信息的话要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今天会分别拨通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和国网天津电力路灯处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来回应解答大家的问题。入汛以来，特别是上周，大家都注意到了天津降雨频繁，而且呢降雨呈现来得急、强度大、历时久、落点集中这样的一些特点。多位市民也通过热线反映了雨后积水，包括有些地方排水短时不畅等一些相关的问题。今天我们要对大家的问题诉求来做出回应和解答。首先呢，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设施管理科科长刘宇的电话。你好，刘科长。
2: 你好，主持人。
0: 最近几天也是辛苦了确实一直在紧张的忙碌，包括我们排水一线的很多的员工

0: 我们是说说最近这场雨吧。从周五开始，上周五开始，我们又经历了好几波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城市低洼路段还有一些地道涵洞也出现了积水，甚至短时封闭的情况。您先跟我们说说啊，刚刚过去这个周末，咱们防汛排涝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包括哈接下来可能会面对这个新一轮的雨情汛情，我们要做哪些针对性的安排？
1: 好的，那个7月10号呢到11号。受咱们这台风八威这个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副热带高压的相互作用影响，咱们天津市啊以及海河流域出现了一个大范围的强降雨的过程，部分地区的暴雨呢达到了大暴雨的级别。预计呢，我们22号的夜间到14日呢，台风八威呢仍然的会对咱们天津市呢带来这个强降雨的这个天气。我们市水务部门呢在7月9日的18时15分就启动了洪涝灾害防御二级应急响应，排管中心呢同步启动了二级响应。为了应对呢这次强降雨的天气，我们中心呢迅速行动，围绕管道设施、泵站运行、抢险力量、水位预降和联动指挥5个方面，全面落实了城区的排水预防措施，压实了巡视人员岗位职责，做好日常巡查记录，重点加强在建工程周边设施的巡视保护，防止因施工造成管道堵塞损坏，加大了对隐患区域的巡视力度，关注路面凹陷、疑似的空洞、井盖顶脱等等迹象，对巡视中发现的突发问题立即采取了安全防护措施，严格履行突发事件上报的制度，确保了排水设施的正常运行，严格落实泵站的日常运行管理全流程制度，持续加大设备运行情况的检查，对泵站机组、供电系统、闸门启闭装置等核心设备进行了全覆盖的排查，保障了排水设施正常运行，关键时刻拉得出来、转得起来。排管中心呢，7个防汛工作组、14支专业的防汛抢险队伍，共计613人全员上岗，24小时待命，进一步确认完善联动机制，明确重点点位的抢险职责，落实了抢险任务，推动施工人员遇雨情就地转化为防汛抢险队伍，由各水利施工单位组成了7支社会支援队伍，共计711人全部上岗，落实了一处一院要求，各点位的人员、设备、物资得到了保障，已经预置了15台拖挂式的移动泵、4台移动泵车、3台潜水泵以及1台120千瓦的发电机。总排水的能力呢，达到了每小时19040立方米，确保了突发降雨及时到位。排管中心呢，充分发挥了市区分部办公室的职能，向各成员单位发送了防范强降雨工作通知，进一步落实各单位防汛职责，特别做好重点地区道路、桥梁、地道、下沉路的硬隔离断交准备，监督在建单位落实防汛应急措施，并做好了与属地排水所的对接工作，保障了全市的安全度汛。像咱们11号吧，中心城区出现强降雨，降雨在从11、12时一直到晚上的9点，平均的降雨量是31.6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98.8毫米出现在铁东路，最小的时降雨量呢，最大小时降雨量是68.1毫米，出现在咱们的南仓西道。该地区呢，30分钟降雨就达到了44.2毫米，因短时的雨强比较大，中心城区呢先后出现了西市大街、咸阳路、顺义道等26条道路短时的积水，有2处地道被迫断交。市排管中心呢，在雨前呢有所准备，雨中呢根据道路现场情况呢，第一时间进行了抢排。截止到11时的晚上9点15分，中心城区主干道的道路积水全部退净。 这是咱们这两场雨的情况。
0: 嗯，好，非常感谢刘宇科长给我们做的简要的介绍回应哈。这是我们最近的这个两场降雨，就是从上周的周后期开始降雨的这个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应对解决的一些情况。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对话的是天津市排水管理。

0: 表示需要等待上级的指示，这乘客就不太满意了。乘客说得赶紧走，他们还拨打了公交的电话，结果反应之后这车也没动哈。咱们想了解的是什么呢？这个北营门桥下积水当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采取了怎么样的一些应急措施？像这种比较大雨级别，包括您说到的暴雨甚至大暴雨级别这样的一些地段，一般多长时间可以给它排净？
1: 对，好的，这个11号、12号的这两场降雨呢，这个北营门桥下呢，由于地区降雨不是特别强，没有出现明显的长时间积水现象。我估计呢，可能这个市民反映的应该是29号，6月29号啊，然后这个6月30号，就是咱月初上个月月末的这两场暴雨，确实是在这个北营门桥附近呢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那个雨强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小时的短时大暴雨的这个水平。收到了我们这个市防汛这个分部的调度令之后呢，我们单位及时的开泵降水，但是由于咱们这个短时的强降雨的雨量呢确实是太大了，而且呢北营门桥下呢所处的这段地区呢又属于咱们排水管网的最上游，桥区呢还有一部分从桥面上面自流径流下来的这个水呢全部都汇入到了这个北营门桥下这部分，所以管网呢瞬时的负荷呢就是增长的特别快，超出了咱们这个常规的这种排放能力。再加上这个地方呢本身又地势比较低洼，形成了一个短时的一个积水。最近的这个几次降水当中呢，我们发现呢就是常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能够保证这个北营门桥下的这个正常的这个通行的，但是这两场雨呢就是6月底7月初的这两场雨确实是达到了大暴雨以及这个特大暴雨的级别。那个针对下面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单位也做出了一些个这个提前的预防和准备，提前我们部署了一系列的这个防汛的排列举措，比如说是在降雨来临之前提前开启了沿线的这个排水的闸门，预防性的降低了这个排水管网内的这个管道水位，提前呢预留出了这个储水的空间，能够这个最大化的这个调蓄咱们这个强降雨短时强降雨对管道进行的造成的冲击。同时呢降雨期间呢我们也安排了专人在这个北营门桥这个桥下这部分区域呢定点进行值守，随时的这个观测咱们的积水情况，管网的运行情况，开展一些个应急抢险性的这个疏通掏挖，比如说咱们有一个随着大量的水过来的这个杂物垃圾树枝有可能就把咱们这个路边的收水井壁子给堵住，我们也是这些个沿线值守人员除了观察水位之外呢还要来回的巡视，发现有这种情况呢就及时把这些个收水井壁子清掏出来，确保能够保证能够顺畅的收到水。同时呢这个在我们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一线工作人员的努力之下吧，最近的29号6月29号和6月30号这两场雨呢两场大暴雨级别的降雨呢，我们都在2小时之内把这个北营门桥下的这个积水排除掉了。后面呢我们也会继续为坚持我们现在的这个应急措施，遇有这个天气预报的情况下呢就加强咱们北营门地区桥下设施的这个巡视工作，提前排险，然后也仍然是这个落实我们一地两通工的这种有效的措施，提供这个管网最大的调蓄能力。同时在汛期过程当中降雨过程当中呢加派人手在这个区域加强巡视，及时的排险，尽最短的时间让积水能够排净，方便咱们市民的出行。
0: 好，感谢刘毅科长，也是希望我们确实有一些在大雨当中经历过考验啊，出现过可能有一些隐患问题积水过的地方，我们会重点关注一下，在下一场雨到来的时候尽量这个地方不再出现问题，不再出现险情哈。看到还有朋友来电说到什么呢，河北区金纬路公交车站附近每逢下雨总有积水，车辆经过呢常会溅湿老人，就是喷一身水哈。公交车站这个附近的这种积水的情况，咱们怎么看，是排水设施的问题还是其他什么样的原因，跟排水的这个顺畅程度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1: 您说的是金纬路是吧？
0: 金纬路啊，河北区的金纬路
1: 啊，河北区金纬路的这个
0: 公交站。
1: 好的。是这样的，这个金纬路的这块道排水设施的这个道路呢，道路上的排水设施确实属于我们中心的这个养护管理的范围。然后呢我们在这个

0: 这个经纬路的公交站的周边呢，南北方向，我们也进行了这个沿线道路的全线的排查。这块呢，就是我们经我们排查啊，就是排水设施的这个设置以及安放呢，应该说是符合规划要求的。那个沿线呢，有这个咱们的雨水管网以及收水设施。现在呢，就是这个，我们觉得啊，就是在雨后的时候，也对这个地区域呢进行过这个巡视，发现呢，就是可能咱们这个在进公交站的进出站的位置，路面呢稍微有一些这个局部的坑洼，导致它这个地方降雨之后呢，有一些浅层的这种积水，
1: 就存水了，
0: 无法进行通过这个地表径流啊，流到咱们两侧的收水设施当中。这块呢，可能说是还是需要按照咱们这个防汛工作安排呢，分工来说呢，还是需要在雨停之后呢，由环卫部门呢及时的对这个存水的这个局部的小点位呢进行那个扫水推水的作业，把这个局部的水呢推到咱们的这个收水井里去，这样的话呢，
1: 需要这个咱们排水部门跟环卫部门来共同配合，
0: 我们联动，然后这样的话能够解决
1: 这
0: 个市民上下车的这个困难。
1: 这位朋友说的是南开区金庄公寓11号到14号楼小院，下雨时周边楼栋雨水呢都往这个地方来排放，导致积水深度会没到膝盖以上啊，积水持续很长时间，甚至会进到居民家里边，这个小区里边这个情况，是不是属于我们的这个职责范围？我们能不能推动解决？
0: 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首先啊，那个社区内部的这个排水设施呢，确实养护管理责任呢没在我们中心，但是呢，这个就是市民如果有什么这个具体的技术上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也可以帮助性提一些技术性的意见，配合咱们属地的这个居委会啊、物业呀、帮助解决一些困难。您像您说的这个金庄公寓社区的这个雨水管道呢，它是跟这个比邻道的雨水管线相连的，它的排水出路是咱们比邻道，比邻道的社区呢是属于咱们区排水的区属设施，我们这块呢，这个之前呢，这个也进行过类似的这个，也收到过类似的热线，然后我们也调查过，比邻道这块呢，也是现场的这个地势啊，跟周边相比啊，相对来说低洼一些，比旁边的这个瑞金南路啊，低了将近50公分
1: 哦，就是高度差，它是比这个马路要低，是吧？
0: 坡差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它这个短时强降雨之后的这个短时积水的一个主要原因，周边的这种客水的汇入啊比较多，现在之后呢，降雨这个措施呢，目前来说是南开区的排水人员负责这个区域呢，这个架泵啊或者是抢险的这个相关的工作，这个方面这个，金庄公寓的这个情况，我们之前也收到过热线，同时呢，也向咱们南开区的区排水同志啊进行了那个这个转移，跟这个情况呢也互相进行了沟通，他们现在说也对这个情况呢也有所准备，
1: 重点关注一下，可能需要这个要是彻底改造的话，这个对路面的这个高度差要调整，包括有一些强排的一些措施，可能需要增加一些，是吧？
0: 对，强排的措施呢，南开区排水的同志们已经上手了，架设有临时泵，像维京南路上面强排排放。但是那个路面调整这块可能有些难度，涉及到整体区域性的这个调整，那就可能比较困难了。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跟刘宇科长连线到这里。大家关于这个城市排水防汛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有一些意见建议，可以继续的来提出。您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信息，有一些相关的内容，我们也会跟排水管理的部门再取得进一步的沟通。感谢刘宇科长，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刚才对话的是排水管理部门的负责同志。接下来要说说路灯的事儿哈，最近也有一些朋友关注到路灯的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下雨天的时候，这个路灯一个是要保证照明，一个是要减少它的安全隐患，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哈。请编辑要拨通国网天津电力公司路灯处运行管理部副主任雷玉川的电话。您好，雷主任。
2: 哎，主持人好。
1: 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市民提的这么一个问题哈，它反映在东丽区宜家附近有这么几条道：新明路、智达道、智通道、京盛道、运智道、新贵路等等啊，这些路段都出现了路灯大面积失明的情况，都不亮了。 啊，202盏路灯，他们算了一下，只有十几盏能够发出微弱的光亮。这个大家周边有一些小区嘛，出行不太方便，摸黑出行。想问一下这周边的情况，我不知道有没有市民跟咱们来反映过，是不是在咱们的管辖和这个可以负责的范围之内，能不能帮助来推动解决这个事儿？
2: 这个我们也核了一下，这些道路的路灯呢，都不是我们路灯处管辖的这个设备。
1: 嗯，
2: 这个具体的情况还是建议去联系这个路灯的这个产权单位。
1: 没有交接给咱们路灯处是吧？
2: 对对，没有移交给我们。
1: 嗯，
2: 啊，像我们一般会对这个，就是我们管辖范围内的这个路灯，是有这个专人的这个对这个亮灯情况这种开展这个巡视。
1: 嗯，
2: 遇到这个问题呢，也会这个及时的开展维修。我们也会有专人在我们的这个就是监控指挥中心，对路灯线路的这些电压电流的这些信息有一个监测和这个辅助的判断。
1: 嗯，
2: 所以这种一般这种时间比较长的，就是这种情况，我们这边一般都会及时的发现和处置。
1: 市民发现这种情况的话，他一般是一个什么样比较便捷的反应渠道，能够找到所谓的第一找路灯处啊，但是可能直接对应很多的这个范围，还有就是他具体的产权单位怎么去沟通比较好。
2: 如果说找产权单位的话，
1: 可
2: 能还是建议去联系这个便民服务热线去具体的去了解，因为我们这边主要还是负责我们管辖范围内的设施。如果说是遇到这个路灯不亮的情况，可以刚才说的拨打12345，就是我们的设施也会接转到我们这儿来，然后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报修热线，就直接的联系到我们这儿，是0222457-2119和我们联系。我们这边呢这样会有一个相当于是更加直接的方式，更便捷的处置。我们的电话也是24小时有人值守的，随时响应这个老百姓的这种照明的诉求。
1: 24572119，大家关于身边路灯的问题，如果是路灯处管辖的哈，直接打的话，24小时会有人接听给您做回应。我想问问雷主任啊，现在是汛期，咱们路灯处是不是也要开展一些相应的工作？
2: 汛期是这样的，我们呢也是针对汛期的到来呢，编制了这个防汛的工作方案和这个防汛的应急预案，健全了我们这个就是内部的这个防汛的责任体系，把这个防汛工作的细化的要求和这个应急处置的流程进行了一个进一步的明确。另外呢，就是提前我们组织开展了这些隐患的排查，在这个入汛之前呢，就开展了这个一系列的这个专项的这个隐患的排查，对可能这个汛期会影响路灯照明保障的一些这个缺陷和隐患进行了一个集中的一个排查和治理。第三呢，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汛期呢，加强对这个低洼路段专项的这种特巡和排查，这一旦这个降雨较多呢，就我们就是会安排这个人员到各个点位去查看积水情况，另外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个信息的手段，加强对这个相关点位的这种视频还有这个漏电情况的这个监测，根据现场的情况和我们这个监测情况呢，有一个综合的研判分析。如果有必要呢，我们会对这个相关的路段的路灯进行一个关停限闭，优先保证咱老百姓的这个人身的安全。
1: 在这个汛期雨季里边，大家看到这个路灯设施，我们是背后也有相关的我们工作人员在紧张的做一些维护的一些工作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雨天的时候离这个相应的一些带电的设施哈，也要稍微保持一些距离，特别是有积水的时候，你尽量不要涉水，这样是保证大家的一个人身安全啊。好，非常感谢雷主任，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跟您交流到这里，下次有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我们再跟咱们路灯处来取得联系。同时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身边有一些路灯的状况啊，有一些问题想要沟通反映，还是像雷主任刚才说的这样，可以拨打24572119，跟我们的路灯管理部门，跟我们的公网电力公司的路灯处来取得联系哈，来后续回应和解决您的问题。好，非常感谢雷主任，谢谢您。
2: 好，再见。
1: 好，各位听众网友，今天的我们的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明早同一时间再会。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1: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针对今年复杂严峻的防汛形

0: 形势作为普通市民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虽然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但请大家放心，前期全市相关部门已提前进行了大量部署和防范准备，竭尽全力守护每一位市民的安全。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关键要做到两点：不涉险，会避险。所谓不涉险，就是要及时关注雨情、汛情的预报预警，尽量减少在恶劣天气下的不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要合理安排好路线，尽量避开临水区域、下沉道桥，小心观察道路情况，若积水较深，果断绕行。会避险，就是当遇到险情的时候，要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利用各种渠道主动了解学习各类防汛应急避险知识。开车出行时要小心观察道路情况，如果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当驶入积水路段且积水已漫过车轮一半，就要考虑弃车逃生了。若发生车门无法打开的紧急情况，可利用车内硬物破窗，或放倒后排座椅，从后备箱紧急逃生。当您在山区旅游时，要提防山洪爆发、山体滑坡等灾害，注意场地周围异响震动或山体碎石滚落等异常变化。一旦察觉险情，立刻向垂直于水流、泥石流方向的高处山坡撤离，千万不要顺山坡向下或沿山谷出口向下游跑。最后，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当您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服从命令，快速撤离。这个时候，切记不要贪恋个人财物，不要擅自返回，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3: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4: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3: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4: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3: 周一至周五每天9点30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
6: 嗯，
5: 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6: 嗯，
5: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大家好，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此刻的室外温度27摄氏度，东北风微风。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1和6。
0: 下面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河南溧阳通报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媒体锐评应调查厘清事件背后的全链条乱象。
1: 判案说法带您了解商家被 AI 索赔盯上，新型造假碰瓷儿如何治理。
0: 法眼看社会带您了解顾客利用 AI 伪造病历、呕吐物照片等材料向餐厅索要医药费。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半年内，21辆原本发往两广、湖南等地的冷链货车，不约而同千里偏航，驶入河南泌阳，随即被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以涉嫌经营未经检验检疫冷冻产品为由实施扣押。这场充满蹊跷的执法风波持续发酵，引发全网关注后，终于迎来关键转折。近日，据封面新闻报道，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说明说，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正在审理中。我们首先通过云南日报的介绍了解一下。
2: 河南泌阳县联合调查组发布情况说明称，针对21车冻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已成立由县纪委监委、县公安局等部门调查组，对相关情况调查核实。截至目前，已对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王磊，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三中队中队长张兴采取留置措施，将依法依规深挖彻查，无论案件涉及到任何单位、任何个人，均一查到底，绝不包庇。
3: 这一事件诸多违背常理的巧合早已戳破偶然执法排查的假象，直指趋利性执法的精准牟利套路。正常冷链货运极少出现大规模跨区域规律性的线路偏移，而这次事件当中，十多省市的冻品货车精准落往泌阳，背后疑点环环相扣，涉事司机均通过货运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接单，部分车辆多次参与此类偏航运输，执法人员总能精准锁定目标，以统一理由立案查扣。手握完整检疫证明、交易合同的货主，不仅难以自证清白，还屡屡遭遇检测报告推诿不出、合格货物被擅自标注无主物资、低价折价拍卖乃至无害化处理等不公对待。
1: 这一整套流程早已背离食品安全监管的公益初衷。这场执法乱象的危害在于以程序违规践踏法治正义，以局部私利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秩序。
3: 食品安全监管是守护民生的底线举措，依法查处不合格冷链冻品本是市场监管部门的法定职责，无可非议。但执法的前提是合法合规、公开透明、权责对等，绝不能随意扩大边界、滥用裁量权。
1: 在此次事件中，基层执法权力的滥用体现在多个环节，执法流程形同虚设，无视货主合法资质，人为设置本人到场确认等不合理门槛，大幅抬高跨区域维权成本，合格冻品未经告知即被拍卖销毁，跨部门协作壁垒森严，外地警方介入协调，行政复议投诉均被推诿拖延，正规商户陷入举证无门、维权无果的死循环。
3: 个别公职人员将执法权异化为逐利工具，不仅让多名企业主蒙受数十万元的经济损失，耗尽时间和精力，更严重侵蚀了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1: 媒体评论指出，从宏观层面看，这类定点式牟利式违规执法的破坏力远超个案纠纷。当前，我国正持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以破除

0: 地方壁垒，规范执法标准，保障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而碧阳此次竞争本质上是典型的地方本位主义下的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执法、人为制造区域执法壁垒，让跨区域经营、货运流通的市场主体陷入恐慌。
1: 值得关注的是，中央层面早已对基层执法乱象持续亮剑。近年来，相关部门多次部署专项行动，重点整治乱罚款、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顶层治理导向清晰明确，行政执法必须坚守公共属性，绝不能沦为逐利手段。此次涉事公职人员被留置，正是对中央整治要求的落地回应，也印证了基层执法乱象必有追责、权力越界必受惩处的治理逻辑。
0: 当然，相关调查还需全面厘清全链条乱象，例如低价货运订单、司机配合偏航、精准举报背后是否存在利益勾结、罚没货物低价拍卖是否真的上缴了国库、相关人员违规执法的具体事实、裁量漏洞、利益链条必须逐一查清，全面公示。
1: 同时，也要依法依规为受损货主挽回经济损失，让违规执法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进入到《拍案说法》，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3: 记者调查发现，通过 AI 工具伪造图片恶意索赔并非个案，涉及了餐饮外卖、生鲜果蔬、数码小商品等多个品类的商家。面对这种真假难辨的技术型碰瓷儿，商家往往缺乏鉴别能力与举证精力，维权困难。据了解，多家平台近日推出了相关治理工具，用技术对抗 AI 造假，能否挡住恶意索赔呢？我们来听央广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彤，
5: 两家店店长就是熟悉的，是朋友，然后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哎，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发现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4: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未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这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4: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5: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那个豆包加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4: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 去年十一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四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

0: 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类似的 AI 索赔并非个案。河北一家餐厅的经营者韩先生告诉中国之声记者，在日常经营中，这种恶意骗赔行为频次高发，分布零散，且金额往往卡在行政处罚的边界，商家维权十分困难。前不久，他刚经历过一次 AI 索赔。
1: 又有一个顾客在我们那个汉堡里边，那个照片看起来挺真实的，就是有一根毛发。说白了，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餐品肯定是有信心的。如果是真的是有毛发的话，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毛发肯定会沾上沙拉酱，它这么特别特别的干净。而且经过高温炸的时候，毛发在这个那么高的温度下也会变形。但是这个用户呢，联系了这个平台的消费者客服，然后就判定是我们商家的责任，然后强制给退了款了。
0: 电商平台的一些生鲜数码小商品卖家也遭遇过类似的 AI 索赔。淘宝原创手机壳卖家橘子算了一笔账，明面上的成本和隐形的商品损耗对于商家来说是不低的成本，
2: 连水印都没有去掉。他说产品有点脏，然后就发了给我们一张图片，然后那个图片上面确实有污渍，但是它的右下角也写了是 AI 生成的。我们这边发货的时候有警察全程录像嘛，其实损失还蛮大的。首先如果说没有这种信任危机的话，我们可能发货的时候就会不会就是搞那么多设备来做防备，人力成本物力成本就不说，然后就是这一单如果说他没有打水印，可能就以为真的是那个问题，他退了。那么我们来回的运费、包装费算下来，来回就是10多块钱。然后再加上他是质量问题退款，这个会影响到我们产品本身的平台给我们退的流量以及我们店铺的评分。然后就算我们证据链充足好，我们又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申诉。
0: 有外卖平台通过监测高频恶意行为，认为故意投放异物、差评威胁、 AI 敲诈、谎称未收到餐、职业索赔是5种最常见的类型。对于个体小微商家来说，面对此类行为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3: 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了一起财经自媒体假借舆论监督之名，精准围猎拟上市企业的敲诈勒索案。根据了解，涉案自媒体从业人员专门瞄准企业 IPO， 也就是首次公开募股，近末期这一敏感节点，炮制所谓的求证函，以准备发布负面稿件为要挟，向多家拟上市企业索要高额的广告合作费或封口费。
4: 办案机关经审理查明，这是一起主观恶意明显、作案模式隐蔽的新型网络黑产案件。涉案人员最终被法院以敲诈勒索罪依法判处刑罚。案件是如何侦破的？又该如何多方发力，从源头上斩断此类违法链条？来听央广报道。
0: 对于拟上市企业而言，首次公开募股的审核阶段无异于一场大考。根据监管规则，企业在 IPO 期间会进入一段静默期，在这段时期内，相关企业不得擅自对外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宣传推介、发表经营性及前瞻性言论等。如果出现舆情，将可能引发监管机构的质询，影响企业上市。2025年2月，浙江某拟上市企业收到了一家自媒体账号运营方发来的求证函。
5: 我们公司正好在那个 IPO 的审核期间，当时犯罪嫌疑人是通过我们在 IPO 申报稿的预留有一个邮箱里面，他们发了这个求证函过来，应该是用 AI 的这个工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申报稿里面的这些内容他去抓取出来，然后再把之前的一些媒体的报道断章取义的进行一个截取，通过质疑的形式进行渲染报道。比方说很典型的就是，我们不是一个制造业做企业啊，它甚至里面都会出现了一些把我们变成一个制造业企业的，这明显就是牛头不对马嘴的这种信息嘛。
0: 在这封求证函中，该自媒体账号围绕着售后服务体系缺陷、产能闲置、技术缺陷、财务数据、业务数据等多方面提出了近40个问题。 在沟通中，对方表示负面报道已经成稿，如果企业不支付费用，就在其账号上发布报道。
5: 那么一开始是要5万块钱，那么后面我们通过交流之后，后面大家就是谈定到了3万块钱，就是我们其实也不需要你们做正面的宣传，也不希望你们做一些负面的这种报道，因为在 IPO 期间。

0: 只要有舆情，你上市的企业和中介机构就要对这个舆情进行双向的核查和回复，其实是要增加大量的这个工作的，其实给你 IPO 企业带来很大的这种心理压力的嘛。
1: 这场精心设计利用资本市场规则的心理施压，让企业不得不选择花钱达成妥协。之后双方签订了一份所谓的服务合同，但企业并不认可这种行为，最终决定报警。
0: 绝大多数的企业都是选择花钱消灾嘛，因为我们当地的警方也是有我们经常走访这样的工作的嘛，那其实在对我们企业可能遇到的这些情况去怎么处理，当你进行过一些事前的一些辅导吧，后面自己想想，那你如果大家都这么搞的话，那一方面推波助澜，第二个就是可能今天是一家媒体要求我现在付钱，那后面可能有十个人、100个人，会对整个行业带来这种一种负面的影响了。那这种决定报警了。
1: 2025年3月，浙江省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在企业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迅速成立专案组立案调查。江南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李朝阳负责研判工作。
2: 这伙人肯定有异常，那对于公安机关来说，首先要确定的是他是否构成了刑事犯罪。从过度角度上看，因为他其实也是一种软暴力的形式，游走在灰黑边缘。我们也是第一次侦办这类案件，我们也查询了一些资料，打掉 IPO 静默期敲诈勒索的案件在这之前也没有先例，这个案件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对于这个案件从哪些角度去侦查，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引。
1: 办案民警在查阅司法案例与检察院提前会商后，决定从虚拟身份研判与资金流追踪两个关键线索入手。李朝阳，
2: 我们调取了嫌疑人的相关资金，嫌疑人其实也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资金上也做了一层隔断，为了逃避侦查用了其他人的银行卡。我们从这个银行卡回溯回去以后，发现里面有几个个人大额转账存在异常，结合这个微信号的文章发布的时间去研判这些类似可疑的进来资金，发现对应的也是一些 IPO 公司，那么可以判定他们是一个专业化的团伙，而且很可能已经成功了多次。从作案工具出发，我们同步的去调取了当时发送函件的邮箱记录，发现他这个邮箱向国内大量 IPO 公司发了类似的质询邮件。
1: 经统计，该自媒体账号的运营方先后向国内180多家拟上市企业发送了以负面信息为主体的求证函，一半的企业对邮件进行了回复。金华市公安局江南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和
3: 他们的求证函都是统一的模板。尊敬的某某公司董秘办，你好，我是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可一个账号的运营者，那么在筹备关于某某企业的深度稿件时呢，为了确保全面准确，向贵公司求证一下问题，烦请贵公司详细说明2022到2024年营收利润情况以及利润波动的原因，那么请贵公司在几几年几月几日之前以邮件形式回复买一个邮箱或者我个人的微信。
4: 这天，小张在下班路上看到路边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小东西，走过去一看，原来是 U 盘。小张想也没想就把 U 盘带回了家，一进家门就迫不及待地插入电脑，想看看 U 盘里到底有什么。可小张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所作所为正好落入了不法分子设计好的圈套里。
5: 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怎么死机了？文件也打不开了，真是见鬼了。
6: 一定是你又打开了什么奇奇怪怪的网站，电脑中病毒了吧？
5: 才没有，我刚在路上捡到一个 U 盘，还没打开电脑就死机了。
6: 好啊，这一下破案了，我知道你的电脑为什么死机了。你还真是什么都敢捡，什么都敢插，来历不明的 U 盘可是非常危险的。
5: 什么什么？什么危险？你给我说清楚，一个小小的 U 盘能有什么危险？
6: 你一定是捡到了不法分子故意扔在路边的 U 盘了。这种 U 盘一般都是带有病毒的，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等你们把带有病毒的 U 盘插在电脑上，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病毒会在你的电脑上执行一系列命令，在不知不觉中，你的电脑可能早已被别人控住了，电脑里的文件、照片以及其他重要的信息都会毫无保留地暴露在不法分子的视线中，在他们眼里你就是一个小透明。别以为这种场面只会出现在黑客电影里，现实里的黑客对你说都是小意思， 他们还可以利用这些病毒破坏电脑里的电子元器件，让你和你的电脑说拜拜。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 U 盘吗？好奇心害死猫，收起你的好奇心，避免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损失。 U 盘不是你想捡想捡就能捡。
7: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8: 进入到今天的法眼看社会。当伪造变得太容易，谁来定义真实呢？有些聪明用错了地方，就变成代价。2025年的11月到2026年的1月间，杨某在多家餐饮店堂食或者购买外卖之后，利用人工智能软件伪造其与女友患急性肠胃炎、虚假就医的记录、诊断证明、电子发票、呕吐物照片等材料，并声称要向市场监管部门12315投诉举报热线等进行投诉举报，或者在相关的消费平台撰写差评，以此向餐饮店索要医药费。部分餐饮店因为担心投诉或差评而被迫同意支付钱款。
9: 经查，杨某利用上述方式敲诈得款共计2500元，另有7000多元敲诈未遂。2026年1月，杨某被公安机关抓获，案发之后杨某已全额退赔并取得谅解。
8: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敲诈勒索罪。
9: 杨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已全额退赔并取得谅解，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杨某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
8: 最终，人民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9: 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君耀律师事务所的张莹张律师。张律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9: 那这个案件当中啊，法院是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杨某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您先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是敲诈勒索罪，咱们国家刑法是如何规定的？
10: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实施恐吓、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非法占用被害人公私财物，从而构成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第274条中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敲诈勒索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是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呢，或者是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嗯，那本案当中啊，法院为什么认定杨某构成敲诈勒索罪呢？
10: 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是多次敲诈勒索的，构成敲诈勒索罪。该罪名呢，需要同时是符合以下主客观要件：主观上呢，行为人是持有直接的故意的心理，并且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呢，行为人是要通过对被害人实施威胁或者是要挟的方法，迫使其当场或者是限期交出较大数额的公私财物，或者是呢多次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消费者如果是基于真实的消费损害，依法向经营者主张合理的赔偿，是具备事实基础与法律依据，受法律的保护的。而本案中呢，杨某他是利用 AI 生成的虚假就医凭证、呕吐照片等全套的素材，虚构就餐治病的事实，并且呢是以投诉、差评等方式向要挟索要钱财，其主观上呢是仅有非法牟利的目的，客观上呢是利用商家他是畏惧口碑受损、停业核查等经营的心理的压力方面进行施压，结合涉案金额是已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他的行为是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依法被定罪处罚。
9: 这个案件当中啊，杨某是以 AI 造假被判处了敲诈勒索罪。您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现在常见的 AI 造假，比如说利用 AI 技术伪造、合成、篡改音视频、图片、文字、票据等行为，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法律后果？
10: 具体呢是要根据造假行为的性质、情节严重以及造成的后果的不同呢，它是可能。

0: 会被面临着民事、行政或者是刑事等多方面的法律责任的。第一方面呢，可能是需要承担民事法律责任，比如说是未经同意利用 AI 伪造他人的肖像，比如说 AI 换脸，或者是伪造他人的声音，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声音权以及名誉权，需要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第二方面呢，还可能承担行政法律责任，比如伪造、变造公文、证件、印章，利用 AI 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公章、票据等，尚未构成犯罪的，公安机关是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给予警告、罚款、行政拘留等处罚。第三方面呢，但是如果行为达到了一定程度和后果时，就可能面临着刑事处罚了。当 AI 造假的行为情节严重，达到刑事立案标准时，将面临着严厉的刑事处罚。常见的行为呢，包括利用 AI 伪造虚假身份、音频等，通过 AI 换脸或者是 AI 仿生等实施电信诈骗，涉嫌构成诈骗罪。如向本案行为人是利用 AI 伪造虚假凭证进行恶意索赔，以曝光、投诉相要挟，迫使对方是交付财物，则构成敲诈勒索罪。再有呢，就是利用 AI 伪造带有官方或者是事业单位印章的虚假文件、票据，足以使公众产生错误的认识的，则构成相关的伪造类的犯罪了。此外呢，常见的 AI，还有利用 AI 伪造不雅照、捏造虚假的事实等，在网络上进行散布，严重损害他人的名誉，则构成诽谤罪。以上的行为都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行为。因此呢，不要为了好玩或者是流量，随意的使用 AI 进行造假。
1: 最后不到1分钟时间，关于 AI 造假，您还有哪些提示呢？
0: 本案是人工智能是滋生的新型的这种网络敲诈类的案件，因此呢，就是对于商家而言，要提醒商家不要抱有破财消灾的心态，需要妥善的留存各类的经营的凭证，仔细的核查索赔的材料，警惕 AI 伪造的虚假的证据。遭受到这种恶意的胁迫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去固定证据，进行报警，并向相关的市场管理部门进行备案。而消费者呢，则应当通过正当的方式去合法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遇到纠纷呢，也要恪守诚信，依法依规，不要利用 AI 虚构事实去伪造证据。
2: 好的，非常感谢张莹律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久而久之，身体就会表现出各种问题。因此，不管怎样的忙碌，我们都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体。俗话说得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何调整这些日常生活中伴随我们的慢性疾病，需要改变生活饮食起居的方式。这些慢性疾病的根源60%来源于我们不良的生活习惯，需要顺应时节，适应变化，养护生机，预防疾病。我们要健康长寿，不仅要锻炼，还要顺势养生。每个月养什么，注意什么，都是有讲究的，尤其是老年人。中国自古有24节气，不同的节气，人的身体会发生不同的变化，相应的就要采取不同的养生防病的方法。中医理论中，人体的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对应五行木、火、土、金、水，相对应的自然季节是春、夏、长夏、秋、冬。四季养生又称四时养生，是根据一年四季天地阴阳变化规律，积极主动地调整起居、饮食、运动情志，以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健康状态。由于日月轮转，四季有别，故而春夏秋冬的养生奥妙各有不同。
1: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节目的开始，首先让我们请出老师。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全国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今天这节课，应全国听众朋友的需求，老师将进一步的跟大家分享食物与健康。我跟大家分享的食物，1+1=2的，营养，1+1=2，这是合理搭配给我们带来的一个营养效果。所以今天这节课呢，老师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哪些食物不能搭配着去烹饪，搭配着烹饪就容易给你吃出病来，也不能搭配着吃。鸡肉跟芹菜绝对是不能一同烹饪，一同烹饪吃完之后会伤了人的元气。萝卜跟木耳不能同吃，牛肉跟板栗不能同吃，我记着我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我家的邻居，家里条件比较不错，他的母亲呢，给他用牛肉炖的栗子，吃完之后呢，就吐了，呕吐不止啊，后来到那个郎中这里，郎中说呀，你牛肉跟栗子不能搭配着用，搭配着用呢会导致胃气上逆，胃气上逆它不向下走，所以出现呕吐了。所以大家记住啊，牛肉不能跟栗子同吃，菠菜千万不能跟豆腐同吃，菠菜跟豆腐是不能同用的啊！你看菠菜跟胡萝卜，它俩搭配，产生的营养价值，1+1=2。羊肉，说吃完羊肉串了，挺好。饭店赠盘西瓜，这是大忌，大忌呀！烤羊肉串吃西瓜，这是大忌，吃完之后伤人。大家一定要记住，以后不管到哪里去吃什么形状的羊肉，烤的、炖的，还是这个蒸的， 不管你吃哪类型烹饪的羊肉，你千万不要吃西瓜啊，千万不要吃西瓜，哎，伤元气。胡萝卜跟白萝卜千万别一起吃，一起吃伤哪儿？伤脾。还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多人啊，每年呢，哎，每年秋天的时候，哎，去农家乐啊，去吃饭，去郊游。哎，在农家乐这里呢，你看有西红柿，有红薯啊，又有鸡蛋，又有茄子啊，都给你烀熟的。哎，柿子呢，然后端上桌，这块还有红薯。你吃了红薯千万别吃柿子。哎，我们再看，哎，我们再看鹅肉。哎，鹅肉不能跟鸡蛋同用。哎，鹅肉跟鸡蛋同用的损害脾胃。啊，大家记住，香蕉跟芋头啊不能同吃。说这面吃完芋头了，再吃点香蕉，这样会导致胃酸胃胀。洋葱不能跟蜂蜜同吃。洋葱跟蜂蜜同时会导致容易让你的眼睛出现问题。啊，好多人早上啊，在这个喝豆浆的时候啊，然后把鸡蛋呢，哎，给它放到豆浆里，这是大错特错。哎，千万不要一起吃。尤其甲鱼跟黄鳝跟蟹子一起吃，对，孕妇呢千万不要把豆浆跟鸡蛋同用。大家记住啊，记住，吃萝卜的时候千万不要吃橘子，千万不要吃橘子。哎，说你吃萝卜炖完牛肉了，然后你马上吃橘子不好啊，记住。胡萝卜不宜与西红柿、辣椒、石榴、木瓜等同吃。哎，胡萝卜最好跟肉放到一起进行烹饪。啊，大家记住，黄瓜啊，黄瓜不宜与含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蔬菜同用，像西红柿跟黄瓜你就不要同用了啊。茄子，哎，不能与蟹子同吃，哎，不能与黑豆苗同吃。韭菜千万不能跟菠菜同用啊。小白菜要忌毛豆，忌什么呢？忌黑豆，忌花生。哎，大家记住啊，香菜你要是说吃的汤药当中有白术、有牡丹皮，你就不能吃香菜。说你喝了蜂蜜水，你就不能吃苦苣菜，记住。然后你吃羊肝和南瓜，你就得忌辣椒。芹菜跟黄瓜是不宜同用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有人家做客，有人家把芹菜、黄瓜跟花生米拌到一起，还有胡萝卜，我说这样的饮食搭配不合理。哎，我说你芹菜跟花生米搭配它的好处，哎，但是你这里把黄瓜放进来了，哎，胡萝卜放进来就不对了。哎，我说这样就会产生食物之间啊这种搭配不易带来的伤害。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食物之间这种搭配不合理啊，烹饪不合理。所以我们吃是一种智慧啊。猪血要忌黄豆啊，猪血要忌黄豆的啊。 猪肝啊，不能和什么同吃呢？哎，不能和鱼肉，不能和豆腐，不能和黄豆，哎，同用。哎，大家记住，哎，一定要记住啊。哎，这是猪肝。然后羊肉，吃羊肉得记住什么呀？哎，红小豆、南瓜、荞麦面、豆腐跟羊肉都不能同吃。说羊肉豆腐汤，哎呀，千万别这么做啊，这么做就麻烦了。哎，羊肉跟什么做比较理想的？跟鱼，你看鱼羊加到一起不念鲜吗？对不对？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吃羊肉的时候千万别碰醋，记住啊。然后你要是吃牛黄清心丸之类的

不能同吃。哎，像水产类的海带，哎，你要是吃甘草片儿，你就不要吃海带啊，记住啊。哎，你说你这面炖的是泥鳅鱼，你就不能吃狗肉。哎，说你这面炖的是青鱼，你就不能用牛肉和羊肉。哎，记住。哎，你这面要用的带鱼，你千万记住不能吃什么呀？不能吃牛肉。哎，千万记住。这是老师跟大家讲的，是吧？讲的哪些食物，哎，不可与同用。食物内在的营养成分的搭配的这种不合理，哎，烹饪不对也不行。吃海鲜不能吃大枣，啊，这个我亲身经历过，啊，去年国庆节，啊，我们家一些亲戚来我们家做客，有那个青枣，哎，青枣也叫冬枣。哎，下来比较早的冬枣啊，哎，一吃非常甜脆，啊，家里来客人了，啊，难免呢，不买一些好菜，哎，当时爱人，啊，买的海鲜、海螃蟹，哎，还有这个海螺，哎，我还买了不少，还有虾爬子，啊，这吃完海鲜之后呢，哎，然后呢就得吃点青枣，啊，当时他们吃青枣的时候啊，我已经去喝茶了。哎，然后呢，桌上还有一些人，然后在吃完海鲜之后，哎呀，吃点青枣吧，挺脆的。这吃完之后，六个人吃了，六个人都出现了腹痛，腰腹疼痛的都不行了啊。然后他们说是不是海鲜坏了？然后爱人说不可能啊，这打枣呢，去给你们买的活海鲜呢，啊。然后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是不是吃大枣了？啊，对呀，这你看，刚才那个，保姆阿姨端上一盆枣，都洗干净了，这大冬枣，哎呦，可甜了。哎，我说这就对了，我说吃海鲜呢，跟枣放到一起吃起反应，就是说你吃完海鲜之后吃大枣，能让你的五脏六腑不时头胀。哎，大家记住啊，记住。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在吃完烤肉的时候，因为烤肉里边有大蒜嘛，哎，然后紧接着吃芒果，这头吃完之后呢，你也会浑身不舒服。芒果忌的就是大蒜，哎，家里呢说的那个蒸了蟹子，啊，炖了鹅肉，哎，吃完之后我想吃个大鸭梨，千万别吃，哎，他俩之间是排斥的，哎，排斥的，哎，千万记住。现在四环素这种药少了，啊，吃四环素这种素类药的不能吃葡萄，哎，还有就是说吃完海鲜不能吃苹果，哎，大家记住啊，然后呢吃杨梅不能吃葱，哎，大家记住，哎，吃完萝卜千万别吃橘子，哎，要是吃完萝卜了吃橘子呀，相当相当的不舒服了。啊，不是一般的不舒服啊。然后我们再看啊，再看，蒜忌蜂蜜，葱忌杨梅，哎，酒忌汽水，哎，一定记住，尤其是你喝完白酒再喝啤酒，对肠胃带来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哎，假如你要是吃丹参滴丸的，或者吃参苓白术散的。你不能吃醋，大家记住，羊肉怕醋，海参也怕醋，啊，记住啊，哎，记住就行了。然后我们再看花椒，哎，你要是用防风，啊，爱好泡脚就不能用花椒，它俩起反应，记住了吧？哎。大家呢能记多少记多少啊？你看你咳嗽病，就得忌咸鱼、忌韭菜、忌蒜、忌虾、忌葱、忌酒，凡是咳嗽的这些都得忌。哎，有脾胃病的，你得忌什么呢？忌番茄，
哎。

忌什么呀？糯米点心。哮喘病的忌食咸淡啊，以及腥物啊，就是那种腥味的物都不能用。哎，凡是有神经性头痛的都得忌酒忌大葱。哎，记住，凡是有鼻塞病的鼻炎类的就忌什么的，就是油腻的和糖果类的。哎，假如说有这种赤眼的问题，要忌食什么呢？忌食鸡肉、鸭蛋、咸鱼、虾蟹、韭菜、葱姜蒜。啊，有牙疼的听众要忌糖和酱油。哎，咽喉痛的要忌食生姜、啊胡椒、辣椒、肉桂。啊，记住啊，一定要记住，皮肤瘙痒的要忌什么呢？要忌啊，像那个苹果醋，哎，辣椒，哎，要是失眠的人，千万要忌酒，啊，肝炎的人要忌食鸭、葱、椒、酒、鸭肉，哎，各种葱，哎，各种辣椒、各种酒，你都得忌，啊，胃痛的人忌什么呢？忌，哎，咸鸭蛋，哎，忌咸鸭蛋，哎，胃痛记住啊。忌食淡的，啊，腰痛的人忌食葱，哎，盗汗的人忌食酒姜韭菜蒜，浮肿的人忌食糯米和各种酒，哎，这是哪些食物？哎，不能在一起同用，哎，哪些疾病不能吃哪些食物？这一点大家啊一定要牢记啊，要牢记。接下来。老师呢再给大家那个分享，就是哪些食材哎连用之后对身体的好处。牛肉炖土豆，那这个菜好吃，这个菜也是我最爱吃的。哎，牛肉炖土豆，牛肉炖土豆啊，怎么做呢？哎，牛肉的营养价值是特别高的，但是牛肉非常粗糙啊，那这样呢跟土豆一起来炖，不仅味道好，而且土豆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哎，怎么做呢？哎，记住啊，这个牛肉一定记住要拿高压锅给它压烂啊，煮得非常烂。哎，里边呢多加点汤。哎，在这个汤里加什么呢？加大料，加姜，加葱，哎，给它压熟了之后，哎，然后拿出来，然后拿刀给它再切成小块儿，啊，那这个肉啊，一定记住最好是入嘴，啊，即化的那种，哎，然后呢给它切成小块儿，哎，锅内呢，然后放少许的，橄榄油。啊，或者色拉油都行，哎，然后呢，里边放点葱花，哎，姜末，煸香之后，把土豆切成块，像大拇指甲那么大的块，放进去之后炒啊，哎，给它炒香它，哎，炒香它之后里边放点什么呢？放点，哎，酿造的酱油，必须是酿造的啊。酿造的黄豆酱油是最好的，然后呢再炒，炒香之后加上开水，哎，开水加多少呢？最好能没两到三指吧，哎，两到三指，把切好的牛肉哎倒进来，然后再把哎压牛肉的这个牛肉汤再倒进那个一半过来，那这样的话呢，然后你就小火慢炖，哎，炖到什么程度呢？炖到这个汤黏黏糊糊的时候，然后里边稍稍放点盐，然后放点什么呢？放点葱花，然后这时候你就可以出锅了。那这道菜啊，老年朋友，我建议你们呢，哎，每餐都吃上一顿。哎，这道菜，你看有了炖菜啊，咱们再来点炒菜，空心菜，大家知道吧？哎，知道。还有尖椒啊，他俩的组合。那这个菜怎么做？

啊，怎么做？空心菜，哎，用水焯熟，哎，洗净，切成细丝儿，然后呢，尖椒，把辣筋给它拿出去，然后呢，洗净，切成细丝儿，啊，两个丝儿切好之后，然后锅内放少许油，放蒜末啊，放蒜末，煸香，哎，放蒜末煸香，煸香之后啊，然后呢，倒点酱油，哎，酿造的酱油。然后把二菜放到锅内煸炒，哎，煸炒，哎，一定记着在煸炒的过程当中啊，那个要看颜色，颜色呢必须是绿色的。哎，这时候稍稍烹点热水进来，然后呢点点鸡精，点点盐，然后出锅。啊，这道菜比较清淡，一定要清淡。要是盐放多了，哎，对于血压呀、神经性头痛的这种辅助康复的作用就变弱了啊，看一看。然后跟大家再讲这么一道菜，猪腰加木耳。这猪腰跟木耳可得怎么处呢？哎，这个菜不好做。哎，这个菜没学过专业厨师能做好的可能性啊小。把这个猪腰洗净，从中间剖开，然后把里边的丝丝诺诺的啊那些东西都给它切掉，哎，切掉就是给肾脏供应营养的那些管都给它切出去，要不然猪腰的味道特别骚。那这样给它切出去之后，给猪腰的呢给它切成什么？切成花，哎，拦成十字花，拦成十字花之后呢给它切成大约像那个大枣那么大的片儿，哎，大枣那么大的片儿，然后用开水一焯，哎，这个整个腰花就表现出来了，哎，表现出来了。然后木耳水发好，放着一盘备用。腰花焯熟了，对吧？然后还要准备点葱段，哎，葱段酿制的酱油。那酿制的酱油，然后还有几粒花椒粒，哎，这些都得备好，哎，加上鸡精和盐。锅内放少许色拉或橄榄油，我做菜呢我喜欢用橄榄油，因为它含的这个脂肪酸，哎，对人体是特别有益的，对人体的血管有保护作用，哎，伽马亚麻酸，哎，那这样揉不能那个看着已经出烟了再下口不行啊，稍稍的一热，你这时候就得把什么呢，把花椒粒儿，哎，葱姜蒜末放在锅里煸香，煸香之后，然后呢放进猪腰翻炒，翻炒的同时啊，闻到香味了，把这个酿制的酱油倒入其中，多倒一些啊，然后把大葱段木耳一块放进来，不断的煸炒，哎，不断的煸炒，然后呢稍稍的加点高汤或者开水，哎，然后呢稍稍微炖一会儿，然后打芡，哎，打芡，哎，打芡完之后，然后呢再打点明油，明油呢最好是什么呀，橄榄油是最好的，哎，给它炼熟的橄榄油，打点明油，浇点盐，加点鸡精，一翻锅出来了，你看这盘猪腰木耳啊，你吃吧，啊，这叫什么呢？哎，这叫溜腰花，哎，溜腰花泥木耳，在这里起到的就是一个配菜，啊，大葱白儿，啊，能起到，啊，对腰花的一个什么呀？营养充填，哎，对木耳营养充填的作用，哎，这大葱白在这里起到作用，那个不能小瞧它啊。鸡肉跟什么炖最合理？大家知道吗？有人说，老师，我家是黑龙江的，我认为啊，鸡肉炖蘑菇哈是最好的。说小鸡儿炖蘑菇嘛，一道名菜。你们吃过鸡肉炖菜花吗？鸡肉炖菜花啊，提高免疫力。哎，这个鸡肉大家对它是最不陌生的，菜花对它也不陌生。但这个菜可怎么做呢？

不好做，哎，真的不好做啊！老师教大家怎么做，鸡肉剁成块，我建议啥呢？要全鸡，哎，我家吃东西，我都讲个什么呢？整体，啊，包括吃茄子，我从来不吃半个，我吃就是一个或者两个，哎，什么都讲究这个整体，你吃的一定是个整体，把这个鸡肉，哎，剁成块，像枣那么大的块，也用水焯完之后，哎，焯完之后，锅内放什么呢？放大料、姜片、葱段，哎，先加底油，加底油，然后把葱，还有什么呢？姜煸香它，煸香之后，哎，煸香之后，然后呢，把大料放进去也煸香，然后放入用水焯好的鸡块进行煸炒，煸炒到鸡块抱团的时候，然后你这时候一定记住啊，稍稍点一点点的酿造的酱油，一定要少，稍稍上点色就好，要不然鸡的色太白了。然后这样的话呢，还得不断的翻炒，哎，翻炒，翻炒到什么程度？鸡肉的香味全出来了。然后这时候你把事先准备好的开水倒进去，哎，没两到三指，小火炖，然后给上面的沫稍稍去一去，盖上盖。这面的菜花，你给它掰到什么呢？像鸡蛋黄大小，哎，鸡蛋黄大小。然后把这个菜花用这个水洗净之后，用水焯熟，哎，焯熟之后放这备用，啊，一定放这备用。然后锅内的鸡肉啊，炖大约在20分钟左右的时候，把菜花倒到鸡肉当中，哎，倒进去之后，然后一定记住用小火，哎，用小火慢煮就行了，去腥沫。大约炖到35分钟左右的时候，这个鸡肉就烂了。那汤汁呢，啊，还要这里稍稍的要有一些，然后呢你这个稍稍打点芡，哎，打点芡之后搁点盐，啊，搁点盐打点芡，然后你看这道菜就出来了，特别特别的好吃，啊，特别好吃，哎，尤其老年朋友每个月坚持吃个两三回。还有一道菜啊，对我们老百姓来讲尤为重要，豆腐干炒青蒜苗。豆腐干炒青蒜苗是特别有讲究的，豆腐干给它切成条，哎，一条一条的，然后蒜苗洗净也给它切成跟豆腐干一样的条，那这样，哎，你看这道菜咋炒？炒这道菜有讲究，必须用花椒面，没有花椒面不行，必须用啊，要不然豆腐发腥。所以锅内放少许油，放什么呢？哎，放姜末、葱末、蒜末少许，煸香。哎，煸香之后，稍稍的放点什么呀？啊，酿造的酱油，然后呢，把这个豆干放进进行煸炒。哎，煸炒出香味，稍稍的加点水。稍稍微炖一下，哎，那这时候里边放点花椒面啊，花椒面的香味出来了之后，把青蒜苗放到里边去进行煸炒，然后要及时进行勾芡啊，在打芡的过程当中，然后再把什么呢，哎，再把这个鸡精和盐稍稍放进一点，不断的翻勺出锅，哎，好了，小妹，豆腐干炒蒜苗名菜，这道菜，哎，既简单又好吃，还好做，哎，还好做。红酒跟花生米，它俩的完美结合，哎，这怎么吃呢？跟大家讲，这个花生米我不建议油炸啊，不油炸，水煮，水煮，哎，水煮花生，哎，所以这样的话，又煮完之后。花生嚼着煮花生，然后喝上一小口红酒，或者是把煮好的花生沥干之后倒进红酒当中浸泡，哎，这样也可以。
我们再看啊，榨菜炒黄豆芽。你看这菜简单吧，简不简单？黄豆芽，哎，这菜还真不好炒啊，不好炒。黄豆芽洗净，哎，锅内放少许底油，然后葱姜蒜末啊，煸香之后，然后里边放点什么呢？酿造的酱油呛下锅，然后黄豆芽进去煸炒啊，煸炒大约3到5分钟，黄豆的腥味没有了，香味出来了，把事先投好的榨菜丝子给它放到这个黄豆芽的里边，然后不断的炒，不断的炒，这个菜适合于每天早上倒小咸菜吃，哎，但是你一定记住别加盐，一加盐就不对了，啊，每天早上你要吃点黄豆芽炒榨菜的话，哎，能增进食欲，食欲大增，而且它的保健功效是什么呢？能有效的预防胆固醇的增高，阻截血管硬化的发展。多简单的一道菜啊，黄豆芽跟榨菜1块钱解决了一盘全家数，是不是很简单？对。然后我们再来看鸡蛋和菠菜，鸡蛋菠菜汤啊，鸡蛋菠菜汤是最好做的了，说好做也好做，说难做也难做。我做这个鸡蛋菠菜汤我咋做呢？啊，大家来看啊，锅内要放少许的油，要不然这汤腥，哎，腥。然后里边放什么呢？里边放点这个啊，这个葱末和蒜末煸香，煸香之后啊，然后呢里边稍稍的放点什么呀，酿造的啊酱油，一定要少，烹一下，然后加入开水，啊，开水，水开了怎么办？哎，水开了，然后里边呢我可以放点什么呢？放点这个用白面啊，白面啊，也就是面粉，然后呢哎，给它用这个鸡蛋的，哎，鸡蛋事先搅好的鸡蛋倒到面粉里一半一半，然后不断的去搅和这个面，让面散散落落的形成团状，什么样的团？黄豆粒大小。然后呢给它倒入锅内，啊，倒入锅内之后，你看这锅汤就变得粘稠了，里边呢还有颗粒感的小面团，黄豆粒大小，哎，口感特别好。然后把剩下搅好的半个鸡蛋然后再放到里边去，然后呢给它打成蛋花，那这锅汤看上去就更黏糊了啊，更粘稠了。那这样菠菜必须是事先焯好的啊，事先焯好的菠菜头茎，然后给它切成段，连根儿都得放里边啊，连根儿放到里边，放到汤里之后稍稍微炖3到5分钟，加点什么呢？加点盐，加点鸡精，加点香油，出锅。你看你这个汤怎么样？饭前喝汤，苗条健康。哎，饭前喝这个汤还是很不错的啊，大家记住这个汤隔三差五就用一用。那有人说，老师我用鸡蛋炒菠菜行不行？鸡蛋炒菠菜吧，这道菜我做过，但没有汤好吃。大家呢要不愿意喝汤可以试着炒，鸡蛋给它搅好，菠菜焯熟，那个头茎切成末，然后呢放到鸡蛋里，然后这里放葱花，哎，放上葱花，然后不断的搅动搅动搅动到一起之后，放到锅里加上底油，哎，炒。但是这个鸡蛋和不这里稍稍放点盐啊，炒，炒一盘鸡蛋也可以的，哎，有人爱吃炒的，有人爱吃什么呢？爱吃炖的，哎，口味不一样。怎么样？馋没馋？馋没馋？馋了，哎，馋了。

我再教你一个馋的啊，什么呢？羊肉啊，羊肉汤。这个羊肉啊，煲汤一定放枸杞，哎，大枸杞子。羊肉跟枸杞，它俩的完美结合是一加一大于二啊。那这个羊肉怎么做呢？大家记住，羊肉啊，每个人的做法都不一样。我做这个羊肉汤，好多人都说他做不出来。我怎么做的呢？先找羊油，把羊油给锅先蹭一蹭。哎，蹭完之后，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羊肉，哎，羊肉放到锅里跟羊油一起炒。哎，先炒一定得炒，炒大约多长时间？5分钟左右的时候，然后你加开水。啊，加开水，你看这个汤就变成奶白色了。你要不炒，它就不会。哎，变成奶白色之后，然后你这时候呢，加上一把枸杞子，这时候就慢火炖，炖3到4个小时之后，哎，这个羊肉入口即化，且不说不吃它，你就喝这个汤，然后里边养点香菜末。啊，那羊肉跟香菜的完美结合，我上节课跟大家讲了，所以这个羊肉煲汤得需要智慧，哎，没有智慧，这锅汤你煲不好，哎，煲不好。我经常跟好多就是眼花的老年朋友啊，我说菠菜拌猪肝怎么样？要是少数民族的话，我就让他用羊肝。哎，大家记住。韭菜，哎，但这个韭菜大家记住，哎，跟什么吃是最理想的？韭菜，大家记不记得我上节课跟大家讲过？哎，韭菜跟什么吃？跟鸡蛋，韭菜炒鸡蛋，好啊，你什么不要搁，就韭菜和鸡蛋。哎，就这两个就行了。哎，韭菜占1/3，鸡蛋占1/3。哎，或者是鸡蛋占2/3，韭菜占1/3。哎，但是我认为最理想的就是鸡蛋跟韭菜调馅儿，包包子、包饺子，再给大家哎来一道菜，哎来一道菜，这叫啥？猪肉炖芋头。猪肉炖芋头好吃，非常好吃，啊！我做这个猪肉炖芋头，我用什么做？5花3层的肉。这个怎么做呢？大家记住啊，猪肉在做之前一定要用水先焯，切成啊像大枣那么大的块儿，芋头呢也称切成这么大的块儿，哎，料备好。啊，然后用冰糖，哎，放到锅里炒，哎，炒化了之后变成什么色呢？变成这种，红色，哎，然后你加入开水，然后呢，加多少？2勺，然后把这个水再倒出来，这叫炒糖色。那这时候，哎，锅内放少许的什么呀？底油，但这个底油必须是猪油，啊，少许。然后呢，给它不断的煸炒，里边加什么呢？加这个姜片儿，哎，大料瓣儿，哎，还有葱段儿，煸香它。哎，煸香之后，油出来了，然后这时候你把什么呢？哎，把开水倒进去，倒进去开水，然后呢，把这个芋头。呀，同时放到里边，然后把事先熬好的糖色也倒到里边，哎，倒到里边之后就小火慢焖，焖大约能有30到40分钟左右的时候，你看一看，哎，猪肉里的油都出来了，哎，出哪儿去了？到芋头里去了，啊，然后颜色呢，哎，看着非常有食欲，啊。颜色非常有食欲，哎，色红，啊，就那种红烧的感觉，哎，
有着

这种芋头的香和猪肉的香，啊，非常有食欲。然后出锅的时候呢，稍稍点点盐就可以了。说这道菜，它的好处是什么？解馋儿，啊，解馋儿。然后呢，我再给大家呢讲两道菜吧，啊，再讲两道。来看啊，鸡肉炖栗子，牛肉炖栗子可不行。哎，鸡肉呢，三分之二，板栗三分之一。鸡肉同样要整鸡，哎，切成块，大小如枣大。哎，水焯完之后备至旁边备用。栗子事先扒好，鸡三分之二，你这边就三分之一啊，按这个量走。然后锅内呢，你放少许底油，放葱姜蒜末，把鸡肉炒香爆团，加点什么呀？加点酱油，哎，调一下色，烹一下味儿。然后呢，事先准备好的高汤或者开水倒进来慢炖。啊，慢炖多长时间？10分钟左右。开锅，把上边的沫撇一撇，然后把栗子倒进去，二者就这么慢慢焖吧。哎，焖大约50分钟左右，然后你就闻着栗子跟鸡肉的香味都出来了。然后这时候稍稍点点盐，哎，点点盐，稍稍给点那个芡，不用太浓的芡啊，稀芡。然后呢，就出锅就可以吃了。那这时候你看鸡肉。啊，借着栗子的味儿，栗子借着鸡肉的味儿，啊，然后栗子呢，在甜中带着什么呀？带着一种软感，啊，鸡肉呢，在香过程当中又带着一种微甜，好吃而不腻，啊，非常的好吃，啊，哎，饮食，啊，是最好的，大家千万记住，饮食饮对了，哎，你能饮出健康。民以食为天呐！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是不是至少要保证两餐？至少吧，哎，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三餐，老师呢，偶尔三餐。哎，大部分时间是两餐。老师讲就是过午不食。老师每天上午，哎，8点半之前吃完早餐，哎，下午呢，哎，是1点半，哎，左右吃完午餐，啊，晚上老师就不吃了。哎，多少年前养成的一个习惯。这个习惯的养成，哎，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哎，过午不食的养生智慧，哎，是来自于什么呢？哎，中国的历代先生，这个过午不食的最大好处是什么呢？给胃肠减负啊，因为你吃完东西之后，你身体的所有组织器官都得工作，哎，所有组织器官工作。大家想一想，他是不是会很累？那这样你每天让他少工作一次，他就不那么辛苦了。哎，所以我建议啊，好朋友们，哎，慢慢都能改变成一天两餐制。在饮食上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它是需要智慧的。你要吃对了，喝对了，哎，就能吃出健康，喝出健康。那今天这节课，老师应听众朋友的需求吧，跟大家呢来分享食物相生相克的智慧内容。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食物互相搭配，给你带来的营养是1+1大于2。哎，但是有些食物那相加到一起，给你身体带来的这种伤害要1+1也大于2。哎，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食物，哎，给它组合到一起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吧。先说说这个好处，大家知道这个生菜吧？哎，生菜，啊，生菜，啊，小的时候，啊，我的叔叔，哎，给我出那个脑筋急转弯，啊，说大侄儿啊，什么菜煮不烂呢？我说什么菜煮不烂，就给我难住了。我说不应该呀，我说我今年都11岁了，我所见过的菜，用水一煮，啊，慢慢都能烂，它不可能不烂。哎，我叔说，哎，肯定有一个菜，它是煮不烂的，要煮烂了，啊，你要什么，叔叔给你买什么，这给我难住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我就问我爷爷，我说爷爷，我说我叔给我出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说什么菜煮不烂？哎，我爷爷说，大孙子，咱们夏天吃的那个生菜，啊，你怎么煮它都叫生菜。哈哈哈！哎呦，我一听，哎呀，有意思，有意思。第二天，然后那个。我就跟我叔说：“我说叔，我猜到了。”他说：“我都知道你猜到了，肯定是你爷告诉你的。”他说：“这个，脑筋急转弯，当时就是你爷给我们出的。说这个生菜啊，七性为寒凉，哪个季节才有呢？一般都在夏季，因为夏季是炎热的呀，对不对？哎，夏季呢，火特别旺。你看，在海南这个地方。”海南属于热带地区，啊，我每年呢都到那儿去疗养一个月。好地方，啊，真好，啊，负氧离子特别高。这个海南这个地方的水果，大家看80%，哎，它都是凉性水果，包括你红心的火龙果，啊，哎，你看红心的火龙果。白心的火龙果非常好，去火嘛。这个生菜呢，就是寒凉的东西，说在每年夏季才有的。吃生菜呀，把那个大蒜啊，大蒜，哎，给它捣碎了，啊，或者切成末也行。哎，把生菜呢洗净之后，哎，给它切成丝儿，二者给它。均匀的掺合到一起，这两种食材相合之后，所以从营养价值来讲，哎，一加一大于二，啊，蒜的这种营养价值，生菜的营养价值，它俩合到一起了，要大于这两种食材本身的营养价值，我们再说这个白萝卜跟猪肉。猪肉啊，那个我们好多人都喜欢吃，啊，甚至顿顿都离不开。白萝卜跟猪肉，所以这二者结合到一起之后，哎，营养价值一加一大于二了，哎，所以结合到一起之后呢，一是健胃，啊，健胃，哎，促进消化，所以吃完这道菜之后，哎，排气，啊，气往下走。有人说：“老师，都加什么样的食材呀？哎，像葱姜蒜，这叫万能散沫，啊，我们都可以啥呢？像这个猪肉炖萝卜，你就不能加蒜了，哎，你就加点姜段，啊，加点姜段，用料酒去猪肉的腥膻，然后二者放到一起，你炖就可以了。哎，我想大家，在厨房当中的厨艺可能都要精于老师，但是老师呢也善于厨艺。”老师呢，对于每一道菜的合成，哎，所以到我们家来吃饭的所有我的好朋友，啊，都非常的愿意来。 为什么？不是说单纯做的好吃，哎，主要就是食物搭配的对我们的健康是特别有益的。大家知道香菜吧？哎，香菜啊，有好多人非常爱吃香菜。哎，大家知道说这个香菜跟哪种肉结合啊？哪种肉结合能大于一加一大于二呢？记住，那就是羊肉。那、啊、有好多人喜欢吃羊肉，哎，我们到新疆吃新疆羊肉串啊，我们到河北，哎，到河北吃的那个羊汤，哎，包括辽宁，啊，辽宁那叫有一个叫小吉羊汤，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啊，可以说呢，羊肉全国人民都爱吃，啊，你天津也好，啊，包括你广东也好，包括你北京也好，北京的羊蝎子火锅，对不对？哎，包括北京的爆肚冯，大家的那个爆肚，哎，可以说呢，这里都有什么呀？很好吃的羊肉。羊肉啊，我是非常喜欢吃的。过去，那这样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香菜，哎，跟羊肉放到一起来做。就是说你煲羊汤的时候里边放点香菜末，出锅的时候你去喝，哎，比你不搁啊的营养价值强得很多的。还有就是说你用香菜跟羊肉一起剁成馅儿，干嘛呀？煲包子煲饺子来吃。哎，那这样的话你就把羊肉剁成馅儿，香菜啊买回来洗净啊，然后也给它剁成馅儿，然后二者放到一起一调和，哎，一调和和馅儿的本领，我相信好多的听众朋友可能都要强于我的，所以在这里具体和怎么和，哎，大家呢就随意了。但是和馅儿呢，它有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一定要顺时针和，让你打水的时候最好打矿泉水，然后用油的时候最好用橄榄油。哎，用橄榄油啊，然后里边你可以加点什么呢？加点姜末。哎，加点姜末去什么呢？去羊肉的腥膻嘛。哎，去它的腥膻。哎，然后我们再来看啊，猪肉跟酸菜。全国各地啊，吃酸菜的地儿我看了啊，东北的酸菜和四川啊，跟安徽的这样的酸菜都不一样，包括广东，它的酸菜都不一样。啊，长江以南腌制的酸菜拿什么来腌呢？啊，大部分都用这个榨菜缨子。啊，长江以北腌酸菜用什么腌？用大白菜。啊，用大白菜。哎，酸菜呀，跟大家来讲，不是说那个我们现在有钱了啊，然后这个菜呢就不适合于我们去用了。哎，酸菜是人类在于自然界过程当中然后产生的一种饮食智慧啊。说冬天了非常的冷啊，然后好多种蔬菜啊，已经不适合于这个环境当中生长，所以不适合于什么呢？哎，好多我们吃的东西的一个正常生长，哎，甚至所有的东西都不适合生长了。但是，像海南啊这样的热带地区，咱们除外，还有一些亚热带地区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办？哎，就得储备一些啊，我们冬天需要的啊物质。哎，就这样，这个酸菜这个智慧就产生了。哎，一般腌酸菜的时候怎么腌呢？啊，叫腌制酸菜啊。腌制酸菜的时候就是说把白菜洗净啊，或者把这个我们这个榨菜缨子 哎，榨菜头给它洗净。然后怎么办呢？有的地方呢是拿水开水烫，有的地方不用，然后呢码到缸里，哎，腌菜缸嘛，哎，或者腌菜池子，哎，一层菜上面一层盐，一层菜一层盐，哎，盐不能多用，而且这个腌制的盐跟我们做菜的盐它是两回事儿的啊，一般都是大粒盐，哎，腌制的，但千万不能用工业盐，工业盐对人体是有伤害的。那这样上边码满了之后，然后得上边封上盖，哎，封上厚厚的盖，哎，现在老百姓图简单了，拿什么封？拿这个塑料薄膜，那塑料薄膜封严它。哎，过去我小的时候啊，没有用塑料薄膜，那用什么呀？哎，直接用那个黄土啊，黄土，哎，跟稻草，哎，放到一起均匀和成泥，然后呢给它抹匀啊，让它不漏气，哎，让它不漏气啊。现在呀都不用了，简单了，直接拿个塑料薄膜，然后给它一扣，严严实实的扎得非常紧，不透气，让它与外界的空气哎断交啊，里边慢慢的就开始进行自然发酵了。它这个发酵的时间，发酵的时间因地而定啊，每个地域不同，发酵的时间也不同，但是发酵的时间一到之后，你就会闻到酸味儿了，这种酸你非常愿意接受，闻起来是酸香的，大家记住，很不错的。好了，今天这期节目老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1: 好的，时间的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里了。我们也特别感谢老师带来的这些精彩的内容，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那更多健康话题，也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实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

板那么一打，是憋个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哎呦，怎么进个苍蝇？
0: 跟你一块儿进来的。
1: 进的。
0: 是吗？
1: 进来了，对，就在刚才，我就怕你说话的时候飞你嘴里。
0: 好，我们增强蛋白质。
1: 所以你今
0: 哎，还真是，还真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
1: 看看
0: 那咱们这是否给他放出去，跟你一块儿？
1: 放出去肯定是来不及了。我就说你今天你就别说话了。
0: 那太好了，那我看着你，你说。
1: 好，欢乐长见识。欢迎收听，你捂着嘴也可以。欢迎收听新闻
0: 二人转。好，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那么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是32.3摄氏度，相对湿度比较高，81%，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微风。今天呢，白天是雷阵雨，夜间呢转晴。3到4级的东北风要从白天一直刮到夜里。今天又是周一，来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趋势。这礼拜啊会比较热，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啊，气象温度31度，但是可能我们人在室外的体感温度会高一些。
0: 对，
1: 所以您会注意到一入夏，我这个在报气象的时候，我就直接告诉您体感温度会是大概多少。
0: 是是，
1: 哎，我告诉您现在28度，您热都不行了。我说这个
0: 体感温度我觉得最真实。
1: 哎，是，今天啊这个最高温度31度有可能是本周的最低温度了。
0: 好吗？
1: 您就可想而知。周二周三周四都是最高温35度，然后周六最高温会达到36度。
0: 瞧瞧，
1: 所以说都比较热啊。老年朋友呢，减少外出，
0: 哎，
1: 啊，防暑降温
0: 是。
1: 年轻的朋友也不能大意，
0: 对，
1: 是吧？昨天我看这个大街上，
0: 有
1: 朋友在那儿跑步。啊，年轻人
0: 湿热
1: 光着个膀子在水上东路那儿跑步，热爱运动啊是好事儿，运动是为了健康，
0: 是，
1: 但是要达到健康的运动，首先它应该是健康的运动。
0: 对，
1: 对不对？
0: 听上去很拗口，但是道理上能理解。
1: 你这么热的天，如果你没有过至少我觉得得10年左右吧，这个比较持续的系统的科学的运动基础和积累，不要学人家，看人家大热天光着脊梁跑步，您也跟着学，这个不好，
0: 你也试试，
1: 学不来。
0: 对，
1: 学来的就是东施效颦，有可能适得其反。
0: 哎，
1: 中医讲究啊，越是到夏季，这个越不应该说过分的出汗。适当的出汗，你说泡泡脚是吧，喝点热茶微微发发汗是好事儿。尤其是当下咱们的中医理论与时俱进了，人呢总在空调的环境当中待着，微微的出点汗，促进你的这个汗液的排泄和新陈代谢是有好处，
0: 是有好处。
1: 但是过分出汗，中医讲究那个叫伤津，津液呀，伤津液，所以不是好事儿啊，不要贸然的去尝试。
0: 对, 对, 对，
1: 我们本周也会根据天气安排一些相关的内容，提醒各位爱运动的朋友，运动是为了健康，但首先我们应该健康的运动。
0: 对。好，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的26一级优的水平，空气还是很好哈。
1: 欢迎各位朋友前来报道哈。新闻二人转，本周我们如期又跟大家见面了。接下来呢，先给大家来汇报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整体安排。
0: 咱现在都改整体安排，提前还得预报一下。
1: 预告一下啊，哈！接下来我们要给大伙儿就是汇报几个关键词，中间呢会夹杂一些让您听觉上放松的内容。
0: 呵，多好！
1: 哎，这个已经放假了。但是呢。这个放假前在浙江发生了一件事儿。6月29号的下午啊，浙江省台州市黄岩东城小学5年7班的同学们捧着锦旗，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了台州市公安局黄岩分局城东派出所的大厅。
0: 哦，
1: 孩子们啊，这个红扑扑的小脸上啊，写满了兴奋。因为他们要把感谢亲手送给 帮他们破获了玉米地奇案的警察叔叔。
0: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新闻关键词，玉米神探。
1: 事情发生在今年6月22号的上午，一位女子神色焦急地冲进派出所，
0: 哟，
1: 上气不接下气地就说：“民警同志，
0: 嗯，
1: 我们基地的玉米全没了。”
0: 多少呢？
1: 民警说什么基地呀、
0: 啊？
1: 劳动基地。
0: 哦，
1: 什么劳动基地？我们这是一个学校的，给孩子们专门干的劳动基地。
0: 明白了，
1: 这里边是孩子们辛辛苦苦从这个，怎么讲，栽苗吧，一点点养大的，
0: 嗯，
1: 150株玉米全都没了。
0: 这估计是孩子们那种劳动课，
1: 哎，学农的成果吧。
0: 对。
1: 哎呀，这个姐就说孩子们啊，从播种就开始伺候，
0: 可不
1: 是吧，浇水，
0: 哎呦，
1: 除草，搭架子，你说眼巴巴等了好几个月，
0: 嗯，
1: 马上等到要成熟了，
0: 嗯，
1: 一夜之间叫这可恶的小偷给一扫而空。
0: 孩子们多伤心呀、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位姐姐呢，她是啊学生家长谢女士，
1: 嗯，
0: 她越说越心疼。当地东城小学东边的这个菜地呢，是学校专门开辟的劳动实验基地，用于像农耕体验呀、劳动教育呀。眼瞅着丰收在即，但是喜悦竟然被突然的盗窃浇了个透心凉。
1: 这个150株玉米，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啊，那没觉得这是多少钱。您错了，您记住啊，这个有时候它这个东西但凡有经济价值，它其实就是暗值。150株玉米，咱说不好听，你150株玉米就在我们老家辽宁，到这个季节，很多城市晚上啊，你到夜市上就专门有烤苞米。
0: 哦，
1: 东北人就好吃烤苞米，
0: 这倒是挺香的。
1: 而且呢，就是秋天的时候我们是烀苞米，
0: 嗯，
1: 夏天的时候我们爱吃烤苞米，
0: 嗯。
1: 而且吃完烤苞米你再来点水，
0: 嗯，
1: 你就特别顶饱，
0: 嗯，
1: 那干呢，
0: 对。
1: 150岁你算吧。
0: 150岁。
1: 啊，150岁啊。
0: 哦，对，150岁。对。
1: 苞米不论岁吗？
0: 我以为论猪，论岁也行啊。
1: 到底是动物还是岁数？
0: 都行吧，想你怎么论都行，看你。
1: 150岁、你就算现在你到我们老家去夜市上，你就算2块钱一岁，300块钱了。
0: 哦，还真是。
1: 你2块钱一岁，你要买那个，起药
0: 可能你收上来的时候挺，可能稍微便宜一点，但你要卖的时候差不多，怎么也得2块，
1: 啊、
0: 有的还备不住，能卖到3-4块呢。
1: 啊，是啊，对吧？这个也是有暗值的，所以朋友们不要觉得这有什么那可那什么，那必须他，哪怕你们家门口你攒的纸箱子、纸夹子叫人家卖了，偷走了卖了。那东西能卖出50啊100，那也是暗值。
0: 哦，可不，还真是，
1: 对吧？
0: 只要它能呢有价值，那就算了，
1: 哎，
0: 对吧？
1: 我有一个旧的电脑显示器，我不用了，我放在
0: 门口，
1: 谁也给拿走。我以为你不要，我是不要，但这东西我但凡我挂闲鱼，我卖个20-30、30-50，你这也是有价值。
0: 对，
1: 我这个事儿提醒的不是提醒好人，
0: 嗯，
1: 我提醒的是正在听节目的，可能个别人啊老管不住自己的不该出来的那只手的人，
0: 对，
1: 但凡这东西有价值，你拿了，你碰了，你别跟人讲你的岁数，也不要跟人家讲你的出身，你就要接受法律的惩治。
0: 没错。
1: 接警之后呢，民警就赶紧负责侦查，通过侦查发现，曾经有一个骑着3轮车的人呢，在这个玉米地附近逗留过，随后就消失了。就靠着这一闪而过的背影，民警、辅警挨家挨户的排查走访，经过2天的持续追踪，成功锁定嫌疑人韩某，并将其抓获归案。
0: 韩某呢交代，当时呢看着玉米这个长势啊，实在喜人，自己是鬼迷心窍了。明知道是别人种的，还是忍不住下了手。
1: 你看看，
0: 他一口气啊掰了100多斤的鲜玉米，
1: 他也不嫌累的话，
0: 好嘛，也够有劲儿。第二天一早呢，就卖了50多斤玉米，一共非法获利120块钱。
1: 你看吧，100多斤， 是吧？
0: 等于是卖了一半就120块钱，
1: 120块钱，
0: 对吧？当得知啊，这些玉米是孩子们劳动实践的结果，韩某主动向家长道歉，并且赔付了经济损失。
1: 当破案的消息传回学校的时候，教室里面是一片欢呼。听到案子破了，家长们也很开心啊。谢女士说，特别感谢咱们的办案民警，不到48小时火速破案，
0: 真好，
1: 全力挽回了孩子们辛勤培育的农作物。
0: 还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挠着头说，哎呀，没想到警察叔叔真把我们这点小事儿当回事儿了。

0: 你丢了玉米，民警都能给追回来。
1: 找不着哈，要是他们
0: 他对于人民警察，对于社会的法治、公平、正义，乃至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治安，他是有了一个全新而深刻的体会。
1: 是
0: 这些东西是书本绝对不能够教育和给他们带去的。
1: 没错。
0: 说到这个玉米，
1: 嗯
0: 啊，这个季节呢，很多朋友开始夏天的时候啊，到超市里会去买一些各种饮品。
1: 哎，对，夏天天热，没错。
0: 对，现在你看看这个大超市、小便利店，都流行卖各种各样的茶饮。
1: 对
0: 啊，
1: 去暑嘛，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还有现在有那种，比如说用一些什么。菊花呀，是吧？金银花呀，等等，这些去暑的、
0: 哎。对，
1: 还有的什么茯苓啊，什么芡实呀，去湿热的等等、
0: 哎、
1: 啊。
0: 这个呢，我给朋友们可能推荐过一个方子，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朋友记得。
1: 这应该都记着。
0: 山楂开胃，
1: 嗯，
0: 是吧？然后黄芪补气，
1: 嗯，
0: 茯苓，
1: 去
0: 湿，去
1: 湿
0: 啊。排排那个利湿利水，再加点陈皮
1: 补中
0: 补中。我当时就说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子，
1: 可不，
0: 这个呢就相当于是夏季人体的一个除湿机啊。中医呢也有些朋友比较推荐，有些大夫吧啊、比较推荐，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日常可以拿它作为保养来喝，
1: 挺好。
0: 那说到陈皮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爱听的一号好物就是来自广东正宗的天马皮。什么叫天马皮呢？新会啊，是这个陈皮的核心宝地。
1: 这个好像大家都知道，总是什么新会陈皮，是吧？哈。
0: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啊，新会一共有五大产区。东江啊，还有什么这个那个的，天马就是叫天马村这个地儿。所以说在新会五大产区里边，天马皮也是独一无二的，应该说是等级最高、公认的最核心的产区。
1: 这个好。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正宗的天马皮。
1: 对，
0: 那么价格是什么呢？正宗天马核心产区八年陈的陈皮，足足100克，
1: 100克
0: 只要299。而且您现在拿起电话拨打400-999-0139，在节目当中下单，还赠送您一罐60克的新会小青柑。那么有朋友说了，我不要八年陈的，我要更陈的10年陈的陈皮，180克一盒，到手只要599元。还有陈化15年的老皮，一盒200克，只需要1399元。同样，我们都会送您新会小青柑。1399的陈皮送您2罐小青柑，599的送您1罐小青柑。
1: 是的，
0: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
1: 400-999-0139。
0: 这几天下雨，
1: 下雨，
0: 好多朋友出门都开车，
1: 可不。
0: 今天我来上班的路上。外边又飘这个毛毛雨了，
1: 可说抱着不刚才说还得有雨吗？
0: 哎，这个下雨开车呀，停车挺费劲的。
1: 哎，
0: 他有时候视线不如这晴天，是吧？容易受阻。
1: 是，
0: 黑丹老师现在停车是靠辅助啊，还是纯靠自己？
1: 你说我要开车的时候是吧？
0: 对，
1: 开车的时候我还是靠自己，我老觉得辅助，我这可能我这自己心里也不行啊，我不放心。我总觉得好像还是我自己来，我比较放心。
0: 不是你那车，你也没有那个辅助的功能。
1: 谁说的？我每次都自己来。
0: 不是我说的辅助，就是现在有一些是辅助泊车、新能源的车。
1: 哦，人家就自己搁进去的那种、
0: 对，自己搁进去。
1: 不是，
0: 那叫
1: 自己，
0: 那叫自己溜达进去
1: 啊，对，差不多嘛。那我也不敢，
0: 那叫自己溜达进
1: 去，那我也不敢，我老害怕
0: 啊，
1: 我怕他万一不行。
0: 其实可以用，
1: 可以用，
0: 非常非常准确，
1: 非常准确。
0: 对，
1: 可能比我那个掐的那尺寸还好了哈，
0: 比你这人强多了。
1: 他比我这人强多了。
0: 应该不不不，这不
1: 这话
0: 说
1: 的
0: 这么
1: 说
0: 就是。您这个人跟他比呀、您太次。
1: 不是，哎，我怎么跟他又比上了？
0: 就说停车的技术您不如
1: 他。哎，这说的才明白，说两回你说。
0: 说停车，最近女子石某在驾车停车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人关注，她居然啊自己从车上下来了。
1: 不是，
0: 哎，有朋友就说。

0: 这新闻能成立吗？它成立啊，这就是科技进步给我们带来的变化。以往很多不可能的事儿，
1: 嗯，
0: 你说现在其实真的渐渐就可能了。
1: 哎，好多事儿都是、嗯。
0: 我上学那会儿，老师让写、
1: 嗯、
0: 那个写课文、
1: 嗯，
0: 未来社会以后怎么怎么
1: 样。那时候都让大家发散思维嘛，嗯、对吧？
0: 想象，
1: 想象，
0: 想象。
1: 嗯，
0: 那时候大伙儿都写，到了2000年的时候，飞机那个汽车在天上飞
1: 啊，是
0: 啊，然后怎么怎么地。
1: 对，
0: 我们当时班里还有一同学写说，等到2000年的时候、
1: 嗯，
0: 天上可能就有两个太阳。啊，一个太阳呢是现在的太阳，另一个太阳可以在晚上在那个需要亮的地方再发挥作用。
1: 哦、是。
0: 现在回过头来想，都睡觉了，它有嘛作用？
1: 他可能啊，小时候唱那种太阳是唱的。
0: 然后你看，现在还有说以前自动驾驶很遥远一个词。
1: 哎，对，
0: 是不是？
1: 嗯。
0: 就说20年前我刚上大学那会儿，
1: 嗯、
0: 说自动驾驶，天哪！怎么可能？
1: 不敢想象
0: 啊！不敢想象。
1: 小二姨，那你说大是大马路上是吧？
0: 现在去年、
1: 嗯、
0: 我这个坐着这个某品牌的新能源车，
1: 哎，
0: 当然给人家录广告啊。
1: 对，但是他讲过那个真实体验。
0: 哎呀、
1: 嗯，
0: 我手离开方向盘，
1: 嗯，
0: 他怎么从商场的车位？真的啊，高科技，朋友们，这车从泊位自己出来了，
1: 嗯，
0: 走到我跟前儿。
1: 哎，
0: 打开门！
1: 哎，等会儿，
0: 嗯，
1: 车走到你，
0: 就说呀，他没有腿，他的走不就是他自己开过来吗？但是你要说他开过来，这词儿也不对，
1: 开
0: 是指被动，对。
1: 哎，这只能是走，那只能是嘛呢？还真是，
0: 就是自己走来，
1: 悄没声的弄到旁边，
0: 对吗？你看，你说我开冰箱，我什么什么开放，那都是被动的。你车没有人，他怎么开？他只能叫行驶或者溜达，到我跟前儿，我上车，系好安全带，我们这都准备好了。哎呦，那一次给我震撼坏了。
1: 可不，
0: 从这个哪儿那个水油城对过，
1: 水油城
0: 那叫什么商场？什么嘴？
1: 行了，甭想什么嘴了。
0: 什么嘴呀、啊？谁的嘴是什么？哎，从那儿咔上地库啊，自己走。
1: 哦，自己走。
0: 对，就唯一，他就现在是什么呢？
1: 嗯，
0: 还不能够有那个自动支付，说以后也有这功能，他能自动出地库的时候把钱交了。
1: 哎呦，那更省事儿。
0: 当时是我给扫的码，扫的码
1: 给
0: 交钱，停车费你人扫码啊，对吧？
1: 哦、
0: 啊，好，然后走了，因为什么？他是新车，人家是试乘试驾，没有车牌
1: 儿。哦，对。
0: 所以说他扫不了。
1: 哎，这个有道理、
0: 啊。走了，从这个地库出来啊、
1: 嗯、
0: 我基本上就没干预，就这车就自己最后开到哪儿了呢、
1: 嗯、
0: 开到了空港。大伙儿知道空港有一个地儿是这个新能源车啊比较集中的 4S 片区，
1: 哦
0: ,4S 店都在那儿扎堆儿，
1: 嗯，
0: 从这个水油城那嘎的一直开到空港，
1: 这也不少时间
0: 了。我基本上这一路啊、
1: 嗯、
0: 我没怎么干预，它是上到并道、转弯、掉头、进主路、下主路、上高速，哎呀，提速、超车、提示、报警
1: 都没问题，
0: 都自己。
1: 嘿，太棒了！
0: 我真的深受震撼。最让我骄傲什么？
1: 什么？
0: 这是国产品牌。
1: 你瞧，
0: 对不对？爹妈再有、
1: 啊、
0: 对吗？爹妈再有，不如自己在手，
1: 可不。
0: 所以说你、
1: 嗯、
0: 感受一下，真的，自动驾驶现在也实现，自动泊车也实现了。
1: 对，
0: 现在有一些手潮的司机、
1: 嗯、
0: 我就不用说什么分性别、嗯、停车手潮男女都有。
1: 哎，确实新手嘛，
0: 就买这个带自动泊车的，
1: 就等于一间他就自己给你停好了。
0: 对，
1: 这也其实挺省事儿的。
0: 所以说这个新闻里头女子啊石某、
1: 嗯、
0: 这小姐姐从车上下来了、
1: 嗯、
0: 她就开启了这个车自动泊车的功能。
1: 也正常。嗯，
0: 你要说吧，
1: 嗯，
0: 这个事儿吧，她不如果不做后边的行为，这就是个普通的事儿。
1: 对。
0: 也不合规。
1: 她也在车上
0: 哈。也不合规、
1: 嗯、
0: 但是呢不会闹这么大。
1: 那
0: 她
1: 干嘛
0: 了呢？他不是停车吗？
1: 停车。
0: 我看了一下新闻，
1: 嗯，
0: 就相当于什么呢？
1: 嗯，
0: 大伙儿在学校门口接孩子，
1: 哦，
0: 你的一边肯定是变道牙子和绿化带，
1: 是
0: 你的另一侧

0: 肯定是这个马路或
1: 对，
0: 者非机动车道，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好，第一，你停在非机动车道上，你要想你该不该这样停，
1: 那肯定不行啊！
0: 对吧？
1: 啊，
0: 那天我去办个事儿，
1: 嗯，
0: 打那个往大悦城走，那是哪儿？二南开是吧？
1: 对，二南开，
0: 二南开门
1: 嗯，
0: 口有一辆这个白色的新能源的这个车，
1: 嗯，
0: 打着双闪，
1: 干嘛呢？
0: 可能是接孩子，我
1: 哦，
0: 看是个男司机。
1: 没地儿停，当
0: 哪
1: 时，
0: 没地儿停？
1: 那他，
0: 中午咱下节目，
1: 那他停那儿
0: 一
1: 干
0: 点
1: 嘛？
0: 来钟，现在学校都
1: 现
0: 放
1: 在都
0: 假
1: 没
0: 了，
1: 什么
0: 对
1: 孩
0: 呀、啊，
1: 子了呀，
0: 可能在那儿接人或者接孩子，
1: 啊。
0: 是吧？就在那学校门口，你倒是进去点啊，他不得，他自己占了一条机动车道，打着双
1: 好
0: 闪
1: 嘛，
0: 在那停。就首先就是你很多时候你认为你停的那个地儿合理，和那个地儿该不该停车，它是两回事儿。
1: 对，
0: 所有提醒这个接送孩子的家长。
1: 嗯，
0: 知道你辛苦，知道你心疼孩子，但是不能把你们一家人的便利建立在社会其他大众遭罪甚至抱怨的基础上，
1: 对，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别光您方便了。
0: 对吧？机动车道你不停，你非停非机动车道，这现在送外卖的小哥们骑电动也快，你说拉着蹭着算谁的？
1: 是，
0: 再有的老年人骑自行车，他一看到有车他就紧张。打中间过，晃悠悠，晃悠悠，他不碰你，他自己摔倒了，你说算谁
1: 对
0: 的？
1: 对对，
0: 他停这个车就是一侧是绿化带，一侧
1: 嗯
0: 是马路，
1: 嗯，
0: 你就你规规矩矩的停就完了。
1: 停吧，
0: 小姐姐不的，下了车，
1: 干嘛呀？
0: 把这狗啊，他带了一只狗，
1: 车上还有只狗，
0: 他把他的狗放在了驾驶席上，
1: 哦，狗踢踏，是那
0: 狗
1: 意
0: 坐
1: 思。
0: 在那座上，还特意把玻璃摇下来。
1: 怎么？
0: 结果就被人把这一幕拍下来发到了网上。他把狗单独放在驾驶位上，
1: 嗯，
0: 然后用车的自动泊车功能停车。
1: 嘿，这姐怎么想的？
0: 结果呢就被网友们拍视频发到了网上。当然，有网友就说了：“
1: 嗯，
0: 你这个符合相关的交通法律法规吗
1: 对呀。
0: ”所以石某因为妨碍安全驾驶被罚款200，
1: 嗯，
0: 记3分处理。
1: 你说这玩意儿有嘛博眼球的意义呢？
0: 他要自己规规矩矩停车呢，我估计没人拍他。
1: 不用啊，对呀，
0: 所以说他就得玩邪活，
1: 就非
0: 啊，
1: 得
0: 就
1: 玩
0: 得
1: 邪
0: 玩
1: 活，
0: 邪活。对，
1: 博眼球，让大
0: 是，
1: 伙儿管住他。
0: 对，
1: 嗯，
0: 这个就参见什么呢？
1: 嗯，
0: 上周还是上上周五，我们说的那天价煎饼果子的事儿一样。
1: 嗯，对，
0: 人家那饭馆不需要你炒作，
1: 是。
0: 人家真的用不着你炒作。人均450以上的饭馆，他压根儿就不需要我炒作，反倒是我去他那儿吃饭，我炒作一下，
1: 你自己，
0: 我说我来这儿
1: 我
0: 吃
1: 来这
0: 饭
1: 儿吃
0: 了，
1: 饭
0: 对吧？啊，你想想看吧，对吗？宾利和劳斯莱斯用着咱炒作吗？对吧？
1: 对，
0: 宾利、劳斯莱斯从来不显摆说，哎，你看
1: 是，
0: 谁谁谁买我车不用，
1: 对，是，
0: 只有配不上他的人买了他才添烦。看我这大捞了，
1: 好厉害，
0: 他博眼球跟那煎饼果子事儿一样，实际上就那爆料的网友希望大伙关注他。
1: 哎，
0: 哎，你看，
1: 我
0: 我又
1: 都
0: 发
1: 吃
0: 现
1: 上
0: 一
1: 这
0: 个，
1: 个了
0: 不是我发现一个点，说什么什么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真的没有什么意义，就是在用无知去博眼球，
1: 啊，嗯。
0: 跟这个小姐姐有异曲同工之妙。
1: 没错，没错，所以在这儿呢，咱们新闻二人转节目郑重提醒大家啊，请驾驶人切勿过度的依赖辅助驾驶功能。
0: 还有一点，我想跟大家沟通和交流的，就是这些功能固然有了，但是你还是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对，
0: 你像我去年体验这款国产的这个新能源品牌的这个汽车，
1: 嗯嗯。
0: 哎呀。人家就说你全程手还是得放在方向盘上，
1: 是，
0: 我说我不能不放嘛，人说可以，但是这个不符合安全要求，
1: 嗯，
0: 所以提示大家，不管你的车现在是多贵的，技术多成熟，
1: 嗯，
0: 你的手还是应该规规矩矩的放在方向盘上。
1: 对，
0: 有的朋友现在什么呢？
1: 嗯，
0: 上高速真的胆儿大，我特别佩服这种人，我是不敢，真的就把车弄成什么自动驾驶吧。我也没开
1: 那
0: 过
1: 叫
0: 新能
1: 什么
0: 源，
1: 什么
0: 我也不
1: 自
0: 知
1: 动
0: 道
1: 驾驶，
0: 啊，
1: 好，
0: 就睡觉了，
1: 这
0: 就睡觉了
1: 还能睡着是吗？我以为
0: 啊，
1: 不把手放方向盘上，这我觉得已经
0: 就
1: 够
0: 睡
1: 可以了，
0: 觉
1: 还能
0: 了，
1: 睡着，
0: 胆儿多
1: 这
0: 大！
1: 心得多大呀？
0: 我是真不行，我真睡不
1: 不，
0: 着。
1: 关键现在是这样，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跟你同时在高速上，
0: 嗯，
1: 请问其他这个驾驶车辆的。

0: 性情，
1: 对呀，
0: 驾驶人，
1: 是啊，
0: 你旁边那个已经睡着了
1: 啊。下回咱俩一块儿要出去的话，你要我开车，
0: 嗯、
1: 我要睡着了，
0: 嗯、
1: 你不得吓的？
0: 可不呗，
1: 你肯定得给我推醒了，
0: 我肯定推，
1: 咱俩换，我开，
0: 对，
1: 你困了你休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不行啊，这绝对不行。
1: 但是有的朋友现在就是过度的迷信这个，哎呀，这个技术
0: 确实现在咱们
1: 确实好，
0: 很过、
1: 嗯、
0: 很好，很过硬。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毕竟哈，它是我觉得安全驾驶，这驾驶人
1: 人家那个品牌的车是什么呢？它的方向盘带感应，你手不放在上面，
0: 嗯、
1: 它那座。就嗯嗯嗯，
0: 提醒你，
1: 嗯
0: 嗯，
1: 就晃，就提醒你，
0: 嗯、
1: 就震动，车里边还当当当响，它那个氛围灯啊，就亮红灯，
0: 哦，
1: 它是从这个体感上，
0: 嗯
1: 啊，从各个角度全方位的提示你，让你安全驾驶。
0: 对对对，
1: 安全驾驶很重要，因为往往不经意间就会出现事故。
0: 没错，
1: 一旦出现事故，我告诉你，你人生的所有一切。都只能变成故事，
0: 可不，
1: 事故只会让一个人的生平变成故事，
0: 可说，
1: 这就是事故的可怕之处。
0: 哎，
1: 这不说到开车的新闻，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今天我觉得是我们所有节目当中倍儿惊悚的一个新闻、
0: 啊、是特别惊悚。
1: 哎，说停个车，这小姐姐还让狗来顶替。
0: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新闻关键词也叫顶替。什么顶替呢？
0: 嗯，
1: 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
0: 嗯，行吧，那咱缓一下好不好，朋友们。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针对今年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作为普通市民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虽然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但请大家放心，前期全市相关部门已提前进行了大量部署和防范准备，竭尽全力守护每一位市民的安全。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关键要做到两点：不涉险，会避险。所谓不涉险，就是要及时关注雨情、汛情的预报预警，尽量减少在恶劣天气下的不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要合理安排好路线，尽量避开临水区域、下沉道桥，小心观察道路情况，若积水较深，果断绕行。会避险，就是当遇到险情的时候，要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利用各种渠道主动了解学习各类防汛应急避险知识。开车出行时要小心观察道路情况，如果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当驶入积水路段且积水已漫过车轮一半，就要考虑弃车逃生了。若发生车门无法打开的紧急情况，可利用车内硬物破窗或放倒后排座椅，从后备箱紧急逃生。当您在山区旅游时，要提防山洪爆发、山体滑坡等灾害，注意场地周围异响、震动或山体碎石滚落等异常变化。一旦察觉险情，立刻向垂直于水流、泥石流方向的高处山坡撤离，千万不要顺山坡向下或沿山谷出口向下游跑。最后，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当您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服从命令，快速撤离。这个时候，切记不要贪恋个人财物，不要擅自返回，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助新生， 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2: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4: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2: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0: 刚才我们说了，接下来要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惊悚的新闻，这个新闻的关键词叫做顶替。今年的7月3号下午，印度拉贾斯坦邦斋普尔市的女公务员、45岁的法院文员尼拉吉沙尔玛，像往常一样，开车送她身有残疾的17岁的儿子去补习班上课。把孩子放在补习班，尼拉吉像往常一样独自驾车回家。但就在他回家的途中，突然他所驾驶的车辆遭到了一辆 SUV 的高速撞击。据事后警方监控视频观察发现，这辆撞击的 SUV 车速高达时速130公里，撞击力度极大。毫无防备的尼拉吉沙尔玛从汽车的驾驶室里被撞出去近30米远，当场惨死。
1: 肇事车辆迅速逃离了现场。警方起初呢，按照普通道路的事故处理，然而通过监控视频和其他技术证据发现，肇事车辆具有故意性，而且事前曾对死者进行过监视，不符合随机事故的特征。
0: 警方在深入调查之后，锁定了一位重要的嫌疑人，他就是尼拉吉沙尔玛23岁的女儿阿玉石沙尔玛。亲生的女儿可能是杀死自己母亲的凶手，这个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案发的时候，阿玉石沙尔玛正在大学的法学院读最后一年。
1: 悲剧的起点要从尼拉吉的丈夫去世说起。死者尼拉吉的丈夫维贾伊库马尔沙马尔是一名高等法院的司法常务官。在2025年去世之后，他的妻子尼拉吉通过同情任命制度获得了这份工作。
0: 新闻里面有学问。在印度啊，如果公职人员在职死亡或因病提前退休，导致他的家庭陷入经济困境，那么可以让一位符合条件的家庭成员接他的班儿，成为公职人员，来缓解家庭的经济危机。这就是同情任命制度。
1: 所以尼拉吉根据这种制度成为当地法院的一名下级文员。但这一切呢，却让尼拉吉的女儿阿玉石是极为不满，因为阿玉石曾经要求获得这个工作的机会，却被母亲获得了。另外，他和母亲还涉及价值数千万卢比的家庭土地和财产纠纷，而他和叔叔在财产分配方面与尼拉吉又存在着长期的冲突。尼拉吉曾经抱怨，因为财产而受到自己的女儿和婆家亲戚的骚扰。
0: 在尼拉吉的女儿阿玉石看来，她的母亲啊，原生家庭财力雄厚，但是却意外获得了照顾低收入家庭成员的同情任命，而成为了公务员，但她自己却无法获得这一工作。到底什么时候，阿玉石开始对自己的亲生母亲起了杀心，我们不得而知。但也许就是当同情任命制度让尼拉吉成为了法院的工作人员，而正在攻读大学法学院的阿玉石却无功可做的那一刻起，恐怕阿玉石内心深处便计划着要除掉母亲，控制财产。其实阿玉石想的也很简单，因为他也希望通过同情任命制度来接母亲的班儿。警方表示，阿玉石和自己的叔叔堂兄合谋了好几个月， 多次尝试谋杀亲妈，未获成功。之后，阿玉石又通过中介介绍，花费了70万卢比，约合5万人民币，雇佣了20岁的杀手赫曼特·沙尔玛。赫曼特又召集了多名同伙，在行凶前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跟踪尼拉吉的日常活动，并且做了几次演练和尝试。最终，在7月3号这天，他们驾车高速撞击尼拉吉的车辆，让他当场死亡。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7名嫌疑人，包括阿玉石、他的叔叔、堂兄和凶手，他的另一位堂兄在逃。
1: 这场悲剧还没有落幕，阿玉石的舅舅目前向警方和法院提出了正式投诉，要求要调查其父亲的死亡是否为自然死亡。舅舅怀疑阿玉石以及堂兄等人在阿玉石亲生父亲生病的期间，以安排更好治疗为由将父亲带离家中，并且向家人隐瞒下落将近3个月的时间，阻挠正常的医疗，可能涉及不当行为，最终导致父亲的死亡。随后阿玉石迅速申请接父亲的班，并且转移家庭资产，警方也已经就此展开了调查。
0: 可能是因为有这个电乐的原因，这个新闻不知道哪些朋友听完之后会感觉到有些起鸡皮疙瘩。
1: 嗯，再加这天儿，
0: 细思极恐。
1: 是，
0: 这个新闻啊，就特别像一部电影一样，每每在你觉得哎是可能就这样，又发生了反转。
1: 哎，
0: 我觉得这则新闻最妙的地方就在于最后亲戚告诉警方，这个你看这小女孩杀她的亲妈、
1: 嗯、亲妈
0: 谋害亲妈的原因是亲爹死了，接班的是妈不是闺女，
1: 她接受不了，
0: 她就想把亲妈给害死、
1: 嗯、
0: 自己再接亲妈的班，
1: 嗯，
0: 顺便把财产都弄到手。
1: 哎，
0: 但是直到最后我们才意外得知，他爸爸就这个阿玉石的亲生父亲亲爹呀，死之前被人从家里带走3个月，回来嘎嘣没几天、
1: 嗯、哎，人就走了。
0: 细思极恐啊，
1: 多恐怖。
0: 这关键是你看广播呀，我们这也有短板啊，我们这媒体形态受限。
1: 嗯，
0: 我们要是后边摆个大电视，我们以后要开这个视频直播，
1: 嗯，
0: 我们就给您看看这个阿玉石和他的妈妈尼拉吉沙尔玛的合影。娘俩还合影了，哎呀，这合影里头，哎呀，怎么讲，真的是母慈女孝的感觉、嗯、
1: 看起来很好，
0: 看起来很好，但岂不知这背后潜藏着这么多让人惊心动魄的细节，
1: 匪夷所思，亲生女儿能对自己的父母下手。
0: 可不，你想想看，老话说虎毒不食子、啊、
1: 对呀、
0: 啊、这孩子20来岁、
1: 嗯、
0: 啊，天津人讲话这信路可甚呢、啊、
1: 对呀、啊、哎，你说他呀不对父母好，联合着堂兄叔叔伯伯、
0: 嗯、
1: 一块害自己家里人，
0: 完了以后哎叫什么狼子野心、
1: 嗯、还真是
0: 啊，真是，哎呀，我看完这新闻我再看一届照片，我就在想、
1: 嗯、
0: 你说他那亲妈啊、
1: 嗯、
0: 在街头惨死那一刻，知不知道这背后的主使和真正的凶手是他女儿，他要知道了以后他是什么心情。
1: 真是，
0: 你什么心情？
1: 我什么心情？
0: 你作为一个母亲，你也是一个女儿，你听完这个新闻你什么心情？
1: 我没有，我就反正觉得没有这样的女儿，这世上这样的女儿真的是
0: 太可怕，
1: 少有，太恐怖了、
0: 哎、知人知面什么不知心呢、啊、
1: 哎呀，真是，
0: 说到不知心，
1: 不知心，
0: 哎，如果您的身体出现了什么问题，如果说您的健康方面亮起了红灯，
1: 嗯，
0: 那您不要担心，拨打6026-47，您的健康保障交给水滴。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直说健康。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乳腺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发病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人体的免疫功能异常。人体的新陈代谢每天都有大量的细胞新生，也有大量的细胞衰亡，健康人体代谢过程当中也会产生一些异常细胞，也就是肿瘤细胞。正常情况下，这些肿瘤细胞的数量不多，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可以顺利地识别和清除这些肿瘤细胞，人体不会发生癌症。当机体的免疫功能减弱的时候，新生的异常细胞就不能够被及时的识别，或者识别了没有能力彻底清除，异常细胞就会在体内长期存留，生长受到抑制，但没有完全被清除，异常细胞与免疫功能处于平衡的状态，这是肿瘤的潜伏期。长期存在的异常细胞会进一步变化，变得免疫功能发现不了了，杀灭不掉了，也就是免疫逃逸。异常细胞的生长不受限制了，不断增殖，最终形成危害人体的组织的肿瘤细胞。所以恶性肿瘤的本质还是一种免疫病。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9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9，健康保障在水滴。
2: 有趣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听有就是啊，就嘛都有啊，就挺新闻二人转去吧。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的情况。
4: 哎，
0: 节目开始到现在
4: 还一条没念呢。
0: 童心说：“这个孩子禽兽不如啊！”
4: 嗯，
0: 禽兽拍案而起：“我们比他强。”
4: 半兽人又来了。
0: 半兽人像话吗？半兽人像话吗？
4: 兽摆来了
0: 啊！白玉姐说：“现在人情薄啊，亲情也薄，往往因为财产、金钱，亲戚之间都会撕破脸。这闺女太狠了啊！包括她那些什么叔叔啊、堂弟。”哎呀，小翠儿也说这新闻啊听得太瘆得慌，
4: 瘆得慌，
0: 我赶紧把空调温度调高点。嗨
4: 嗨，这降温来了。
0: 哎，
4: 嗯，
0: 这个几位朋友也谈到了关于自动驾驶的观点啊。
4: 哎，我们看看啊。
0: 嗯，
4: 孟凡昭说，现在的智能驾驶顶多是一个辅助，它还没有先进到可以让你完全解放双手的地步。
0: 嗯，
4: 但是我觉得作为驾驶员呢，不仅要对现阶段的智能驾驶有合理的认识，更要规范驾驶，别拿安全当儿戏。
0: 嗯，王姐
4: 说，辅助驾驶顾名思义，它起的作用就是辅助功能。
0: 嗯，
4: 既然上路行驶了，还要以安全为第一要素，您的平安关乎你们家庭的每个成员。
0: 这个我们的一位热心听友，也是大家的老朋友大轩轩说，我作为在汽车产业线上蹦跶的人啊，我得说一句，
4: 嗯，
0: 这很多功能都可以用，但是都不能乱用，包括这个辅助驾驶。你这个开了辅助驾驶智驾，然后你不摸方向盘的，法规是不允许的。包括你这个开了辅助以后开始各种骚操作啊，这些都是不行中的不行，千万
4: 别乱用
0: 啊。
4: 嗯
0: 啊，小翠儿，
4: 小翠儿问大老师，你坐上那个自动驾驶的时候，你紧张了吗？你这趟可不近了啊。
0: 嗯，
4: 他说，哦，你看，他也看，早上起来还看姐姐把狗放驾驶这个驾驶位上这事儿了。
0: 啊，
4: 中午咱就讲了。
0: 是，
4: 他说我不理解这姐姐怎么想的，我看那小狗也挺无奈的，估计被迫营业。
0: 就是，你们发现一个特点没有？我就举一个例子啊。
4: 嗯，
0: 我不知道这例子恰当不恰当哈。就是前两年有一年夏天，有一位相声演员在海河边直播，这不就后来就一连串出了一档子事儿吗？
4: 嗯，
0: 那段时间就是他这个直播完了以后，嗯，我也后期我也有抖音了，你们也知道。
4: 嗯，
0: 然后呢，我就发现好多这个天津本地有一些这个开直播，
4: 嗯，
0: 开直播他干嘛呢？他就聊这些这个相声演员里的事儿。
4: 嗯，
0: 我呢就有的我就挨个进去，
4: 就听一
0: 听，我听啊，我一般停留的时间我还怕我错过，我一般我还真有这个闲工夫，我一般停留时间都在35分钟以上。
4: 那还停留挺长。
0: 对，骂正文也没有， 他只是把别人和网上或者别人那儿听来的未经证实的、捕风捉影的、添油加醋的、啊真假难辨的，他再自己再叨咕一遍。
4: 嗨，搬运。
0: 哎，还有的短视频作品，你看到他就是指责这个、指责那个，说这个、说那个。这个就是典型的叫蹭热度。
4: 嗯。
0: 啊，蹭热度，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呢，就是像小翠说的这个。自动驾驶把狗放在那儿，
4: 嗯，
0: 因为我说过，一个高档饭馆里卖1000来块钱的带海参的煎饼果子，它不是个新闻，尤其它发生在直辖市，我们天津这样一个一线的国际化大城市，它不是新闻。什么时候你们家楼下你买了3、5年、10来年的10块钱煎饼果子，突然之间明天早上你去，它卖1000块钱了，这是新闻？
4: 对，确实，
0: 这是新闻。就像大伙儿都听到过一句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
4: 嗯，
0: 那是为什么有人要炒这个添加这个煎饼果子，就是因为他知道有些人不接受，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超出认知了，他要挑动你的神经，他要让你为这个事儿去点赞，
4: 其实就是吸引他的这个眼球，然后给他做更多的流量嘛，
0: 博我们的眼球，给他做流量，
4: 没错。
0: 完了呢，他再拿着你们的转发评论去找商家，
4: 对，
0: 看见了吗？
4: 嗯，
0: 我哎，这一条
4: 是个有流量的，
0: 哎，我现在我粉丝我这360，转发12万，啊，怎么的？我们所有对于这些无脑行为的点赞转发，实际上我说加引号都算是这个给他做嫁衣。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就像小翠儿的问题，人倒车停车谁拍？这不吃饱撑的吗？
4: 没人拍。
0: 朋友们，你们谁天天拿着手机在大街上拍？
4: 拍人倒车，
0: 我拍个人开车啊？
4: 嗨，
0: 没有。那他把狗放那儿，肯定有人拍。哟，这狗拍车，狗倒车停车，
4: 嗯，
0: 他不就是戳中了一部分人？当然拍的人啊，有的朋友可能也是好奇，也是记录生活，
4: 对，
0: 也是闲着，
4: 是
0: 没事干，他就吃准了你的心态，
4: 对，
0: 博你的眼球和注意力。其实朋友们，你想想当下这个时代什么最重要，我告诉您各位我的理解啊，跟您分享啊，我说的不一定对，注意力最珍贵。
4: 嗯，
0: 你现在天天有抖音，你刷能让你停留下来的，要么是你感兴趣的，要么是这个东西你没见过，要么就是这两天你正在研究做，
4: 是是是，
0: 或者当下比较火，所有这些背后都是注意力。
4: 对，
0: 所以为什么有那些擦边的，有那些吸镜的，
4: 吸镜的，
0: 这些都是我们网信部门要严厉打击的，
4: 必须打击，
0: 而且要整顿的，
4: 没错，
0: 就是用一些突破底线是吧，然后不顾什么什么什么公序良俗，哎呀，走这种极端和外门邪道的，这都不好。
4: 嗯，
0: 而且大家不要忘了，你看完你说这什么玩意儿，你划走了，你别忘了，你们家另外一屋里，你那个十几岁的儿子和女儿，有可能正看着这种低俗的作品，
4: 对，
0: 看得入迷呢。
4: 没错，所以我觉得网信部门必须得严管。
0: 就像小孩憋不住尿，咱能憋住尿，等咱能，就咱到了憋不住的那天，是吧？你都有。不受控制的时候，
4: 是
0: 我们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成年人，更多的是为了我们网络上的这些孩子们，要给他们营造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
4: 是的。
0: 说到孩子，
4: 孩子
0: 假期到了，
4: 哎，
0: 有一些升学的孩子，
4: 嗯，
0: 比如说升上了高中，考上了
4: 大学，嗯，
0: 哎，一个呢是最近忙着是吧，准备大学的生活，
4: 是
0: 我建议孩子们要强身健体。
4: 嗯，
0: 啊，到了大学，我特别希望同学们在这个学业之余能够锻炼身体。
4: 那肯定啊。
0: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两句话，
4: 嗯，
0: 第一句叫文明其头脑，
4: 哎，
0: 第二句话就叫野蛮其体魄，
4: 都有。
0: 哎，文武双全，
4: 这确实，你得有一个好身体嘛。
0: 另外，上大学之前，个人的形象咱也拾掇拾掇。
4: 现在孩子们对于自己的这个颜值要求还是挺高的，
0: 对，
4: 是吧？
0: 对
4: 啊。所以我觉得趁着暑期大家完全可以改善一下自己，对吧？
0: 改善一下，
4: 嗯，
0: 我提个建议，各位家长们，如果您的孩子今年秋季就要上大学了，
4: 嗯，
0: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孩子 有正装的蓝底儿的一寸两寸免冠的照片吗？没有吧？
4: 哎，可能有的是没有。
0: 得拍正装的或者休闲装的，有领子的、系扣的、T 恤衫得拍。万一有个实习机会呢？
4: 对，
0: 万一能去当个志愿者呢？
4: 是的，
0: 还叫那高中穿着校服、满脸青春痘的，那不好看了。所以说到这儿，如果孩子有这个形象方面的考量，那么口腔正畸，我们推荐选择天津中诺口腔医院。
4: 没错。现在呢，中诺口腔医院的年终盛会哈，我们是很多项的项目都有优惠价格，
0: 哎、
4: 推出了给孩子们就是15000块钱起步的正畸活动，这个价格非常的合适、
0: 嗯。
4: 另外呢，如果说老年朋友，我们比如说需要做种植牙，
0: 对，
4: 我们现在今年也是推出了韩国特价种植体，
0: 哎、
4: 每颗只有1580元，如果做半口呢，我们是15000块钱起。
0: 半口种植牙15000块钱起，而且中诺口腔郑重承诺，全都采用的是正品进口种植体，
4: 对的，
0: 统一批量采购，全程可溯源。中诺口腔拒绝一切减配的低价的种植牙，货真价实。
4: 对，
0: 无论您是什么年龄段，一律童叟无欺。
4: 是的，
0: 尤其是欢迎大家全市比价。
4: 对
0: 啊，您拿着中诺口腔的这个报价，您在全市任何的公立私立口腔机构都可以进行比价，
4: 欢迎大家比价，
0: 您在哪儿种都无所谓。
4: 对，
0: 但只要通过比价，您就知道中诺口腔有多实惠。
4: 记好电话，2652-8899，2652-8899。
0: 看牙、种牙、拔牙、镶牙、补牙、正畸，天津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最后这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大家的微信。半兽人说，我很想知道已身亡的这对印度夫妇从小是怎样教育他们的大女儿的，我也挺好奇。我想说呀，这个有时候父母的教育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社会对他的感染和熏陶。
4: 你说的特别对。
0: 还有他身边那几个堂兄，那几个叔叔，
4: 就怕周围没好人。
0: 哎呀，是不是啊，朋友们，你们想想看，老话说近朱者如何如何，是不是近黑丹者如何如近墨者如何。
4: 别近我，这就我这样红嘛，淡
0: 吧，对吧？所以说身边人也很重要。
4: 对
0: 啊，这个最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爱听的二号好物哈。
4: 这个其实大老师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
0: 对，
4: 真宝岛五指毛桃浮石膏特别适合，这马上咱们就进三伏了，15号咱们就进三伏天了，是吧？
0: 这个呢，我有朋友亲身服用了，
4: 嗯，
0: 说效果确实很明显，而且我记得我们的听友当中，我忘了是哪位姐姐。他就坚持用我们的五指毛桃浮石膏，最大的特点就是脸上不油了，
4: 多好，
0: 早起腿肚子不沉，
4: 是，
0: 而且每天各种大小都特别通畅。所以说您现在就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购买我们这款五指毛桃的这个浮石膏。
4: 对，
0: 我们这里头我最欣赏它的就是这里头没有任何的洗药成分，
4: 是
0: 19种纯植物的草本，都是祛湿健脾的好东西。
4: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是
4: 149块钱，带走3大瓶，每瓶足足是200克。
0: 对，
4: 一瓶呢顶其他牌子的3瓶用。我们呢这个到手价格等于就直接是149，或者您可以189到手4大瓶，您根据自己的这个用量来选择。
0: 是，
4: 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继续来看微信互动。
4: 好的，
0: 这个桃罐头说，关于智能泊车这个呀，我们有一回在停车场前头有一辆车就横在我们车前头
4: 啊，
0: 司机下车了，我们跟他说，师傅受累，我们出去您给挪挪。他说稍等，自动停车了。然后这大哥就抱着胳膊站在我们车旁边等着他的车自动停车，然后从我们这辆车往后就开始排大队了。最后他那车从开始到停好5分多钟，后边司机不明真相啊，哒哒哒一直摁喇叭啊，给我们老头气的。
4: 你瞧瞧，
0: 你有这功夫 你是不是就自己停进去了？对吧？你是冲我们显摆吗？你要是出厂车不多，你自动停车，你停到晚上也没事。
4: 就说是
0: 排着大队了，五六辆车都跟那儿等他，一下他就臭了。哎呀，这种行为确实，你说他
4: 这光顾自己不顾别人了，
0: 就是眼里啊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这个我们的年轻听友博士说，我的车就是智能驾驶，但是我一般只用它停车。哦，那陶罐头，你上回看见是不是他呀？你看见是不是世博呀？
4: 世博，以后咱不做这事儿
0: 啊，
4: 咱能自己听，咱自己听。
0: 世博，你下回你再这样，你说我是相声广播的粉丝。好，朋友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4: 明天见。
0: 明天见。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津南区政协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新闻快讯，艺多不压身，大学生暑期走进职业院校学技能。咸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专题宣讲报告会，双江河镇群众大舞台年终汇演精彩纷呈。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低头刷手机对颈椎的影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报道。日前，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7月2号市委常委会会议相关议题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7.1前夕调研我市红色教育基地时的讲话要求，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牢把握对全体党员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津南篇章。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盯155规划各项任务，以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扩大有效投资，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巩固向上向好发展势头。要持续做好粮食安全、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社会稳定等重点工作，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抓好中央巡视整改、市委巡视整改、群府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市委市政府专题会议精神，以及市委书记陈敏尔在宝坻区、蓟州区调研防汛工作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落实落细防汛抗旱各项措施，提升抢险救援救灾能力，确保全区安全度汛。要紧盯河道堤防、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设施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做好各项应急准备。要严格执行领导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健全险情快报、隐患速处、突发急处工作机制，牢牢把握防灾减灾主动权。会议合并召开区委推进市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治标与治本兼顾，深入推进举一反三整改和推动改革促进发展整改，努力开创津南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王宇、马小兵报道。日前，津南区政协组织委员围绕助力品牌产业化建设、共拓津南农产品产销新赛道开展专题协商，区政协副主席王华出席。
2: 委员们首先实地参观了南邑村设施农业园区、金谷集团书香园小栈道新品种试验示范种植区，详细了解园区建设、农作物产销量、品牌推广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听取了区农业农村委、区商务局、金谷集团、供销社相关负责同志专题汇报，并围绕强化科技赋能、推进种业振兴、做优食品产业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希望区相关部门立足津南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不断做优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打造更多辨识度高、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品牌。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0: 记者王彤、通讯员王新宇报道。老话常说艺多不压身，这句话在天津理工大学学子身上得到生动体现。今夏，该校109名本科生走进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术学校开展技能实训，走出理论课堂，学习实用技能，为自身就业增添底气。
2: 此次实训中，来自天津理工大学的84名大三学生将在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附属高级技校开展为期15天的专项学习。考核合格后，即可获取国家认可的数控洗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为求职积累硬核竞争力。学生李凡说，
3: 机械加工制造的一些工具，我们是肯定是有一些了解和理论的介绍。然后我们来学这个数控洗工，主要是一方面它能够提高我们理论与知识相结合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通过学习数控洗床这个能力，能够提高我们在往后升学或者就业的一些综合素养。
2: 天职师大制造工程系现代加工技术教研室主任周玉山说，
4: 我们按照这个线上理论线下实操的这种方式，他们原来也是机械专业的，所以说通过我们的这种培训，能够达到中级工作水平。我们把80多名同学呢分成了4个小班，有4个老师来带，分到这个机房里边呢 CADCM 课程，然后车间里边呢就是工件的加工这样一个步骤。从今天上课的效果来看，他们的基础还是不错，掌握的挺好的。
2: 据了解，此次参训的109名学生中，除84人参与数控洗工专项培训外，另有25名学生专项参与电工技能学习。本次培训由区人社局牵头，依托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政策精准赋能，推动本科在校生走进技工院校回炉实训精进技能。目前，天津理工大学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已建立长期校校育人合作机制，计划依托寒暑假常态化开设各类技能实训，持续打造稳定优质的跨校实践育人平台。据悉，区人社局将持续探索校校合作育人模式。暑假期间，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会陆续走进天津市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等开展技能实训，进一步打通理论学习与职业实践的壁垒，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区域产业人才储备注入新动能。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记者王彤、通讯员赵子强、四朗巴登报道。
5: 日前，斜水沽镇举办传承英雄家风、凝聚奋进力量红色专题宣讲报告会。电影《上甘岭》中卫生员王兰的英雄形象家喻户晓，本次活动特别邀请英雄原型后人刘航同志现场宣讲，他生动还原了先辈不顾自身安危抢救伤员的战斗经历，细致讲述了卫生员们以人心守护战友、以信念坚守阵地的感人细节。 分享了家族后辈接续守护红色记忆、代代更续报国初心的家风故事，深刻诠释了不畏强敌、英勇奉献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更让大家读懂红色家风蕴藏的精神密码与代代相传的家国情怀。
0: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举办年终文艺汇演，本土文艺骨干联合市区级专业演员同台演出，汇演涵盖合唱、歌舞、朗诵、曲艺、戏曲、杂技等多样节目，古韵节目韵味悠长，现代作品活力十足。此次汇演集中展示该镇上半年群众文艺成果，是基层文化惠民的生动实践，传递了文明新风，展现辖区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通讯员王蕊、刘成正报道。
2: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切缅怀革命先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近日葛沽镇慈水园第四社区联合时代记忆馆开展探寻时代记忆红色巨力祠祀主题共建活动。活动中，经典纪录片《开国大典》用一幕幕珍贵的历史画面，带领大家回望从战火纷飞、艰难求索到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的伟大变迁。时代记忆馆宣讲员生动讲述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河、胜利大会师等经典长征故事，再现了红军将士跋山涉水、攻坚克难、矢志坚守初心使命的峥嵘岁月。活动通过经典观影、红色宣讲的形式，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变得可看、可感、可学，让大家在感悟精神中凝聚奋进力量。
0: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6: 日前，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金谷集团在有灵共享菜园开展田园农产品品鉴暨农耕科普实践活动，丰富居民休闲生活，营造和美社区氛围。有灵共享菜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农耕空间，承载着邻里休闲、劳动实践、自然科普多重功能。活动现场展出菜园自产西红柿、甜糯玉米等无公害蔬果，供居民免费品尝。大家一边畅谈耕种心得，一边分享舌尖上的田园风味。活动还邀请农业技术讲师开设农耕科普课堂，传授种植知识，让大家掌握科学种植技巧。
0: 一条路连接南山北海，一颗心牵挂故土家园。从父辈90年代难度谋生的脱贫路，到如今京港澳高速广韶段贯通南北的黄金走廊，车轮滚滚，载着时代向前，也载着游子归乡。今天我们将跟随一位湖南籍路桥人的脚步，重走这条镌刻着岁月与使命的归途。请听新华社专稿《我的归乡路》。

0: 湖坊上的玉白金啊，还有那个岷江乡，一定要把它处理一下，好吧？还有我们这个底下这个混凝土。
1: 广州高速作为京广高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回家的路。
2: 我们公司是京广高速广东段的建设单位，而现在我又作为参建者参与到京广高速的扩建施工，以后我回家的时候可以和我的孩子说这条路是爸爸参与修建的。
1: 而对于我的父辈来说，是一条致富的路，是一条实现梦想的路。上个世纪末，当时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东西南北中发财大广东就是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我家乡父辈基本都是南下打工，经常赚钱，成为那个时期致富的一条捷径。当时没有高速公路，火车也不是特别方便，下广州回家主要是坐大巴走六零七国道，需要绕行上百公里，还经常堵车。记得有一年我父亲过年回家，在阳山路段就堵了两天，全家人都非常担心。等我到广州工作的时候，京广高速作为中国南北大动脉，很快就成为中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而且伴随广东经济的发展，北上的路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我恢复难，还是常常选择走京广高速，这也许就是一种情怀吧。这些年北上回家，南下上班，我走京广二高速起码几十次了。路上大货车越来越多，节假日的时候就特别拥挤，大部分是到韶关、清远，甚至还有出省去旅游的。广州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2023年10月份正式动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的实施具有多重意义。
3: 这个是大光网大桥的以前这个金宝城的房子，它这个以前也就是在化金啊，或者是我们这个新桥的一个改变的图纸，不同的背景的，它都是属于这个跨县道的一个施工，我们后续的话就推这个桥梁的一个进桥的控制，要确保我们施工期间的这个施工安全。
1: 项目建成后，进一步增强了粤港澳大湾区与粤北地区的一个交通互联互通，促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推动韶关、清远等沿线城市在先进制造业、物流运输、现代农业、旅游业等领域的产业融合，优化了粤北地区的营商环境，可以说是大湾区的黄金走廊。另一方面，从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到“十四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道路提出了提升出行服务品质和货运物流效率，更加注重安全保障和绿色发展的新要求。广韶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广东省一轴两网的重要一轴，是国家公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示范项目。整个项目数字化设备投入相当巨大的，同时引入了很多新科技，如卫星遥感技术、智能监控平台、监管网一体化平台等，这对项目建成后道路设施的运行效率

这把十字镐是当时修建京港澳高速的时候路桥工人刨土碎石的重要工具，老一代路桥人就是这样一锤一镐

粤北的大山中，开出了中国南北大动脉。作为新时代的路桥人，虽然我没有机会再感受公司前辈们当时在工地一锤一镐的辛苦，甚至我也无法体会父辈们对路的深切渴望，但这把十字镐就是一份精神的传承。时间沧桑，初心不改，修路，修回家的路，修人民幸福的路，修国家兴旺的路。这也许是全国无数个和我一样在工地奋斗的路桥人最朴实的情怀吧。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日常我们总离不开手机，可低头刷屏的快乐背后，颈椎的感受您真的留意过吗？今天我们跟随专业医生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2: 日常生活中啊，因为这个现在手机特别普及，大家都离不开手机了，无论是年轻人老年人，可能人手一个手机，在车上或者在家里都是天天低头去看手机。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呢，低头看手机这个动作呢，它潜移中呢，其实对我们颈椎是有一些不良的影响。因为我们看呢，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颈椎啊，我们人的这个颈椎是我们人脊柱中间的一部分。人的脊柱呢，实际上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的。那在颈椎这块，它这个曲度呢，实际上正常的曲度，我们从侧面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应该是一个前弓的。那这是前，这是后，那颈椎正常的应该是这样一个前弧度。那如果说你经常的去低头玩手机的话，首先在这个曲度上的表现就会带来一个曲度的丢失。我们经常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去医院去脖子疼了去看，然后说我的这个拍个片子发现医生说你的曲度不好了，反弓了。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像这个标本这个模型一样，从侧面看它这个颈椎特别直，并不是越直越好，正常是要有一个前弧度的。所以长期低头看手机，它就会带来颈椎曲度的丢失。那颈椎曲度变直了，变直了会带来什么问题呢？其实颈椎的曲度如果正常的生理曲度丢失了以后，变直了以后呢，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影响我们后方的肌肉。因为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肌肉在颈椎前弧度的时候，它是一个松弛的状态，但如果你要长期的是颈椎曲度是直的或者反弓的状态，你的肌肉一直是疲劳的，一直是绷紧的。那长期这样的话呢，它就会产生一些慢性的炎症，慢性的炎症在肌肉表面呢就会形成一些钙化呀，我们叫筋膜钙化，然后呢慢慢的会形成这些颈椎小关节的一些增生钙化，然后刚才我说的关节滑液减少，甚至一步一步的随着年龄增长它会长出骨刺。那可能正常人的这个颈椎蜕变长骨刺你一般是需要五六十岁，但是如果你要是长期的低头曲度不好肌肉钙化，你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你可能在30岁40岁你的颈椎就已经增生得很厉害，像五六十岁一样。所以别小看这个长期的低头玩手机，这一个小的动作对你颈椎的造成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你颈椎病高发，这个风险就增高了。可能这个本身呢，日常的时候呢，你颈椎本身就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因素，那我们这个长期低头伏案工作，这个颈椎肌肉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它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这也离我们最近，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要避免长期的低头看手机。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梦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1: 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音乐随

0: 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深度睡眠，你有4个小时就非常的漂亮了。
2: 好，感谢翁老师的讲解，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3: 幸福是什么？
4: 乘客您好。
3: 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1: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3: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
2: 短暂休息过后，欢迎李老师继续讲解。
1: 那话说回来，我们小区新搬来的那二老的永葆年轻的秘诀，除了多吃藕之外，他们还有其他的生活妙招吗？想不想知道？这两位老人真的是非常的慷慨，他们不仅把自己跟藕的故事告诉了我，而且在我们的交谈中啊，他们还向我公布了一套他们这40年来一直都坚持的三餐时常吃的一个菜介绍给我。而且回家之后，我真的是细细的对他们这个菜谱啊，我做了研究，我就发现这里边的学问还真很多。是什么菜谱呢？接下来呀，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大伙儿呢也把它做以记录啊。这两位老人的早餐是鸭蛋半个，红肠一片，小豆包一个，小米粥一碗，小油菜蘸酱。那这样的搭配呢，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它有什么好处啊。你比如说食谱里的鸭蛋，主要是为了完成我们日常所需的蛋白质的。虽说鸭蛋的蛋白质与鸡蛋的蛋白质相差不多，鸭蛋是每100克中蛋白质的含量是 13.8 克，鸡蛋蛋白质是 12.2 克，但是鸭蛋中的维生素 B2 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那对于我们老年人的神经有好处啊，而且鸭蛋中的矿物质总量比鸡蛋多，对骨骼血液都有很好的补充作用。所以说鸭蛋呢，更适合老年人的早餐。

食用。但鸭蛋的胆固醇呢必然也很高啊。所以说老年人呢只选择吃半个。你看这老两口多聪明啊，一个鸭蛋一人一半。那么小米粥配红肠，这位老人跟我说了，他老家在哈尔滨，所以那里的红肠很出名。毕竟小米粥如果干吃，没有点咸口味的东西来配着吃，它也不好吃啊。所以呢他才加了点红肠。你等那个小豆包呢，这里边有红豆，完成了他每天需要的豆类所需。而且自己家包的那小豆包，那豆馅中的那个糖少啊，这个红豆它也有补铁的作用。所以呢总的来看，你看有菜类，有蛋类，还有碳水化合物，还有脂肪，这四大类营养物质全了。第一呢，老人是不是保证了一天早上所需要的营养了呢？都全了。那我们说为什么老人早餐会选择小油菜呢？我觉得早餐一般家庭吃小油菜的还真就不多。首先呢，小油菜是绿色的吧，绿色的食物对我们的肝脏胆囊有好处，这是中医养生的说法。另外这个绿，它从化学分子上来讲，它是嘌呤类的，它和血就差了一个都是嘌呤，一个里头是镁，一个是铁，那铁不就是血，镁就是叶绿素。叶绿素是干啥的？可以提高人体的含氧量，叶绿素可以增加人体内红血球的质量和数量，帮助人体补充血红蛋白，提高血液含氧量和恢复精力。并且叶绿素还有抑制细菌的作用，尤其可以排除我们体内的金属，还有助消化，还防口臭，促进排便。因此呢，叶绿素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除此之外，选择吃小油菜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小油菜它是含水非常高的食物。你现在这节骨眼，秋天干燥啊，如果多吃含水分量大的食物，那就可以帮我们改善身体缺水的情况。而且小油菜还有很多的纤维素，它能够加强皮肤细胞的代谢，防止色素沉着，这就是绿色蔬菜的美容作用。这回大家伙都明白了，为啥两位老人看起来那么年轻了吧？就是因为常年吃这样的这种饮食习惯，所以吃的食物当中你看都有啥，莲藕、绿色早餐呐。这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你看这二老鹤发童颜，70多岁的人皮肤好的就像50多岁，那年轻了20岁，这不就是吃出来的年轻，吃出来的健康吗？那话说回来，刚刚我们提到的小油菜啊，含水量高，很多朋友可能会想说多喝水不就可以了吗？干嘛非得吃这么多蔬菜呀？我就不喜欢吃。大家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说含水很高，这个水和咱们日常生活中的那个饮用水是不一样的呀。蔬菜中富含的水分叫生物活性水，生物就是生命吧，对生命有用的那些水
才适合我们人体呀。这个水里头含的很多东西，我举个例子，茶水是不是水？但是茶水和普通水能比吗？不能比呀。这个茶水里边它含有很多的茶多酚或者儿茶素等等。再一个，他们喝的那个粥是不一样吗？也不一样啊。啊，这个谷物制成的粥，你看，说我哎呀，喝粥和喝水一样，不一样。你看你大米粥、小米粥，谷物做成的粥呢，这个粥的含水量通常高达 90%。这里边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的维生素，比如 B 族，对吧？那你喝粥跟喝水能一样吗？太不一样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菌汤，啊，我就愿意喝菌汤，因为这里边的蘑菇水，它含有大量的多糖、多酚，还有一些萜类，所以它的抗氧化性特别强。它的抗氧化性只能在水的情况下才能表现出来，所以说只能把它变成了活性水。你喝米粥啊，喝茶，喝菌汤，这都是对人好的呀。因此呢，这个小油菜里的水和咱们说的那个白开水，那它就不一样了。这个水是活性水，对人体有非常棒的养生作用。那说到这儿，那我们说哪些蔬菜当中富含活性水的比较多呢？老伙伴你听好啊，这些食物现在正好啊是秋天都下来了。你比如说黄瓜，它富含的水分是 95.8%， 南瓜能达到 93.5%， 小油菜居第三 92.9%， 之后呢就是莲藕、土豆、毛豆，这些都是富含水的蔬菜。秋季是干燥的季节呀，大家平常的日常饮食中就可以多吃这些蔬菜了。而且就拿小油菜来说，它除了富含叶绿素，而且水分含量之高，它还有非常多的优点。这个小油菜大家呀可千万别把它只当成蔬菜来看啊，说这有啥，不就是个蔬菜吗？你应该把它当补钙的牛奶一样来看。咱们都知道早上补钙是很好的时机，这就是因为呀，每天晚上大约凌晨2点左右的时间，我们体内钙的峰值是最低的阶段，等到了早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补钙。补钙的来源呢，一般就是牛奶啊、奶酪、豆制品。那今天我要告诉大家，之所以我们看到方正老人，就我们家新搬的那个邻居，他的体格非常健壮，而且有挺拔的身姿，这也跟他吃的绿叶菜啊，跟吃这个小油菜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小油菜含钙量非常高，它和牛奶可以相媲美，但牛奶补钙虽好，它里边没有小油菜中所含有的一种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K。 牛奶里边富含钙，你把钙吃到肚子里边啊，你又要晒太阳，对吧？帮助钙吸收，吸收了以后呢，它就在血液里边游荡。你要是不把它用到骨头上，那它回头就排出体外了。但是小油菜可不一样。还有呢，其他一些
绿叶菜里边都含有非常高的维生素。

素 K， 维生素 K 可以帮助我们把钙都运到骨骼上、牙齿上，因为咱们血液里边的钙呀，它只有1%啊，你99%的都在骨骼上呢。那如果血液中的钙它没有及时用到骨头上的话，那你说回过头来不就全浪费了吗？所以呀，小油菜是既能自己补钙，又能帮我们把血液中的钙搬到骨头上。那刚刚呢提到牛奶，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呐都比较喜欢早上的时候喝牛奶啊，作为早餐。大家认为牛奶中的蛋白质丰富，而且营养充分，可以补充我们一天所需。但是有的人却说呢，这牛奶呀还是晚上喝好，因为可以促进睡眠。那么哪种喝牛奶的方式更适合老年朋友呢？对于这种情况，大家记住了，如果家里小孩每天早上喝牛奶的话，大家可以根据我给出的建议来做出调整。首先，牛奶中对我们身体中最主要的营养物质是它含有丰富的优质的蛋白。优质蛋白就是最适合人体的蛋白，能够被快速吸收和转化的蛋白。那么蛋白质要想被咱们利用，它就必须在你的胃肠道通过消化酶分解成氨基酸，然后进入你的血液，进入身体。而牛奶的氨基酸链和人体的氨基酸链是最为接近的，相似度极高，所以你通过喝牛奶来吸收蛋白，它转化氨基酸的速度也就非常快。再有，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脂溶性维生素。这啥是脂溶性维生素啊？就是不溶于水而溶于脂肪的维生素。那我们的饮食中稍微有点油脂类，哎，就可以把这些维生素给它带入体内了，快速吸收了。就好比西红柿当中的维生素 E， 它就是脂溶性维生素。所以呢，你看西红柿在炒菜的时候，因为菜里有油，所以我们才能摄取到西红柿中的维生素 E。 而大家知道生吃西红柿啊，你生吃西红柿行不行啊？啊，那所吸收的更多的是西红柿里的维生素 C 啊，那对我们提高免疫力有好处。所以呢，大家在吃西红柿的时候呢，就要考虑你是想让它帮你干啥啊？你想补维生素 E， 你就炒熟了吃；你想补维生素 C， 你就生吃。牛奶中含有大量的脂溶性维生素，奶中的乳糖是半乳糖和乳糖，是最容易消化吸收的糖类。奶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都是溶解状态的，而且各种矿物质的含量比例，特别是钙、磷的比例比较合适，它很容易消化吸收。因此呢，从这一点来看，牛奶确实是大家早餐当中非常好的首选食谱。但喝牛奶助睡眠，这个道理也是正确的，因为牛奶里边含有一种叫做色氨酸的物质。色氨酸是我们分泌神经递质所必需的一种原材料，这种神经递质就可以帮我们起到安神的作用，是舒缓安抚你的情绪的最好的营养。所以睡前喝一杯

牛奶确实有助于睡眠。那至于到底是白天喝牛奶好还是晚上喝牛奶好呢？还是晚上喝牛奶会更好一些啊。由于啊这个水在牛奶中的比例较大，如果空腹时候的喝比较多的牛奶呀，就会稀释了胃酸，影响消化和吸收。另外空腹时胃肠蠕动会加快，牛奶在胃肠中停留的时间缩短，营养成分呢它难以吸收。空腹喝牛奶不仅牛奶中的营养物质不容易吸收，而且牛奶中的蛋白质啊、氨基酸呐、如果还没充分消化吸收就排入到大肠了，被大肠内的细菌分解腐败，它会转化成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影响肠道健康。牛奶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空腹喝牛奶啊，这个时候你蛋白质它会难以被人体吸收。部分蛋白质它不仅仅被作为热量消耗掉，而且你还浪费了，对吧？因此呢，你在喝牛奶的时候吧，首先吃点食物，这样呢它能够减慢胃肠蠕动，使牛奶中的营养物质能被咱们充分的吸收。你看当下呀，不少年轻人都有在早餐的时候喝牛奶的习惯，但是如果你空腹喝牛奶的话，它就可能对胃肠功能造成影响。那在经过了一个晚上的睡眠之后，咱们的胃都排空了，里边没食儿了，正是需要补充能量的时候。那此时如果不吃主食，你就喝牛奶，就会难以获取在早上工作学习所需要的能量啊，你精神状态也会不佳。因此呢，大家要是有喝牛奶的习惯吧，你可以选择晚上喝牛奶啊，晚上喝牛奶啊补钙，早上吃小油菜等绿叶蔬菜补钙。这个喝牛奶和吃小油菜之间呢，还有一个凌晨两点左右，就是体内钙的这个低峰值阶段。这样我们在体内钙低谷阶段前后都给它补充营养，是不是更能帮助老年人呢？那除了早餐之外，这两位老人还有哪些食谱是适合大家学习和日常食用的呢？这老人说了，食谱其实不重要，因为天下的蔬菜食材多种多样，那我们不可能每天都固定说就吃这么几种菜啊，肉、豆类、蛋。那只要大家严格的遵守四大类营养，每天每顿饭都能保证摄取到均衡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维生素，就足够了。像方正老人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说做了一个菜啊，苦瓜辣椒。大家可能不理解，说这个苦瓜炒青椒对咱们老年朋友健康有什么好处呢？你注意听啊，苦瓜又叫凉瓜，所以秋天如果干燥爱上火的人，你就适合多吃一些苦瓜。苦瓜中的苦瓜素被誉为是脂肪的杀手，知道吗？苦瓜那个新鲜的那个汁液，还有呢啊，苦瓜带，这种物质对我们血液中的糖它也能进行调节。而且苦瓜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当我们把苦瓜吃到肚子里后，苦瓜的膳食纤维就进入咱们的肠道了。

0: 促进我们肠道蠕动，并且还能分解我们肠道内的脂肪，包括苦瓜中的维生素 C， 它相当于番茄的近三倍呀。所以多吃苦瓜不光对老年人有好处啊，有要减肥的年轻人你也可以多吃点。但事实上啊，咱们很多人其实他不太喜欢吃苦瓜，因为它真是太苦了。说那咋办呢？这道菜之所以让大家加上辣椒，除了辣椒中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B、胡萝卜素等等，辣椒有提高我们免疫力的作用。还有最关键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辣椒辣呀，它是可以掩盖苦瓜的苦味的，在我们的舌头上有敏锐的味蕾，可以帮我们品尝美食的味道。那我们的味蕾有酸甜苦咸的味觉，而辣其实是触觉。你看大家吃辣的时候会感觉到，哎呀妈，辣得我舌头疼，这不是味觉而是触觉。因此呢，在味觉搭配的基本规律中，比如甜味它能减低苦咸酸辣味，你等酸呢，它能短时间掩盖苦味，又加强甜味，这个苦味它能综合酸味，咸味呢会加强苦味，而含有单宁的葡萄酒会加强食物的辣味，会令腥味重的鱼和海鲜更腥。因此啊，在味觉与触觉的较量中，触觉就可以帮我们大大降低味蕾对食物的辨别，这样辣椒啊就降低了苦瓜的苦了。这可能就是常言说的，要想健康不受苦，得要平时吃点苦啊。你看生活嘛就是这样，吃不了食物的苦，到头来可能就要吃药物的苦。你毕竟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对不对？那为了我们身体的健康，我建议大家呀，还是多从日常的生活中下手，从食物的一点一滴开始调整最好。大家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呀？那话说回来，其实老人呐，还跟我说了好多他们老两口日常的饮食，比如凉拌藕片、鸡蛋汤、洋葱炒肉，还有地瓜是不能早晨吃的，在中午吃是比较好的，因为空腹吃红薯的时候容易刺激胃酸的大量分泌，容易引起腹部不适。你看太多太多的养生知识都需要我一点点的把它吃透，研究里边的养生道理，然后我才能更加谨慎地教给咱们大家。人家四五十年的养生经验，那也不是大家一朝一夕就能学过来的。你等以后有时间呐，要是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两位高龄老人的养生秘诀。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再见。
1: 好，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人海相聚的喜悦，更是身心康泰的坚实底气。幸福是什么？幸福 是阖家团聚的欢笑，更是平安无疾的可靠保障。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炊烟袅袅的温馨，更是三餐温养的踏实生活。幸福是什么？幸福是灯火点亮的安心，更是养生之道的从容相伴。
0: 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黄昏，我都会点亮一盏健康的明灯，温暖每个需要守护的家庭。
2: 愿健康引领百姓生活，愿幸福常伴

0: 又如何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3, 2, 1

0: 与热爱同行，
1: 与好奇为伴。
0: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主持人李飞。
0: 哎呀，要说近一周啊，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天气的变化情况了啊。这个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最近呢，大家对于它的路径啊、走向，它的这个风速，各个方面啊，这个动态都是实时的在关注，
1: 都快成半个专业人士了。
0: 咱们呢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吧，就这两天也是经常在看什么云图之类的，是吧？这肯定不如专业人员看的就那么懂，外行就看个热闹，但是大概其的这个路径是怎样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其实我们在这个预防相应的台风可能带来的这个灾害的同时，是吧，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一个这个科普的过程。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啊，在上节目之前呢也是看到相关的消息，说是青岛那头靠海边澳门路沿海一线，就是从昨天开始呢是持续出现了海水倒灌的现象，相关部门呢也是提前对相关的这个交通进行了临时管制，道路封闭啊，现场呢也有工作人员对行人市民进行劝离。这个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咱之前总是觉得影响最大的是在哪儿啊？是在南方，是吧？这回则不然，咱们天津沿海啊，也要防什么呢？防风暴潮。这个风暴潮呢，是海洋灾害的头号杀手。

0: 而且近十年呢，占我国海洋灾害这个损失的大头。咱有时假如跟您说15厘米的潮水，15厘米那才多高，实则不然。您要知道15厘米的潮水就能够让人站不稳了。台风不登陆咱这儿，也能够远程向咱们这头推水。那么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同时呢，在风暴潮方面有哪些这个历史教训？咱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伙儿科普科普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啊。各位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和我们互动聊聊，是吧？您印象当中经历过台风所带来的这种远程影响吗？说到这儿，咱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依然是雷阵雨的天气，东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晚间转阴，东北风3到4级。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看的话，预计本周除了今天白天之外，其他的日子呢，目前来看是没有降水天气出现。
1: 对，昨天晚上也是，我也没开空调，难得觉得还有小凉风的一晚上睡觉。
0: 是吗？
1: 对。
0: 然后温度方面，你看你昨儿个没开还行，后面不开
1: 不行
0: 了。预计本周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将升至27摄氏度。再来说一下即时气象，目前的室外即时气温是29.2摄氏度，体感温度呢达到32.6摄氏度，东北风微风，而且呢相对湿度和上周相比呢更高了啊，相对湿度是76%。刚才说了，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呢将会和您聊聊风暴潮啊，还有哪些内容呢？
1: 最近这些年啊，大家有一个感觉，就是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了。那具体到我们国家来说，就是降雨带明显的北移，北方地区啊雨水越来越多，而南方地区啊则更多。面对这种频发的极端天气，咱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咱们稍后就来探讨这方面的话题。
0: 同时呢，也是提示各位听众朋友啊，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与天津市气象局在7月12号的15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那么7月12号16点到今天的16点，受强降雨和前期降雨叠加效应的影响，北部山区容易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风险，风险等级很高，请相关部门和人员严密防范，也请广大的市民要注意出行安全。
1: 其实我觉得说到这种暴雨啊等等一些极端天气的出现，从我们每个人做起吧，就是尽量的，如果说没有特别重要的事情，尤其是一些在家已经退休的老年朋友，咱尽量就不要外出了，对吧？其实今天我也看到好多地方也发了什么，有的这个都停课等等一些通知了，确实是可能会受到这种降雨这个台风的影响。我是觉得咱们从每一个人做起，就是不给其他人添麻烦。对吧？
0: 其实那天呢正好跟人聊这个天气的情况哈，身边有一个朋友呢说了这么一句，你看近些年啊，这种预警啊越来越多了。其实我呢倒是换了一个角度，是吧？我说是因为现在呢咱们能够掌握它的实时变化，
1: 对，
0: 预测的手段是越来越高了，是吧？所以才会有相应的这种预警出现，不是小时候啊其实就没有。当时我还说呢，我说你看我这个工作当中特别好的搭档李飞，人家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小的时候你说那阵儿没有下过大雨吗？
1: 对，
0: 照样有。
1: 是，
0: 屋里都进水了
1: 还高兴呢。
0: 对，你看怎么着，人家还倍儿美。那快给我拿大木盆来啊，就是可赶上这一波的。
1: 是
0: 那阵呢其实也会有一些这个极端天气的出现，包括在咱节目当中有一些上年纪的这个老人给咱讲述当年还遇到过什么龙卷风之类的。但你没有办法，没有科技的手段能够提前
1: 预知，对，
0: 所以它带来的那种就是生命或者财产方面的潜在的损失就会更大一些。
1: 是
0: 吧？现在大家一会儿一看手机又发个预警，一会儿又这个预警，一会儿又那个预警，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大家不用说是哎呦心里犯嘀咕，反过来呢应当是更加的心安。

0: 安的。
1: 对，说到这儿，我也特别想说，你看今天在上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在，就是看到有一篇文章写的是关于什么，就是说现在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吧，就多地可能会遇到这些极端天气，有一些个别的所谓的这个用 AI 的方式，就是个人去发预警预报，造成了这个市民不必要的一些恐慌，然后呢，相应的这个相关部门也会对他进行处罚。其实在这儿，我们要提示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甄别，它是哪儿发出来的。我们要通过官方的正规的平台去看一些预报和预警信息，而不是我们从网络上就随意的去转发一些个人的一些所谓的预警啊，或看到一些云图。因为现在有了 AI 之后，有很多云图啊，它自己都可以根据专业的内容去估测出来的这个样子。好像就看起来像从官方发的一样，其实不是的。
2: 一方面呢是这个容易真假难辨，再有一个呢，其实这种招数的核心都是一样的。
1: 对，
2: 干什么呢？就是贩卖焦虑。
1: 对，
2: 他一定会说的更大更猛。
1: 嗯，
2: 哎，这样的话呢，换取流量。当然了，刚才像李飞所说的，其实现在咱们的这个法治建设也是在不断的健全的过程当中。这最后那结果就是绳之以法。
1: 是，
2: 像这种灾害的这种预警预报啊。包括地震的这个预警啊，还有人说这个预测之类的，这个提醒各位，这不是说自个儿一拍脑门就能够随便发的。
1: 是、
2: 啊、
1: 因为你看之前可能几年前那会儿也会有这种，就是想抓住人家这个吸引眼球，制造焦虑，贩卖焦虑这种。但是他那时候是什么，只不过是给错改你一些官方的信息，他进行错改。但现在不是，他现在用很多 AI 的手段，你是真假难辨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一定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像您听我们广播说出来的，包括我们看电视，对吧，人家也公布的播报的，那肯定就是正规途径。但是网络尤其自媒体发的一些声音，您还是甄别一下啊，他说的也许都是假的。
2: 嗯，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哎，李飞爱吃巧克力吗？
1: 爱吃啊，巧克力好吃啊。
2: 嗯，爱闻巧克力。
1: 哎呦，那还刚闻一下那就得吃了，光闻不管用啊。
2: 只容在口不容在手。
1: 对呀。
2: 一项研究认为呢，闻巧克力的这个气味能够让空腹锻炼者啊多完成大约18次腿部的伸展运动。那么这种提升效果呢，在深色巧克力气味当中是最为显著的，牛奶巧克力的效果次之。哎，这一现象也是印证了大脑对于进食的预判机制可以独立影响身体的机能。其实这个说的，我觉得用咱们一个成语啊、
1: 嗯、
2: 一个历史典故啊，就完全能够印证。
1: 嗯，
2: 望梅止渴、嗯、对吧，这都累
1: 稳稳就得了，
2: 这都累得不行了啊，渴的也不行了啊，你跟他说哎呦前面有什么什么，哎呦他都流酸水了，赶紧你看、
1: 嗯、
2: 这又来劲头了，
1: 哎
2: 对吧，又跟吃了什么视力什么架似的了。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在历史上
1: 嗯
2: 亦有记载的、啊、
1: 对。
2: 来看看互动平台上啊，二郎神说来来来啊，这个周一来听爱科学，下午工作不寂寞，二位下午好累。然后还有这个木头一二三啊，我来了我来了，两天不见甚是想念二位主持人，下午好嘞。这周五天二位主持人优质的节目啊，搞笑的内容的陪伴，我们这都很严肃的啊。
1: 对呀，我们那么两位庄重大方的这个主持人，
2: 得会说个重字儿，吓我一跳。还有听友说啊，无心下课说二位主持人好，今儿天热一定多喝水，吃饭了吗？啊，
1: 吃不吃的也没有看到您给我们送点啥呀，送点亲切的问候。
2: 对，有祝愿，没有
1: 有祝愿，
2: 对
1: 对对，
2: 后面内容是有祝愿。然后还有听友分享了一张图，说这是哪儿的不知道是吧？说。呵呵，为了防范台风的影响啊，提前打造了个安全屋，购买了大量的物资。嗯，看这屋里头，米、面、油、 水、可乐，
1: 看来挺爱

0: 到楼下，因为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了，我想不行不行，我看只要前面
1: 已经下了吗？
0: 巨大嘛，就是最大的那像坡的那个段时间，我正是在开着车是在外面的，然后我当时几次我看前面那个雨就淌的已经不行了，然后我又掉头改走这快速路啊之类的，那天雨下太大，有个别车就已经雾在里边了，那天确实很急，但过后晚上我再出来的时候再看就没什么事了，就是短时间内它那个降雨比较强。
1: 有奥三听友魏伟老师说啊，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我是听众魏伟，二位主持人好啊，说今天我吃烤鸭，
0: 这又馋我们了，魏大哥。
1: 这个温良恭俭让也来报道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船长问，因为有一期节目说母鸡下蛋啊，在科普在 B 站也是看了个动漫。导致在喜欢小动物和吃肉之间不断的精神内耗，于是内耗太多了，总是想吃顿红烧肉好好的补一补啊。更扎心的是，这个我这体脂率还比一般人要更哦，说
0: 他说猪的体
1: 脂
0: 率
1: 比一般人
0: 哎
1: 还要
0: 更低，哎，虎哥他说你
1: 没读懂，啊，这说明什么呢？一定要有个主语啊，别挑事儿，我这人缘就够不好的了，你还在这挑事儿。还有听友说，实际台风这个小尺度天气预报路径啊，你要是来看的话还是比较准的。咱一会儿呢，咱都别光说台风，咱呢就拿它的一个次生灾害，
0: 哎，
1: 这个风暴潮来给您讲一讲，
0: 科普一下，
1: 对，您就知道，就是咱们地球整体啊，它是一个混沌的一个系统，对吧？就是您说想通过科学的一个手段来预报，哎，假如说就是这片雨特别特别精准的能够下到哪儿的话，其实那个基本上计算量是一个目前来看不可能完全准确的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0: 对，
1: 还有听友说哦，给咱拍了一下冀州区雨后的天空啊，云在山中，我在云中来。说主持人，你们说中不中？
0: 中不中？中。
1: 也是特别提示您啊，开头我们说了，市规划自然局和市气象局是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红色预警啊，尤其咱们在山区的话，可能受你看这两天它可能是不下，但是前期降雨量是比较大的，
0: 对
1: 啊，累积在里面的，
0: 嗯，
1: 咱们还是要注意相关的地质灾害风险。谭光说啊，这几年一进入四月感觉就夏天了，紧接着就是大雨，是吧？不，今年还真不太一样，咱之前节目也一直在关注，一直到进入六月份六月初的时候，
0: 对，
1: 总体上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
0: 嗯，对
1: 啊，我今年呢确实这个降雨和往年相比，咱们感觉还是会更加频繁一些，而且呢相关部门也是进行了一个预测啊，预计今年汛期的这个降雨量和往年同期相比也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

0: 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1: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0: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1: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2: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啊，之前在7月11号下午4点的时候是发布了风暴潮消息。受今年第9号台风八威北上的影响，预计7月13号下午到14号，天津沿岸呢将会出现一次台风风暴潮过程。同时呢，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在7月12号的15点又更新发布了这个风暴潮4级预警。预计7月13号啊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天津沿海将会出现30厘米到60厘米的风暴增水。那可能有的听众老师就问了，这开始咱一直说呀，对吧？八威登陆那是在南边啊，咱们可能看到相关的一些卫星云图，在早期的时候啊，它发展的这个趋势也不会影响到咱们这头。
3: 对
2: 啊，那天津怎么也会受其影响呢？咱今儿呢正好啊借这个事儿呢跟大伙儿好好科普科普什么叫做风暴潮，而且它为什么还被称之为海洋灾害之首。咱先通过科普创作者洋洋的地理教室，哎，听一听什么是风暴潮。
4: 大海要是发起脾气，威力会很大。今天我们来看一种海洋灾害——风暴潮。风暴潮是如何形成的呢？其实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导致风暴潮出现的核心驱动力是强风，特别是像台风这种大家伙。台风中心气压低，中心附近以上升气流为主，海面上被抽走了一部分空气，海水失去了上面的一些压力，会自然地向上鼓胀升高。同时气流旋转时产生的狂风会像无数只巨大的手持续不断地把海水越推越高。如果此时的风向是向岸边吹，海水就容易在岸边堆积，水位异常升高就会导致风暴潮出现。要是再碰上天文大潮，那情况就会更严重。我们都知道月亮和太阳的引力会让海水有规律的涨落，这就是潮汐。当月亮和太阳的引力叠加到最大之时，就会把潮水拉到最高，这就是天文大潮。如果这时又发生了风暴潮，那海水就会被推得异常高，破坏力也会翻倍。如果发生风暴潮的地点刚好又是喇叭状的海岸形态，那潮流在上溯的过程中因地形逐渐变窄，水位还会被逐渐推高。若此地有河流入海，在风水期或暴雨期间，河流水位上涨，与潮水之间的顶托作用加剧，风暴潮的势力会进一步增强。除了强风这个核心驱动力外，地形、天文、水文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到风暴潮的最终强度。现在请思考这个问题，风暴潮和海啸是一回事吗？它们虽然都会让海水猛涨淹没海岸，但背后的原因可是完全不同的。风暴潮是气象驱动，是风吹出来低压吸出来的海水异常升高，它的发生通常和恶劣天气紧密相连，能看到乌云压顶狂风暴。海啸是地质驱动，是海底剧烈震动导致的海水异常运动，就像有个巨人在海底猛地翻身，一下子把巨量的海水抬起来，形成超长超快的水波冲向海岸。海啸发生前，海边天气可能没有异常，但海底其实已经天翻地覆了。在什么时间和地方出现风暴潮的风险最大呢？要找风暴潮的时空分布规律，本质上还是得牢抓风这个驱动力。从时间来看，都集中在台风活跃的夏秋季。如果是由温带气旋引发的风暴潮，则多发于冬春季。从空间来看，中低纬度大陆东岸的沿海地区，因受热带气旋的频繁侵袭，发生风暴潮的概率较高。风暴潮发生时会带来哪些危害呢？由于海水异常升高，形成了远超平常潮位的巨大水墙， 涌上陆地后会淹没低洼地带，在狂浪猛烈的拍击下，各类建筑极易受损，严重威胁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会造成沿海养殖业和种植业受损，破坏农业生产。同时，咸水倒灌内陆会污染地下海水层和地表的淡水资源，不仅影响供水安全，而且恢复期也会很漫长，还有可能会导致土壤出现盐碱化的情况。如果水体污染等问题没处理好，还可能引发公共卫生问题，并带来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因此，有效的防灾减灾策略至关重要。具体包括哪些呢？首先，要建立全方位的预警系统，加强监测与预报，还有要加强海堤、防波堤、挡浪闸等防潮工程的建设，完善沿海的生态防护体系，做好恢复海滨湿地、盐沼、红树林、珊瑚礁的工作，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控制地面沉降，还要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宣传，提高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科学规划沿海空间，加强风险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
3: 哎呀，您能想象吗？这几厘米深的水啊，如果背后再有台风推着它，就能在几分钟内暴涨成数米高的水墙。那正常潮汐一天两次高潮两次低潮，间隔大约12个小时，它是有规律可循的。但咱说这风暴潮它可不一样啊，台风或者是温带气旋这种剧烈的大气扰动，就会导致海水异常升降，潮位远远超过平常。国家海洋预报台7月8号就提前预警了，受到八位影响，7月10号到14号，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河北和天津沿海将先后出现一次较强的台风风暴潮过程。那大家注意啊，是先后啊，就从南到北一路就推过来了。
2: 是，这个风暴潮的破坏力有多恐怖？咱来举几个例子啊。话说2013年，超强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22万人口的城市塔克洛班被夷为平地了。啊，您想象一下，6米高的海浪，6米两层楼高的海浪，深入内陆近1公里，数千人死亡或失踪。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风暴潮的灾难啊，据史料记载是发生在清康熙35年的长三角地区。据历年记的记载，那场灾难是导致了10万人丧生。那么再说近点儿的，2005年美国卡特里娜飓风，这个登陆时呢只是3级飓风，却带来了8.5米的风暴潮，造成1200多人死亡。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数据显示，2008年啊，2级飓风艾克也给德克萨斯州带来了超过6米高的水墙。所以记住，台风啊，不必说是达到多么高级的，它就有可能产生毁灭性的风暴潮。
3: 那这里啊，要厘清一个误区，就是这个是不是台风等级不高，风暴潮就不严重？绝对不是，卡特里娜3级、艾克2级都带来灾难性的风暴潮。关键因素有几个，一个就是台风的移动速度，慢的台风啊，有更多时间把水往岸上推。第二个呢，就是风向是否垂直于海岸，垂直的推水效率是最高的。第三呢，就是海底的地形，浅海会让海水堆积得更厉害。第四呢，就是城市下沉，地面的沉降啊，会让同样的潮水淹没更大范围。那国际上认为啊，海拔5米以下的海岸区域是风暴潮灾害的危险区域。中国沿海这类低洼地区啊，占全世界处于危险区域人口总数的27%，全球第一。
2: 而且呢，还有一个大背景，就是海平面也是在上升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3年中国海平面公报显示，1993年到2023年，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的速率是每年4毫米，高于全球平均的3.4毫米。2023年，中国沿海海平面比常年高72毫米，处于有观测记录以来的高位。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同样的台风啊， 今天推上岸的水要比30年前多了整整一层楼的高度。海平面每上升1厘米，风暴潮能淹没的面积就扩大几十平方公里。公报还指出，近40年海平面上升的累计效应已经造成海岸带的生态系统挤压、滩涂损失。河北北部、山东、江苏南部部分沿海的这个监测断面重度海水入侵距离超过6.8公里。就是说白了，海平面的上升也是在给风暴潮的影响在加杠杆。
3: 那所以说这个风暴潮有多首恶呢？我们要看一下数据啊。这个自然资源部2023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显示，2023年13次海洋灾害直接造成经济损失是25.1亿元，其中风暴潮占了99%，几乎就是全部了。那近十年我国沿海海洋灾害造成经济损失是575.88亿元，风暴潮每次都是最大的贡献者。而2026年全国海洋灾害预测会商会预测啊，就是今年我们国家沿海发生5到7次的灾害性台风风暴潮的过程，那其中包括1到2次的强风暴潮或者是特强风暴潮。巴威可能就是咱们今年第一张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
2: 这个说到预报啊，咱们国家的风暴潮预警呢也是有着一段值得骄傲的历史。1969年第3号特大台风风暴潮造成了粤东汕头地区重大伤亡，当时周总理亲自批示，指示国家海洋局迅速开展预报。1970年开始内部发布，1974年正式对外发布，1986年上了这个央视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最初的靠经验公式手算，再到现在呢，用高分辨率的风暴潮、天文潮、近岸浪、耦合漫堤数值预报系统，实现了自动化和可视化。系统呢，自动抓取台风信息，自动启动数值模式的运算，自动展示结果。美国方面呢，也在2025年更新了模型网络，提高了空间分辨率和地面摩擦效应的精度。那么中美两国呢，都在用更加精细的模型来算风暴潮。但是就像刚才咱说的，这个大气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混沌的系统啊，充满了未知和变量，所以咱们的科技工作者们还在不断的想方设法来把握规律。
3: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厄尔尼诺。世界气象组织7月3号发布报告，厄尔尼诺状态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啊7到9月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研究结果发现呢，上海、浙江和福建的风暴潮受到厄尔尼诺影响显著。厄尔尼诺年最大台风风暴潮比非厄尔尼诺年强9到35厘米。那进一步分析表明，厄尔尼诺年登陆的台风强度更强，登陆位置更偏北，巴威北上影响天津，它不是偶然，它是厄尔尼诺背景下的一个大概率事件。
2: 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有许多的变量它都会影响风暴潮的结果，就是包括台风的大小、强度，是吧，移动的速度，甚至说海底的结构都会影响到底有多少水被推到陆地上。国家海洋预报台呢，针对本次巴威台风影响区域是发布了海水倒灌淹没风险预警啊。之前提到，预计7月11号夜间，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沿岸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是比较高的。天津沿7月13号也将会面临这一过程的影响。也是开头我们说了啊，请有关单位要注意防范，密切关注后续的预警预报信息。
3: 最后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风暴潮登陆之后只要15厘米高的潮水就能让人站立困难，1立方米的水重一吨，再裹挟着像这个砖石土木，以15到25公里的时速摧枯拉朽，横扫路上的一切。那风暴潮呢还会冲入内陆河湖，引发更大的洪水。所以我们也提示沿海的一些朋友，密切关注海洋灾害预警信息，千万别在海边观潮。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风暴潮它不是看热闹的啊，它一定是是保命，我们要这个珍爱生命啊。
2: 借着这个事儿呢，再来聊聊，这些年的大伙儿确实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就是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了，
3: 嗯，
2: 是吧？咱说了，之前欧洲那嘎的热浪滚滚，这个巴黎埃菲尔铁塔因为热胀冷缩，一度您猜怎么着？嘿，还长高了十厘米。西班牙、德国、意大利等多国刷新了高温记录。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呢，自6月21号到29号，欧洲已经记录了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与此同时呢，咱们国家也在经历着极端天气的考验。啊，咱说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那头确实多地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啊。那7月6号晚，湖北东部遭遇短时的龙卷风、雷暴大风和强降雨的袭击。
3: 最近这几年呢，大家有一个普遍的感受，就是极端天气好像越来越常见了。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在接受长安街知识专访时表示，大家的感受是符合科学观测的，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气候变化影响更加显著的新阶段。李岩说啊，极端天气本来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但是随着全球持续变暖，原有的大气环流平衡不断的被打破，极端高温、暴雨、龙卷风、干旱等事件发生的概率呢都会增加。如果说全球气候变暖得不到有效的控制，未来这种趋势啊还会进一步的加剧。
2: 大家也都发现，今年的极端天气呢，并非局限于某一个国家、某一片区域，它确实是全球性的。从欧洲持续的热浪，包括印度那头是吧？印度那头的高温这50摄氏度，还有美国的高温。再到咱们国家近期的洪灾、龙卷风，都反映出了极端天气这个正变得更加频繁这一现象。那么这一判断呢，和国家气候中心近期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也是相互印证。蓝皮书当中就揭示，中国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和影响显著区，增暖的速率是高于同期全球的平均水平的，极端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事件也是多发强发。
3: 2025年的全球地表平均温度较工业化前水平高约1.4摄氏度，最近11年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11个年份。中国1961年到2025年平均每10年升温0.31摄氏度，高于同期全球平均水平的升温速率。极端高温事件自21世纪初以来明显增多，极端强降水事件呈现了增多趋势。全国累计暴雨占日数每10年增加4.5%。2025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的个数是27个，其中11个登陆中国，登陆台风的比例较常年值是偏高的。
2: 在专家看来啊，与10年前相比呢，中国已经进入了气候变化影响更为显著的新阶段。其实就像刚才专家所说的，大伙儿的这个感受啊，也是很正确的，就不用看数据啊，感受就很明显。冰雹，
3: 对，
2: 短时大风，是吧？强降雨，就是这些现象，你说过去有吗？也有，
3: 对，
2: 但是就感觉不会像现在这么频繁。现在的极端高温、强降雨事件确实进入到了一个多发强发的阶段啊！我记得就是之前就感受到这个气候呢，它是来一波强降雨，然后之后呢蒸发两天，那两天是又热又
3: 桑拿天，
2: 然后气温进一步的上升，当上升到你又觉得受不了的一个温度的时候，
3: 对，
2: 又一场强降雨出现。
3: 是
2: 啊，总是这样一轮一轮的，
3: 对，
2: 这个实在是伤不起呀！
3: 这个今年6月的前25天，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的部分区域降水的天数已经超过了13天，这意味着一半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数据显示呢，我国400毫米等这个降水量线平均北移了差不多40公里到45公里，目前呢主要集中在华北、东北地区，就是北方越来越湿，它是不是一件好事呢？
2: 对，这就这个事儿呢。还真的不能简单的用好或不好来区分，那咱说风调雨顺好事儿啊，但是仅仅是多就不一定是好事儿。如果降水 均匀的增加，你说对。

0: 对于北方干旱地区的农业肯定是有利的，但是现实当中它是短时间一个小时之内，总说那句话，它一个小时之内啊，它可能下了半个月的雨，或者说是这一天下了一个月的雨，就是这种短时的强降雨，它首先它是一种灾害风险，而不是单纯的是不是利好。那么至于大伙熟悉的北方无大汛的观念，未来应当也是需要改变的。过去呢，觉得北方雨少啊，雨季短，所以呢说不容易形成大汛。那么现在北方的降雨量确实是在明显的增加，那么更为重要的就是所提到的短时的极端降雨明显增多，就很容易形成汛情，因此必须高度的重视。
1: 那此前有一种观点声称啊，全球变暖对中国利好，西北会变绿，耕地会增加。对此气象专家也说，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看法，西北变绿，部分耕地增加，确实可能是局部积极影响，但是咱不能因为这一点就否认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风险，像极端天气啊，农业损失啊，经济成本啊，生态影响，就你从整体全盘来看啊，这个全球气候变暖依然是弊大于利的，否则呢各国也不会努力的控制全球升温，我们国家也不会提出像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0: 事实上呢，气候变化本来呢，它确实就有区域差异，就是一些地儿呢可能因为降水而受益，但是另外一些地儿它可能就会面临更加的这个洪涝高温或者干旱，就是不能只看到这头变绿好的一面，
1: 是
0: 也不能忽视极端天气带来的现实的挑战啊，更不能用局部的收益来否定整体的风险。
1: 你看像气候变化它会带来什么挑战，就最终它会落到我们整个城市运行和每个人的生活当中，你就先从这个最简单的说，就咱出行对吧，这肯定就是受到困扰了对吧，而且还有这个生命财产的一些威胁，那受影响最大的领域那肯定是农业嘛。
0: 对，
1: 农业它是靠天吃饭的，作物的生长周期很长，一旦遇到极端天气出现减产啊，甚至是绝收，对于农民的收入影响非常直接。与此同时，高温天气也会不断的推高用电的需求，对这个电网调度啊、城市运行啊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了。
0: 哎呀，确实是吧？你看网上以前啊，这不是网上，以前好像就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什么“家财万贯”，后面还有半句“带毛的不算”。但你说对于一些这个畜牧养殖业的来说，它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真的是极端天气的话，这一场暴雨或者洪水所带来的那个经济损失是吧，可能真的是一个家庭那不能承受的。你再说这个天津，你说就是九河下梢天津卫，这个话都咱都知道啊，但是你看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应当说是这个就是自古以来由于地质的演变，这些水都汇集到咱这儿，
1: 哎，是，
0: 然后入海，
1: 对，
0: 所以它确实会带来很大的这个防洪防汛的压力啊。近期呢，欧洲高温也是引发了一轮的争论，一些政客咱之前也说过，把空调普及率低和环保挂钩啊，就是过去它确实比较凉快，不需要空调，这个是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如今呢，高温成为常态，人们呢也开始装空调，这个也是气候变化带来的现实需求。空调确实是增加这个能源的消耗啊，也曾经因为这个制冷机的问题带来了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不也是随着技术的发展吗？对吧？制冷机也是在更新，能效水平不断的提高，技术正在不断的进步。不能说因为这个环保就不用空调，关键你不用空调那真的是在欧洲闹出人命啊，对吧？那人类发明空调这个科技不断进步发展的意义何在？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它绝对不是说咱想象当中非黑即白的观念，是吧？也不符合大伙儿追求我更美好生活的一种现实的需要。那真正的还是说我们要不断的通过科技的方式，然后研发更环保的制冷机，更加 这个更好能效的这个产品，降低单位能耗。
1: 嗯，那么面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咱们还能做点什么啊？这是我们每个人要考虑的。就是一个呢，就是要提升监测预警、防洪排涝、海绵城市建设等能力，把预警做得更早更精准。另外一方面呢，加强公众的风险科普。

0: 虎，让大家都知道，哎，怎么样去科学的避险，怎么样去减少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咱们不要只把自己看成极端天气的受害者，咱们每个人啊，既是环境的影响者，也是解决问题的参与者。绿色低碳的生活看似只是把这个空调调高一度啊，我们多坐一次公交，但这些无数的微小改变汇聚起来，可能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
1: 再有呢，咱们就站在一个就更高点的站位，
0: 哎，
1: 是吧？这个上下价值来看，
0: 嗯，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没有什么旁观者能够作弊上观，
0: 嗯，
1: 对吧？你说欧洲的热浪，广西的洪灾，
0: 嗯，
1: 是吧？就是这些新闻，它发生地是相隔千里，但是共同都指向的就是气候变化，
0: 嗯，
1: 愈发频繁，它在真切的影响我们生活这个现实。所以面对这种情况，咱们或许没有办法阻止所有的极端天气啊，但是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减缓这种全球的升温的速率啊，也可以更早的预警，更充分的准备，更主动的适应。就是可能这场与气候变化的一个长期相处，客观的来看啊，目前可能是刚刚开始。
0: 嗯，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进说，前日子我们家外面那一块下的也是那个大爷在西北角那块儿，
0: 他可能就只是周六嘛，他说我们当时也在外面，
1: 嗯，
0: 是吧？
1: 这还鼓励我说，佟老师人缘挺好的啊，你不来大伙儿都想来了呢，
0: 来了就都不想了，走吧你，
1: 那就是人缘不好啊。哎呀，还有听友说啊，通二手科学家请客嘛，请我跟李飞老师吃巧克力，我可爱吃巧克力。您啊，没仔细听咱们刚才所说的一句话科普，一句话科普说的
0: 他是光闻
1: 闻，那吃不变胖吗？那得是我在那儿吃，您在边上闻，
0: 这符合他的个人特色和气质，
1: 有助于您健身，望梅止渴，您知道吗？对吧？您得是在那个运动当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嗯
1: 啊，我是那个远处的酸梅啊。
0: 您告诉他，我怕你受害啊，我替你没事儿啊。
1: 不行，这事儿都交给我。那个酸梅的那个事儿啊，确实没有办法替您准备，
0: 嗯，
1: 啊，但是呢。但是咱有更好的，
0: 这可不能闻啊，这您必须得吃肚里闻，不管用啊，没啥味儿哈。
1: 常听咱节目的听众老师呢应该都知道，是吧？话说在一个多月之前，
0: 没错，
1: 咱们是为大伙儿呢推介过一波，哎，咱们这个愿意为之代言的这个产品。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也有这个听众给那个商家打电话，
0: 嗯
1: 啊，过程当中也是分享了一个挺心酸的事儿。这个这位阿姨吧啊，他还问了，今年68，这个退休了嘛，跟老伴儿啊去抱团参加旅行团，但是呢，这去哪旅游，反正我能猜测出来啊，这个过程确实是够长的，就是坐大巴景点到景点得3个小时，是吧？他就说这个老伴儿啊憋了一道，到了服务区就冲了进去，啊，就方便方便，
0: 嗯，
1: 不过没成功，但是这头车又等着发。
0: 哎嗯，
1: 对吧？就这样持续了几天，到了第三天就感觉不行，咱回去吧。
0: 嗯，
1: 是吧？直接咱回去吧，这团费咱不要，不然的话这一路实在是太受罪了。
0: 对，其实咱说，尤其一些老年朋友，还有一些这些便秘困扰的一些朋友，他真的是不敢出远门，也不敢坐公交，也不敢这个串门啊。你说吃饭，这圈子越活越窄，日子越活越小。就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他不是不想出去，怕的就是你说我万一闹肚子了，你说我怎么办呀？你说是不是？
1: 有的呢是这习惯性的腹泻，
0: 哎，
1: 想上厕所；有的呢是这不方便。啊，排不出来。其实就是刚才说的，这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这都是一个尊严问题。
0: 对
1: 啊，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再连续几天跟大伙儿聊聊这个肠道。我们之前说过有一个数据啊，60岁以上老年人便秘就是比率超过20%。
0: 嗯
1: 啊，肠道这个有益菌到70岁，它的数量可能只有年轻时的1%。这不是说咱们身体不争气，

0: 是到岁数了，那么肠道菌群自然就是断崖式的减少，这个事儿谁都逃脱不了。
1: 但是其实我觉得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就说过，就是其实你选东西，市面上有非常多的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平台给您提供的，它是我们经过背调的，就了解了很多，它真的是能调理到您身体，让您选对东西，不要乱花钱。那今儿我们说这个叫皇室畅然酵母后生元特膳片，它就是咱们天津大学黄金海教授团队酵母专利技术，它也联合咱们天津科技大学的一个共同研发，结合咱们天津自己这个高校做的产品，它真的是值得信赖的。
0: 对，我们为之代言天津两所啊知名的高校的科研成果。而且呢跟大伙说个实在价啊，单瓶还是69元，能够吃够15天。但是这回呢我们想这个肠道调理呢它确实是讲究一个周期，对吧？往往是第一瓶打底，第二瓶改善，第三瓶巩固。所以这回呢商家呢是特意推出了3瓶的套装。那1瓶69，3瓶您算算应该多少钱？我就不算了啊。但是这回3瓶
1: 197吧，好像如果算下来
0: 仅需180元。
1: 嗯，
0: 对，比单买要省27块钱，就是一瓶合到60块钱。那每天
1: 207，
0: 就是每天就是4块钱。
1: 嗯
0: 啊，如果您选择这个皇室玉然
1: 一瓶，
0: 再加上畅然3瓶啊，仅需268元，肯定比您单买要合算得多。
1: 没错没错没错。那大家可能想问问该具体怎么了解，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说的这些真是实打实的，有很多人用过，他有很多好的感受。23753956 23753956，您打这个电话或者微信回复爱科学，我们给您发详细的信息。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针对今年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作为普通市民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虽然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但请大家放心，前期全市相关部门已提前进行了大量部署和防范准备，竭尽全力守护每一位市民的安全。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关键要做到2点：不涉险，会避险。所谓不涉险，就是要及时关注雨情、汛情的预报预警，尽量减少在恶劣天气下的不必要外出。确需出行的，要合理安排好路线，尽量避开临水区域、下沉道桥，小心观察道路情况，若积水较深，果断绕行。会避险，就是当遇到险情的时候，要熟练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利用各种渠道主动了解学习各类防汛应急避险知识。开车出行时要小心观察道路情况，如果车辆不慎在积水中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发动机。当驶入积水路段且积水已漫过车轮一半，就要考虑弃车逃生了。若发生车门无法打开的紧急情况，可利用车内硬物破窗或放倒后排座椅，从后备箱紧急逃生。当您在山区旅游时，要提防山洪爆发、山体滑坡等灾害，注意场地周围异响震动或山体碎石滚落等异常变化，一旦察觉险情，立刻向垂直于水流、泥石流方向的高处山坡撤离，千万不要顺山坡向下或沿山谷出口向下游跑。最后我们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当您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千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一定要服从命令快速撤离。这个时候切记不要贪恋个人财物，不要擅自返回，生命永远是第一位的。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祝新生，纪念唐山抗震。

0: 救灾五十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0: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 1006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五十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3: 哎呀，我寻思啊，就我老公这样，
2: 怎么了？
3: 还是你们男人都这样？
2: 妈呀！
3: 每次吃完饭
2: 啊，
3: 俩手把那碗一推，
2: 结果呢，
3: 屁股往沙发上一坐
2: 啊，
3: 跟点了穴似的。
2: 是啊，
3: 你让他洗，他就说等会儿
2: 啊，等会儿。
3: 我就寻思你等啥呢？
2: 等会儿歇会儿。
3: 你等着那碗能自己跑在水池子里洗澡是？
2: 不，那倒不会。哎，不过好家伙，这也够嚣张的啊！
3: 你也觉得不对是不是啊？
2: 哎，
3: 是不是懒透了？是不是？
2: 还真是懒
3: 啊！
2: 可是这个懒吧，
3: 怎么着？
2: 懒得对，
3: 你看找借口、
2: 哎，不是
3: 给你们男人找借口？
2: 不是不是不是，
3: 怎么懒还能对呢？
2: 你别着急啊，你听我慢慢道来。
3: 啊，
2: 人吃完饭之后立刻起身刷碗，
3: 怎么着？
2: 这就是和自己的胃过不去。你想啊，
3: 嗯，
2: 饭后弯腰刷碗。这胃酸呢，它就往上窜，顶开喷门以后，给它撑开以后，胃酸就会倒流，胸口就会火辣辣的，嘴里就会发苦，天天这样，那不就是胃食管反流吗？一反流可能就会反流性食管炎、慢性咽炎都会找上门来的。
3: 亏你能想得出来，
2: 这有道理。
3: 嗯，行，
2: 你我告诉你啊，你别着急
3: 啊，
2: 还有第二条，
3: 还有第二条。
2: 我没说完呢。
3: 嗯，
2: 不洗碗的原因有好几点呢。
3: 啊，您请讲。
2: 凉水洗碗，
3: 嗯，
2: 它伤阳气。你想，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
3: 啊？
2: 阳气旺盛。
3: 女人也得旺啊。
2: 饭后半小时内，
3: 嗯、
2: 正是脾胃在那儿忙着运动呢。
3: 呦呦呦！
2: 你一下把手伸到冰凉的凉水当中，
3: 又凉着你们小手了是吧？
2: 这个湿寒就顺着手这个指尖的这些经络、开始往身上走啊。你可能看不见啊，它就上来了。心肺脾胃遭殃，什么肚子胀啊、大便稀啊、手脚凉啊，都是因为洗碗洗出来的。
3: 编，接着编。
2: 你可不是什么叫编呢、
3: 用凉水洗不行，你热水没拦着你用
2: 啊，
3: 对吗？
2: 啊，
3: 饭后把这弯腰胃反酸啊，都说出来了。
2: 是是是，
3: 你给那先收拾到洗碗槽里，
2: 那放里头，
3: 对吧？
2: 泡
3: 着一会儿，一会儿刷不也行吗？
2: 不行，还真不行。咱就不是那样的人
3: 啊。哦，必须得现刷。
2: 哎，不能往里边泡着，因为泡着还不如不洗。
3: 啊？这怎么说的？
2: 你看啊，这里面是有科学道理的。
3: 嗯，
2: 碗筷，特别是吃完之后带有食物残渣，
3: 哎，
2: 把它泡在水里边。
3: 嗯，
2: 用凉水泡，用热水泡。凉水刚才说了啊，容易伤阳气，用热水泡。好，热水泡，泡上两三个小时。
3: 两三个，
2: 来，得缓一缓啊！吃完饭多累啊！
3: 真能等啊！
2: 吃完饭多累啊！那会儿拿裤子上刷碗啊。
3: 嗯，
2: 泡上两三个小时，那里头那个细菌就翻倍啊，成倍的增长。我告诉你，不光是碗的事儿，整个你那个水池子都发酸发臭。
3: 你不会放点洗洁精啊？
2: 好，那洗洁精往里挤，那一泡，洗洁精就会残留在碗筷上，
3: 嗯，
2: 很难清洗干净的。我跟你讲，然后你这顿没吃干净，你下顿又接着吃，
3: 哎呀，
2: 吃进肚子里头去。
3: 哎呀，等，哎呀，呵，这是真是懒男人帮懒男人啊！
2: 这说道理吗？
3: 哎呀，这咋着？我得帮你夸夸他呗，干得好。
2: 对，
3: 懒得对。
2: 哎，对对，那倒不用你夸。哎，我给你讲讲洗碗的正确方式是什么。至少饭后啊，咱们歇上20分钟。
3: 嗯，
2: 稍微缓一缓。
3: 嗯，
2: 让胃肠蠕动一下
3: 呀。
2: 戴上橡胶手套，用温水。碗碟呢，别泡水里头，残渣赶快倒到垃圾桶里边，然后用热水呢把它冲掉油污，再进行洗，这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
3: 不是不洗是吧？
2: 不是不洗呀，关键是谁洗呀？
4: 生活科普问到底，
2: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5: 哎，来看互动，听众朋友说电话没记住啊，23753956啊。 好了，今天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6: 我是李飞，
5: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6: 再见。
7: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8: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7: 周末阅读会。香椿是春的使者，春天的气息催醒了香椿树，小小嫩芽探视着崭新的世界，唤起了我们味觉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春来香椿香》，作者乔嘉林。周末吃过早饭，在小区随便走走，突然闻到一阵香味儿，顺着香味寻找，是楼下那两棵香椿树散发出来的味道。走近一看，嫩绿的芽苞从枝头探出头来，迎着春风，沐浴着阳光，像个顽皮的孩童。这两棵香椿树是我和老徐在3年前栽种的，树干只有擀面杖一样粗，细长挺拔，2米多高。春天香椿树散发出的淡淡香气，站在5楼阳台上都能嗅到。春天是吃香椿的好时机，尤其是头道香椿醇香四溢，吃在嘴里脆嫩无渣，那种香味无法用任何香来比喻，一旦错过时机，恐怕会抱憾一年。椿树有2种，一种是臭椿，一种是香椿。在我家乡最为常见的是臭椿，香椿树比较少。记得小时候，老家房前屋后都有椿树修长的身影，有的高大粗壮，有的纤细挺拔，高矮不一，大小各异。我家门前菜地里不知啥时候自然生长出来一棵香椿树，每到春暖花开时，母亲就会隔三差五到菜地里摘一把香椿嫩芽回来，洗净切碎，放在锅里烧热水烫一下，打几个鸡蛋，再放点葱花油盐，在锅里炒上2-3分钟就可以出锅，那味道美极了。香椿有多种吃法，最简单的是凉拌香椿，先将香椿嫩芽细细切碎，加上蒜泥、姜末、辣椒，浇上一勺热油，再放盐、醋、酱油，拌匀即可。凉拌香椿颜色红绿相间，味道鲜香爽辣，是一道极佳的下饭菜。人们常说小葱拌豆腐，认为它们是完美搭档，其实香椿芽拌豆腐才是绝佳的配伴。将刚掰下来的香椿芽烫一下，在案板上剁碎，拌入豆腐里，滴几滴小磨香油，香椿芽与豆腐在口中自然调和，味道十分鲜美。当然我最喜欢吃的还是小时候母亲做的香椿炒鸡蛋。到了春天，母亲从树上掰下来香椿芽，和家里母鸡下的鸡蛋液拌在一起，待锅中麻油油温一热，立刻倒进去煎炒，再以小火慢煎，出锅后一股浓浓的鲜香弥漫开来，直钻鼻孔，让人口水直流。那时的乡下很少有人家舍得买香油，大多是在房前屋后种一些小麻，需要香油搅拌菜的时候，母亲就把黑色的麻籽放在锅里炒一下，然后再用刀在案板上拍碎，放在菜里进行提香。在和煦的春风中，香椿树的枝头开始孕育嫩芽，就像披上了一层紫褐色的丝绸，风采动人。一片片紫绿红的小嫩芽长着比汗毛还细的绒毛， 在春阳的沐浴下朝气蓬勃，像顽皮的孩童，春风中不断变换着身姿，香气也伴随着嫩芽的舒展逐渐浓郁。用手轻轻地掐一朵小嫩芽，放在鼻子前，鲜香气息立刻通过鼻孔传遍全身，让你觉得整个小区都是香的，整个春天都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00，中午12:00，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贫贱可怜的胆子，我去丢负债了，我逼下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多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朗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是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理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呐，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禄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33手、13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昆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昆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昆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
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呀，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

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孙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身缝隙，完美地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啊，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他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他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抻、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熬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1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

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哎，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黔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

0: 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密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九十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一百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号。
1: 小战挠痒耗子。
0: 2016年，小战挠痒耗子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小战挠痒耗子起源，大伙从这个字眼上就能听出来。起源于哪里呀？起源于天津市津南区的小战镇。小战地区啊，是当地农民种稻挠秧时在秧田里唱的号子，故曰挠秧号子。说起来呀，咱们得追溯到1875年，李鸿章麾下的圣子营统帅周盛传开辟小战镇，种植小战稻。先民们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以哼唱号子的形式来压住挠秧阵脚，缓解疲劳。小战挠秧号子曲式舒缓悠扬，曲调那是有快有慢，有欢快也有哀婉，区别于普通的号子，多从民歌中摘解而来，经过的不断的积累和创编，逐渐形成的今天小战地区独有的挠秧号子。说起小战挠秧号子的歌词灵活，内容啊，因这个演唱者歌者的不同的文化层次而色彩各异，在继承上几乎没有一段号子原样照搬的，都渗进了时代的文化特质，是先民们在多年的生产劳动实践中口传心授，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才成为了今天民间的艺术瑰宝。小战挠秧号子，1956年的5月，在首届全国民间音乐汇演北京举行，全国各地各民族以其独特的民间歌唱和民间乐器演奏汇集首都，一展风采。天津市的四种民间音乐作品赴北京参演，其中就有赫赫有名的天津津南区选送的小战挠秧号子，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被评为的优秀的民歌，后被录入天津民歌专辑而出版。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 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

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啊，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40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卿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参演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
俗称啊叫道堂饼。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汇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汇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制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珍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他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
临事剪纸，作品越来越好。

临时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宝辇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宝辇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8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宝辇会发展到了8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8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宝辇会啊，是越来越好，
可以说各

鹧鸪宝辇会，会归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辇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辇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鹧鸪宝辇会是鹧鸪的一个符号，更是京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鹧鸪永乐汉船列入京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鹧鸪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鹧鸪。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圣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鹧鸪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鹧鸪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鹧鸪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京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心无爱。
说起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浮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略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五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同善的青年演员们呐、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同善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同善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3: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的？
4: 你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啊，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

0: 月亮耀也明。
1: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的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的游玩购物乐融融。吃小栈道，品贡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修水利助围田，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0: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贡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1: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8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京葵硬币盒最美小站田园引发市媒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月桥国学馆开馆，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地标，一华里社区联合物业抢修污水管网解民忧，新港园社区民生微改造落地，老旧围墙美颜上线，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注意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8次常务会议。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需求导向，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立足西部所需与津南所能，常态化做好支援合作，持续强化各类人才要素和资源保障，增强当地造血功能。要聚焦产业协同，因地制宜培育电子产品、农产品、畜牧产品等当地特色产业，加强消费文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要聚焦机制完善，持续优化干部互派与专业人才结对培养机制，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我区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障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全力争取资源，持续完善津南区一加 X 政策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市委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做好迎风度夏保供，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做好应急抢修力量热备，全力保障好群众生产生活。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切实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关键作用，深耕会展、科技、信息、商务服务等重点领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7月9号，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传达有关通知精神和全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精神，听取近期气象预报情况汇报，就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
3: 杨浩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迅速进入状态，坚决扛牢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切实完善上下贯通、军地联动、调快协同的指挥体系，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有力有序、高效运转。要科学研判预警、系统指挥组织，切实发挥区防办统筹协调作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和监测研判，密切关注八危动态，周密制定防汛防台风前中后期工作预案，备足备强救援物资和救援力量，严格落实关停限闭管控措施，多渠道强化宣传引导，凝聚全员奋进工作合力。要聚焦重点领域，紧盯薄弱环节， 紧盯河道堤防、水利设施、隧道桥涵、地下管网、老旧房屋、在建工程、农田设施、电力通信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清单化、台账化推进问题整改，坚决杜绝各类风险隐患。要严守纪律规矩，压实责任链条，严格执行值班值守与信息报送制度，压实各级各部门行业责任、包保责任、属地责任，齐心协力打好防汛防台风主动仗，以铁的纪律保障防汛防台风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区领导管强、张向刚、陈延慧、刘冰、郑建立，各镇街区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盛夏时节，小站镇会馆村风光正好，大片向日葵与荷花次第绽放，蜿蜒木栈道纵贯花海，一步一景，清新治愈。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4: 夏风有约，满目流金半壁塘。在晋南区小站镇会馆村的小栈道会馆核心种植区呀，三亩多的向日葵竞相绽放。这大片金黄呢，铺展在乡野田间，放眼望去，满满的都是热烈明媚的夏日风光。向日葵又叫向阳花，是夏天的标志性观赏花卉。它的植株高度啊，一般是在1.5米到2米左右。这形似小太阳的花盘呢，直径大多在15到25厘米，外圈被金黄色的花瓣错落环绕着。再搭配上肆意舒展的宽大叶片，整株花啊就显得很是饱满大气。那么向日葵最特别的习性呢，就是向阳而生。在花苞没有成熟的时候呀，花盘会清晨朝东，傍晚朝西，追随日光转动；而完全盛开之后呢，花盘便会固定朝向东方。那这样追光生长的特质啊，也为这片金色花田增添了一份积极美好的浪漫气息。
5: 向日葵是向阳而生的，和人心态是一样的。我特别特别喜欢向日葵，每年都出来拍照，特别喜欢这样。
4: 当热烈明黄遇上温润地色，又会碰撞出怎样特别的景致呢？那现在呀，我就在9米高的3层观景瞭望台上，可以看到在向日葵花田的旁边呀，还有一片7亩的荷塘，水面上荷叶连绵成片，一朵朵粉白相间的荷花探出水面，很是清幽。

0: 与不远处的向日葵花海相映成趣，这一柔一艳交织成诗意盎然的田园风光，随手就能拍出层次丰富的照片。如果您想近距离打卡这份夏日景象，这里还有2000多米的木质栈道交错纵横在荷塘之上，漫步期间呢，可以仔细观赏荷花盛放的姿态，感受这份夏日独有的静谧温柔。那么在这片田园里，怎样才能拍到好看的照片呢？大家可以站在田埂高处俯拍，捕捉向日葵与荷花同框的美好景象，也可以在花间平视拍摄，聚焦单朵向日葵纹理细节，虚化背景。若是想记录人像呢，还可以靠近向日葵，侧脸贴近花盘，也是氛围感满满。
1: 现在我们这个向日葵和荷花呢，正在陆续开放，能持续到8月中旬吧。我们打造了10个拍照打卡点位，同时呢，我们还有免费停车场，能提供1000多个停车位，方便大家来我们这游玩。
0: 来这里赏花啊，不用预约，也不用门票。现在田园风光正好，大家不妨也走入花海，感受这治愈的夏日风光吧。
2: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3: 通讯员杜肖鹏报道，
4: 近日，北闸口镇月桥村国学馆正式开馆。这座占地约800平米的文化场馆由闲置厂房改造而成，复刻古代私塾学堂格局，兼顾仪式展演、课堂教学与家长观摩需求，可同时容纳近100名学子开展集体礼仪活动。开馆当天，传统开笔礼同步开启，孩子们身着汉服，依次完成正衣冠、拜先师、诵经典、朱砂启智、奉茶孝亲、挥毫开笔等一系列传统仪式，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从闲置厂房变身乡村文化新阵地，月桥村国学馆的投用是北闸口镇盘活闲置资源的生动实践，也为乡村文化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3: 通讯员张成成、赵子强报道。
5: 近日，响水沽镇益华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快速处置71号楼二门污水管网堵塞反味问题，及时消除居民生活困扰。此前，该栋楼住户反映门前地下污水管道排水不畅，家中频繁反味。接到诉求后，物业迅速定位故障点位，开展抢修，依次完成路面开挖、破损管道更换对接。维修完工后，工作人员回田夯实土方，重新铺设面包砖，恢复楼前道路原貌。社区与物业高效处置，贴心服务，获得居民好评。
3: 通讯员张楠报道。
5: 近期，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启动围墙专项修缮提升工程，依托精细化改造，让老旧围墙旧貌换新颜。据了解，新岗园小区原有围墙建成时间较长，经常年风雨日晒，出现墙皮脱落、干裂起沙等问题。社区全面实地排查破损点位，结合围墙布局制定专项修缮方案，组织人员分区域有序开展翻新施工。此次修缮覆盖小区东西两大片区，先剔除老化松动墙面基层，再经刷浆分层抹灰，铺设抗震网格布，增强墙体耐久性，最后多层腻子找平，涂刷外墙涂料。经系统化修缮，围墙结构稳固，墙面整洁美观，既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提升了小区环境面貌。
3: 一份档案镌刻匠心，一片赤土铸就担当。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本期节目以海口二线口岸项目档案为线索，记录了赵德华团队攻克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技术难题的攻坚历程。建设者们在成本、进度与质量间精益求精，创新施工方案，突破技术瓶颈，用实干与坚守诠释工匠精神，激励着每一位奋斗者在新时代征程上勇毅前行，再创佳绩。
6: 比海云山，千里叶林，这里是海南。中国最南端的翡翠岛屿，得益于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这片热土正朝着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稳步迈进。曾经，这个地方是大面积的深水鱼塘，如今它已经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重要枢纽。
7: 我们是2022年底 到海口二线口岸项目，当时大家心里面还忐忑不安，400多天要完成20多个亿的产值，项目一开始我们感觉到压力巨大，而尽快敲定施工方案就成了我们当初最迫切的任务。
8: 赵工他在编写施工方案的时候，始终将方案的安全性、经济性和适用性放在首位，比如这份档案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施工方案。
7: 当时编写48米大跨度框架梁高支模方案的时候，大家可都皱起了眉头，怎么办？成本、进度、质量都要兼顾到。48米，想一下，10辆轿车首尾相连都有多长，这个框架梁就有多长。
9: 为了确定最安全、最经济、最快速的搭设方案，我们技术人员进行了多次论证复核。
7: 梁底支撑的受力分析还是有问题，屋顶末承重能力虽然够，但是变形超出了规划要求，方案最终还是没敲定，大家都心急如焚。
10: 当时赵工提出受力点问题的时候，我建议直接增加方木用作支撑，操作简单还能降低成本，但赵工脸色一下就黑了，批评我清醒点，这个项目是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项目，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的重要一环，分毫差错都可能酿成大祸，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所以他要求我们立刻重新模拟分析复合铝合金底膜的承重数据。
6: 传统方案根本行不通，结构稳不稳，施工快不快，成本能不能控制住，需要考虑的方面很多，大家心里都清楚，时间不等人，难题不会自己消失，只能咬着牙和时间和难题死磕到底。
7: 夜已经深了，但是没有一个人走，大家心里面都憋着一股劲，一定要敲定这个方案。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大家经过讨论得出了高支模基础永明结合，先施工48米块框架梁及斜支撑，后施工造型拱。
6: 大家立刻开始验证、推算、优化，几天后方案获批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施工了。
11: 我在工地干了大半辈子了，像这么高这么宽的拱还是第一次做。海南的天气又热，在高温下盖工，人都快烤坏了。
6: 施工最紧张那阵，约有2000多名工人同时作业，平均每个月要完成1个多亿产值。不少兄弟原本都批到假期，但实际休假却一推再推，大家都想先忙完这阵再说。
12: 我们家小孩在海南那边项目施工，那个项目可是国家大工程，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在家里面数着那个电视机，不想多知道那边的消息，一想到自己小孩在那么大的工程里面连出一份自己的力啊，心里面可高兴了。
6: 这个通道作为厂内货车主要通道，在通道端头合理设置长货车的转弯半径，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基础上设计了美观耐久的48米拱。
13: 香港以后过关是不需要排长龙的，电子化通关在屏幕上点几下就 OK 了，这样我以后可以每日跑多一趟两趟，钱就自然来了。
7: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总书记2018年4月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宣布的。总书记说，党中央决定
14: 实施海南全岛

0: 是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分步骤分阶段建立自由贸易港政策和制度体系。
1: 翻开这笔记本，那股干劲、自豪感便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从项目启动到完美收官，他见证着开工之初写下工期计划的忐忑，见证着暴雨夜强忧社会的狼狈，见证着项目预组时辗转反侧的焦灼与破茧重生的智慧。每一页都是有温度的岁月痕迹，封存着一个项目从蹒跚起步到傲然绽放的真实印记。如今它已成为我最珍贵的档案。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利用夏季三伏天的时令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治胃病的效果。那么冬病夏治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今天一起来听听江苏省中医院的专家是怎么说的。
3: 冬病夏治是两个意义的概念，第一个呢就是冬病，我们指的是在冬天容易发生或者是容易加重的疾病。那么夏治呢，其实就是我们利用夏天三伏天这么一个时令的特点，借助外界的阳气和自身的阳气，通过一些温经通络、驱邪外出，既能达到一个治本的目的，也能达到一个治胃病的一个效果。冬病夏治呢，其实方法特别多，大家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就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包括我们常用的针灸、刮痧、艾灸、我们的拔罐、足浴等等这些，减轻我们疾病的发生的次数，缓解它发作的临床症状，或者是减轻它的发作的严重程度，最终呢，希望它能够得到一个改善体质啊，改善人体的这个健康状态。冬病夏治一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要经过数年的规律性的一个冬病夏治的治疗，才能够慢慢达到一个刚才我们说的上述的这些治疗的效果。大家可能知道，我们呼吸科很多的疾病呢，可能都是跟气候有关系的，比如说天气冷了容易发作很多呼吸道的疾病，在夏天的稳定区是比较适合我们去做冬病夏治的穴位敷贴的，比如说我们的慢性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还有一些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平常容易感冒的一些人群。对冬病夏治呢，其实我们大部分还是希望大家到医院来做治疗，因为有一些治疗呢确实是我们的专业的医护人员才能完成的，不是有冬病它就一定适合做夏治。第一个是首先一定要在疾病的稳定期缓解期，第二个就是体质的特点，一定要经过专业的医生的来判断你适不适合。
4: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6: 后辈不敢忘。

0: 就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上半年，我国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不断提速。
2: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台风巴威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
2: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外交部称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5: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

0: 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1: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1: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效率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1: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洛蒙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5: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 我们的软硬

0: 链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权沿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进行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4 点，环比回升 0.4 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6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 128.6 点，环比回升 0.3 点。分地区看，东部地区回升 0.6 点，西部地区回升 1.3 点，东北地区回升 1.1 点，西部、东北部地区超全国平均水平。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 127.3 点，环比稳步回升 0.5 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均保持连续三个月回升态势，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回升 1.2 个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均达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复苏。
3: 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率加快。刘宇航分析，6月份受618促销带动，电商物流供需市场增势强劲，电商物流指数维持连续四个月回升，线上消费市场暖意十足，整体消费步入稳健新常态。
4: 今年上半年，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康养智能设备消费热度高涨，智能家居、家电、数码类产品表现亮眼。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智能家电、家居新品成交额同比增长十倍，科技大件电商成为拉动线上消费的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国铁客运交出亮眼答卷，23.48亿人次的发送量同比提升 5%， 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630列，增长 5.8%。铁路部门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 量历史新高。上半年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 1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 169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

0: 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1: 广深港跨境高铁呢，实行了公交化高频运营，高峰期平均每2分钟会开行一趟。香港西九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目前的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0: 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上半年全国铁路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成为中老年群体青睐的移动酒店式旅游产品。铁路部门还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2: 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以及42个创新医疗器械上市，国产创新药和高端医疗器械的研发创新不断提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国家药监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指出，
4: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
3: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获批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今年1到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医疗器械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5: 国家药监局今年1至6月份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
3: 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并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等。
5: 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
6: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华北、东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7月12号晚，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境内突发强降雨，造成4个乡镇、9个村出现内涝。河北各级应急、消防、公安、森林消防等力量1000多人，携带皮划艇、大型无人机、铲车、钩机等设备，奔赴9个村开展应急抢险救援。13号下午，记者赶到了积水严重的宽城镇西冰窖村，总台记者杨海玲。
8: 西冰窖村也是昨天暴雨山洪导致受灾的9个村庄之一，目测现在村子的积水呢是在2米左右。截至到目前，这个村子虽然受灾很严重，但是常住人

0: 口432名村民都已经是及时的安置到了附近的学校。
1: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2: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调集应急、公安、气象、水务等13个部门24小时联勤指挥，各级各类应急队伍600余支、22000余人根据要求正在开展抢险排涝工作。
1: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13号13时，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14号20时，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3: 受台风巴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客运停运、停学停课等避险措施。截至7月13日6时，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和国家医保局日前组成联合检查组，依据药品追溯码筛查线索，对内蒙古自治区和山西省部分地市医药机构、药品批发企业开展联合检查。
5: 海南省近日发布《美丽海南建设15-5规划》，提出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海南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将从2025年的 23.75% 提升至 45%。
4: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上午完成全部预定课幕，在青岛某军港闭幕，双方部分参演兵力启航赴太平洋海域开展联合巡航。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界代表、法学专家学者出席活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中涉及的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议题展开讨论。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日本加速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日本国内强烈质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本月7号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2

0: 守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了解，此次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R5V 级护卫舰。该型舰艇主要装备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置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于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此前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朝日新闻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爱知县和平委员会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坚决反对日本通过武器出口加剧地区冲突风险的举动。日本反战人士表示，
1: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
2: 做一个和平国家是日本在战后基于反省，在宪法框架下所坚持的重大路线，如今却放开武器出口，把杀伤性武器卖出去，甚至可能卖给存在战争风险的国家，而且还是以盈利为目的，这样做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在助长战争。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伊朗外交部13号表示，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已进入危机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称，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的进攻性打击，使用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了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声明称，此次行动中，美军出动战斗机、舰艇、无人机，并首次使用单向攻击型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点、导弹与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知情人士消息，美国当天对该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包括格什穆岛在内的多个地点遭袭。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当天，一名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4小时，大约有20艘商船在美国军方的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根据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12号仅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地时间13号凌晨，来自伊朗境内不同地区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对美国在海湾地区内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无疑已进入危机阶段。
5: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俄军连续第三天对乌南部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宣布，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6: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随后，斯维里坚科宣布辞去乌克兰总理职务。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俄国防部12号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敖德萨州的敖德萨市和切尔诺莫尔斯克市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打击了港口基础设施。此外，俄军打击并破坏了乌军的燃料、能源和运输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弹药库，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在158个地区的临时部署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乌方袭击导致俄罗斯塞兹兰炼油厂爆炸起火受损。乌方还说，乌军对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实施打击，俄方使用这些油轮和渡轮运输石油和后勤物资。
3: 其他国际消息，受半导体行业发展、见顶的担忧持续发酵及中东局势升级等因素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3号收盘暴跌 8.95%。韩国证券交易所当天下午启动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7次启动熔断机制。
5: 美国中西部多个城市12号创下有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犹他州首府盐湖。

0: 城和蒙大拿州最大城市比灵斯，当天最高气温达 42.78 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黄天卓，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2: 专业解读，护航升学梦想，真实体验，助力金榜题名。
3: 天津广播，天津新闻广播，2026中招助力行动重磅推出，云访金校，筑梦未来，沉浸式直播探校活动。
2: 7月5号至12号，天津广播视频号、天广教育视频号，带您足不出户，深度探访本市多所品质高中，深度了解各校办学特色与招生情况。
3: 即刻起搜索关注天津广播、天广教育视频号，一键预约直播，云端探校，我们不见不散。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7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来关注一下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也可以随时的发来留言。日常的生活当中，您或者是家人是不是经常出现这些反常的表现？衣服鞋子总是穿反，去市场买菜算账频繁的出错，用钥匙开锁的时候变得迟疑，拿起电话却迟迟拨不出号码。那这些表现很容易被归结为老了、上年纪了、记忆力不好了、反应慢了、眼神不行了等等，但是很少有人会联想到这是认知障碍。人们常将认知障碍等同于记忆减退，但事实上认知障碍还包括视空间功能、执行能力、计算能力、语言表达、逻辑判断和理解。

0: 理解能力等多方面的减退。这些非记忆减退的表现极容易被我们忽视，所以我们同样要提高警惕。今晚的节目，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环湖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做客空中问诊的直播间。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跟随专家的科普，一起走进认知障碍的诊疗知识。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内科疫病区副主任、主任医师王盼，欢迎您，王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欢迎王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空中问诊啊。我们今天要和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来关注认知障碍。很多人都会觉得我老了变得迟缓是应该的一件事儿啊。我们总说老年人嘛，老了之后呢，很多的这个反应都会慢慢的变得迟钝了。我们多谦让一下他们啊，多理解一下他们，这个话是没错的，我们谦让理解是可以的。但是当您知道他其实是在处于一种病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该如何的去帮助他们？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啊，有一些老年朋友可能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出现，想和我们的专家来互动，23530909，23530909。但其实呢，我们更想呼吁更多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中青年朋友，除了要关注自己，也要关注自己的家人，家里的老人。那么当出现这样的一系列的症状和表现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做点什么。好，那么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您，23530909，23530909，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认知障碍。既然说到认知障碍啊，首先我们就请王盼主任给大家科普，咱们先来个名词解释，我们怎么来定义认知障碍？主任。
1: 好，就是认知障碍，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其实它并不等同于记忆减退啊。
0: 对，
1: 其实认知障碍的范围更广一些，它包括啊，就是大脑的这种记忆呀、语言呀、推理呀、计算呀、情感呀、定向呀、执行等等各方面的这种功能异常啊。而且这些功能异常出现之后呢，它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日常生活的能力，甚至有一些病人可能会伴随一些精神行为的症状，比如说多疑呀、然后、还有这种行为异常呀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认知障碍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比较大的一个概念，它涵盖了我们很多的这种认知障碍的疾病，它只是一个我们叫一大类的综合征吧。很多疾病都可能会出现认知障碍。
0: 可能过去我们对于认知障碍有点认识，但是比较狭隘了。对，今天呢，我们发现认知障碍是一个包含的这个囊括的这样的一个病症非常广泛啊。刚才您说到这一点，我特别有感触。总听见一些朋友说啊，哎呀，我妈家就是总提防我们家保姆啊，总说人家老惦记她什么什么，说人家拿她东西、拿她手机、拿她钥匙的，但实际上人家什么也没有干啊。她说这上年纪了怎么变得这么多疑，甚至有时候还怀疑我。哎，确实也听到过这样的一些家属啊，一些啊所谓的年轻子女啊。但其实呢，我们说不要对老人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反应，大家简单的认为他是不是老了，性格脾气变了啊。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请王主任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还有我们的子女以及我们的中青年，好好来梳理和科普一下有关认知障碍。那既然是说到了刚才认知障碍，很多人就说了，会不会和大家经常说的阿尔茨海默啊，就是老记不住事儿了，还有一些就是记忆力减退、老年健忘这些，甚至老年痴呆，他们是一回事儿吗？主任，这个之间怎么来区别？
1: 是这样，认知障碍其实它包括啊，比如说我们认知障碍，它如果从它的认知障碍的程度来分啊，它包括比如说我们轻度的认知功能障碍，那么到后面我可能会进展到痴呆的阶段啊，所以它是从这个严重程度来分。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有一些老年人他会有这种正常的健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它会出现的这种良性的健忘，还有阿尔茨默病的这种记忆下降。其实两个不是特别相似啊，就包括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家属如果发现我们的老人 出现这种情况，我怎么简单的先自己来判断一下他是不是病态的啊？
0: 对对对，
1: 首先呢，就是遗忘的这个内容，就是他记不住事儿的这个情况。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种良性健忘呢，他可能就忘记了一件事的，比如说一个细节，这件事儿我是知道的，但中间的某个细节我可能记不太清楚了啊。但是我通过回忆，然后家里人在旁边，哎，一回忆一提示，他就能想起来。这种是一个良性的，但是我们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健忘，就他把这个件事儿完全就忘记了、啊，就是你再怎么提示，他也记不住。那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我们有一个这个病人，他女儿就跟我说，我上个月带他刚出去玩，去丽江去玩了一圈，玩了一个多礼拜，然后现在问他，他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儿。
0: 我的天哪，这个叫断片儿。
1: 对，就是说他这件事儿就完全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
1: 对，但如果我们良性的健忘，我可能去玩了哪个地方，比如说在丽江的某个细节我可能想不起来了，
0: 是的，
1: 但是我一提醒能想起来，
0: 是的，
1: 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对生活、对生活的一个影响啊，就健忘呢，就是它不影响我们正常生活，我正常独立的出门呀、买菜呀、日常生活能力啊都不受影响，包括复杂的一些计算呀、管理钱呀，这些都不受影响。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它会导致，比如在初期它会导致一些复杂的这种工具的，比如说我算账算不好了、然后我这有一些复杂的东西我使用不好了，这程度不太一样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我们这种健忘的这个病人啊，健忘的我们的这些老人，他除了健忘，他方向感没问题，对吧？他出门能找到家，然后呢，他有一些这种判断也不会出问题。但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除了有记忆不好，他还会有比如说方向感的问题，比如分不清上下午，甚至出门分不清方向，就是说我很熟悉的路，我突然就找不着路了。包括伴随一些语言的问题，所以他会有一些其他的认知障碍的表现。我们前面说的认知障碍的那么多表现，他会伴有一些这些。还有就是他，我们要观察一下他的速度。我们良性健忘可能两三年、三四年都是这样，但是我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肯定是随着年龄、随着时间会越来越重的。所以大家可以简单的通过这几个方面初步来判断一下。如果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啊，我这个可能不是良性的这种遗忘或者健忘的话，那我们就要来到医院进行筛查了。
0: 好的，这些信号给到我们啊，可能会特别的让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朋友有感同身受啊。家里的老人，甚至老人自己啊，就是反正我听到我身边老人有时经常说，哎呦，我一时糊涂一时清楚的感觉啊，这会儿好像就记事儿啊，交流没有问题啊，哎，过了一会儿我就发现好像刚才说的话啊，或者是跟什么人交流，就感觉又不太清楚了，模模糊糊的样子了啊。哎，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现实生活当中出现的一些症状，欢迎您随时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参与到我们的交流和互动当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王盼王主任。王主任在认知障碍这方面呢，也是临床啊积累了多年的丰富的经验，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很难得啊有机会和王主任来交流。那能不能请您给我们分分类吧，认知障碍是不是不是状就这一种？刚才我们说了阿尔茨海默可能是认知障碍当中的一种啊，哎，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分类方法跟我们说说，主任？
1: 对，认知障碍啊其实分很多种，很多种类啊，就是包括我要给大家澄清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家属带着病人来了，说，哎呀，我们记忆力不好，大夫你给我开点药吧，啊，就是什么检查都不做，想就说开一些药。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认知障碍分很多不同的病因造成的这种情况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叫我们叫变性痴呆。就是它跟年龄相关，是大脑当中的一些蛋白变性之后造成的。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阿尔茨海默病，它属于变性病痴呆。那么还有比如说额颞叶痴呆、路易体痴呆，然后帕金森病的痴呆，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皮质基底节变性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变性病的痴呆。啊，这是一大类。然后还有一大类呢，就是血管性的啊，血管性的认知障碍。血管性的认知障碍，大家一听就跟血管相关。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病人反复脑梗了之后，哎，记忆力越来越差了。然后还有一些病人就一次脑梗， 我堵在海马了，堵在丘脑了，堵在颞叶这些关键的认知区域，那么它也会出现首发症状，可能就突然记不住事儿了，所以这是血管性的，包括啊，比如说我们常年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这些血管的危险因素，我常年不控制也会造成血管性的认知障碍，所以这个是血管性的啊，跟我们血管因素相关的这一大类。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继发性的，
0: 继
1: 发性，对，

0: 继发性的，就比如说有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受了外伤，脑外伤之后出现的认知下降，包括我们还有这种占位，就肿瘤。我其实在门诊碰到过好多例啊，就是说来了之后说我这半年觉得我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然后呢也是记不住事儿，觉得语言表达有问题，然后做了个核磁发现很多啊，脑膜瘤的、淋巴瘤的、胶质瘤的，就它的这个瘤子长到了它的一个关键区域，所以它会出现认知的下降。那么还有呢，比如说这种继发的，比如说我们脑积水啊，脑积水的病人也会出现认知的下降，但它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啊。那么还有比如说我们一般还有甲状腺功能减低也会出现认知下降啊，我们营养的缺乏，比如说我们维生素 B12 的缺乏等等啊，很多种因素，这种是继发的，就是我们能找到原因，然后通过把这个原因去除掉之后，其实他认知是能够有改善的。
1: 明白了。
0: 所以说认知障碍是分有很多不同的种类的。
1: 这么多种类，真是没有想到啊。大家可能过去只是觉得啊，老年痴呆俗称老年痴呆，那后来慢慢的大家发现哦，这个叫阿尔茨海默啊，但是没有想到呢，这只是大的认知障碍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小类型啊。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大家呢赶快来互动，有问题赶快来提问，23530909，23530909。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请专家给我们做一下，现场的对标实验吧，让很多朋友可以拿出纸和笔对标一下，看自己属于哪一类。因为我们想请王主任给说一说，真正在认知障碍这个范畴之内，那么我们有哪些典型的症状？除了确实老记不住事儿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些是我们忽略的？我们并不知道，这也算认知障碍当中的一种啊，主任。有请。
0: 好，我给大家介绍几种我们在临床当中比较常见的痴呆类型，它的临床表现啊。
1: 好，
0: 就咱们先说咱们最常见的阿尔茨海默病吧。阿尔茨海默病刚才咱们也说了，它就是记忆是最主要的。
1: 对，
0: 它的记忆呢，就是一定要是近视记忆遗忘，也就是近期发生的事儿不忘记了，
1: 越近越记不住了。
0: 对，甚至早晨吃过的饭，我可能现在我就想不起来了。昨天发生的事儿我就记不起来了。比如说我的女儿跟我说：“哎呀，我说明天咱们要去医院看门诊。”这个事儿我问了一遍之后，我可能忘了。我过一会儿我又问：“哎，咱们是不是明天去看门诊？”过一会儿，哎，我又问，就反复的提问啊，这个也是啊。那么还有呢，刚才像咱们说的这个记不住熟人的名字，然后甚至季节也分不清，然后在冬天穿这个要穿短袖，在这个夏天要穿这个棉袄的这种啊，还有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他会有一些精神方面、精神行为的症状。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有一些病人在早期会出现这个怀疑妄想，怀疑就包括怀疑家里人偷他东西，女儿偷他东西，怀疑家里人要害他，怀疑老伴出轨。就当时我的那个病人就说，你说我就特别觉得这个羞耻啊，就是我都已经70多岁了，他总怀疑我在外边有人。所以这个是也是他的这个比较常见的表现。但阿尔茨海默病最突出的就是记忆障碍啊，这个是阿尔茨海默病。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额颞叶痴呆。其实额颞叶痴呆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痴呆的类型啊，它的最主要特点就是行为异常。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呀，他会出现各种的人格、情感啊、行为的改变。比如说啊，他会在这种有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在这个公共场合，就大家都在公共场合很安静的待着，他突然起来唱歌，或者做一些不恰当的行为啊，比如说跟不认识的人就开始聊天，就假装就很熟的这种关系来聊天。然后呢，还有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别淡漠，对家里人也不关心。然后还有会有一些比较刻板的行为，比如说他对某些食物以前不喜欢，现在就特别喜欢，比如说特别是对这种甜食啊，甜食果子呀、巧克力呀，这种含糖量比较高的特别喜欢，而且有的时候会固定，我就上午必须吃这个，下午必须吃这个，它比较刻板的行为。所以它会有比较典型的行为的表现。很多人就把这些误认为精神病，去送到了精神科去治疗。所以这个是行为异常，是它特别突出的表现。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老年人出现这种行为异常，不要认为它就是精神病啊，它有可能是痴呆的一种类型啊。
1: 对，
0: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我们说的路易体痴呆。路易痴呆呢，它会有三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认知障碍，会有慢慢加重的认知障碍。

0: 梯的现象，严重的时候甚至就是老伴儿都不跟他一块儿住了，说他打得我特别疼啊，就是这种晚上的这种睡眠行为症状，这个是路易体痴呆比较常见的啊。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这种血管性的痴呆，或者说我们卒中后的痴呆。那么卒中后他就是说，哎，我之前很好，我发生卒中了，不管是脑出血或者脑梗了之后，我出现的记忆力呀、计算力呀、执行呀、语言的这个问题啊，他是先发生脑血管病，然后再出现认知障碍，他的这种表现可以多种多样，这种就是我们卒中后的认知障碍，他可能会伴有一些情绪的改变，比如说抑郁啊，焦虑、担心嘛，我担心我卒中的这个，哎呀，肢体瘫了，我担心我恢复怎么样，会伴有一些情绪的改变。所以你看，不同的认知障碍，它的这个表现还是不太一样，
1: 非常不一样啊。而且呢，经常可能会让大家就是误判了啊，以为这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也许就耽误了治疗，甚至可能，就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筛查、诊治等等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我觉得刚才我本来想一个一个都记下来，发现太多了。也记不太下来，所以刚才王盼主任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呢，我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会让很多的家庭当中有老人的家庭啊感同身受。人上了年纪，本来呢脾气性格很好的爷爷或奶奶啊，结果呢就发现越来越不对劲儿啊，表现也越来越异常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对标一下刚才王主任提到的这几种非常典型的啊这种认知障碍的症状、临床症状，咱们有问题欢迎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也可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天津市环湖医院神经内科一病区的副主任、主任医师王盼王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哎，王主任，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刚才你说这些症状的时候啊，我发现有时候我也有一点，是不是在您的临床啊，当然我们知道认知障碍其实它是一个老年人的这个可以说是高发吧，但是它现在似乎并不是老人专属了，对吗？
0: 是的，就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变性疾病，就变性病痴呆，其实它确实是年龄越大发病的风险越高，对，但是呢现在并不是说我到65岁以上我变成老人之后我才会得。那么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关没关注，之前宣武医院报道了一例19岁的阿尔采默病患者，
1: 有注意的，
0: 对，而且我们现在门诊40多岁50多岁的阿尔采默病患者也是比较常见的啊。那么除了这些变性病痴呆，其实你像比如说我们卒中后的这种认知障碍，那么我们现在你知道卒中也是越来越年轻化，对吧？
1: 高发
0: 因为跟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工作等等都有关系。那么我卒中之后有可能就出现了。那么30-40岁的卒中患者真的是太多了。而且另外我还要跟大家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认知障碍很广，那么其实儿童有一些疾病也会伴有认知障碍，比如说我们儿童的这种多动症，或者是说我们儿童的这种有一些这种有一些这个遗传的疾病，肝窦状化变性啊等等，这些疾病其实都会伴有一定程度的认知障碍。所以说我们不同的年龄层其实都有可能会出现，只不过原因不一样。
1: 是的，完了，我也被划在了这个范围里了，40多岁50多岁啊，都在这样的一个应该说是已经是比较普遍，而不是说过去可能是比较少的个案，现在呢发现它已经成为了一定的人群了，这也引发了我们的高度重视啊。好，那么大家呢可以对标一下，不要紧张啊，因为接下来我觉得王盼主任会给到我们更多积极和就是面对这个疾病来迎刃而解的更多的方式和方法，这才是我们今天科普的真正的目的和意义所在。那我们接下来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今天最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发现它，怎么能够早期的找到他的蛛丝马迹，包括老年人，包括中青年人自己，我们怎么发现我们在认知上有问题呢？主任，
0: 首先啊，其实因为现在这个疾病老龄化进程越来越重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国家其实也非常关注认知这个事儿。那么2024年的时候，其实国家出台了一个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这个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行动，那么它是联合了15部委一块儿来发布的这个行动说明。其实它建议什么呢？其实建议我们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脑血管病筛查，其实大家好像每年就说，哎，我查查我的血管有没有堵，有没有斑块，对吧？但是其实要建议。

0: 我们的老年人也要进行脑认知的体检，就脑健康体检。
1: 哦，
0: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些高危人群来说，比如什么样的高危人群呢？
1: 对，什么样的？
0: 比如说我们家里就有，我们的上一辈或者我们的之前的爷爷奶奶啊，或者父母已经有出现过老年痴呆呀或认知障碍这种，我们有家族史的这些人群。然后呢，我同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啊，我有脑卒中的病史，然后我有一些老年人常年独居啊，就是跟社会接触比较少，或者有一些抑郁情绪的，这些其实都是高危人群。就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其实我们要定期做脑健康体检。还有呢，就是我们家属，就是我们的这个子女，其实要特别关注，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一些症状，我们不要把它认为就是老了它自然而然的一个现象，而要考虑到它有可能是一种病态。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定期的来体检，就是这些高危人群甚至一两年要来进行一次脑健康的体检，脑认知的体检。那么我们另外一个家属，我们要随时的观测啊，随时的跟这个家属，就是我们的这个老人进行沟通，看他的这个日常生活是不是受到影响了，或者我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所以要，就是我觉得这两方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我们的脑认知的体检会包括什么？
0: 我们现在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说我们要首先要筛查他的一些危险因素啊，就是说我们常规的体检包括比如说我血压、血糖、血脂，对吧，这些。但如果我们的这种，我们会通过常规的评估，比如认知评估，我们可能会分不同的等级啊，就是我初筛，我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认知的情况，我可能先用一个比较简单的初筛量表，我通过几个简单的问题来判断我是不是有异常。如果这几个简单的问题有异常，那么我要进行下面更详细的这种认知筛查啊，这是它分层级的。那么如果简单的测评有问题，那么我们我们就要进行详细的认知评估，我看我哪个认知域出现问题了。然后如果确实发现我在不同的认知域已经出现明显的认知障碍，那么我们后面可能要进行一些更深入的确定病因的一些检查。
1: 好，说到了这个确定病因的，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们平常老年人照顾得也很好，我父母呢生活也条件各方面也都比较这个舒心啊，怎么会到老了会出现这些问题？那现在比较明确的会导致出现认知障碍的这样的病因都有哪些呢？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啊，就是认知障碍，就是我们的这个有14个危险因素啊，这个14个并不是说一定就是14个，目前啊已经确定的啊，这个14个危险因素有什么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文化程度比较低，就是我从青年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它是一个危险因素。那比如说中年呢，我听力受损我的听力受损，那么我接受外界信息的这个渠道就变少了，那么我可能就不愿意跟外界进行接触了啊，听力受损。我们中年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1: 三高。
0: 然后我中年的这种酗酒，吸烟，肥胖，包括我的这个脑外伤，这些其实都是明确的危险因素。那么到老年人呢，比如说我的这种视力的受影响，
1: 视力，
0: 对，还有一些是社会孤立，就是比如我退了休之后，我就可能有一点脱离社会的这种，
1: 没有社交了，
0: 对，没有社交了。还有呢，就是视力其实也是危险因素啊，所以这些是我们目前已经明确了，就这些就是我们的危险因素，认知障碍的几大危险因素。那么如果我把这些都控制好，那么我可以延缓40%多的这个认知障碍的一个发生。
1: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啊。今天王主任带来的信息量真的好大，我一直在觉得，也是在不断的突破我们过去对于认知障碍的很多的这种相对比较狭隘、相对比较狭窄的这样的一些知识点了。我们今天涨了很多的知识，有听众已经开始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了，主任，请您也戴上耳机，我们先来听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啊，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你好，一线的朋友，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您好，主持人好，主任好。
1: 您说。
2: 哎，我想问问您，我那个嘛，我去年上那个第四医院，那个做了一个脑核磁，因为嘛呢？因为我头啊，老赖头晕，18年多管失踪，不知道呢，在防护医院照完片子， 也没说嘛，后来我就走了，走了我也不懂，赶回来那个啊，就一直运用给那住两回医院呢，那个都按颈椎支的。等后来我2019年又犯了，犯了之后去二附所，他说我是耳石症，回去武警医院转，他说等于耽误，等于我前庭功能紊乱了。赶回来我就总晕，哪弄就晕。后来那个嘛，我去年哦，在总医院我也做过核磁，我去年呢就都是用给头晕呐，去年又头晕，我又去第四医院做核磁，他说我左侧有一个脉络膜裂囊肿，后来我还老耐头疼，头疼呢我不知道跟那有没有关系，后来我今年的5月7号我又犯了耳石症了，我又上武警转的，转完之后复安慰了，后来我就问那大夫，我说我这怎么老耐脑袋疼呢？他说那你就得看神经内科去，后来我就带我门口二附属去看，扎针就扎了14把，也喝糖药，反正不那么晕来，那脑啊一动就晕，还是脑袋有点疼。我这个脉络膜裂囊肿呢，我就想问您这个，他那个告我第四院告我2年一复查，我就问问这个囊肿跟我这头疼有没有关系？我这囊肿耐事不耐事？
0: 是这样啊。这个脉络膜囊肿呢，您可以定期复查，如果它没有说继续变化的话，您就不用过度担心啊，它可能跟您头疼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2: 可是我23年照那片子，后来我那片子没扔。
0: 就是您可以对比一下看一下，有可能23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只不过报告没有报而已。
2: 我没扔那片子，等我去年照完之后，我就去了二附所看的神经内科。
1: 这样，您呢，一个是拿出以前的片子对比一下，另外呢，就像刚才主任说的，您可以定期复查，这样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对比，只要没有什么变化，您就不用紧张，好吗？如果还头疼，再排查其他的问题。
2: 等于这也脉膜囊肿不耐事是吧？
0: 一般的，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一般不会影响您很明显的症状啊。
2: 那大夫都说了，你23年就有，等于你这25年你这还是有。
0: 对。
2: 我就
0: 没有变化，您就不用过度担心就行啊。
2: 我去欢呼医院也去了肿瘤。
1: 您就观察，定期复查，行吗？
2: 就得2年一复查是吧？
0: 也不一定啊，就是您看，你比如说我已经观察2年了，没有变化，那后边如果我没有什么症状的变化，您也不用说，我就说我一定2年一复查啊。
2: 那我这脑袋疼跟他没关系。
0: 不一定有关系啊。关系可能不大啊。
1: 再看看其他的问题啊。
2: 哎、
1: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抓紧再来看看二线朋友的问题。你好，二线的朋友，喂。你好，二线的朋友，哎，您说吧。
3: 哎，你好。是老师吗？
1: 是的，
0: 对，您说。
3: 我给人说嘛去。我是2011年，我得了脑卒中。我让我到这黄花院看这病。给我照的是 CT 跟这个核磁，照了这个。大面积脑梗。
1: 大面积脑梗。
3: 我到时候反正给我做手术。我记得当时我家庭条件也不允许，我要跟大夫说，我说这个我保守治疗行吗？也行，我就给我开这个脑心疼的药，就止疼药。我就一直吃这大药的，我是一直吃药，这现在16天，我这左半身动不了了，知道吗？
0: 就留了后遗症了，是吧？
3: 对。
1: 那您想问什么啊？
3: 这半身子动不了了。我说我这问，我是跟你咨询一下。我说我这有没有这个需要能治这病？
0: 您是想问这个对于您后遗症的这个恢复是吗？
3: 嗯，
0: 是这样，咱们这个您得过卒中之后呀，其实药物只是为了让您预防病发，预防下一次卒中的发作。但是对于您现在的这种肢体的这种瘫痪呀，包括的这种活动的障碍，其实要通过康复来进行恢复。药物只是起到预防卒中复发的这个作用。

0: 啊。
1: 嗯，好，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把热线电话呢接听到这里啊。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呢过一会儿呢在微信平台上继续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啊。有关认知障碍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23530909。那接下来我们很想和王盼主任交流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家里的孩子说："哎呀，我得带着我的老爹老娘，我们得来看看。"那么如果说我要确诊认知障碍，那我们到底是需要做哪些检查？我们要确诊这件事儿。
0: 我们其实会逐渐的来查。我们先要进行常规的检查啊，常规的我们一般像前面说的，我们要做认知评估，评估你是不是有认知障碍，认知障碍的这个程度到什么程度。而且认知障碍，我们像我们前面说的，我们要评估它是在哪一个认知域出现问题。哎，是我的记忆、计算、执行，还是我的行为异常？那么这个主要是也来进行它的这种认知障碍病因的一个判断啊。那么第二步呢，我们可能要做它的血液学的检查。血液学包括常规的，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肝肾功能，包括我们的甲状腺功能，因为我们前面说了，甲减也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认知功能的下降，包括我们营养的，比如叶酸、维生素 B12 这些啊，包括一些感染的指标，梅毒呀、艾滋呀等等，这些其实也会造成我们认知障碍。这些主要是为了筛查一些其他的可干预的一些原因啊。那么我们还要做刚才说的这种影像学的检查，CT 或核磁，我们至少要除外是不是有瘤子，对吧？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占位性的病变啊？那么这是常规的一些检查。其实做完这些检查呢，我们可能脑子里会有一个初步的概念，我可能更倾向于是哪种类型。但是如果我们要想确诊，那比如说以我们阿尔茨海默病来说的话，比如说我们确诊，我们以前我们可能要通过找到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当中的这种异常的蛋白，比如说我们就叫淀粉样蛋白，我怎么来找它？我们之前呢，可能通过PET-CT、腰椎穿刺或者是血液的一个标志物来进行一个筛查。所以刚才说的这三个是作为精准诊断，我就判断我到底是哪种病因的。
1: 有的朋友担心拍这个 PET-CT 是吧？刚才说
0: 对。
1: 啊，会有辐射，会影响身体吗？
0: 这样就是 PET-CT 啊，其实我先首先跟大家说啊，其实 PET 和 CT 它是两个啊，它合在一起的。PET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我觉得一个检查手段啊，它就是相当于我能够看到这个细胞啊是不是正常，我通过打一些示踪剂来看看这个细胞是不是有代谢的问题，或者是不是有异常的蛋白，那么我就能够看到啊，就是具体的这些发病的部位，结合 CT 看看哪些部位、哪些细胞有出现问题了，出现什么样的问题，能对疾病作为这个诊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检查啊。
1: 明白。
0: 像大家说的这个 PET-CT 的这个辐射啊，其实首先 CT 大家都知道 CT 会有一定的辐射，其实我们做一次脑的 PET-CT 的检查啊，它的这个辐射量大概啊就是5到8个单位，就是这个单位是毫西弗，就是5到8个单位
1: 对对
0: 啊，5到8个单位呢。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这种空气、土壤、我们大自然的这种射线，其实都有辐射。每年的这个辐射量大概到多少呢？2到3，也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干，我每年也能够吸收2到3的这个辐射量。所以跟我们 PET 相比，其实它辐射量并没有那么大，而且我们如果低剂量的话，可能辐射量会更小。包括我们坐飞机的这个辐射量，其实也有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辐射量不用太过于担心。另外一个就是我打的那个药，就是我打这个药是不是也有辐射？
1: 对，
0: 它会有一定的放射性，但是它会很快的代谢完，基本上就是通过排尿就24小时就排泄完了。
1: 其实我想问问主任，刚才您提到的这几种方式啊，就是他们彼此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任选其中之一，还是说他们是个递进的关系？
0: 是这样，这个要分情况，并不是说我某一些情况下啊，比较简单的或者不复杂的，我可能通过其中一种就可以进行诊断了。但是有一些呢，因为我们每一项检查的这个结果，它都不是100%准确的，它都是有一定的阳性率和阴性率的。就是说我可能90%都符合，但是我就有一些可能要通过3个都做来互相验证。
1: 3个都做，
0: 对，有，但是大部分可能是做其中一个就可以啊，或者一个或两个，但是有一些可能就需要3个来互相 弥补它的这个不足了。
1: 也就是说，这我做什么检查其实是可以，患者是不用自己考虑的，对吗？

0: 其实是医生会给你推荐比较适合你的这个检查的。
1: 是的，对，所以呢，大家不用焦虑说，哎呀，主任说了 PET CT 要不要做啊？这个要不要验个血啊？等等的这些。哎，我们还听说有一种叫做一滴血来诊断阿尔茨海默，这个我们好像在网上看到很多这样的这个说法，之前也有人在给大家分析，现在这个情况是真的了吗？
0: 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检测方法啊。就前面我们刚才说了 PET，大家可能担心辐射，对吧？或者说 PET 的费用其实相对来说还
1: 要
0: 是比
1: 贵一
0: 较
1: 些。
0: 贵的，对。然后还前面还说腰穿了，对
1: 对，
0: 吧？腰穿的大家可能担心，哎呀，我要从这个骨头之间穿进去，对
1: 是
0: 吧？
1: 是是。
0: 非常担心，然后呢，很多就接受不了。所以说，除了这两个之外呢，就是血，比如说大家说我给你抽个血检测一下，
1: 是
0: 啊，大家可能都能接受，因为在前两年呢，比如说我们通过血来检测脑子当中的这个蛋白，因为它血当中的这个含量很低，它在早些年它可能根本检测不到它的变化，但这两年我们的这种检测技术在不断的这个发展，我们就它的灵敏性极大的提升，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通过血发现脑子当中的这些蛋白的一个变化，特别是它的这种跟 PET 跟腰穿的准确度能够符合90%以上啊，而且这个不光是我们，就是在全球，比如说美国呀、挪威呀、加拿大、瑞典呀，包括我们国家，其实都在，我们都想验证，比如说这个血液的准确度到底怎么样？别我测完了之后我并不准确，对吧？所以现在通过全球的这些验证，其实有一些检测方法是能够达到我敏感性也比较好，特异度也比较高。那么如果这两个都能达到90%，那么它就可以作为诊断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标志。
1: 好，这一点呢，会让很多的这个。希望通过检查来早一点确定自己的这个状态的朋友啊，就是少了一些顾虑啊。至少呢，像您说的，我不管是腰穿啊还是 PET 来讲，大家可能都会还觉得，哎呀，犹豫一下。但是验个血好像就显得更容易一些了啊。
0: 对。
1: 但是现在呢，这个验血之后的这个数值，其实呢已经在临床上得到了更多的这样的充分的。认可，而且它已经能够达到了一种不敢说是金标准，但是已经开始往这个方向在努力了。
0: 是的，
1: 好，大家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尽早的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互动，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关于认知障碍，很多朋友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困惑，我们可以和王盼主任一起来交流一下。那其实我们说，筛查的目的一定是能够起到一个尽早的去干预、尽早的去治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因为筛出来嘛，就是要明确。那我们想问问，现在如果说我们早筛，对于后期认知障碍的治疗的价值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0: 是这样，因为我们认知障碍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进展性的一个
1: 进
0: 疾病，
1: 展性的，
0: 它随着时间越来越长。那比如说，我们还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举例，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淀粉样蛋白，它可能在脑子里沉积10年，沉积到10年、10到2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大脑才会出现脑萎缩，然后我们才会出现记忆力下降。也就是说，我其实在我出现症状的时候，我大脑当中已经变化了好多年了。如果我能早期的把这个变化给它阻断，那么我脑萎缩、记忆力下降的速度就会能极大的延缓。那么其实我们从不同的这个啊，就是我们早期可能变化的比较慢，那么越到后期其实变化越快。那么我到这个中晚期的时候，那么我可能从生活自理到生活不能自理，可能1-2年可能就进展到这个阶段了。所以说早期我们是为了早期干预，让它延缓进展到下一个阶段的时间无限的拉长，让他生活能够自理的时间更长，这样的话他更有生活质量，包括家属的照料负担也会轻很多。
1: 是，所以意义和价值很重要啊。那我们明确了这个检查结果之后，大家就想知道我们现在的治疗和治疗的这个干预的手段多不多？
0: 其实现在的这种干预手段是越来越多
1: 了
0: 啊，越来越多。
1: 哦，
0: 就是我们常规的，大家就说我吃药，对吧？我药物是一方面，还有非药物，还有很多的啊。
1: 哦，
0: 就是现在的这种包括咱们也知道这种大热门脑机接口等等啊。其实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多的，包括药物，其实也是啊，会有越来越多的药物来 这个新上市来帮助我们这些这个病人。
1: 嗯，那能不能说一说，目前我们现在药物治疗这个认知障碍的话，是不是也是要对症？是对症治疗吗？现在主要是
0: 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两年的这个药物发展确实特别快，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达到对症和对因的治疗。其实我们在很早之前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能达到对症治疗，
1: 就是有症状了，我来治疗这个症状，
0: 对吧？我只能就是
1: 改善一下，
0: 对，改善一下。但是我对这个疾病的病程并没有干预，
1: 对，
0: 就比如我对它大脑当中形成这个蛋白，我没有办法，
1: 对
0: 啊，我只能比如说吃一些口服的啊，对于轻中度的我可能吃一些，中重度的我吃一些药物，只是对于它症状，或者是说我出现精神症状了，我给他吃一些抗精神病类的药物等等啊。但现在这两年，因为我们这个药物研发非常迅速啊，我们现在能够达到对因治疗。
1: 嗯，
0: 对因治疗就是我能干预到他大脑当中那个蛋白去。
1: 嗯，
0: 就比如说还是以阿尔茨海默病举例，我刚才说大脑当中会有这种淀粉蛋白，这个蛋白是有毒的，它会造成脑子萎缩、记忆力的下降。那么我现在有一些新药能够清除这个蛋白，
1: 嗯，
0: 就是我们叫疾病修饰治疗。我们能够针对它的病因来进行治疗，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啊，就是说现在有这些新药上市了啊，但是包括我们国家和国外的其他的新药其实也都在陆陆续续的研发，所以后面会有很多的更早期的干预的方法上市。
1: 对因的治疗会避免后期的症状的出现，是这样吗？
0: 我们现在其实还是针对在出现症状的时候，但是我们能够在它疾病的很早期阶段，就症状很不明显，对日常生活不造成影
1: 响
0: 的时候，我对它进行干预，我把这个毒性蛋白给它清除掉，那么我就让它能够工作、学习、自理的时间更长。
1: 是的，
0: 这就对因治疗
1: 这个价值的意义也在于此，对吗？那我们刚才特别提到了，现在出了很多不错的药啊，这个药现在呢已经对因对症都已经给我们了很多的这个可以说是抓手，让我们来针对这个疾病。但是呢，我们想说非药物治疗，刚才您也提到了，还有非药物治疗也给我们梳理梳理都有哪些。
0: 非药物治疗其实也分很多种类啊，比如说我们有认知刺激，就是我们可以把比如说我们把认知障碍的老人就组织到一起，我进行一些团体的集体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让他进行一些手工的制作，然后一些主题的讨论或者做一些游戏，这些是我们对他认知的一个刺激的一个疗法啊。这个其实适合于任何阶段的这种认知障碍都合适啊。那么还有认知的训练，包括我们现在的比如说基于 VR 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我让他带上一个这个设备，让他在这个 VR 里边来进行操作一些我们益智的一些东西，包括一些做饭呀，一些益智的游戏，还有计算机辅助的 AI 的这种智能辅助的技术，我们可以对他比如说他的记忆不好，我们主要锻炼他的记忆，他的执行不好，我给他进行一个执行功能的一个锻炼啊，这个是认知训练。认知训练可以通过这个选择训练的任务来对他不同的认知领域进行干预啊。那么除了这些，其实我们现在我们所说的神经调控，我们可以通过声光电磁来刺激我们大脑的相关的脑区，比如说我们常说的经颅磁刺激啊，经颅电刺激，经颅超声刺激啊，经颅的这个光的刺激，其实都能够刺激到我们大脑的这个细胞的这个活性，来激活它的这种认知，改善它的认知功能。
1: 哦，太好了，现在的手段其实那这种情况下，那药物和非药物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还是说他们之间可以有先后顺序的？
0: 可以同时进行的啊，就是他们可以起到一个互补的一个作用。
1: 太好了。那但是我们也很想知道，有可能逆转和治愈吗？这个问题。
0: 现在是这样，我觉得以后啊，就是说现在达到治愈还做不到，因为当我们出现症状的时候，我们大脑的这种变化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说我们不能完全逆转这个过程，但是我们还是说早期干预我们能让它延缓，现在只能达到延缓，让我们甚至我们在特别早期干预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部分逆转，但是完全逆转做不到啊。
1: 好的。完全逆转做不到，但是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无限的 希望和光亮啊。所以呢，对于认知障碍这件事呢，大家不要觉得老了我们就认命，这是个不能认命的事儿。因为呢，它可能真的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仅是极大的影响患者本身的生活的质量，它可能带给的是一个家庭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这样

0: 些问题啊，会潜伏在这个背后。所以呢，我们在有方式筛查、有方式诊断、有方式治疗、有方式应对的情况下，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老年朋友，或者说有更多的临床已经出现了类似相关疑似症状的朋友，能够早一点的去参与到这个筛查的过程当中。现在在我们环湖医院，我们针对认知障碍这方面，我们都做了哪些比较具体的？我知道您一直在出认知障碍门诊是吧？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具体的工作？
1: 对，其实我们也包括我们一些常规的筛查，比如说我们量表的筛查，我们还做这种认知脑电的筛查，我们通过脑电来判断他的认知功能，做疾病的鉴别诊断。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眼动，我们通过眼动或者是通过步态，这些其实都可以做认知的评估啊，就是不同的手段。我们现在基于这种 AI， 基于大数据，其实会有一些新的手段出来。包括比如说我们说，哎，这个步态，其实老年人的这个步态，并不是说我步态发生了改变，其实代表着他认知的变化，有一部分啊。
0: 是的。
1: 所以说有很多新的这种认知筛查的手段，然后还有呢，就是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种多模态的这种影像学，我通过不同的序列来看他的大脑的功能结构啊，包括他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微出血呀、灌注呀，其实都有关系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血液标志物的检测，其实我们这块是都能做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认知的这个筛查诊断方面，其实还是涵盖的很全的。
0: 是，所以呢，也建议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尤其在收听了我们本期节目之后呢，大家不仅要认知到了解到认知障碍它对于我们人体、对于我们社会家庭的这种伤害和这个影响，更重要的是大家得落在实处，就是你能做点什么。比如说家里有老人有出现这种情况，其实越是这样的老人啊，他其实可能你说他你有这个问题啊，他反而很抗拒，我没事儿，我没关系，我就是老了，我看不清听不见，我慢慢就好等等。他就是很拒绝，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表现，他逃避也好，或者是他不正面来面对自己。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呢，作为我们年轻人，作为我们的这个家属啊，反而更应该科学的掌握这个应对的方式和方法。如果呢大家有问题想和我们的专家互动，还可以继续来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啊，可以和环湖医院我们的神经内科的专家王盼王主任直接进行交流和互动。有问题也可以发送到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呢可以随时的给我们来留言，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啊发来您要咨询的问题啊。那我们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想说，您在这个日常的门诊的过程当中，也是见到了非常多的这种病例啊、案例。您现在给到大家最发自一个医生的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建议，因为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如果说，哎，有这种每年都带着家里有年龄的这样的标准，比如说60岁以上，还是65岁以上，还是说40岁以上就可以来测一下，就每年有一个认知的体检，就是这是一个算是一个建议啊。我觉得是不是还有王主任？
1: 是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对于我们这种认知的这个筛查嘛，对吧？我们现在建议其实60岁或者65岁以上，我们每年要进行这种认知的一个筛查啊、哦。
0: 认知的筛查。
1: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关注我们的这个其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从饮食、从运动、从作息、从各个方面，就从其实饮食也很关键啊、哦。
0: 对。
1: 就是说我们对于我们预防认知障碍来说，其实我们是比较喜欢这种抗炎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地中海饮食，以这种蔬菜呀、深海的鱼呀，避免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红肉或者一种这种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
0: 哦，
1: 包括我们就说的这种我们常说的这种奶茶呀，对吧？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盐的摄入量、其实这些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慢病啊、管理也是很有帮助的，这是从饮食，然后呢我们从运动其实这个适量的运动对于预防认知障碍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就是说我们老年人我们要适当的，比如说每周三次左右的这种有氧训练，我可以是快走、游泳啊，我的强度大概就是，哎，我稍微有一点喘，但是我们也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来判断我们的这个运动量啊。然后我们达到一定的这种持之有恒的这种训练，其实对认知也是有改善的啊。这个是，然后就是作息， 还有呢，对于老年人，其实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因为我们老年人很多有睡眠障碍的这个人啊，其实我们每天如果能保持到7个小时左右的这个睡眠，其实对认知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大脑是排毒的过程。
0: 嗯。
1: 然后，但是我们老年人有的时候呢，他这种睡眠障碍，他会吃大量的这种镇静药物，就是长期的这种镇静药物其实对认知是有损伤的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来调整我们的作息，调整我们的睡眠，
0: 嗯
1: 啊，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参加社会活动，
0: 对，
1: 这种面对面的社区的活动，包括一起出去旅游，甚至我们说跳跳广场舞都是有作用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一定要避免这种被动的输入，比如说我就每天刷手机或者我看电视，它可能是一个被动的输入，
0: 对对对，
1: 我们要有这种主动的输出。
0: 是，好，抓紧最后一点时间给我们的最后一位听众热线。你好，一线的朋友，您的问题是什么？
2: 是一线是吧？
0: 您抓紧。
2: 我请教一下王主任。老伴儿今年76岁了，那个在一个三甲医院诊断为突发性诊颤呢，已经5-6年了。那个这近4-5年呢，一直吃着这个托比脂给开的，一天2次，一次一片，这个病情呢还是吃的药病情还是比较稳定的，肝肾功能也都没事儿，复查着，这样可以长期吃吗？这个药？
1: 特发性震颤是这样啊，它服药是以不影响您日常生活为主啊，就是说如果您在定期的复查的过程当中没有发现并发症，而且我通过服药之后我功能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我是可以长期吃的啊。但是如果我比如说我通过口服这个药物我的症状控制并不好了，那我们可能需要调药，甚至可能需要手术啊。
2: 那现在这个控制还不错，这可以长期吃吃啊。
1: 对，可以继续吃啊。
2: 谢谢王主任，谢谢。
0: 好的，好的，祝您健康，再见。好的，哎呀，在这个整期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王盼主任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啊，也是对认知障碍了有了一个全面的认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让我们不仅帮到自己的家人，其实我觉得更多的也会帮到我们的这个自己啊，因为现在呢，就像王主任说的，临床当中的这种中年的40多岁、50多岁的朋友，反正现在我就觉得忘事儿啊是我的常态。我经常是拿着手机准备发微信的时候，我在想我要发给谁来着，我就在想我刚才想的是要发给谁，我会有这个短暂的5到10秒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典型症状之一，主任，我也要和您去沟通，要做一些检查。最后呢，我想还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确实呢，家里有这样的老人或者是有这样的患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关爱，更多的去用科学的方式来引导。那么就是如果要长期的照护或者是这个陪伴这样的有认知障碍的患者，当然这些患者可能不仅局限在老人身上，这样的话您能不能也给一些建议？在照顾这方面。
1: 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说因为这种认知障碍的患者，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注意很多的风险啊，就比如说他有这种比如吃药的问题，他有可能有误吸的问题，或者多吃少吃的问题。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就是在急诊接诊的一个患者，他当时是把一盒药全都吃下去了。所以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家里人啊，一定把这个药给他分门别类的，或者给他包好，就是说保证他不要多吃，也不要漏服。另外还要注意他这个吞咽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认知障碍患者到后期可能会出现呛咳，一旦呛咳，他呛咳到肺里会造成误吸，甚至窒息啊，是非常有风险的啊。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有误吸啊或者呛咳的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就要改变我们吃药的这个剂型，比如我们以前的片剂胶囊，我们可能要改成这种口溶的，放到嘴里就化了，或者是这种贴剂来保证啊降低他的这个误吸的风险，还有就是他生活当中的一些风险，比如说烫伤啊，比如说漏电的风险，比如说走失的风险，跌倒的风险。
0: 好，这些风险都是。好，太感谢了，今天的节目呢信息量非常大，但是非常值得我们来关注。在这里再次感谢王盼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您的门诊时间该再给我们说一下。
1: 好，我的是在这个津南院区周二周三上午的认知障碍专病门诊，然后在天塔院区呢是周二的下午神经内科的这个门诊。
0: 好的，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我是郭月， 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再次感谢王盼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王主任。大家有认知障碍赶紧去找王主任啊，我们一起来啊

0: 了解这个病情，重视这个病情，同时呢，我们一起来科学的应对这样的一个疾病。谢谢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也谢谢王盼主任。听众朋友，再会，我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2: 大家好，我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主持人靳鑫。今天来说说针对今年复杂严峻的防汛形势，作为普通市民来说需要注意些什么。虽然今年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但请大家放心，前期全市相关部门已提前进行了大量部署和防范准备，竭尽全力守护每一位市民的安全。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好自己，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应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4: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3: 2026众诺口腔的年众盛典
4: 啊！
3: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4: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3: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4: 嗯。
3: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4: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3: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嗯，
3: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4: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5: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哎，回来了，我回来了啊，一个礼拜啊，这趟哎呀累够劲儿啊，马不停蹄，紧锣密鼓，收获是非常多非常大，而且是全方位的啊。您看我去这几个地儿，吉林省的吉林市下边的永吉县啊，还有延边的延吉市，还有黑龙江的哈尔滨啊，基本上这是这仨地儿啊，一天啊两天一个地儿吧。这地儿反正您听这名儿就凉快啊，实则不然呢。这么跟您说吧，我到了当地头一天，我换了三件 T 恤衫，怎么呢？都透了，哈哈，这么热？不是，关键是我们爬那是野山呢，是刚下过雨的原始森林呢，那里头真是潮湿闷热，深一脚浅一脚啊，你还得穿着那个雨衣雨鞋进山，要不然它挨咬啊，那蚊子搁。

0: 头比咱这大好些个，还有那大马蜂嗡嗡的，跟大拇哥那么大个，而且是真有长虫，蛇真见着了，而且那蛇还有毒。当地山民跟我们说了，说那种我们说，哎，我看见一种蛇啊，那好几种颜色的，还挺好看，有毒没毒？我忘叫什么名字，人家说告我们躲着走啊，那蛇有毒。好家伙，听完一身冷汗。走着走着，在那个森林里头啊，走着走着，那脸你就感觉脸上那什么东西，糊蜘蛛网上了，就这么个环境，赶上西天取经了。哎呀，在这里头去考察那个野山参，去挖参，但很幸运，我们还真找着了啊！台参、请参，真请着一颗20年往上的野山参。这种经历非常难得啊！另外呢，延吉的那个灵芝包子粉的培植基地，我们要坐3个多小时的车啊，走山路啊，进山里头，那个基地在山里头。那地儿真是山清水秀啊，路上下雨，要不说多幸运呢，到地儿哎天儿晴了，还去那个养熊的基地，1000多头东北大黑熊，真开了眼了。这些内容呢，您要是关注我的抖音号啊，微信视频号啊，应该都瞧见了啊。反正这些地儿啊，这都是为了给我们的听友溯源产品，是吧？野山参粉、灵芝包子粉，还有那个金胆熊胆粉，就是确保从我这儿推荐给大伙儿的东西品质上保证啊。我到那儿了，我瞧见了，我这心里不才有底吗？是吧？所以我想今后这样的出远差的机会啊，可能会越来越多。就我不光是自己吃自己试啊，还要到源头去考察考察啊。一来呢，压压价啊，二来呢，就是对咱们老听友都负责呀，啊，真正做到留哲严选的东西是经得住考验的。这三粉托我代购的听友不在少数啊，东北黑熊的金胆熊胆粉，缺氧胆酸40%多，还有那个有机的有机种植的灵芝包子粉，三铁含量79%，多糖含量20%哈，还有野山参粉。那也真正用15年以上的野山参800目研磨的细粉，这三粉的优惠价格保持到本周二结束，周三恢复原价。也就是说，人家给我回来以后跟大伙儿节目里多念叨念叨的时间啊，如果您觉得确实也心动了，还来得及啊，订购电话直接打400-390-1139订就行了，不用给我去打电话代购了啊，您直接打400电话就行了。这个价格呢，灵芝包子粉6罐原价774，现在是659，一罐半斤，6罐659，送2颗有机灵芝，有机灵芝这俩198白给。12盒灵芝包子粉，一年的量，一个月一罐啊，一年的量1258，这就均杯一罐和100几了啊，104好像是，哎，再送4颗有机灵芝。这个金胆熊胆粉呢，是10盒799，这真是现场啊压下来的价格。他们厂家都没想到会给他们报这个价格，还有2天时间啊，10盒799，每一盒是0.7克，哎，送2盒黑参叶，黑参叶倍儿好啊，这两样搭配着喝才好了，阴阳调和，哎，熊胆粉23盒呢是15700，23盒，送5盒黑参叶。再说这个野山参粉。现在的价格呢，15年以上的啊，磨成的粉，0.5克一小瓶儿，16瓶一盒，市价599一盒，现在是499两盒，两盒就是一个人喝一个月的量，两盒啊，499，送10袋参露黑芝麻丸，就是人参跟鹿茸，还有黑芝麻搓的丸，10袋。 这个十袋就290，订四盒野山参粉899，单盒呢喝224，哎，这更合适啊！四盒呢就是2个月的量，也是送十袋深露黑芝麻丸，再送一根林下参，价值239，哎，这个赠品价值就500多呀。反正这三样东西，这三粉，现在这个价格就保持到本周二结束啊，就这两天。订购的话呢，直接打400-999-0139，哎，给您送上门再付款，400-399-0139。这是我这次东北行5天的收获之一呀、考察这三粉的原产地情况。这三样东西在永吉、延吉这俩地儿，另外我还到了一个地儿，就是哈尔滨。哈尔滨呢，实在是没时间了，就待了多半天吧，一天都不到啊。在哈尔滨的所见所游呢，更多的是我的爱好，当然也是工作，就是哈尔滨的这个历史文化，它确实跟天津特别类似，也有很多与天津紧密相关的地方。哈尔滨它也是近代由铁路拉出来的这么一座近代化的城市啊，也有着洋人带来的这种洋文化的积淀。那么它的本土人员构成呢，大多都是闯关东的山东人呢、河北人构成的。所以你看，这跟近代天津特别像，是吧？另外呢，这一条铁路从哈尔滨很早就通到关内到天津，100多年前啊，铁路把这两座城市连起来。两地的这个人员呢、物资的交流、商贸的交流很紧密啊，例子特别多。简单说，现在哈尔滨有个老字号卖包子的很有名，叫张包铺，张姓张啊，张包铺。哎，他们还要带我去吃了，我说咱别去那儿了，我说这就是我们天津人干的啊，是吗？哎，1902年，一个叫张仁的天津人在哈尔滨开的这个铺子。一直延续至今，还卖包子啊！当然，人家是结合当地人的口味了，跟咱这包子不一样啊。就说这样的小故事特别多啊，包括俄国人的足迹啊、犹太人的足迹啊，都是串联起哈尔滨跟天津两座城市的人文线索啊。有机会这两天吧，咱节目里慢慢聊。商贸往来是我们探寻天津老故事的一条重要脉络。要知道我们说的这可是100多年前的事儿啊。那个时候这个交通运输啊，一个就是靠水运，还一个就是靠铁路，对吧？那么天津呢，首先九河下梢水运发达，同时又是最早有铁路的城市，奔南咱有津浦线，奔北的京奉线都在天津这相交。所以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让天津在当时的全国性的商贸网络中站着极其重要的一个地位，你看南边的特产，你要到北边去卖，得从天津这儿上货，你比如说茶叶，还有白糖，大宗的啊，从天津这儿走，那么天津这儿呢，也就形成了一个，定价之权呐、定价权，所以说你是要深挖哈尔滨的这个茶叶和白糖当年的销售，包括它的价格。我觉得可能都从天津竹竿巷这儿定的价。我这话虽然说没有细致的考证，一时间呢我也拿不出来什么证据严谨的史料来支撑，但是不信咱就查，大概率我想就那么回事儿。竹竿巷，对吧？咱知道两大茶庄的仓库嘛，上周赵金泉先生通过跟他的老同学们聊天，一点一点的给咱勾勒老竹竿巷的样子。什么成兴茶庄、正兴德茶庄在哪个位置，是吧？今儿呢，李金忠李先生再给补充点。
1: 上周啊，咱们虹桥的赵金泉先生啊，通过他和他们同学的这个种挖掘吧，基本上啊，就是把这个竹竿巷的一些基本雏形，我觉得啊，都给我们勾勒出来了。同时啊，他提到这个竹竿巷的两个茶庄。一个成兴茶庄是坐落于啊竹竿巷18号，正兴德茶庄呢是坐落于啊29号，这个29号啊是坐南朝北，换句话说啊，凡是啊竹竿巷单号的应该都是在啊 南面

0: 而双号都是在这个足杆巷的北面，也就是靠南运河那侧。而且呢，据赵先生讲呢，大致啊，这个足杆巷，你想也就350-360米，所以说它的门牌号啊，大概也就40号。根据我的看到的一些资料呢，毕连刚先生也提到过，总共咱们足杆巷啊，一共有啊39家这个商铺，其中啊大的棉纱庄是24家，大的银行呢是8家，大的杂货贸易行是3家，店铺1家，大麦单庄1家，还有就是2家那个茶叶庄，正好是39家，也契合了咱整个足杆巷这个门牌号40号，我觉得啊也是相吻合的。关于啊这39家的这个商铺的名字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在这里不赘述了。回头啊，我把这39家这个店铺的名称啊发到咱们话说天津卫的这个家群。可以说，这个竹竿巷啊，是咱们天津最早的商业中心。竹竿巷还有三期，哪三期呢？叫风水胡同、商帮汇集、三号私密。所谓风水胡同，就是说当时啊，在那里的成交额是很大的，因此啊，他们的价格的相互的交易，整个也决定了许多商品的在北方甚至全国的价格的走势。所谓商帮汇集呢，你想，在竹竿巷周边，特别是在真石街，有很多的货站、客栈，汇集着许多外地的老客。还有呢，经纪人，所谓的商号私密啊，就是啊，尽管啊，竹竿巷道路不长，道路也不宽，不如啊，布衣街人声鼎沸，在一个个青砖高墙的大院内啊，一笔一笔的交易非常的隐秘，但是成交价格都是很高的，成交金额也是巨大的，按照现在的一个词儿来说。当时的竹竿巷嘛，可以说就是现在的 CBD，也就是商业中心。随着呢卢沟桥事变的发生啊，1937年，很多啊大的棉纱庄和银行啊，为了安全起见，陆陆续续他们就迁到了租界地。当然，那时候竹竿巷的商业活动啊，尽管啊还有，你比如说像茶叶庄一些杂货铺还在经营，但构成它商业最主要贸易活动的银号和棉纱庄，基本上都南迁了。你比如最著名的瑞星逸棉纱庄就迁到了法租界的哈尔滨道，改字号为台风号。边家干的那个荣顺号人际棉纱庄也迁到了这个法租界5号路，也就是啊哈尔滨道，改字号为申逸商行。青生号棉纱庄呢，就迁到了这个法租界的4号路，也就是现在的滨江道，改字号为河沧号。恰源银号呢，就迁到了法租界的2号路，也就是现在的长春道，改组为啊宏源银号。金丰银号呢，就迁到了法租界现在的哈尔滨道，改组为啊庆益银号。解放后呢，你像郑兴德茶庄，1956年公私合营了，他就啊，把他的这个茶叶庄就迁到了这个北门外大街的51号，而青砖瓦房的这些四合院儿，逐步的也就变成了大杂院了。通过我的这一点讲述吧，就是啊，也想请咱们一些啊老先生，哎，也给我们回忆回忆竹竿巷。
1: 李先生刚提的竹竿巷三大特点吧，啊，风水互通、商帮汇集、商号私密。当然了，我考虑啊，这里所谓的竹竿巷，它是一个泛化的概念，并不是说，仅仅指这一条竹竿巷啊，包括它周边的一些胡同里巷啊，反正就这个区域吧，是吧？因为它靠着南运河，所以说，这条不宽也不长的竹竿巷呢，以及与。

0: 存不断的见底儿，咱们节目的这个宣传，所以就不得不啊，中断一周。据厂家反映，他们这个客服热线从早到晚全是催货的来电啊，其中可能就包括我们听友彭锦彭先生的电话，他有他的考虑啊。
1: 前两天啊，看新闻说广西受灾了，把衡州的这个茉莉花产地啊给淹了。这不估计后面可能要涨价，我呢也喜欢喝茉莉花茶，所以想提前备一点。我啊之前喝的是六印的那个茉莉花茶，口感还挺不错的，也挺香的。沏了几泡之后呢，还是味道挺浓的，挺好的。我啊这回想买一斤这个七印的再尝尝。如果喝着好呢，然后再多买点囤起来，也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要涨价了。这个茶叶，
0: 你看他这个啊，很敏锐，捕捉到新闻上说南边不大水吗？把一个重要的茉莉花产区给淹了，那势必导致整体茉莉花价格的上涨，啊，它衍生出来的不就是这个茉莉花茶可能也得涨价。所以说趁这机会想多囤点啊，他这个考虑呢有道理，可是现在可能还体现的不明显。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说这个七印的，他用的是今年春天的茉莉花，还没用到今年伏天的茉莉呢，对吧？郑兴德他所有的原料严格依照24节气来采摘，那么咱说这个伏羲春花呢，它属于春日限定款，只采开春头波的鲜嫩的茶芽，然后搭配这个春天的茉莉，是吧？七印一提，传统工艺，它这得用十斤新鲜的茉莉花熏出来一斤的成品茶，非常的稀少，是吧？如今呢，盛夏高温，新老茶客，再加上刚说的这很多单位啊、机构啊，他们发这个福利茶呀、避暑啊。防暑降温产品的嘛，所以这个采购需求啊很大，集中爆发，库存快速清空，补货的周期会拉长。现在这周啊全新补货终于到位，您可以继续订了啊。市面上同级的就这种双金奖的古法花茶，一斤四五百，咱这个半斤一百七啊，两斤三百二，就是160一袋。订四包就是两斤600，一斤合300。订购电话记好，59089388，59089888，59089888。好，咱下面还回到当年郑兴德茶庄的源头，也就是这款茶的商标竹竿巷。赵金泉先生又打了一通电话，跟当年住竹竿巷的老同学庞俊祥先生访问了些情况。
2: 上期呢和张红呢通了电话以后呢，把竹竿巷的两个茶庄的遗址总算是明确下来了。一个呢是18号的院叫诚兴茶庄，一个呢是29号的院叫郑兴德茶庄。这两处呢基本处于呢竹竿巷的中部。接下来呢咱们往西走，在西口的33号院住着我的同学，就是一个女生叫陈杰民。35号院呢住着同学，男生叫庞俊祥。听他的名字呢就能想象到当年是痞帅痞帅的。35号院呢住着另一个女同学叫王桂芬。我又给庞俊祥打了电话让他验证一下。他呢详细的呢给我描述了西头的这个全部的概况。
3: 陈杰民那儿是33号，分前后院。前院呢有陈杰民跟田一志，他们是楼上楼下。通的后院呢是一个过道，文革时期就给那个通道截死了，截死之后呢给了一个孤老户住着了。这个33号对面是34号。
2: 34号院是那个咱们住户啊还是原来的一些个商家？
3: 没有，因为我记事儿时候那就是住户了。他那院里也挺格局的，房子也挺好。33号我们旁边这不是我们院吗？ 我们院是

0: 35号，我印象当中啊，是我们院里大红门子最大的了，在竹竿下，它是青砖的两层楼，大部分哈都是10平米左右的一间房，因为它是客栈，在清末时候、民初时候，它是一个客栈，名字叫东城客栈。南房楼底下都是厕所，有一个锅炉房呢，它给那完了停了，后来住民就没有用了，大伙儿搁杂物嘛的。楼上呢，就据说是东城那个客栈的老板姓王，他们是两间，就盖了两间，还有天桥，从那个北面过去，天桥。文革时期呢，这一家子搬走了，他们家就一个闺女叫王坤。
1: 当时就是你们家应该在解放以后搬过来的，对吧？
0: 确切说是53、54的一样的吧。
1: 你们搬过来以后呢，他们家仍然还干了一段时间，在文革前。
0: 他那个公司合营之后，他们不还有他还是老板了吗？那个资方代表吗？
1: 哦，对，您搬过去以后还有客栈的那个经营着呢。
0: 你看，就刚才说这个33、34，这个挪过来，我们是35对过36。完那阵儿，我们都知道它是龙城海药店仓库。他那房子结构相当好了，外表一直到地震后期都相当好。啊，那拆迁之后，据说他那牌匾乱七八糟都拉走了。
1: 您说那牌匾是原来他挂的？
0: 对对对，
2: 以上的录音通话呢，大家也能听到，这土著民呢就是厉害，他能跟你聊半天不带停顿的。我呢归纳一下，这个竹竿巷西口呢，基本就到爱民桥了，也就在南运河上头。再往西走呢，就通过南运河边上的茶店口。这个竹竿巷和申市街呢就合并了。这个竹竿巷的西口呢，我的同学呢陈杰民家为界，往西形成了一个小的这个三角地。这块呢分南北两面，南面呢也就是单号33号、39号，就是庞俊祥的家，以此类推，37号、39号、41号。为什么说这块是三角地呢？因为南面的房子少，北面的房子多，延伸呢就与南运河呢这个南路又相交，所以呢形成了这个三角地。先说说这个33号陈杰民的家，他是呢一个高门楼，是一个2层小楼，还有呢后边跨两个小后院。这个宅院呢不像是商号，应该是住宅。前面这个院呢很讲究，我们进了大门楼以后呢，迎面呢是西房的这个房山，作为这个院落的这个影背，左拐呢就进入了院，右手呢就上楼了。这个小院呢，直至拆迁呢也保留着这个完好。后院呢就是居民的这个院落了，它的旁边呢就是35号庞俊祥的家，他家呢是53年左右搬来的。这栋小院呢就是老的那个东城客栈。门脸呢有一个大红门，这个东家呢姓王，院内呢也是一个2层小楼，东西南北向的环绕，一层呢就作为这个客栈的厕所呀、锅炉房啊，还有一些堆放杂物的这个房间，2楼呢就是正规的客房了。公私合营以后呢，这个东家呢作为私方的代表呢，仍在此呢经营着这个客栈。他呢，当时住在这个楼上的南面，南北呢，这个衔接呀，有一个天桥这个走廊。北面呢，这个客房的形状呢是单人床，中间呢还有一个床头柜。紧挨着东城客栈呢是37号，这个院子呢也很大，一直呢通往甄氏街。甄氏街的那个门是原来的火柴厂，后门呢也就是这个仓库了，坐落在这个竹竿巷这边。常年呢不开门，在他的旁边是39号，是一个姓罗的这个财主家，也是呢和35号这个院呢差不多，楼呢形状也差不多，只是楼道呢是个筒子形的，没有外跨的这个走廊，所以呢这个略显着不方便和不通透。这个罗家呢在竹竿巷呢干那个食品厂，他的旁边呢有一个仓库。后来呢，专门干炸老虎豆，而且那个罗家这个厂子啊， 则是在这个竹竿巷这个中间那个部分，

这个罗老板呢，文革被定为资本家，和这个东城客栈这个王老头啊，这两家可没少挨整。客栈这个王老头呢，实在忍受不了当时的那种折磨，携着这个老婆呢和女儿呢，投奔了海外，舍弃了这个东城客栈的全部分，从此呢杳无音信。这是南面的几个院子，北面的呢，34号呢，是一个很讲究的一个2层小楼，干什么的呢？不详细。有资料说呀，这个永和麻袋庄就坐落在这个竹竿巷的西口，不知道这个房子是不是当年这个永和麻袋庄。说起这个永和麻袋庄啊，并不是天津麻袋行业的最有名的这个麻袋王，最有名的呢，应该是叫佟义祥的这个麻袋，垄断了天津市的这个麻袋市场。想当年呢，船运、陆运，包括我小的时候啊，在北门外附近的一些个药材货站呢，看到他们装那个中草药呢，还是在用麻袋包装。麻袋的用处呢和需求呢非常的广泛，无所不用。这个佟义祥的这个掌柜啊，为武义县的这个李老佟，他呢从当地的打麻绳的源头开始做起。直到这个麻袋成品这一条龙的经营都是他，但他的情况呢资料很少，还请呢有详细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的老先生们讲一讲。回过头来呢，咱们再接着说这个永和麻袋庄，它的确呢坐落在这个竹竿巷的一个西口。之所以呢称为麻袋王，是因为呢他专做小麻袋，是精品。专为这个造币厂啊存银元的这块的一个使用，这是34号。36号呢，住着我们的同学呢，叫王桂芬。这个院里有个天棚，也是一个小2层楼，所以呢就略显得灰暗。据说呢是龙昌海货店的这个货栈。为什么有天棚呢？就是因为怕存货啊，怕雨淋什么的。龙昌呢店家呢，在这个竹竿巷呢，既有银号、棉纱庄，还有这个货栈，因为呢，坐落在这个北门外金华桥头的那个大楼是经营部，还有这个零售部，在竹竿巷呢发展其他的分支呢是再合适不过了。当年的这个院子上方呢，曾经有人还看过有牌匾儿，最后呢一个院子呢就是38号，是比我们高一年级的这个刘志玲在此居住，也是一个2层小楼。据说呢，这是当年经营竹竿、竹制品和土产杂品的这个货栈。因为公私合营时呢，北门外、北马路、竹竿巷、侯家后、顾义街，包括河北大街，不下20多家这个土产杂品，都合营在以河北大街为首的这个仁义和尊腾店为总店，成立了这个土产杂品这个基层店。这个刘志玲的父亲呢，就是经理。而且呢，这个38号院呢，住户呢基本都是在这个土产杂品店工作，加上竹竿巷33号院旁边有一大片这个空地，当年呢房子很破旧了，那就是呢存放竹竿杂品的这片的这个仓库啊，或者是这个存放地，所以60年代以后呢，改建成了新的住房，几个小院落。这里呢，就是都是原来土产经营杂品的这个地方，特别是呢，以竹竿巷和这个竹制品尤为突出，而且呢，这个地方呢又紧邻着南运河、爱民桥这个码头，原来的这个爱民桥呢曾是一个摆渡，想必呢，当年这个南方这个货物啊，一定得是从竹竿巷的西口进入竹竿巷的。而且呢，大量的这个竹竿存放呢，就在这个西口这边集中。竹竿这东西啊，它有个特点，就是特别长。你说哪个院落这个货栈呢，能存放这么高的这个竹竿？不得是专门的这个存放地方吗？因此呢，规定俗成的名副其实的竹竿巷就由此而得名了。另外呢一点呢，北大关、金华桥呢是漕运的超关。过了关的大部分的船只啊，这个货物啊，应该都是从竹竿巷的西口进入到这个竹竿巷里面。东口的这个坐落在北大关那一面的口，既呢

0: 繁华又不好停放，因为它那个竹竿巷那口啊，在北大关很小很小的，这个口又离着这个南运河呢又远，所以从西口，从这个南运河卸完货以后，直接进入竹竿巷。这个常年的批发这个货物，这个货运的车铺就了这个青石板路，而且呢，有利于货车这个过来过去的碾压。由此呢，这便是竹竿巷的另一道风景线。另外呢，竹竿巷这个大部分呢，以批发、批量、销售，还有大宗的这个金融贸易为主，所以呢，与对面的这个故邑街在人流上形成了这个鲜明的对比。加上呢，南方的货商呢，建筑的院落的风格呢，都是高墙、大院、小门，尤其呢，这个票号还有银号都是很小很小的门脸儿，一眼望去呢，高墙、大院、小门、窄巷，遇到小雨天呢，雨水呢滴答滴答的落在这个青石板路的上面，着着这个民国装束的这个女子呢，撑着一把雨伞，留给你的情景呢，就是徐志摩的那首《雨巷》，这个呢，就是竹竿巷令人向往的这个地方。
1: 确实，这幅画面很美啊！刚刚这说的是竹竿巷西头的，几个门牌号里面的情况。听起来啊，这个建筑构造确实不是民居啊，要么大库房改的，要么就是客栈。哎，从这个建筑这个形制啊，来梳理，来回望当年这条老街最兴盛的样子，这是一条途径。其实呢，还有就是从这里的老居民的那个状况啊，来看，你比如说，您印象中这里的某位老人，他当年的言行，哎，透露出的一些信息，我们可以来推想，包括地名，竹竿巷嘛，对吧？刚才赵先生不也说了吗？西头可能就有这么一个门洞，里面这个房子啊，应该就是最早卖竹竿这类土产的地儿，因为后期啊，土产系统的职工都住这儿了，这不就是公司合营以后，哎，一个系统用这个地方。这个房产分给职工住了嘛？啊，那么这边还有个街道名啊，和竹竿巷可能是相交吧，叫小洋货街。哎，可是在这条街上其实没什么买卖字号，更看不见什么卖洋货的。那追溯这个街名能探寻到什么老掌故呢？咱听张宪明明老给说说吧。
2: 北大关呢，还有一个叫洋货街，小洋货街。就在竹竿巷的旁边，挺短的一条街。应该按洋货街来说，不是卖一些个进口的这个商品吗？但是近期看呢，哪家买卖也没有货架子，也不卖东西，干嘛呢？它都是内局，叫洋货局子。实际这洋货局子是干嘛的呢？就是这经纪人跑盒的，那时候叫。所以他们呢不做零售。为嘛叫洋货局子呢？它就是过去啊，广东、福建那边吧，他有个闽粤会馆呢，都是他福建跟广东的商人在里边住着。这帮商人呢，就从南方运糖来啊，到北方卖。天津就是一个大的中转站、集散地，不论是东北的、西北的、华北的，都得上天津这来啊买糖来。可是这些外地的客人呢，广东跟福建商人呢，又不太相信他们，因为外地的商人把账东西拿走了，钱要不回来，他不好去追。这里就需要天津的人呢做中间人给他担保了，所以这洋货局子啊就是做这个中间人的，替这个各地的外地商人呢跟这个广东客人呢打交道。为嘛叫洋货呢？过去啊，一过了浙江啊，到了福建跟这个广东的海面都叫南洋，所以呀，管他们人呢就叫洋蛮子，这个闽粤会馆呢就管它叫洋蛮子会馆，哈，它的货就叫洋货。实际上就是南洋的东西，海运来的。那时候船呢，直接能开到这个北大关那个南运河这儿来，在那儿卸。所以那儿有很多货站，还有货站卸货呢。中间人呢就去啊，给两边做生意啊，从两边拿佣金。所以这洋货局子不直接的做零售，都是整船的东西啊，倒手卖。他们给过秤，但是他们的秤呢，得拿到闽粤会馆里去啊。让人家这个广帮、潮帮的商人呢鉴定，那里边就叫考秤，看你的秤准不准，符合人要求不符合，别弄虚作假。所以这个洋货局子原来啊是给他们呢卖糖的， 天津因为不出糖啊，北方也糖很少，都是他们运来。可是到了清末吧，清末海运开了以后啊，大量的这个洋船呢、啊，把外国的这个糖带来了。首先就是义和跟这个太谷两家的轮船呢，运来许多洋糖。广东、福建他们出的甘蔗糖呢，是土法生产的呀，比较粗。人家这个洋糖呢，是这个机器生产的，所以质量好，又细又白啊，比它还便宜。但是他到天津呢，也得找代理商。这帮洋货橘子一看呢，这个东西比它便宜，利润更高啊，给他们提的佣金还高，所以都转向了。给这个太谷义和呀卖糖去了，这回真成了洋货了，叫太谷洋白、义和洋白两种白糖。经营太谷洋白的有这个叫广吉祥啊、万台亨、沈记这几个洋货橘子，经营义和的洋白的呢有玉成、义德跟田喜庆啊这几个洋货橘子，所以他们呢给这个太谷义和卖糖啊。结果比那个给广东、福建卖糖赚的还多，到清末他们也都发了大财了。就说这广吉祥、太谷的卖糖的，他发财以后还想做官，花1000两银子啊，捐了一个四品知府，成天是顶戴花翎，还坐上官轿，让四个人抬着上下班，走那个洋货街，大伙儿都管他叫洋知府。就是摆摆这个啊谱，实际上也不是真正的官，就是挂那么个许仙的。这是这个洋货橘子，但是后来呢，到了这个一次大战时候，他的外国糖来不了了，都忙于打仗了，英国、法国跟德国开战呢，海运也船来不了了。这时候他们又转向了卖日本糖了，日本呢不找他们，日本一看你还拿我的佣金，我不用你们，结果日本人直接就找。北门外啊有几个糖杂货行，让他们给卖。所以这洋货橘子从日本糖来了以后，这小洋货街就垮了，后来都关了门了。北大关呢还有那么一段专门批发糖的那么一段历史。
1: 哎，您说这糖是不是都打天津走奔东北？呵呵，小洋货街是洋货橘子这么一条街，白糖行业跑盒的都在这儿了啊。所谓洋货呢，来自这个南洋的东西啊，洋广杂货的招牌，当年老天津这个街面上很多。天津呢，你看咱这是北洋，北方洋务中心，北洋对吧？东洋说的是日本啊，西洋说的是欧美，南洋就是闽粤，以至于东南亚那边。这个南洋的货物运到北洋天津来，但是这一艘艘的大船它不能空载而归呀，空载回去那意味着单程货物成本大幅增加，买卖没那么干的。那么从天津烧回去点什么呢？在那头也有市场，哎，大支沽的烧过酒、白酒，再加点冬菜，填这仓，填这船仓啊。哎，比如说广为人知的易聚勇，老字号，烧过老字号，大支沽的啊。咱听王连锁先生讲那么一段，日伪时期易聚勇鲜为人知的掌故。
3: 我爷爷经常到大支沽去。去有什么事儿呢？第一个呢，就是我爷爷的丈人家在大石沽，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好多朋友，还有就是我爸爸在大石沽练武术，还有一帮摔跤的哥们儿，八兄弟啊，都在大石沽。所以说，他到大石沽以后呢，在街上酒馆里能见到很多熟人，他也有喝酒的机会，另外也有聊天的机会。所以说，他常去。有一次去。一块陪着喝酒的呢，就有一个烧锅的一个东家，姓刘。后来知道呢，这个刘老板呢，就是大石沽易聚勇记烧锅。在喝酒时候呢，就谈到了他们烧锅的情况不太妙。为什么呢？因为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啊，40年前后吧，他们易聚勇遇到麻烦了。首先呢，他的承认呢，就是他的摊铺的太大了，就是室内呢、国内的他也做，另外国际上出口他也做，所以说他摊铺大了以后呢，就赶上日本侵华了，同时呢，还有一些个国际上的一些个战争，好像是世界大战，在这期间他们的生意呢就遇上麻烦了，首先就是出去的酒款不好收。 还有一个呢，就是国内呢，由于日本侵华。

0: 守寡宁差，还有对市场上的打压，民不聊生，种种原因就造成了这个义聚勇的这个生意就不好做了。就跟我爷爷说，就这个一个朋友啊，我爷爷的朋友，就听着这刘老板跟我爷爷说，就说你看看刘老板这买卖不好干了，就是现在很难，哎，如果能帮一把呢就更好。哎，知道我爷爷呢不算特富裕，但是呢有俩钱儿。我爷爷一听，那嘛事就跟我说吧。哎，刘老板就说，现在周转不开了，账面上就是柜上没有钱了，就需要朋友们帮助。我爷爷说，那我回去，我回去跟我爷爷哥六个，我回去跟那哥几个说说吧，能帮一把就帮一把，见面就是朋友啊。结果呢，我爷爷回到小村庄一说，那哥们我就说用多少钱呢？结果我爷说，你们一人呐拿一箱钱，我掏一千，凑6000块钱给刘老板，哎，凑上，然后呢帮他一把，他说一年以后肯定还。结果呢就掏了6000块钱，通过银号啊就换成银票了，就给刘老板送过去了。刘老板从那以后呢就得到一点帮助，也不是太大的帮助啊，反正就是这也是家门口的事儿，就是从那以后呢就慢慢慢慢就还起来了。还起来了以后呢，还在小烧口这边，就是天津酒厂那份那块啊，还创了一个粉号叫义风勇。长话短说啊，就快到一年了，快到一年了，就是跟我们那个王姐就通过人呢，就是带过话来了，就是打算还钱，让我爷过去一下。我爷爷就去了，一边喝酒一边说这事儿。我刘老板说，你帮了我大忙了，等于是雪中送炭。我还款的日子到了，这该还本金了。你要是想不要钱，我算你一个股东。我爷爷说，那我回去得跟哥几个说说。结果回去一说，哎，那哥几个说行啊，怎么都行啊，反正刘老板这人也够意思，因为平时按季度是按半年的，都给利息，知道这人很够意思，说行，你看着办吧。结果我爷爷呢就回去跟刘老板说，行啊，那个钱不要了，就是该怎么着怎么着，啊，就以后这大伙儿，这都是朋友，有困难就说话，哎，这么着，就等于啊，好像是有点股份了。这我爸爸就知道了，就哎，就那阵我爸爸就是年轻啊，20-30岁、30-40岁，哎，还有一帮哥们儿摔跤的八兄弟，还有一帮练武的哥们儿，没事就上酒厂解酒喝去。练完功以后。哎，就取个笑啊，就到酒厂啊去解酒喝去。结果后来这刘老板就当笑话就跟我爷爷说，哎，我爷爷一听这个就生气，就想打他，想打我爸爸。后来刘老板说，别打，这好事啊，这以后就我们这个那个地那个买卖还仗着哥几个照顾了。因为当时有好多就是老找麻烦的，老亲密的一些个地痞嘛的，老添麻烦。以后就是我爸爸他们哥几个老去上那去串门去解点酒喝去，哎，从那以后呢那帮找麻烦的，哎，就以后就不再找麻烦了，哎，因为我爸爸那阵哥几个在打工人那人家挺厉害的。另外我爸还有一个身份了，那阵是国民党区党部委员的，哥现在讲话这就是区委干部光临酒厂了。后来出来以后酒厂干得挺好，一直就是到日本投降以后，这是一个事儿啊。还有一个事儿呢，再说一个小插曲儿。这个义聚勇记这个烧锅呢，它是南北进巷。听我爸爸说，南北进巷一进门往右一拐呢是生果棚，他们这个酒厂是两口井。这个酒厂的那个磨坊那口井呢，用了一空有100来年了。一进门往右一拐，那生果棚那口井呢，哎。也是一口井，也是日常用的井。他那个车间里就是作坊里那个师傅呢，没事啊，干完活经常往那个生活棚里边去串门去，跟把什么的聊天，晚上没事坐着聊天，慢慢就发现呢，就是他们那个酒厂里的人呢不喝茶水，有那么一个好像是习惯，是规矩，谁知道，就是光喝白水。慢慢就发现他那个生活棚那口井啊，比那个作坊里那口井啊还好，哎， 都是清天干裂，就是喝的都那么顺口。作坊里那个师傅就跟刘老板说过，说这个井不错，这口井可能还好。以前就说过，刘老板没当回事儿。后来刘老板说，要不试试，就试着用这个生活棚这口井，就是酿酒。没想到这口井出来的水酿出那个酒更好。妈妈就把这口井的水啊，就改成了做那个五加皮的那个酒了。他们那厂做两种酒，一种酒呢就是白酒，一种酒呢就是五加皮，就一种药酒。结果呢，没想到就是这口井的水，就造就了这五加皮这口酒在国际上就是很好的这个声誉，销路不错，给刘老板带来一些财气。我说的很少，因为我年轻啊，但愿我这个小话题做到抛砖引玉的这个效果。
1: 哦，你看易继勇的五加啤酒用的是生活棚里的井水，出名就出在这水上好，水好啊。让我想到啊，我去这个灵芝包子粉这种植基地，人家说我们这水用的是纯山泉水，又是东北的黑土地，所以他这个啊一年就喷一道粉，就这么珍贵在这儿了。水土啊太重要了。大直沽易继勇进入日伪时期之后啊，还有人家老王家一股，小孙庄的老王家。那王先生的祖父名讳是王金泉的，这查档案我觉得啊应该都有记录。烧过易继勇，这比较出名了。天津还有很多小烧过，也都酿粮食酒，也许就只供一方好酒之人了。千德庄怎么样？也有烧过，不过那烧过后来据说改了电影园子了，是吧？哎，咱接着来听杨世山先生接着聊千德庄的电影院委托店。
2: 刘志强先生前两天说那个千德庄，这里可能有时间不同、记忆力不一样的地方。你比如说，宝安街最南头那儿，我记得最南头的一间店铺是一个水果店，不大。第二家是一个小儿书铺，那个小儿书铺啊很有特点，大约两间屋子门脸，掌柜的吧是一个长得特别特殊的那么一个老人，白胡子，他那个整个脸呢就像那个佛像上印的那个佛爷那个脸，长长的，有一点白胡子，说话慢慢憨憨的。他总是坐在那个小儿书铺，一进屋他那个柜台啊朝北，他就在那坐着看小儿书的呢，都是在另外的一间屋子，南北下一个大案子，两面坐人，他在那儿坐着居高临下，就能审视整个小儿书铺。他的那个玻璃窗户上啊都是贴着小儿书的封面。刘先生还提到一个什么几床厂是什么的，那个我记得哈，好像是一个刀剪厂，是很多女工在那个砂轮机跟前啊，好像是磨刀子磨剪子，刺啦刺啦那种火光，有那么一个厂。过了那个厂就是宝兴池，一个最大的澡堂子，再过了有可能就是那个大兴电影院了。那个大型电影院呢就是说的那叫德成荣的那个烧过。那个电影院很有特点，从西的门口啊是个穿堂门，南面是大型电影院的售票处，北面是一个很大的理发店。进了穿堂门里头是一个大院子，方砖漫地的那么一个大院子，南面摞着一堆大缸，那就是烧锅的一个特点吧。再进门是那个大型电影院，里头都是长条板凳，画着白油漆的印儿，几排几号，板凳哈都磨得锃光瓦亮，闪闪发光，银幕很高，没有舞台。他那个屋子是又高又大，在很高很高的那个地方，是一排窗户，一拉溜的窗户。演电影的时候有服务员拉绳子，一个一个一个都把它关上，散电影的时候又有服务员一个一个把它拉开， 那个屋哈，好像都不用电扇，因为那个房子太大太。

0: 太高了。他演了演电影哈，那个银幕上出来几个黑色的圈儿，大人就说：“哎，这片子又烧了，电影胶片呢烧了，可能那个机器是够老了。”这是我的印象。我在那里看过的几乎都是纪录片，新闻纪录片。我在那里印象最深的看过一个外国电影叫《玩具奇遇》，还看过故事片，都是那个老掉牙的影片，别的地方都演过一轮两轮的才在那儿演了，就是大型电影院。大型电影院再往北走啊，我们小时候就管那个地方叫大兴里，实际那个地方可能叫大信里。这个大信里啊，反正跟那个街对过那个叫柏林照相馆那个地方斜对着，好像那大兴里的口有一个玩具摊，在别处看不见的玩具它都有。什么玩具？无非就是小花脸，什么包公啊、尉迟恭啊、什么玉皇大帝啊、小媳妇儿啊，都是那种面具，刀枪剑戟啊，出奇的新鲜。那个劝业场也卖玩具，那跟他那儿的玩具不可同日而语。你像模子，大个小个的，那种红泥烧的模子，各种球啊、毛片啊，你是各式各啊，别处没有的，在他那儿都有。那么一个，那是非常吸引我们的地方。咱说完了大兴电影院，再说那个山头路上那个最早叫和平影剧院，文革时候改成战斗影剧院，文革结束以后改名叫百花影剧院。它的门口从东对着那个叫屠宰场的那个地方，不是正对啊，那个地方后来我们知道，那个就是所谓浙江义地的一个大礼堂，出了那个太平门，外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院子，院子里头密密麻麻的都盖成了房子。听老人们讲，那个就是艺园，浙江艺园。原来它是北面是这间所谓影剧院，东和西还有南都是很多小房子，都是阔人听放棺木的地方，都是独间那么一个院子。这个院子的西面当年就叫千德庄卫生院，往里走就是最早的破烂市，后来那形成了一个市场，以卖机器零件，主要是工具，板子呀、什么刀具呀、卡床啊等等等等，以卖那个东西为主。徽州道的南面就是那个一元钱那一片破烂市，那个地方最显著的就乃着它的后沿，乃着徽州道就是千德庄委托店，五六间面阔吧，很大很大的一个委托店。它的那个牌匾是在门上头横着的一个白地儿黑字的千德庄委托店，那里头哈卖的东西非常吸引人。我们在那里看过整个一个湖里的那种所谓围脖在那挂着，什么水獭的帽子、水獭的大衣啊，各种皮衣裳、皮货，什么自行车、手表、乐器、照相机，那里头是应有尽有啊。千德庄委托店木器店就是在天河后街一元钱食品店的 number，那个地方最早是个脚厂，脚厂后来改成千德庄委托店木器店，或者叫木器行。
1: 好，欢迎您也聊聊您所知道的天津的老地儿、老人儿、老掌故。我的电话 166-026-75331，别走开。

0: 刚刚听爱听原产地的小高经理透露个信息，哎呦，什么事儿呢？就是这周三进伏，对吧？所以呢，我就说啊，这个季节太应该让大家，囤一点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了，湿气太大。所以我就跟小高经理商量，我说能不能给我们组一个大套组，啊，正好够大伙这个一两个月服用的量。然后呢，在现在的这个价格上啊，你稍微给便宜点，或者送点什么赠品。小高经理给我发了一个捂脸的笑脸，捂着脸的那个笑脸，就很无奈、很尴尬那个笑脸，这么一个表情，说什么呢？说刘老师啊，还优惠啊？您知道吗？这五指毛桃浮石膏可能又要涨价啊！我们现在是尽量的去做珍宝岛品牌方的工作，压着它不让涨价啊，所以说这东西不涨价就不错了，还要优惠啊，不太可能。这哎呀，真是，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啊，人家东西好啊，所以他就不愁卖。哎，反正在咱这儿来说啊，不只是无一差评了，而是都在盛赞。你看，从去年夏天开始，我们第一次接触到它，到现在很多听友吃完了它之后啊，那真正是有各种各样的改善效果。今儿呢，我们长虹编辑又回访到了一位听友王先生，咱听听。
1: 因为这个，我和我母亲啊，就是尤其是我母亲，因为早年患了这个类风湿嘛，就是说身体一直就是底子比较差。自从听了咱们话说天津卫的节目以后呢，就是推荐的那个浮石膏，五指毛桃浮石膏，我和我母亲一直在服用，这个效果是真的好，
2: 嗯，
1: 真的。然后的话，就是尤其是对我母亲来讲，因为她本身有类风湿嘛，体质底子比较差。一到了这个伏季的话，以前就是说这个体内湿气重，而且的话就是夏季也阴雨嘛，一到了夏季这个行动就相当的困难。一到下雨天，因为他这个类风湿对这个潮湿是非常敏感的，有时候下雨前一两天他的身体就感觉到不舒服了。自从吃完咱们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之后，这个身体是怎么说呢，是比以前的状况是大大的有好转。你比如说有时候下雨天了、阴雨天了，以前都不敢出门了，现在的话就是说这个吃完这个五指毛桃浮石膏之后，像有时候不是那种下大雨的天气啊，自己出门是没有问题了，然后的话身体也感觉比以前清爽多了。然后的话呢，还有那个秋梨膏，秋梨膏的话我跟我母亲也是一直在喝。因为这个我们可能平时的话可能喝的这个饮料啊什么的比较少，尤其是夏天有时候出去办事啊不敢多喝水，怕去卫生间嘛，就是说但是喝水一少呢就容易上火。然后服用咱们这个秋梨膏之后，就是嗓子感觉润润的，整个身体吧就是从嗓子一直到这个胃口吧，就感觉跟打通了一样，感觉很舒服。不像以前就是说这个有时候稍微一两天这个水比如说摄入量不足，就是有时候咳嗽啊或者是这个嗓子发紧呢，自从喝了这秋梨膏之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然后的话包括咱之前推荐的像这个那个永里记的水饺、云吞，包括这个以前推荐的这个哈尔滨红茶，这是我们经常使用的，现在已经作为家里的这个常备品了。真的是很感谢咱们这个节目。
0: 哎，您看这位王先生应该是中年听众吧，和母亲两代人听节目，同时对咱们推荐过了这么些个产品啊，都是点赞，确实好，确实好，尤其是这个浮石膏，哎呦我的天哪，解决大问题了，是吧？老娘类风湿多少年的毛病了，现在哎，长期吃，坚持吃，确实有非常明显的良好改善，小雨天能出去溜达了，这在过去横是想都不敢想，对吧？咱这个珍宝岛品牌的五指毛桃浮石膏配料表干净，南北方祛湿健脾的19种纯植物草本精心

0: 的熬制成膏，关键在哪儿您知道吗？关键在啊，人家选的这些东西它地道，就原材料啊它就地道，用的都是好产地的品质高的东西，然后呢还用古法来熬。您咱家里自己熬不出来这效果啊，对吧？用多大量啊，你怎么个熬法，这都有讲究，人家干这行的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对吧？这里头也没有蔗糖、色素、香精，什么都不添加，就是纯粹的草本精华。湿气是万病之源，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尤其这个天儿啊，湿气重的人太煎熬了。那么这个服食膏，我建议您，强烈的建议您要试一试，也不贵，是吧？四大瓶，每瓶200克，四大瓶要189块，还给您包邮到家，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说都赚您，人家赚您189块钱，多吗？对吧？还是说对您身体有益处？所以我建议您试一试。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另外，听好喽，从今儿开始，凡是订购我在节目当中推荐的任何主品啊，也就是打400电话订的，至少在99块钱以上的这些个产品，任何东西您都可以参加福利换购活动。怎么讲？就是您订这主品的同时呢，只要再加上19.9元，就可以再换购一瓶康度的多种维生素与矿物质片，这一盒30片，您每天吃2片，够吃半个月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片，多增加19.9元，就给您一瓶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另外，王先生刚才还着重提到那个砀山苏梨的纯梨膏，那个也非常好。人家这东西好啊，您看它都有两个主要的因素导致这东西好，一个就是原材料它选的地道，二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炮制工艺，遵循古法，是吧？你看它这个纯梨膏了嘛，也是甄选安徽砀山这个地儿的古树上结的苏梨，然后呢遵循古法来熬制，乱七八糟的任何添加剂没有放，绝对纯粹，来自苏梨核心产区砀山这个地儿的，还是有机的苏梨，不添加一滴水，没有一颗糖，30斤50年以上古树苏梨熬1斤，这个古树梨膏30斤熬出来1斤，这不都是精华吗？是吧？这一组呢是5罐，5罐到手才129块钱，这一罐才合25。平时这样一罐260克的梨膏得卖您39块，咱这多划算！5罐129啊！订购电话同样是400-399-0139，400-399-0139。这回呢，我去东北溯源，除了我跑山里头啊，那个森林里头，而且是刚下完雨的那个森林啊，是说的热带雨林的感觉啊，确实是太闷热了啊，包括我得穿得整齐啊，啊，你要不挨咬受不了啊，哎，所以呢，那是真热，那是真热，出来全透了，上上下下全透了，其余的时间那是真凉快。哎，人家那儿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用不着，所以我就琢磨着，咱们推荐那个来自长白山的冰锦丝面料的那个100%有机真蚕丝的蚕丝被，在东北盖着横是都有点凉，可是到咱这儿，尤其这礼拜进伏，你非得开着空调睡觉，要不怎么睡啊？太煎熬了，对吧？别吝惜那点电费啊，开空调，开空调。那么开着空调你盖什么被呢？盖毛巾被横有点凉，就盖这个有机的真蚕丝的蚕丝被，太舒服了，太舒服了啊！享受享受，对自己过于吝啬同样也是一种浪费，您琢磨这话有没有理？小时候啊，上学的时候您舍不得用的那个笔记本 您到存到现在，它照样还是没用，这也是一种浪费，对吧？就得啊，适时的让这些好的东西参与到我们的生活过程中，参与到我们的生命轨迹当中，这才不叫浪费，对不对？这话有哲理了啊。哎，这个蚕丝被呢，其实非常好，很舒服，很舒服啊。咱听听已经盖上这被子的听友王先生他怎么描述的。
1: 开空调时候盖，不开空调，一般不开空调我不盖的，咱这边凉死。
2: 就是他一上身那个体感能感觉出来比较凉。
1: 嗯，对对，有点凉，有点凉。嗯，
2: 就是它那个材料是有那种，哎，还真是能在物理上感觉好像能降温的那种，是吧？
1: 啊，对对对对，还不错的，你挺好的。
2: 您感觉它性价比呢？就是这个价位和这个。
1: 性价比也行，性价比，300多现在不贵，但是它推荐这还挺好，挺便宜的。我估计要是在外面买，恐怕贵点。这挺好的。
0: 确实像王先生说的，您试试这个，它这个冰锦丝的面料啊，一挨肌肤就一上身，呵，真是凉丝丝。然后它里面填充物呢是那个100%有机的真蚕丝，这蚕丝这个东西它透气性特别好，跟苗火跟棉花不一个事儿啊，不一个概念。布捂的话您盖您的绝对舒服。这个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吊牌价1999，现在339啊，339100%真蚕丝的蚕丝被，夏天盖的，夏天盖的啊，冬天盖这个有点凉。呵呵，哎，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439-0139。好了，咱聊聊东北溯源之行吧，收获太大了，而且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您听我慢慢说啊。头两天我是在吉林市的永吉县长白山人参集团的野山参基地啊，我跟着老把头，就是挖参人呐，那老师傅60多了啊，从17、18岁就入行，太资深了。我们真的是走在这个深山老林里头啊，当时的状况，我当时都发视频号了。啊，还有我们微信里这个听友团购群里都发视频了，大家可以看啊。这么着吧，咱听王维申先生，我们的药王爷，给我们解读解读刘哲当天进山抬参的那个情况。
3: 抬参，抬参是专业语，实际就是来挖参。刘哲老师手持一根木棍，这根木棍在抬参人的行业中叫锁宝棍，这是有历史传统的一种做法。一旦发现了人参，就要用这个棍儿来报喜。同时进山之后，这一路上要敲打树木和土地，第一能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也是敬畏山神，这是采参人的一个传统。刘哲老师呢，手拿锁宝棍儿敲敲打打，随同着采参老工人吴师傅进入了闷热的原始森林。最后终于在一块黏湿的土地上找到了一棵人参，这棵人参很有年头了。刘哲老师呢，很想急于的就把这个参呢挖出来。吴师傅就说了，别急别急，慢慢来慢慢来，不要弄断了人参的须根。这个人参被抬出后，然后用专用的筷子除去根部的泥土，并用清洁水把整个的人参冲洗干净。之后老窑工吴师傅就提议让几位都来尝一尝刚刚挖出的这颗人参。刘哲老师很不好意思，毕竟价格昂贵，是吧？最后在盛情之下品尝了人参的须部。临品尝前，刘哲老师还很风趣地说，慢慢品，别像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一口吞下，什么味道也不知道。经过刘老师的品尝和古书当中记载的野山人参的味道完全一致。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啊，人参呢有着不可任何药替代的功效，但是更多的使用人参是在对人们的保健，延长人的寿命，增强人的体质，增强人的精神。所以说人参它既有治疗的功效，又有养生的功效。所以说人参被称为百草之王，贵脾肺心三经。凡是脾肺心 这三景出现的问题，是吧，都可以用

0: 参配伍使用、单独使用都可以。对于人参在保健上的功效，在很多书上都有记载。比如说在宋代有一本《本草图经》，上面就记载了这么一个小故事吧。有两个人进行啊急行军，一个人口中啊含有了人参，而另一个人呢口中就没有含人参。走下来以后，口含人参的人嘛事没有，而口中不含人参的人则气喘吁吁。另外呢，据这个秦公档案记载着，当年这个慈禧太后啊，因为她独断专权的，别人掺和不了，是吧？所以说她也出现过失眠、健忘，是吧？身体虚弱，是吧？精神头扎不到等等的这些现象。这慈禧太后就曾经每日来含服人参，以达到养身健体的目的。从光绪26年11月23日到光绪27年9月28日，总共是331天，说每日呢他都要口中啊含适量的人参，这样的话呢他都保持了精力和体力来处理朝廷的政务，同时呢又起到了养颜悦容的功效。
1: 王维申王先生给我们解读了一下我当时这个进山抬参的那个现场实况。那么这里头啊要强调一句，我们日常现在很常见一些人参产品很便宜啊，10几20块钱一根，那个叫园参，园林的园，说白了就是大棚里种的批量种的，那个东西不值钱，而且它的年份基本上都在5年以下，跟咱现在说的这个15-20年的这个野山参，在山里头种的参可不是一码事啊，差大了去了，而且吃到身体里头对我们身体的影响也是截然不同。我这回啊真正做到了山海主持人，叫上山下海，下海碰海参，上山请人参，这俩参啊还都在东北，你看看都是好东西啊。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吉林人参看长白山，长白山人参这个品牌是吉林省政府打造的一个民族品牌，就这5个字儿，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产自正宗长白山核心产区，品质您放10000个心，经得住考验，绝对好。很多听友啊在群里看到了啊，他这个大红色的礼盒，这个野山参粉啊是用15年以上的参龄这个野山参来磨的粉，并且是800目破壁，极细极细的粉，0.5克一瓶，一盒呢是16瓶，也就是半个月的用量啊，一天一瓶半个月，市场价这一盒599，咱们听友的优惠价格两盒499，两盒就是一个月的量，每天呢您吃这么0.5克，不会上火的啊，这个0.5克上不了火，就是对身体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调理一个调养啊。同时再加赠10袋参露黑芝麻丸，别小瞧这个啊，参露就是人参跟鹿茸再加上黑芝麻搓的丸，这个参露黑芝麻丸10袋290块白给啊。您要订4盒野山参粉899，那盒单盒呢就是224块钱一盒了，这个原价4盒2396的，现在只要899，四盒呢就是2个月一个人啊，一个人吃2个月的量，也加赠10袋参露黑芝麻丸，再赠一根林下参，这林下参239一根，这个赠品总价值就529了，这个价格就最后2天时间啊，今天明天到礼拜三恢复原价，没这个价格了啊，最后2天溯源价格。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这是我这次的第一站啊，溯源这个野山参。第二站我就奔了吉林延吉市，到了延边了，溯源丰益集团的金胆熊胆粉，我到那个养熊基地了，1000多只大黑熊啊，呵呵，太壮观了。 还有

0: 母那一辈，
1: 祖父祖母也是，我爷爷都来了。
0: 啊，就是爷爷那辈是，
1: 对 对, 对，
0: 是第一代闯关东关。
1: 哎，对。
0: 山东老家是哪儿？
1: 山东老家安丘潍坊的。
0: 潍坊、
1: 嗯、
0: 哦，那您从小到这边以后，父母是做什么哪行？
1: 父母就是种灵芝、种人参的。
0: 哦，您父
1: 我爷爷来就是种人参、种灵芝、养鹿，完了我父亲也是种灵芝、种人参，我也是。哦，家宝儿子现在也干，这属于四代了。
0: 四代。
1: 嗯，我主要就种这个人参、灵芝。
0: 哦。
1: 闯关东来就干这个，就种这个，种人参、种灵芝。
0: 那解放前，您爷爷那辈人可能就是卖给药铺了，是不是有专门收这个？
1: 对对对，原先嘛，就采集嘛，山上采集这野生灵芝，野生的最早时候，那野生灵芝人多，越采就采的就不多了，就没了，完了就搁山上种植。种植的这个灵芝跟我们这边种植灵芝跟野生的基本上性质差不多，按照那个野生灵芝的这个方法、习性啊、习惯，我们都在这山上没有污染，山上的山泉水，哎，完了这空气也好，山上也没有污染，特别好。哎，八几年、八零年那会儿的包子粉啊，跟现在不一样，那会儿就是最终没有大棚嘛，
0: 嗯，
1: 就套的袋儿，袋儿产量不高。
0: 不是说现在这些年，
1: 哎呀，这多少年了这个。那会儿的包子粉就是说呢，大家呢就更认可。那会儿的包子粉啊，就是包括有些免疫力不行的，总感冒的，完了身体不好的，那吃完了都效果特别好。
0: 哦，
1: 哎，就那个，哎，那会儿我们更小市，那会儿灵芝卖的还贵呢。那谁要是说感冒了，整点灵芝水，煮点水喝就好了。不过这个灵芝吧还是挺好的，因为它还是那种原生态的。还是以前的那个就种植方法来种的，都是木段嘛，就木段搁上菌、养菌、养菌、增菌、增菌，完了慢慢的再放大棚里它出来。
0: 现在市场上我看这个卖灵芝包子粉同品类的太多了，是吧？
1: 嗯嗯嗯。
0: 那咱们家的这个有什么优势呢？您个人觉得？
1: 咱们家的基本上还是传统的那种，哎，种植。像有的吧，就是品种不一样，再一个呢，他们整的吧。关键就是这个料，我们家的都是木段上的，它有的像有些地方做的呢，就不是木段，就发酵的，那个就不好，效果不好，哎，就菌袋儿、菌包的，咱们家呢都是木段的。
0: 所谓不好，就是它的那个，
1: 它的那个就是说成分呢，包括吃完的效果都那不行，
0: 哦，
1: 哎，
0: 而且咱这是有机的，对吧？
1: 对，都有机的，包括咱的灵芝也是有机的，灵芝包子粉都是有机的，哎，咱这都是每年。土壤水分都检测，产品检测，咱这个都是有专业机构跟他们检测，就是咱这都是有机证书的。这包子粉嘛，就是有些时候你那个免疫力不行了，总感冒啊，包括你那个就是说感觉没劲儿啊，有些结节啥的，这吃了这包子粉基本上，哎，这个有好处。
0: 哦，
1: 哎，就这个。
0: 哦，结节它也有好处。
1: 哎，对对。
0: 您说到这个结节，我听那个严总介绍，您喝那个。什么万
1: 是护阳万年青
0: 啊，
1: 护阳万年青也是它这个，这护阳万年青呢，因为这护阳万年青我们都是长在那个就是说火山的岩石灰里
0: 啊，
1: 这个是形成的，这个护阳万年青必须得长四年
0: 啊，
1: 长四年完了晒干提取等干粉
0: 啊，
1: 这个呢也是这个对结节呢，这个是作用也挺好
0: 啊，
1: 作用啊就结节啊痔疮。吸有吸入的，哎，这个效果都挺好。嗯，
0: 说您自己亲测过是吧？
1: 对，我也吃，我们家人吃。
0: 您身体有那个结节，喝完这个说再检查一年，
1: 都没了，
0: 都没了，
1: 都没了，没有。哎，
0: 这真神奇了。
1: 哎，
0: 挺好。您家这个产品我看得有好几十种是吧？
1: 对，
0: 品类哈。
1: 咱家有带就保健食品批号的，有三四种，滋补类目的、滋补品、特产品都有。包括深加工的，
0: 让您推荐您个人最喜欢自己家的东西哪个您觉得最好？
1: 那首先就是灵芝包子粉了
0: 啊，
1: 咱的灵芝包子粉是最好。再一个，咱们家的这个护阳万年青，还有那个灵芝叶啊，灵芝叶也非常好。
0: 哦，
1: 再一个，就咱的野山参粉非常好，延年益寿嘛，生活条件好，身体还得好嘛，身体好了，天天才能快乐嘛，是不是？你要是人没个好身体。有多少钱也没用，就是原生态的这些东西，哎，这对身体特别好。
0: 这个保健品啊，在现在的社会语境之下，截然不同。

0: 两方啊，有的人很喜欢，觉得是像您的这观点保健，但是也有的可能是年轻一点就会嗔怪父母是吧、
1: 嗯、
0: 怎么没事老买这些东西、
1: 嗯、
0: 您怎么看这个？
1: 有的那样，有现在很多的吧，这年轻人就是他希望父母就多吃点这些保健品、滋补品，对身体好这些东西。哎，父母身体好了，他才有精力，才有时间，才有工作。你父母要身体不好，你天天哪有那个不安心呢？是不是？天天操心，得没病没灾，身体得好，这样是才能安心工作嘛。嗯，是不是？
0: 但他们总认为咱这些东西都是智商税。
1: 他还是对这个产品、对这个产业，这些产品他还是不了解。哎，到了岁数他就知道了。
0: 对的，还是没到那个岁数。
1: 嗯，是。哎，年轻人感觉不出来。
0: 对。
1: 到你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就感觉出来了。哎，人的这个身体嘛，就需要保健的。你买个车还得换机油呢。
0: 对。您今年有60几？
1: 今年那个本命年嘛。
0: 哦。
1: 属马的，今年正好是61，身体特别有劲儿，就像年轻人一样。哎。
0: 看您像当过兵的那个带头啊，是不是？
1: 啊，对。
0: 当过兵吗？
1: 当过。
0: 真当过兵。
1: 那你看看来。
0: 哦，还真当过
1: 兵。当过兵。
0: 哦，在哪儿当的？
1: 啊，边防嘛，边防当兵。
0: 所以我一看这个当过兵的人，那个气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身正气。
2: 哎，这个灵芝包子粉先不忙，他最后说到这个"虎眼万年青"太吸引我了，其实就是万年青啊，但是他长得像老虎的眼睛，所以叫虎眼万年青。季先生他本人头一年前全身上下，一照片子，13处长这个结节啊、息肉啊、囊肿之类的问题，就喝这个虎眼万年青，每天喝，每天喝，没事就喝，一年后再检查身体，基本上全没了。你看这不神了吗？于是呢，我让小高经理赶紧给我们联系这个啊，上架这个，现在正在洽谈上架的过程中，预计下礼拜咱就可以定了。虎眼万年青，哎呦，这东西太好了！现在长这个结节、息肉、囊肿的人忒多了，是吧？这东西吧，怎么讲呢？癞蛤蟆爬脚面，它不咬人，它膈应人。所以季先生他本人的这个亲身经历很说明问题，于是呢，他自己就把这个虎眼万年青当成本集团的拳头产品之一。啊，另外呢就是灵芝包子粉。灵芝包子粉现在的价格您可听好喽，最后两天啊，6罐一组，原价774，现在溯源价格659，每罐是半斤，一罐呢合110块钱，再加赠2颗有机灵芝。如果够12盒灵芝包子粉1258，单盒呢就合104块了，送4颗有机灵芝。这个灵芝啊，别不当好东西啊，里面营养含量极其高的，您把它软化处理，就是蒸也好煮也好，软化之后然后给它切开啊，一小片一小片的，煮水啊，煲汤时放点，非常棒。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3: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4: 体育大世界。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首先走进精彩世界杯，关注本届世界杯四强产生，本台特别评论员对四强球队进行分析，并对即将到来的半决赛进行展望。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就您关注的场次和球员发送观点和我们交流互动。
3: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6: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3: 独家战术前瞻， 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6: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站。
3: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6: 精彩
3: 世界杯，
6: 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5: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女排奥运冠军张娜。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5: 随着本届世界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战罢，世界杯四强也全都出炉。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四支球队牢牢占据国际足联世界排名的前四位，同时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四大种子球队。极具底蕴的传统豪门正面硬碰，让两场半决赛都成为巅峰对决。对于四强球队的表现，以及四强球队中三支欧洲劲旅、一支南美传统球队的格局，本台特约评论员于越进行了分析。先来说说英格兰和挪威的这场比赛。那英格兰的胜出，他们在哪些环节更胜一筹呢？
8: 首先说是防守做得好。因为英格兰的这些后卫们实在是太熟悉哈兰德了，把哈兰德限制得非常死。哈兰德自己赛后在采访中也说了，哎，我已经累坏了啊。确实是啊，因为大家都在一起踢球嘛，他的技术特点非常熟悉啊。这种球员，那他防起来其实真的是，你说手到擒来有点过分了，因为毕竟哈兰德的能力摆在那儿，但是他确实是比那些不熟悉的后卫要容易一些。而且挪威队的进攻点不能说是非常单一，也是比较单一的，他太依靠哈兰德这个点进球了。那么当哈兰德被限制死了之后，那挪威队的进攻 80% 都打不出来。当然了，英格兰的防守百密还会有一疏的，这场比赛如果要让我总结关键词的话，那就是罪人，就是这个七号索尔洛特啊。大家看比赛的时候都知道了，如果是2-0领先的话，那肯定不是这个局面了。英格兰展现出来的防守并不是那么的无懈可击，但是挪威队你很难想象这个到那个情况下的七号他到底在索尔洛特他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如果真的说，与其说是英格兰的防守限制哈兰德限制的死，当然他们做的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更大的动因还是挪威队自己，可能面对一个绝对的机会，面对一个能实现挪威历史性突破的这么一个瞬间的时候，有些球员脑子短路了。挪威队的反击打出来了，大家看过那个场面了，在快速突破的时候形成了一个2-1，但是到具体到那个拿球的队员，他七号索尔洛特在拿球突破到那个位置的时候，他面对能传能射的时候，他究竟在想些什么，很难去揣测他想了什么。说句开玩笑的话，他在射门或者传球之间选择了或者，你怎么去评价？你怎么去评价这个人呢？你怎么去评价这名球员呢？他可以突破然后射门，他可以分给哈兰德，当然最好的选择是分给哈兰德。那他在那个阶段那一瞬间他想到了什么，复刻了一下巴洛特利那个名场面，你去怎么去形容他呢？挪威队这次的战术他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英格兰中场的拦截，他的速度打出来了，索尔洛特他也发挥了他的特点，他在西甲里就是速度很快，但是形成了那种局面，然后机会没把握住，那英格兰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了。你说教练布置的战术不成功吗？我觉得教练布置的战术还是比较成功的，可能唯一的错误就是不能让他上场。
5: 同样有点难揣测的还有瑞士队的恩波洛。
8: 对，我想这个球员啊，大家可能关注他，就是关注他日常法甲联赛的时候，恩波洛这名球员他有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在联赛里可能没有那么严格，他就是伸腿，我预判你要伸腿，然后我就摔一下呗。因为我已经失去球权了嘛，可能是这个球员只能说他日常的习惯不好，这个真的是一个习惯不好。但是在世界杯赛场上，这次大家看出来 VAR 是非常严格的，在球场这个球员在一瞬间发生了判断失误，他认为没有这么严重，事后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大家都看见了，但是那有什么用啊？抛开这个球不说，抛开这个 其实跟挪威队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当一个弱队他面临着一个可以实现一个历史性突破，可能会成为一个啊一段传奇的时候，他很可能心态就没有的那么平和，就心态会出现一些波动，然后就会做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选择。前有索尔洛特，后有恩波洛，也可以去理解他的这种心情，但是这个行为确实对球队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因为瑞士队其实恰恰是正在起势的时候，
9: 嗯，
8: 因为阿根廷其实在连拼了两场以后，体能消耗对老将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了，但这恰恰是其实是瑞士队的优势所在啊。正是瑞士队要起势的时候，阿根廷已经露出破绽的时候，来了这么一个拙劣的表演。咱们去评价一场比赛的战术，然后去说瑞士队其实防守也好，他的反击也好，包括他中场针对梅西的绞杀也好，非常的成功，因为这就是瑞士队的特点。
9: 咱们就来说说另外一个半区，当然也是另外的两场四分之一决赛了。这四场比赛当中，法国击败摩洛哥应该算是悬念最小的了吧？
8: 因为他肯定不只是悬念最小，场面也是最轻松的一场。法国队现在备战的时间非常充分，他从他体现出来的比赛内容和队员消耗来看，他也是最轻松的。因为摩洛哥队，不能说摩洛哥队没有实力，摩洛哥队的实力其实还是很不错的，毕竟他国际足联的排名在那儿了嘛。但是这支法国队的攻击能力实在是太强了。那摩洛哥队也给后面要打法国队的对手提出了一个警示吧。警示是什么呢？就是最好把球控制在你的脚下，而不要缩回防守，让法国队持球。法国队持球实在是太凶悍了，他的持球能力，他的攻击球员的持球能力实在是太强了。因为摩洛哥队的防守不算差，一直关注这个世界杯，从上届开始到这届，摩洛哥队的防守真的是不算差，但是就即便是如此，他也防不住法国队的进攻。那么如果你跟法国队实力有差距，大概只能采取一种防守能让法国队难受一点，就是巴拉圭那种，这充分说明了法国队的持球进攻能力实在是太强，不应该把球交给法国队，然后你自己去组织防守试图打反击，这个从目前来看对法国队来说威胁并不大。
9: 那么现在整体我们来看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哈，被大家津津乐道的也是现在国际足联排名正好前四的球队，又是四支啊以前都夺得过世界杯冠军的球队进入了四强。但四强的这个形式呢，还是三个欧洲球队一支南美球队。于越怎么看这个整体的格局和形式呢？
8: 整体的格局其实咱们上次连线的时候聊天的时候咱们也说了，因为欧洲是世界足球的重心，那么在四强里在八强里欧洲球队占绝对多数，这个是很正常。但是我个人比较或者说比较失望的一点，就是这届四强里没有一支黑马。在前几届2018年的世界杯，这个2022年的世界杯都是有黑马的啊，比如说是克罗地亚呀，上届也是克罗地亚，还有摩洛哥。那么如果没有黑马的话，就意味着没有人去冲击这个世界足坛现在固有的格局。那么这次又比较巧的是，正好是排名前四，你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但是也可以说是世界足坛它球队层次上拉开了一定层次。那其实对更多比赛的观赏性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好处。我真的愿意看到有一只黑马，比如说挪威队啊，或者说瑞士队啊，出现在四强里，它会给这个比赛带来一点新鲜空气。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冲击力，他走到这儿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嘛，他可能会更开放一点。但是如果是这四支球队互相对碰的话，那么他们顾忌都会比较多，这个比赛不会很好看。
9: 本届世界杯休赛的两天，我们节目的互动竞猜也将相应暂停。本届世界杯剩余的两场半决赛和季军战的幸运听众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手提袋加多款体彩乐小星周边礼品。最终决赛的最佳球员竞猜奖品还将再次升级，也请大家连续关注。在我们节目的互动竞猜中没有送出的奖品，我们将在每周一次的生动世界杯视频播客的直播过程中以福袋的形式派发给大家。本周日我们还有最后一期视频播客，届时还将继续派发福袋。
10: 我是史连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6: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6: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9: 在四强球队产生之后，本届世界杯将休整两天，半决赛在7月15号打响。对于本届世界杯剩余比赛的场次，您依旧可以选择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对相关场次进行竞猜。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的销售时间保持不变，也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随着决赛的日益临近，竞彩冠军和冠亚军竞猜游戏也接近了尾声。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国体彩的官方音频，了解一下冠军和冠亚军游戏的玩法。
11: 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两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9: 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多种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您，传统足彩和竞彩游戏分别有着多种不同玩法，几种玩法有着各自的投注截止时间，请您前往中国体彩网进行查询，以免错过投注时间。购彩时也请您保持一颗平常心，快乐购彩，理性投注，保持理性的购彩态度，能让您更好地体验彩票游戏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将购买彩票当作是生活的调味剂和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快乐才是购彩的真谛。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请勿通过互联网购彩，目前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是线下实体店，所有通过 APP 网站或转账购买彩票的平台均为非法购彩渠道。
7: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世界冠军会成员、奥运冠军魏秋月。安心购彩，体彩守护，拒绝网络购彩，远离非法彩票，购彩请到正规体育彩票实体店。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6: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6: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6: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
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9: 随着本届世界杯的四强产生，半决赛也即将打响。对于法国、西班牙、英格兰、阿根廷这四强球队的晋级之路，以及即将到来的半决赛，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现在世界杯的四强是都已经产生了，那对于这样的四强球队哈，他们正好是国际足联排名前四，又全都曾经夺得过世界杯的冠军，对于这样的四支球队会师到半决赛，您的这个整体印象怎么样？
12: 当然用中国的一个成语解释就是众望所归哈。虽然这四支球队呢都是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但是在世界杯的一个月的时间里面，真的他们有各自精彩，也有各自的那种困难。如果回顾一下，我觉得可能多多少少法国队还是比较强的，尤其是法国队的姆巴佩。美丽的瞬间呢，是在战胜瑞典的比赛当中，不仅展示了他的杀手本能，还体现了他和奥利赛以及登贝莱之间的这种配合。可能最让人释怀的就是他在对摩洛哥比赛中打入的那个第一粒进球，可以说德尚的球队完全掌控了比赛，但是姆巴佩在第60分钟的精彩进球，确保了这支冠军球队的优势得以完全的体现。
9: 确实，咱们看一下这四支球队，他们本届世界杯的晋级之路，似乎法国队在四支球队当中也是最平坦的。我们印象中，此前的这个以往几届的这个法国队，经常会出现队内不和的一些新闻哈。但是这一届，我们却发现了这个队内氛围截然不同的一支队伍，是不是？
12: 对，法国队，我们看一下晋级到这个一个。我们看一下晋级到这个阶段相对来讲是比较顺利的，不光六场比赛全胜，16个进球，姆巴佩，刚才听到的登贝莱、奥利塞出色的攻击完全压倒了对手，他比分也是展现了他场上的实力，轻松的击败了塞内加尔，3-0伊拉克，4-1挪威，32强的比赛当中3-0瑞典，而帕拉瓜在16强的比赛当中防守是最好的，他们的身体的对抗方式带来了不同的挑战，尤其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第二个淘汰赛的对手，2018年的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在比赛当中并没有遇到非洲队给他们带来过多的挑战，而是轻松的击败了对手。那场比赛尽管姆巴佩上半场的比赛的点球被扑出，但是下半场精彩的个人进球马上弥补了失误。再看看技术统计吧，姆巴佩的8个进球3个助攻稍稍领先于登贝莱的5个进球2个助攻，奥利塞的5个助攻，这是皇家马德里前锋这个赛季最出色的表现，他的世界总成绩令人感觉到惊艳和神往，20场比赛20个进球，数据仅次于36岁的行将退役的梅西，我觉得超越是不可避免的。正像刚才提到的对阵摩洛哥的四分决赛当中展现的，他依然是带领蓝衣军团力争夺得第3个世界杯冠军的那个球星。
9: 如果按照这个晋级的顺利程度来比，可能紧随其后的就是西班牙队，他们在小组赛阶段可能也就第一场比赛有一些慢热哈，上来被是佛得角吧给逼平，除此之外呢，应该说西班牙队也是逐渐就找到了自己的节奏，而且本届世界杯呢，这支西班牙队也被大家寄予厚望，您怎么看西班牙队他们的晋级之路呢？
12: 我觉得这届比赛西班牙呢虽然不能说是磕磕绊绊，但是他们状态呢稍稍有点慢热，尤其是在比赛当中我们看到的最出色的球星梅里诺，这届赛事只踢了136分钟，但是没有人能够比他在西班牙队制造过更为关键的时刻，这位阿森纳的中场在16强和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打进的制胜进球，当时呢他的队友们还在努力的突破对方的防线，而奥亚尔萨瓦尔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打入了4球，不过呢与梅里诺相比，他2场比赛当中都没有进球。还有就是西班牙正在等待天才少年亚马尔的登场，亚马尔由于自己伤病目前正在恢复最佳，球队我刚才提到慢热可以说这个还在不断的进步，到目前为止最佳时刻可能只能说我刚才提到的梅里诺，他在关键的时刻拯救了西班牙队。那么上届欧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德国他打进了制胜进球，此后又在对阵葡萄牙时替补上场挺身而出，在加时赛临近时期的进球是西班牙队本届赛事最大的亮点，直到此后4天对阵比利时再度展现了这一壮举，为我们刚才提到的和法国队的对决铺平了道路，在西班牙足球史上的地位可以说是他保障着西班牙能够以混乱的方式反超比分。真的，梅里诺的超级替补使得西班牙队能够和法国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9: 那另外的两个半区的两支四强球队就是英格兰和阿根廷了。对于这两支球队，咱们先聊一聊阿根廷吧，它是上届的冠军球队。这届呢，我们也看到，梅西依然保持了比较高的一个进球的效率，但是这支球队也存在着一定的隐忧，他的尤其是打到了淘汰赛哈，晋级之路是很坎坷的。您怎么看阿根廷队呢？
12: 阿根廷队在经历了三场极具娱乐性，可以虽然娱乐，但是又消耗了他们太多的体能了，简直就像过山车一般的这个小组赛，他们过山车一般的淘汰赛，他们小组赛可以。

0: 就是非常轻松的，3-0阿尔及利亚，2-0奥地利，还有3-1约旦。但是自小组赛之后，几乎每场比赛他们都遇到了太大的麻烦，与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比赛拖入到加时才最终获胜。那么新军可以说两队落后，又险些制造了这届赛事最大的冷门之一。而阿根廷队3-2拿下那场比赛之后，在对阵埃及的时候情况可以说是更糟，比赛还剩下不到10分钟的时候0-2落后，4分钟之内罗梅罗和梅西打进2球反扳平了比分，随后费尔南德斯第93分钟的绝杀铺平了道路，最终是3-2。但是我觉得他们踢得稍稍有点混乱。那么39岁的梅西已经攻入了个人第17粒进球，那么也是助攻1球，并且是逆转埃及的关键人物，1球1个助攻，不断的打破纪录，包括成了世界历史上的最佳射手，目前达到了21个进球。但是我觉得啊，3场淘汰赛的比赛太过疯狂，比赛的进程如果夸张点说就是荒谬至极。阿根廷队从未落后，而对阵埃及陷入困境，看起来几乎是出局了。要不是费尔南德斯的头球，几乎他们很难再往前进军了。可以说他们和英格兰的会师吧，我觉得多多少少啊有点幸运。39岁的梅西非常精彩的进球掩盖了一些问题，阿根廷的防守依然非常脆弱，经常不得不进行最后关头的拼抢，而现在4-4-2的这种菱形阵型使得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过多的放弃了边路进球的这个机会。阿根廷6名球员几乎都集中在了中路，可以说和梅西一块儿是扎堆在了中场，我觉得不太好，这种情况对阵英格兰来讲不太好。
1: 咱们再聊聊这个英格兰队啊，英格兰队应该说这一届的英格兰队呼声也是比较高的一支球队，球队当中呢也有不少的这种顶级球星，但是英格兰队他们本届世界杯也确实是遭遇了一些挑战，像开赛之前这个装备几乎全丢，然后又在小组赛遭遇了这个加纳巫师的诅咒啊等等，但是还是一路打进4强了。对于本届的英格兰队您怎么看呢？
0: 我觉得每支球队吧特别有意思，你像法国队刚才提到的三剑客是吧，有登贝莱，还有姆巴佩，那么西班牙是整体足球，英格兰不光是整体足球，还有贝林厄姆，贝林厄姆简直就是一个人带领着英格兰一路走下来，他们4-2战胜克罗地亚开了一个好头。那么但是呢在和加纳的闷平停滞不前之后，他们是以平淡的2-0战胜了巴拿马，迎来了和刚果金的32强的比赛。他们对阵非洲的球队的时候呢早早便落后了，但是随后呢凯恩这名中锋2粒迟到的进球锁定了2-1的胜利，才是免于尴尬。那么刚才正像于老师说的，他们遭遇到太多的不顺，随后接着是对阵墨西哥。对阵墨西哥可以说是他们的劲敌，不光有墨西哥队，还有来自阿兹特克的球迷的一种压力高原反应，还有就是红牌之后的猛攻等等等等。当然出人意料的就是贝林厄姆的2粒进球还有凯恩的点球帮助着他们3-2的获胜，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展现了三狮军团的迄今为止的一种斗志，这种斗志是以往的英格兰队很难出现的，尤其现在又刚才提到的就是贝林厄姆这位皇家马德里中场在对阵克罗地亚比赛当中进球，并在对巴拿比赛当中凭借一球一进攻还有助攻，对阵墨西哥挪威的比赛让他几乎是赢得了这届比赛的最佳进球，他是近些年来英格兰球队当中表现最为出色的，2粒进球为球队取得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上一场对阵挪威的梅开二度总进球数已经来到了6个， 我觉得贝宁厄姆。

0: 还有凯恩他们的这种爆棚式的发挥，有助于随后对阵阿根廷的这场比赛。
1: 那咱盘点完这个四强球队之后呢，我们再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半决赛吧。先来聊一聊法国对阵西班牙，您更看好谁呢？
0: 当然还是法国。法国的整体能力更强，当然西班牙的这种对抗能力也不错，会给法国队呢带来一些挑战。那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此前西班牙两度在欧洲杯，在各种国际大赛上中，在各种大赛当中是战胜了西班牙，这次能够第三次战胜法国吗？我觉得很难。因为西班牙队我们知道它的最重要的它的优势就在于对比赛节奏的掌握，几乎是无人能及。如果说他们能够迫使法国队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进行比赛，这是非常好的。西班牙队能够把控球当作一种防守的手段，来限制法国队真正的掌握控球权，自然也就限制了法国队威胁他们的机会。但问题来了，你可能永远不可能完全让法国队失去控球权。如果一旦法国队夺回球权，他们将会以高位压上的这种姿态发起致命的反击。想象一下，姆巴佩的速度根本无法限制，而奥利赛的那种传球视野总是能够找到空当。所以我觉得这将是一场中场大战。而法国队一旦获得偷袭的机会的话，西班牙的这种控制能否再遏制姆巴佩、奥利赛包括登贝莱，我觉得很难吧。
1: 咱们再来说说另外这个半区啊，也是一场焦点战啊，英阿大战啊，您怎么看？
0: 可能相对来讲呢是英格兰要好一些。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叫做尚能饭否啊，尚能饭否，几乎是走着踢球的梅西，现在已经是39岁了。而阿根廷队呢，这种4-4-2的菱形站位看起来不是那么特别的顺当，6名球员集中在中路，几乎是形成了一个扎堆儿。英格兰队必须要找到应对这种人数优势的方法，很可能呢在某一刻时刻呢会后卫回撤到中路啊，很可能呢会共同的来保护中路的这种防守。而图赫尔呢希望自己球队表现得更好，他合理的批评了上一场对挪威四分之决赛当中的表现。并且呢图赫尔这名德国的教练呢他是非常冷静，他认为这个2-1的对挪威的胜利几乎是一个幸运的。他觉得能够证明和让球队证明自己值得信赖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征服梅西。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点击金鱼客户端融媒下的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招考院校官网等途径查询本人录取结果。登录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查询以上批次招生院校的录取最低分。根据本市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进度安排，艺考类、体育类本科征询志愿和普通类提前本科批次征询志愿录取结果将于7月15号公布。普通类本科批次 A 阶段院校录取结果预计于7月20号公布。天津市应急管理局今天发布市防办关于调整市防汛应急响应的通知。按照天津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决定于今天12点30分起，维持针对冀州区的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对宝坻区、宁河区、滨海新区等三区近运河沿线区域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解除对其他区域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作为河西区2026年20项民心工程之一，今年河西区高标准推进7座特色口袋公园建设，目前已全部竣工，正式对外开放。7座口袋公园分别为复兴河口袋公园、解放南路易发里口袋公园、环湖西路口袋公园、天水道与田林路交口口袋公园、庆荣里口袋公园、雅致里口袋公园、华夏未来儿童体育公园。近日，天津市眼科医院、天津市胸科医院和平院区和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和平院区3家医院周边停车场陆续开通预约停车服务和专属停车优惠。截至目前，和平区辖区内，天津市口腔医院、天津市胸科医院、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眼科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共6家医院可通过预约会停小程序线上预约车位。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6点26分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4号至16号，天津中心城区日最高气温将达35摄氏度或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今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今年四月，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探测器已通过空路联运方式，全部安全运抵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近期，河北省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过程引发洪涝灾害。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3号20点至14号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辽宁中东部和西部、吉林中南部、浙江东南部、安徽南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河北东北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辽宁东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很高。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预计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台风数为5至6个，有2至3个登陆或影响我国。台风活跃时段为7月底至8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1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预计7月至9月，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及华南等地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较重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强降雨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洪涝灾害。截至今天15点，洪水逐步消退，贵港集中力量攻坚城区排涝，抢修水电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转。目前，贵港市开展全域大规模清淤作业。今年以来，文化和旅游部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旅游市场强制购物、行程随意改、网上虚假信息多等突出问题，采取一系列整治措施。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 24.2%， 环比下降 31.4%。 内蒙古、青海等地上半年旅游投诉数量环比下降明显。投诉量下降背后是一套从源头发力的组合拳。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副局长刘楠举例说，
2: 结合投诉数据分析梳理热门旅游线路、景区、景点、网络平台、旅行社等突出问题，逐项推动整改，将更多投诉就地化解、现场处理，建立未足额缴纳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缺乏实际业务、经营条件的 马甲旅行社、空壳旅行社等工作台账，分类采取措施，依法注销、撤销、吊销2400余家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建立全国热门旅游线路及行业指导价台账，以接待旅游团为主或投诉较多的旅游购物场所动态台账，加强跨部门联合检查，提前发现和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1: 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相衔接，让违法成本显著提升。2026年上半年，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立案调查旅游市场案件数同比增长49.3%，其中查处涉及强制消费案件数同比增长86.9%。刘楠介绍，
2: 广西、四川、江西等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与市场监管部门通力合作，对一批旅行社收受旅游购物场所商业贿赂案件实施全链条查处。黑龙江、广东等地强化行情衔接，对涉及强迫交易等犯罪行为的旅行社相关从业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常态化高频次的组织暗访抽查，发现并通报市场秩序问题和安全生产隐患，督促整改整治，以出境游、老年游、研学游等为重点，集中发布4批51件典型案例，各地省市县三级共发布2600余件典型案例，有力震慑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针对非法网络揽客行为，文旅部与中央网信办联合开展非法网络招来专项整治。今年以来，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共清理涉嫌违规旅游产品及相关信息25

0: 5.8万多条，限期整改或者封禁账号8300多个。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说：“
1: 完善网络违法违规线索快速处置机制，指导主要在线旅游平台严格审核产品涉招来攻略和比基内容及相关经营者资质，集中整治主体资质不符、组团信息不实、虚假宣传、擅自转团拼团等行为。”
0: 于昌国还表示，旅行社是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规范旅行社经营行为是旅游市场治理的关键环节。从旅行社信用评价到旅游服务质量保证金，从旅游合同管理到导游权益保障，一套长效监管组合拳正在落地。
1: 旅行社在指定银行缴存或通过银行担保提供一定数量的保证金，可以优先用于赔偿旅游者经济损失、垫付旅游者紧急救助费用、退还旅游者预交旅游费的损失等，对于兜底保障消费者权益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在全国部署开展旅行社资质复核工作，全面排查清理未按规定缴纳保证金的旅行社，督促及时补足保证金，不符合经营条件的依规依法予以处置，加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示范文本的推广应用，督促旅行社在线旅游平台在旅游行程开始前向游客提供行程单，并按合同履行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旅游行程，不得擅自增加旅游购物活动或另行付费旅游项目，严格要求旅行社执行一团一报制度，及时在全国监管服务平台准确填报旅游团队信息，对不按要求填报的依法予以处罚，加强对旅游行程的监管。
2: 今天我国首颗采用软件定义与三维进存计算技术的 AI 芯片在上海正式亮相，这颗芯片在14纳米制程工艺上实现了每秒520万亿次浮点运算的算力，其最大特点是通过底层架构创新走出了一条不依赖先进制程的高端算力发展路径。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国内首次成品由长输管道顺序输送燃料甲醇现场试验在陕西咸阳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我国成品油管道顺序输送甲醇技术从理论探索到工程验证的关键跨越。近日，海南发布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规划提出打造海南自贸港交通运输绿色名片，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到2030年，全省公共服务和社会运营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清洁能源占比，私人用车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100%，车桩比保持2.5:1以下。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今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近日，多地税务部门集中公布了一批网红网店偷逃税案件，这些网红和网店企图通过成立空壳公司、隐匿收入、逃逸式注销等方式偷逃税款，最终都被依法查处。来听央广的报道。
3: 这次集中曝光的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比如在多个网络平台直播带货的主播许静婉，粉丝关注量合计超过600万。他不仅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极少，而且他负责带货的两家网店自成立以来各类税费申报数据都为零。主播郭晓峰的粉丝量高达240万，账号橱窗销售量累计达100万单，但4年间缴纳税款合计只有1.35万元。有的网红通过成立空壳公司，把直播取得的劳务报酬违规转化为经营所得申报纳税；有的网店通过平台引流客户到私域进行交易，把销售款提现到实际控制人的私人银行账户，隐匿收入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有的网店自店铺设立以来，从未办理税务信息确认， 拒不申报纳税，

0: 甚至企图通过注销登记逃避纳税义务。以上违法手段看似花样翻新，但最终都被依法查处。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表示，在曝光案件中，在面对税务检查时，部分经营主体以对税法不了解不清楚，或收入应由平台进行代扣代缴为由，企图蒙混过关逃避责任，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法律责任意识淡薄。
1: 无论平台作为扣缴义务人，在向平台内的经营主体支付收入时，是否代扣代缴了个人所得税，或者是否与其存在代扣代缴的协议约定，平台内经营主体都应当依法如实纳税。
0: 在通报案件中，有的经营主体在隐匿收入、偷逃税后，通过提交虚假材料、隐瞒关键事实等手段完成注销登记，错误认为纳税义务会随之终止。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教授葛玉玉指出，涉税违法责任追究与经营主体是否存续并无必然关联，注销从来都不是企业逃避纳税的合法屏障。
2: 也就是说，如果你偷逃税了，注销了也没用。根据规定，企业在注销登记中如果提交了虚假材料，或者采取了其他欺诈的手段，隐瞒了重要事实来骗取注销的，那其实登记机关可以依法作出撤销注销登记等相关的处理。
0: 在曝光的案件中，有不少平台内经营主体既没有依法依规设置账簿，又没有完整的销售台账和记录，不仅阻碍了税务部门正常检查，也为自身经营发展埋下隐患。施正文说，纳税人应该按照相关法律要求设置账簿，根据合法有效凭证记账进行核算。
1: 平台内经营主体应当将合规经营作为开业的必修课，增强税法遵从意识，设置完整的账簿，并清晰的记账，建立合规管理制度，切实履行依法纳税的法定义务，筑牢稳健发展的根基。
0: 葛玉玉指出，通报案件中的不法网红和网店利用违法手段偷逃税款，既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法律责任意识淡薄，也反映出个别平台监管的缺位。对于平台企业来说，依法履行纳税义务，如实报送涉税信息是不可逾越的法律红线。对平台内千万经营者与从业者来说，如实申报既是法定义务，更是积累纳税信用的无形资产。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强降雨致广西横州部分区域断水断电，志愿者保障一线热餐供应。广西横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道路中断、停水停电。在救援力量全力抢通生命通道的同时，从多地赶来的志愿者们自发在小广场搭起临时厨房，一天能做出几千份热饭热菜，再用货车、三轮车甚至竹筏送到被困群众和一线救援人员手中。来听央广的报道。
1: 在横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百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2: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下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没办法回来了，当天就赶回来了。
1: 有的志愿者来自横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3: 你已经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2: 三天。我们八点钟左右开始到晚上差不多7点钟，不能停。
3: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2: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4: 不低于20锅。
3: 不低于20锅。
4: 我们来到这里50公里，
2: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1: 更多的志愿者是横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5: 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10几20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1: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6: 就是在本地上班，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

0: 我们就拿两个锅头的，才拿两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多帮忙了，不认识都来。第一天我们赏的是200份，一稀我自己一个人能力送下去嘛，第一天就搞了600。
1: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地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3荤1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儿把饭盒装满。
2: 筷子只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3: 蔬菜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没有肉吃，没有力气了。
0: 对，
3: 多点肉。
0: 多两块，你不能要那个后面还有肉哦。对了，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
3: 啊，
0: 保证3肉1素。
1: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3: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乐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000，还有我一个友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我发朋友圈，直接存2000块过来，都是在朋友圈那里问我在哪里在哪里，问我就直接过来了。
1: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4: 三趟，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下午还有一趟，暂时400份。
1: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3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5: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租了也租不了，有电池老人也坐不了，年轻可以走一点，
6: 走一点泥路才能进。
5: 是啊，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快餐去给老人了。
1: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骑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7: 可以啊，不要动哦，
5: 你放心啊。
6: 这水有多深啊？
8: 现在都有3米深。
6: 3米深。
1: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6: 家里还有吃的吗？
9: 有啊，
6: 还有吃
9: 的。
10: 晚上没有肉，
6: 昨天
10: 送快餐面来。
1: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3: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就是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是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过去几天，有关调解方仍在继续开展斡旋，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两场战事中的其他。

他遇难者复仇。这两场战事是指去年六月和今年二月美国及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事。声明说，复仇是伊朗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记者当地时间13号了解到，伊朗方面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内一座仓库遭到破坏。当地时间11号凌晨3:40，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在美军袭击伊朗南部后，伊朗军队对美军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声明称，在这一轮无人机袭击中，第五舰队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通信天线和雷达设施成为攻击目标。当地时间7月1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发文写道：“我命令全美各地的美国国旗降至半旗，直至周六晚6时。”并表示此举旨在悼念刚刚去世的参议员林赛·格雷勒姆。此前，特朗普曾表示，格雷勒姆逝世的消息令他感到非常悲伤。为悼念格雷勒姆，白宫降下半旗。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13号表示，沙特空袭了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而也门胡塞武装扣押了一架属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飞机，以及机上的飞行员和副驾驶。也门新闻部长表示，关于机组人员的状况或被拘留的具体情况，目前尚无更多细节。胡塞武装发言人证实，沙特空袭的目标是萨那国际机场。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13号对媒体表示，法国枫丹白露森林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于12号夜间起火，截至13号上午，过火面积已达800公顷，占该森林总面积约5%。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7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新，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1: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我们病房也好，我们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来知晓这些项目收费的这些要求。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信息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的患者能享受好这项政策。
0: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2: 是一位60多岁的叔叔，他的女儿一直对他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最后一程。我们会有一些哀伤的辅导，对他女儿进行一定的肯定。后来他就觉得爸爸最后照顾得很好。
0: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5: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近日，据大风新闻报道，有游客爆料称，上海市青浦区东方绿洲景区内的渔人码头附近有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模样奇怪，有点吓人。游客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块空阔的场地上矗立着多个彩色人形的雕塑，几乎一模一样。景区则回应称，这群雕塑的名字叫池中人。涉事公司曾发布消息专门介绍，这是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我们首先来听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介绍。
6: 有没有人知道这建的是什么东西？好诡异啊。
7: 上海这48个池中人把游客吓到了。近日有游客爆料称，上海一景区内摆放了48个彩色人形玻璃雕像，雕像造型怪异，氛围感压抑，不少游客表示看着十分吓人。对此景区回应，该艺术作品名为池中人，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创作，旨在体现人与自然的对话，艺术家的表达和游客的感受显然有落差。你觉得这是艺术还是惊吓？
8: 媒体评论指出，从云南人体蜈蚣到甘肃活埋汉武帝，公共艺术接二连三陷入类似争议，这也不是个别人的审美问题，而是需要正视的社会课题。每一桩类似的翻车事件背后，几乎都有拿得出手的身份标签。法兰西学院院士、荒野艺术计划、雕塑大家，个个来头不小，但标签挡不住公众的不适感。艺术作品走向公共空间，就注定要接受公众的审视。毕竟景区不是私人画廊，游客也不是专业评审团。
5: 走进景区的游客艺术素养参差不齐，不少人理解不了先锋前卫的表达。当大多数人带着放松心情的期待，却迎面撞上人体蜈蚣或者48个面目雷同的玻璃人时，第一反应不是好深的寓意，而是好吓人。这不是观众审美低下，而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审美沟通彻底断裂了。
8: 从这个层面上讲，一些公共艺术最大的荒诞在于，作品放进了公共空间，公众却被排除在对话之外。私人空间里的创作可以百无禁忌，公共空间里的艺术品却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公众在看。因此，被放置在游客必经之路上的雕塑，背负着与普通观众建立审美连接的责任，至少不能让人产生抗拒。
5: 当然，并非所有引发争议的公共艺术都是失败的，争议本身可以是艺术价值的组成部分，因为这意味着作品触动了某种神经。真正的问题在于争议之后发生了什么。当观众说吓人的时候，创作者有没有机会解释创作意图？引进方有没有提供让公众进入作品的路径？
8: 事实却正好相反。此次东方绿洲丢下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公众的感受却被悬置在中间， 不被认可，也不被回应，变成一场没有下文的网络喧嚣。艺术的公共性不仅在于作品被放置在公共空间，而在于作品与公众之间建立起可沟通的关系。如果回应只剩下这是艺术，你不懂，那这件作品在公共这个维度上就是失败的。
5: 把48个人形玻璃像往空地上一摆，旁边竖一块法兰西学院院士作品的牌子，和看不懂但很贵的现代艺术笑话没什么区别。任何进入公共空间的艺术，解释权不仅属于创作者，也属于每一个与之相遇的普通人。公众有权说我觉得吓人，景区更有义务认真对待，而不是把所谓院士头衔当作拒绝对话的盾牌。
8: 公共艺术频翻车，根源在于公共关系的断裂。景区引进艺术品，不能只看名头不看效果，也不能只重宣发而轻视对话。要改变这种局面，景区应当配套必要的审美阐释机制，让观众在吓一跳之后还能走进去。多一块说明牌，多一场创作者对话，多一次公众意见征集，都比一句人与自然的对话更有诚意。公众的感受不是艺术的敌人，恰恰是公共艺术得以成立的基石。
5: 艺术可以先锋，但公共空间里的艺术不能拒绝沟通。当景区用这是艺术来回避公众的真实感受时，毁掉的不仅是作品与观众之间的桥，更是游客对景区文化品味的信任。公共艺术如果只活在展出说明里，而走不进普通人的感受，就始终是景区里一件不明所以的存在，而不是一次真正的审美相遇。
8: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那就请你不要食言，实践你的承诺，我等你早日归来。这时楼元流着眼泪跪下说，臣出使他国，并不考虑保全性命，可是臣顾虑臣走后在赵国的声誉问题，我离开赵国后肯定会有很多记恨我的人散布恶言恶语，对我进行诽谤，猜疑我是否会里通外国。如果大王您轻信他人之言，那么受害的是我，您说到那时我能回赵国吗？赵惠文王听后非常诚恳地对楼元说，你放心吧，我发誓绝不会听信任何谣言。楼元走后便逃到魏国去了，并赠送给魏国很贵重的礼物。消息传来，赵惠文王执意不信，他说，我向楼元发过誓，绝不相信任何传言。大臣们看赵惠文王执迷不悟，非常生气。居心叵测这个成语由此而来，常用来比喻存心险恶，不可推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1: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2: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1: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激发市场消费潜能。
2: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聚焦人员转移、河湖水库防汛工作等关键环节，全方位筑牢安全屏障。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袭击驻科威特美军，并向美军舰艇发射巡航导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宝钢股份炼铁厂，智慧高炉正在运行。和传统高炉不同，智慧高炉由人工智能实时感知炉温、碱度等生产状态，

0: 可以自主做出判断并精准调控投放原料。2024年起，宝钢股份引入 AI 技术，构建大模型，将专家经验转化为数据代码，再把炉内看不见的反应转化为可预测参数。宝钢股份炼铁厂大数据应用首席工程师王世斌：
1: 大模型通用以后呢，整个高炉的稳定性明显的好转，燃料比是下降了2公斤每吨铁，碳排放的话呢，减少了5公斤每吨铁。整个单座高炉每年大概节约成本超1000万元，大幅度的降低了这个安全生产事故，提升了这个产品的质量。
0: 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在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2: 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在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指引下，我国人工智能蓬勃发展，应用落地加速推进，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实现整体性、系统性跃升。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今年，国家超算深圳中心100亿亿次级超算零胜完成全机测试，在芯片层面将高性能计算能力与人工智能加速能力合二为一，让以前算不了、算不动的问题实现突破。零胜系统总设计师卢雨桐：
3: 我们可以用数值模拟的方法结合 AI 来支持复杂的装备设计、航空航天、生命健康、药物筛选、蛋白质结构分析等生物系统的模拟，那么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能够更好的来支持大模型，尤其是物理世界大模型的训练，那支持科学智能和行业智能的应用。
0: 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北京在医疗、制造、教育等领域建设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浙江提出要营造人工智能发展一流生态，建设国际领先的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400平方米的 OPC 社区，也就是一人公司社区，已经吸引60个 OPC 入住。仓前街道党工委委员童佩锦：
4: 我们是杭州市首个政协主导的 OPC 社区，为 OPC 提供了算力算法、场景、订单、资金和培训的全要素的支持，还打造了线上的社群平台、云端 AI 工作坊，让 OPC 真正的在市场中得到验证。
0: 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3个5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从加快自主创新、强化应用牵引、深化生态协同、坚持开放共赢、确保安全可控5个方面

0: 布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1: 要大力推进模型、算力、数据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要加强基础的理论研究。我们要开放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要打造一批呢标杆的应用，要促进人工智能呢去创造新的一些岗位，向传统的这些行业呢去赋能，要持续推动我们的软硬件的这种深度的适配，开辟源呢要共同繁荣，产学研用呢要贯通融合，区域间呢要这种错位的这种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力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言积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
2: 本台消息，第十一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昨天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

0: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3.4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0%， 刷新历史同期纪录。其中，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上半年，铁路多项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 5.8%。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个单位推出的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进一步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沈铁文旅集团沈阳旅游分公司经理杨建平：
4: 围绕着东北超的火热开赛，我们先后开行了8趟东北超的球迷转列，通过深挖票根经济价值，串联起赛事双方的沿途的景区、住宿、美食与文创产品。
3: 开通半年多的西延高铁给延安站客流带来明显变化。往年车站客流以本地通勤、商务出行人群为主，现在旅游出行成了客流主力。国铁西安局延安车务段延安站站长高峰涛：
5: 特别明显的是，今年省外客流大幅攀升，便捷的高铁缩短出行时长，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延安探访红色旧址，感受黄土风情。红色研学观光游览旅客数量持续上涨，带动圣地红色旅游热度不断走高。
3: 跨境铁路运输也有较好表现，其中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国铁广州局深圳北站值班站长韦亮仪：
6: 香港西九龙站出发车票的线上结售时间也已经从开车前45分钟缩短至30分钟，让旅客真正享受到随到随走的跨境出行体验。
3: 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极大促进了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客流增长。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河北、吉林、辽宁等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山西南部、广东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左右，记者来到河北承德宽城县孟子岭乡百木塘村。受此次极端强降雨影响，洪水裹挟着泥沙石块，阻断了通村的道路。在受灾区域的主干道上，数台大型设备正在加紧抢修，大型车辆完全无法通行，村内对外交通基本中断， 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现场救援人员白冰告诉中国之声，现场道路抢修和搜救转移工作在同步进行。
8: 市消防救援局全天准入部

0: 带领了9部消防车，我是2名指战员，赶到了孟子岭灾害现场。然后目前呢，我们有2支队伍已经挺进了这个灾害村落，然后在协助政府开展人员搜救、人员转移工作。
1: 截至发稿，孟子岭乡部分主干道已实现初步贯通，可保障小型救援车辆、物资运输车辆通行。孟子岭乡党委书记李长胜说，目前各村庄已全部取得联系，受灾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带。
2: 现在停留在这个临时的这个安置点这块还有230人，都在地方比较高的地方。按照应急的响应，我们进行了扩面转移，把需要转移的人员我们就都已经提前转移出去了。
3: 7月12号夜间起，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南部局地降下特大暴雨。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已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1级。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工作人员李楠：
4: 全市各地区已将危房河道外的临河危险区、水库的泄洪区、山洪地质灾害的易发区、养老院还有低洼易涝区的人员已经安全转移。全市的中小学、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也已停止授课，户外各类集体性活动、大型群体性活动停止了举办。
3: 抚顺、锦州、盘锦等地也相继实行停课、停业、停工等紧急避险措施。截至昨天13点，辽宁省共转移群众238,990人。在辽宁凌源市受灾最严重的乡镇刀尔登镇，镇长李苏晓：
5: 目前我们已经调集机械抢修组，正在抢修坍塌道路，清理淤泥落石，优先打通村组主干道。
3: 受强降雨影响，沈阳、大连、丹东等地部分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预计到今天20点。辽宁多地仍有大暴雨，局部有特大暴雨。
6: 吉林省中东部地区迎来强降雨天气，目前27座水库超汛线有序泄流，各大骨干水库运行平稳。辽源市东丰县仁和水库管理中心主任刘鹏介绍：
7: 本次降雨来之前，咱们的水位是353.10，现在降雨持续，离汛线水位还有10公分，水位如果上涨的话，还会加大泄洪。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9: 受台风巴威影响，这两天安徽皖南地区雨势强劲，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基层党员干部奔走在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临时安置点之间，全力确保危险区域群众应转尽转，不漏一人。总台记者王宁、安徽台记者蔡威、铜陵台记者刘少军报道。
10: 7月12号中午，台风巴威移入安徽境内，在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随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预案第一时间启动，当地镇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集结，加快了转移危险区域群众的脚步。位于五峰山脚下的五峰村曾出现过滑坡迹象，赶在强风雨来临前，五峰村党委书记王春红带领村里的党员分组包片，开启了一轮又一轮敲门行动，耐心细致地向村民讲解暴雨可能诱发山体滑坡的风险，逐步打消大家的顾虑。
7: 村里面呢，不少的老年人担心家里的家禽啊、财物这些不愿意进行转移，我们就一遍遍地上门进行劝说，耐心地讲解。作为基层党员，在险情面前，我们必须顶在前，确保群众安全。
10: 65岁的村民江长礼左腿骨折，行动不便。王春红找来医护人员，大家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抬上担架，稳妥地把他从家中护送到镇上的安置点。江长礼：
11: 村里把我们转到镇里来，这个环境也比较好，住的也放心。
10: 12号18点45分，五峰山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75名常住居民全部顺利完成转移，没有一人遗漏。在天门镇董店中心学校临时安置点，天门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戴一丹穿梭在安置点的每个角落，从床位的安排、物资的配备、名单的核对，再到医护人员的值守，他一一过问。
12: 我们备足了生活物资，也安排了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也安排医护人员全程监护服务，让群众安心放心安稳度过台风天气。
10: 眼下当地党员干部依然24小时轮班巡查，对灾害隐患点持续进行常态化巡护，确保群众平稳安全度汛。天门镇党委委员、政法委书记王瑞：
13: 我们目前呢紧盯巴威台风的风雨情势，结合辖区实际情况， 对洪山地质灾害点、重点水库区域、临水临崖、切坡建房等危险隐患区域进行逐一排查。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
14: 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上映影片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9: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兵力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将执行对经过伊朗港口和沿海地区船只的封锁措施，并将继续支持所有不违反封锁规定的船只在该地区水域的航行。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空袭。伊朗军队当地时间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国近期对伊朗持续实施的挑衅和侵略行为，伊朗军队数小时前出动无人机对驻科威特美军的通信系统、燃料储存设施、爱国者防空系统、控制塔以及弹药库实施打击。此外，作为美国导弹袭击伊朗部分军事设施的回应，伊朗海军发射了巡航导弹对美军舰艇实施打击。国际油价13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73美元，收于每桶78.14美元，涨幅为9.42%。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7.29美元，收于每桶83.30美元，涨幅为9.59%。
1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3号透露，其防空部队拦截了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导弹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指责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发动多次空袭。
9: 俄罗斯国防部13号说，俄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黑海的乌克兰切尔诺莫斯克港，击毁港口用于装卸和存放乌军军用物资的基础设施、油料贮存设施和武器仓库。乌克兰国家安全局13号透露，乌方当天凌晨动用无人机对俄罗斯10多处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
14: 美国国务院13号宣布发起一项由多个政府部门参与的行动，以系统性削弱国际刑事法院运作能力，使其无法对美国军人或政府官员采取行动。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
9: 法国民防部门13号表示，枫丹白露森林大火过火面积已经接近1000公顷。根据统计数据，枫丹白露森林火灾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北部地区发生的最严重的火灾之一。法国内政部长当天稍早前表示，大火疑似是人为引发。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有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海关总署将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 下午3点，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将介绍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有关情况。国际方面，新任美联储

0: 主席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14号出席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听证会，就货币政策发表首次证词。美国劳工部将于当地时间14号发布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相关数据被认为是影响美联储利率政策的重要数据参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泽华。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纷飞。
2: 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一。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多云，西北风微风转西南风微风，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7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2和7。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15五开新局，静海区强化卫企服务举措，推动区域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再提效。
2: 聚焦新质生产力，聚力储能新赛道，制造低碳新未来，京津冀储能技术专场对接会在京举行。
3: 郁云林在开展人才发展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时强调，有力推动法规全面贯彻实施，积极营造近月远来人才生态。
2: 刘桂平调研检查117项目片区防汛渡汛工作，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确保安全渡汛和城市平稳运行。
3: 防汛第一线，国家防办支援本市防汛物资调拨给冀州区等7个区和部门基层一线。
2: 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明天凌晨进行，法国西班牙上演矛与盾的巅峰对决。
3: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2: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本市北辰法院近日办结的一起执行案，引发关注。夫妻二人离婚后，男方多年拖欠抚养费，声称

0: 用给孩子的红包小额转账来抵扣。法院明确告知，长辈小额赠与亲情消费不能折抵抚养费。经调解，男方全额付清拖欠抚养费50000元。离婚后抚养费执行为何总是困难重重？此案对履行方式的纠偏具有怎样的意义？近日，河北张家口一处路段突现路面塌陷，有多辆车坠入塌陷区域，事故致一死一伤。去年八月，相关路段也曾发生类似事件，有汽车坠入坑中。安全隐患长期未能根治，暴露怎样的问题？如何化解马路吃人隐患？
1: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15五开心局。
0: 今年一至五月，静海区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近30%，其中出口超60亿元，同比增长近20%。全区聚焦特色产品靠前服务，助力区内企业顺利开拓海外市场，区域开放型经济运行底盘坚实稳固。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3: 天津朗诺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子牙经开区高新产业园，在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将刚刚生产的宠物棒棒糖打包装箱。生产总监曹新硕说，这些产品即将发往海外。
4: 这是作为一种宠物零食，在这个国外这个市场来说的话，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因为这是作为一种人跟宠物之间一种良好的互动，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口感。出海的话，就是涉及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比如说德国呀、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卡塔尔。
3: 朗诺公司成立于2009年，是我国比较早的从事冻干宠物食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最近几年，公司开始拓展海外市场，通过持续提升自身实力，先后获得美国、欧盟、加拿大等国际认证。在得知企业出海需求后，朗诺公司所在的子牙高新产业园马上派工作人员前往企业，讲解相关部门的支持政策，并搜集还有哪些需求。高新园企业服务部工作人员谢坤说，
5: 主动靠前落实像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出口信保等通关的便利政策等等，降低企业的进出口成本。在他开展 AEO 的认证的过程中，我们积极联合区商务局、区海关等相关部门，协调解决他在申报流程过程中的难点堵点，加快他的申报。
3: 谢坤所说的 AEO 认证可以理解为海关给优质企业发的一张 VIP 会员卡，拿到这个认证，出口企业能享受国内外绿色通道，大幅降低通关时间和物流成本，直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生产总监曹新硕说，认证获批后，企业出口订单不断增加。
4: 出口的业务基本上占到我们所有的销售业务的一半，今年增长的话基本上就25%左右。所以说有这个 AEO 高级认证，对我们整个企业的一个销售额和一个利润的话贡献也是比较大。
3: 目前子牙高新产业园已经形成金属制品、电动自行车、生物医药、宠物食品等核心产业，其中外贸企业超150家。子牙高新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尚霞说，园区正在持续细化服务举措，帮助企业出海。
6: 依托现有的8家 AEO 示范企业，年内计划还可以新增2到3家企业认证，全面提升企业通关便利度，重点打造上合贸易企业培育库，针对16家对上合贸易企业定向扶持，同步推进跨境电商转型行动，引导传统制造业企业从线下批发向 B2C 融合转型，能够多渠道触达海外客户。
3: 今年1到5月，静海区进出口2端实现同步提速，钢材出口额超23亿元，同比增长51%；再生金属进口额超31亿元，同比增长56%。下一步，全区将紧抓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机遇，推动内外贸一体化深度融合，提质增效。静海区副区长张永涛表示，
7: 对内深耕内需市场，场内化举办外贸优品展销、商超渠道对接、专场推介等活动；对外拓宽海外赛道，依托国内外重点展会、境外专场推介、企业抱团拓市等载体，引导本土特色产品、自主品牌深耕一带一路、东盟、中东、欧洲等多元国际市场，实现内外销规模 品质

0: 双向同步提升。
1: 聚焦新质生产力。
2: 日前，萤火计划创新成果系列对接会京津冀储能技术专场活动在经开区举行，120多名京津冀科研院所、高校、储能产业链企业园区平台及行业协会代表，以聚力储能新赛道、制造低碳新未来为主题，搭建产学研用精准对接桥梁，推动储能领域创新成果落地转化。来听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3: 现场率先进行了科技创新成果发布，6项储能领域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全面覆盖材料、技术、系统、场景等多个维度。去年，天津科技大学成立了储能学院，并在现场发布了新型二氧化硅软钾锂电池安全技术，吸引了众多电池生产企业的关注。天津科技大学储能学院副院长杜威说：“
4: 锂电池在运行过程当中它会发热，但是二氧化硅软钾呢，它作为一个耐高温的一个材料，那么它的性能是相对来说是稳定的。把它融入到锂电池的这个材料当中去呢，锂电池在长时间运行过程当中它就比较稳定，所以它是促进锂电池安全的一项特别关键的技术。终于在2026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能够成熟的发布给企业来对接像宁德时代这样的头部企业，助力国家这个锂电产业安全技术的安全性能的提升。”
3: 企业应用场景发布环节，七家龙头企业与园区平台同步释放多元落地场景与技术需求，实现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双向对接。天津华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塑料薄膜制造企业，也是天津市首批零碳工厂。近年来，企业先后投入3500万元用于节能技改，去年减排量达到22000多吨。这次来到对接会上，就是为了给企业寻找新的供应商。经过前期对接，他们已经与宁德时代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公司总经理刘向说：“
5: 我们虽然建设了9.4兆瓦的分布式光伏，但是呢，我们还有一部分新能源的缺口。华恒未来的零碳规划，我们计划建设5兆瓦、10兆瓦时的储能项目，力争在2028年底实现所有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我们前一段已经跟宁德时代有做过接触，就是一个储能设备，还在一个论证当中。我们把华恒的原网合储项目全面落地，打造一个园区内的闭环。”
3: 据了解，目前天津经开区汇聚汽车装备、精细化工、算力数据、综合能源等多元产业主体，拥有超算中心、用户侧储能、零碳工厂、商办楼宇储能等丰富场景，形成源网储和一体化示范沃土。区内已集聚数十家储能领域龙头企业，将持续释放海量应用需求。天津市电池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朱振华说，将在会后一个月走进各家企业进行具体项目对接，实现更大范围的产业合作。
6: 从整个区域来看的话，京津冀已经形成了北京的前沿科技、天津电池材料与装备制造，包括河北省的风光储能场景落地的互补分工。经开区呢，也是衔接了三地转化的核心枢纽，搭建了政企校包括协会这样的多模式的常态化对接平台，是依托我们这个经开区的整个的产业政策，包括我们的这些载体方向，那么也协助我们这些中小企业能够尽快的对接园区的储能示范项目，打通了我们三地行业标准资源渠道，包括构建我们京津冀储能产业链的协同生态圈。
1: 本台消息，日前，市纳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到和平区、武清区开展天津市人才发展促进条例执法检查，并主持召开多场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郁云林先后来到成运成育人才公寓、天津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平园区、天津大学合成生物前沿研究院、京津产业新城规划服务厅、武清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心、天津青润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地查看人才安居建设、公共服务配套、企业人才培育等情况。座谈会上，听取了市区相关职能部门、各类企业高校科研专家及行业领军人才的工作汇报和意见建议。郁云林指出，近两年来，各有关方面严格落实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各项要求，推动人才队伍规模稳步壮大，结构持续优化，发展环境不断改善。要认真落实市委关于人才工作的部署要求，进一步推动条例落地落实，积极营造近月远来的人才生态，以法治赋能本市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郁云林强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加强顶层设计， 紧扣全市重点产业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际，精准布局人才链，激活创新链，推动人才发展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要强化政策赋能，着眼产业发展新形势、人才诉求新变化、区域竞争新态势，细化量化法规制度，加快升级配套政策，不断提升人才政策精准度、适配性和含金量。要加大支持力度，主动对接人才科研攻关、创新创业、成长发展现实需求，持续强化财政投入、创新金融服务，建强平台载体，为人才干事创业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要提升服务水平，以将心比心的态度、马上就办的效率、一抓到底的韧劲儿，推进人才服务集成化、便捷化、精准化，让各类人才在天津创业有机会、创新有平台、发展有空间、生活有温度。全市各级人大要紧扣法规规定，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跟踪监督，依法推进政府和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改进工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人才动能和治理支撑。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顺清也带队实地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李青参加有关活动。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刘桂平赴117项目片区调研检查防汛渡汛工作。刘桂平首先来到117项目建设现场，实地查看应急物资储备、防汛渡汛应急准备等，随后前往东西排总河和西大洼排水河交汇处西青区经武镇学府工业区一号雨水泵站，听取117项目片区总体防汛工作安排汇报，仔细查看河道状况、雨水外排路径和泵站运行值班值守情况，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配齐备足防汛抢险应急物资，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加强雨情、水情监测预报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旦出现突发险情灾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各有关方面要确保信息畅通，强化协同联动，统筹做好片区排水调度，畅通河道泵站外排通道，同时加强地下空间、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防倒灌、防高处坠物等针对性防护，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刘桂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强化风险意识，从最极端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全力打赢防汛渡汛这场硬仗。即将进入主汛期，要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环节，进一步压紧压实各级工作责任，既立足当前妥善应对极端天气挑战，又着眼长远切实提升防灾减灾救灾水平，有力有效保障117项目片区长治久安，为片区工作生活群众创造良好宜居宜业环境。要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值守人员和作业工人，科学合理安排作业时间，严格落实防暑降温举措，坚决防范中暑等安全事件发生，凝聚起齐抓共管、守护安全的强大合力，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市有关部门、区负责同志参加。
1: 日前，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西青区“十五五”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具体举措。请听记者刘钊的报道。
0: “十五五”期间，西青区将坚持制造业立区、服务业强区，深化国家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建设。西青区委书记朱才斌介绍说，到“十五五”末，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67%，
7: 深入实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推动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加快布局啊具身智能、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加大研发服务、检验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的招引培育力度，持续推广宜科自动化、银科瑞等全市10家2业融合的应用场景， 做强赛达检测认证产业园等特色载体，形成制造加服务加数字协同联动的良性循环。
0: 天津南站片区是全市推进站产城融合发展的六个重点片区之一，是西京区服务117项目盘活利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的重要阵地。对此，朱才斌说：“
7: 我们将全力以赴啊，支持好、服务好117项目的盘活，全力的打造京津冀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的示范区。周边呢、有14处重点载体，现在的盘活率啊已经超过了85%。后续啊，我们将全力导入机器人、生物医药等新产业，扩建了南站的站房。计划呀，今年10月份估计开工建设，明年呢、建成使用。建成后啊，将有效的提升我们南站片区的交通组织能力，提速啊建设啊天津实验中学、西新学校等项目，提高我们整个片区的承载服务能力。”
0: 西京区在“十五五”规划中提出，要大力促进消费扩容升级，全面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西京区商务局局长杨静介绍说：“
8: 持续的拉动汽车消费，以进一步巩固我们西京区金门汽车消费首选地的优势地位，加强新能源新势力品牌的招引力度，拓展汽车后市场，构建汽车消费的全链条供给。十五五期间，我们也是要更加聚力的发展好品牌经济。”积极引进中高端的国际消费品牌，在西青设立体验店和旗舰店。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西青区将以一文一武、焕新升级为主线，聚焦项目建设、产业融合、消费提振，全力推动文化旅游产业提质增效。西青区文旅局局长杨万松说：“
9: 我们将持续深化杨立新古镇焕新，加快推动国潮小镇和元宝岛片区的整体提升。那么与古镇呢实现连片联动发展，加快水西公园的阿斗智玩乐园、世界缤纷嘉年华等等重点项目的建设运营推广，票根经济、门票互通、积分互兑等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来推动文商旅体建深度融合，以文旅产业高质量的发展为十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近期总投资6900万元的天津经开区海洋装备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顺利取得施工许可证，并完成首根试桩施工，标志着项目前期各项筹备工作全部收官，正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项目规划建设两栋标准化钢结构定制厂房，为海洋装备研发、制造、中试等相关企业提供优质落地空间，打造拎包入住、高效投产的专业化产业载体。
1: 本台消息，伴随着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注册登记和备案企业信用管理办法》的落地实施，天津市新增99家 AEO 企业。AEO 是指海关领域的经认证的经营者。截至目前，天津关区 AEO 企业总数已达470家。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五月，天津市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为1291.52亿元人民币，占同期天津市企业进出口总值的39.07%，凸显了外贸主力军作用。
2: 本台消息，昨天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天津市委原常委、组织部原部长周德瑞受贿案，对被告人周德瑞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对周德瑞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10: 防汛第一线。
1: 本台消息，记者从市防办了解到，连日来市防办向冀州区调拨救生衣3000件，前置布防乡镇一线、居河等重点河道沿线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域，同时向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申请支援编织袋、冲锋舟等中央防汛物资，连同折叠床、帐篷等市级物资，第一时间拨付给冀州区等7个区和部门基层一线。市防办加密与经济两地防办以及本市气象水务等相关部门联动沟通，会商研判台风动向、降雨趋势、上游流域来水情况， 分析本市境内居河、周河、济运河等重点河道及渝桥水库等关键水利工程的实施水情，梳理风险隐患点。水务部门优化调度方案，错峰削峰，缓解本市境内河道行洪压力。住建部门组织工作组对危漏房屋、在建房屋、市政工程进行巡查排险。规划资源部门派出人员驻守济州区防汛一线，并协调自然资源部派驻专家指导济州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通信部门安排专人在岗值守，热备车辆装备，保障通信工况良好。记者了解到，市防办、市应急局将密切跟踪洪水走势、水库调控、河道泄洪等关键节点，科学分析全域洪涝风险，层层夯实防汛属地、行业、岗位各方责任，周密推进防洪排涝、应急物资及队伍保障等全链条工作，确保本市平稳度过本轮强降雨及洪水过程。
2: 市防办根据当前雨情、洪情，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于昨天12:30起，维持针对济州区的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对宝坻区、宁河区、滨海新区等三区济运河沿线区域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解除对其他区域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本台消息，连日来，济州区农业部门连夜抢排农田积水，减少损失。受到多轮持续强降雨影响，济州全区有近150,000亩玉米、大豆等农田出现不同程度积水，集中在东石谷、下窝头、东赵各庄、下仓等乡镇。东石谷镇位于周河下游的低洼区域，随着周河水位上涨，导致这里的二级河道排水不畅，全镇22条田间支渠积水排不出去，部分农田出现了内涝。12号晚，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6支应急抢险队伍给农户抽排农田积水。截至昨天，约80,000亩农田积水基本排清，抽排作业还在持续进行。
2: 本台消息，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更新风暴潮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下午，天津沿海将出现20厘米至50厘米的风暴增水。部分岸段将出现接近或达到当地蓝色警戒潮位的高潮位。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本市沿海出现风暴增水，海事部门提前采取防范措施，确保港口船舶作业安全。由于八威的影响减弱，12号下午6点开始，天津海事部门逐步放开对南下船舶的管控，组织大型船只赶在风暴潮到来前陆续离港。截至昨天中午，已有62艘船舶离港，53艘船舶正在码头靠泊作业。下午1点，天津沿海风浪逐渐增大，这两天正处于高潮位，叠加海上大风及阵雨天气，天津港各码头出现了最高60厘米的风暴增水，预计全天最高潮位达到4.8米。海事部门也联合天津港引航中心调度拖轮资源，加派拖轮进行顶拖作业，帮助大船抵挡风浪。
2: 本台消息，昨天华东飞往天津的航线陆续恢复，京沪高铁京津城际也恢复正常。受台风八威北上影响，福州、杭州、上海、泉州、广州往返天津的航班一度停航，昨天开始恢复运行。目前仅有厦门飞往天津航线有少量班次仍在取消。铁路出行方面，上周6日，北京、天津两地普降暴雨，局地大暴雨。铁路部门根据客流实际，动态缩减京津城际往返发车班次，拉大发车间隔。昨天，城际恢复常态化满途运行，单日预计输送旅客约150,000人次。京沪高铁运行秩序平稳，往返于天津、上海的高铁都准点开行。
1: 本台消息，近期全球首个且目前唯一获批的基础胰岛素 GLP-1RA 周制剂诺和洁，在位于天津经开区的诺和诺德天津生产厂顺利完成全球首批出货，迅速发往全国各地。这标志着这款创新疗法正式进入临床使用，中国二型糖尿病患者将早于全球其他地区患者率先受益于这一治疗方案。作为诺和诺德全球供应体系的重要支点，天津生产厂为诺和洁的顺利供货构筑了坚实后盾。从2003年至今，诺和诺德在中国累计投资额已超过170亿元， 近三年间对天津生产厂投资超过60亿元。2026年6月全球高管团队访华期间，公司宣布追加投资2亿元，

0: 团、天津市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主办。本次天津赛区线下设置科普演讲大赛、方案创新设计赛、编程方向、机器人方向和装备发明创造赛、创意实践方向三大赛项，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展，共吸引上千名选手踊跃参赛。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王瑞、杨春编辑，纷飞泽华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间的7:29，进入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早上好，露露。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转为多云为主的天空状况，西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随着降雨的结束，气温和昨天相比上升明显。市区全天的气温保持在35到27度之间。目前天津市气象台、天津市气象交叉创新中心已联合发布脑卒中气象风险黄色预警信号。高温天气诱发脑卒中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范。而从目前的预报来看，15号到17号，我市天气以晴为主，最高气温是在35到36度，最低气温在25到26度，体感温度甚至会略高于实际气温，提示您注意防暑降温。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嗯，好的，感谢露露。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早8点，公仆走进直播间，两优一先主题节目，邀请博中勘探室党支部书记黄志、地球物理资深工程师王玉秀、勘探地质资深工程师张宏国、勘探地质工程师贾叶走进直播间，讲述他们在禁区找油的故事。
0: 9点，天津早晨正风热线将拨通市房地产市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回答听众网友提出的身边问题。
1: 9:30，法治纵横带您了解，男子遛狗时嫌狗打闹，解开狗绳，两只比特犬将路人撕咬致死，法院如何审理？
0: 近日，两大平台先后宣布叫停了智能体功能。13点，我们爱科学来说说原因所在。
1: 近日，日本、印度上演了一出大型外交秀，双方达成了若干战略合作项目。然而，在业内人士看来，这种作秀式外交注定长久不了。18点，话说天下事，重点关注日印外交新动向。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5: 大家好，我是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李飞。今天来说说暴雨来了，我们应该如何躲避。
6: 防汛的核心呢，就是提前准备，远离危险，冷静自救。平时我们要多关注天气预报，随时掌握暴雨的预警信息，服从防汛部门的统一安排。家中呢，要常备一些逃生物品，比方说像饮用水、保质期长的食品、手电筒、哨子，还有像保暖的衣物和常用药品，检查是否随时能用。汽车啊，要加满油，充满电，保证随时能开。颜色呢，要鲜艳的衣服和旗帜可以当作是求救信号。那您该问了，暴雨来了该怎么躲避？我们要关好门窗，切断电源，一旦进水呢，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不要靠近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我们要步行，避开漩涡和积水，15公分深度的流水啊，就能使人跌倒，所以我们不要在流水当中行走，要远离电线杆、高压线塔和广告牌。开车呢，要减速慢行，开雾灯，如果熄火了，应当立即弃车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还有呢，是不要走地下通道或者是高架桥下面的通道。雷雨天您还要关闭手机，远离带电设备，

0: 遇到洪水来了怎么办？我们要保持冷静，迅速地判断环境，尽快地向山上或者是较高的地方转移，认清目标，明确撤离路线，避免呢因为惊慌走错路。不要沿着洪道方向逃跑，要向两侧快速躲避。被洪水包围时，设法我们要联系救援，报告方位和险情。您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要抓住固定或者是漂浮的东西，比方说像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都可以，等待着您的救援机会。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助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天津广播京津冀之声 FM1006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3: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出国看球，出境旅游，超省钱省心攻略来啦！
5: 优享出境漫游包，日流量2GB，限时升级6GB，加量不加价，畅行每家末。
4: 随心用10日包，港澳欧美亚，每天3GB，畅快用。
5: 快上联通 APP 了解吧。
2: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2: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4年之约。
6: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由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这是世界排名前两位球队之间的较量，也被普遍认为是提前上演的世界杯决赛，同时还是姆巴佩和亚马尔两位超级巨星之间的对决。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法国还是西班牙，谁能赢下这场半决赛，都会成为本届世界杯绝对的头号夺冠热门。最近3年，法国和西班牙队频繁在大赛半决赛中相遇。2024年欧洲杯半决赛，西班牙2-1逆转法国，并最终夺冠。2025年欧国联半决赛，双方更联手奉献了一场5-4的进球盛宴，西班牙再次胜出。如今两队又在世界杯半决赛中相遇，法国队背负着雪耻的渴望，而西班牙队则寻求着3年内第3次在半决赛中淘汰宿敌。然而如今的法国队比4年前那支世界杯亚军更加强大，他们是本届世界杯唯一在90分钟内保持全胜的球队，6场比赛狂轰16球，仅失2球。姆巴佩以8粒进球和梅西并列射手榜头名。淘汰赛阶段，法国更是完成2场零封，没有踢过加时赛的他们，体能储备也是一大优势。西班牙队令人惊艳的是他们的防守数据，在对阵比利时之前，他们创下了连续650分钟不失球的世界杯历史新纪录。本届比赛，西班牙6场比赛仅失1球，防守稳定性冠绝48强。从各种角度来看，这都是一场矛与盾的巅峰对决，势必会给世界杯留下一场经典赛事。最终究竟是法国第3次被西班牙挡在大赛决赛门外，还是一雪前耻，向着队史第3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进发，我们拭目以待。有关这场西法大战，体育记者陆中原进行了预测。
7: 法国队呢，之前已经展现出了独一档的能力啊，确实这一路走过来，你看不管是面对谁啊，瑞典、巴拉

0: 法规、摩洛哥这对手啊，你感觉好像不是很强，那是因为确实法国队面对这些对手已经展现出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能力了。所以呢，法国队到现在其实真的从对手的角度来说，没有人能给他考验。这场比赛，西班牙队想要给他考验，这可能也相对有点难，因为西班牙队呢，在你看面对葡萄牙、面对比利时，当然这都是强队啊。不过西班牙队所展现出来的在场上的这个进攻的能力，其实有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强。而且呢，虽然说到现在他们仅仅丢了一个球，这届赛事只让比利时进了一个，但是整体西班牙给人的感觉呢，其实防守也没有那么的稳固啊。我相信这场比赛，法国队的这个锋线的几名超级巨星啊，会给西班牙队非常大的考验。那么这两支球队的对话呢，我比较看好法国队能够进入到决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新闻广播909早新闻。扫描天下。
2: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昨天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后续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
3: 近日，网上出现关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中国人民大学昨晚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内容明确，不存在任意解释空间。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同时，伊朗同卡塔尔、阿曼和巴基斯坦均保持联系，外交努力仍在继续。
3: 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四国领导人。
4: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5: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咱们老话讲，家和万事兴。谁都希望自己家里边和和睦睦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的。但有时候啊，事与愿违，夫妻双方的关系受多重因素影响，一旦出现难以调和的矛盾，硬在一块凑着也别扭。当一段婚姻走到尽头，好聚好散已然不易，更难的是那些散了之后依然剪不断的牵挂，比如说孩子。离了婚以后，孩子归谁养，怎么养，抚养费怎么支配，这些问题往往比离婚本身更让人心力交瘁。绝大多数父母啊，都愿意为孩子付出，可一旦婚姻关系解除，这份付出到底是心甘情愿的关爱，还是必须履行的义务，有时候连当事人自己也说不清楚。最近，本市北辰区法院就办结了一起有关抚养费纠纷的案件，引发关注。
6: 本市居民李梅与张华因感情不和，经天津市北辰区法院调解离婚。调解协议约定，孩子由母亲李梅抚养， 父亲张华每月

0: 1月底前按时给付抚养费800元，可协议生效后，张华却迟迟没有按期足额支付抚养费。多年拖欠累积，无奈之下，李梅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张华提出抗辩，称其本人及孩子祖父母多次通过转账给付孩子小额零花钱，主张这部分款项应当在抚养费中予以抵扣。执行法官明确告知。 支付抚养费是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具有专属性、规范性，亲属日程、小额赠与消费支出，属于自愿关爱行为，不能代替折抵抚养费。最终，张华支付孩子直至18周岁的拖欠抚养费50000元。在法官的调解下，这起执行抚养费案件圆满直接，既捍卫了法律权威，又以柔性方式守护了亲情与未成年人权益。 执行法官先是肯定了张华牵挂孩子的心意，也理解长辈主动给零花钱的亲情举动，这一姿态非常重要。他向当事人传递了一个信号：法律不否认你的爱，但法律要帮你厘清爱的方式与爱的责任并不相同。对于这起案件，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夫妻离婚后抚养费的支付为何经常困难重重？ 根据多地法院统计，抚养费纠纷是执行领域的硬骨头之一，原因并不复杂。抚养费是持续性给付义务，周期长，金额累加，容易产生拖欠。再加上非直接抚养方常常以探视权受阻、经济困难等理由抗辩，导致每月看似不多的金额，今年累月也能滚成雪球。更值得深思的是，这起案件中的当事人并非无钱可付。 问题出在意愿上，这恰恰说明抚养费拖欠不全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观念问题、情绪问题和沟通问题。如果非直接抚养方始终将抚养费视为给前配偶的钱，而不是给孩子的钱，那么拖欠抵触变相抵扣就会成为常态。其次，此案对履行方式的纠偏具有怎样的意义？现实中，不少离异的父母存在认知误区。 认为给孩子买了衣服、交了培训费就算尽到了义务，这种思维的本质是将抚养费视作一种可替代的消费行为，而非一项不可让渡的法律责任。本案的执行结果向社会传递了一个鲜明信号：抚养费是孩子的保命钱，不是父母之间可以随意抹账的往来债务。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案法官的释法工作不仅解决了50000元欠款，更是一次面向社会的观念矫正。最后，在案件之外还有哪些思考？每月给800块钱抚养费，在多年未调整的情况下，是否仍然能覆盖一个孩子的日常开支呢？如果子女的实际开支显著增加，该怎么办呢？法官虽然提到抚养费可以通过协商或者诉讼来变更。 但是对于很多单亲母亲来说，诉讼成本高企，协商又缺乏博弈能力。有关部门是否可以探索更便捷的抚养费动态调整机制，减少因钱生诉的次生灾害，是本案留下的另一道思考题。抚养费从来不只是钱的问题，它是法律对每一个孩子许下的最低承诺。亲情可以是逢年过节的红包，是玩具，是衣服。 但这些温暖的加法永远不能变成抵消义务的减法。希望每一位离异父母都能明白，给孩子最好的爱是在法律的框架内，把该给的和想给的分清楚，然后两样都别落下。 这起抚养费纠纷的圆满解决，让我们看到司法在执行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守护。 确保孩子的成长不会因为父母离异而断供，一直以来，未成年人的成长与身心健康始终受到全社会的关心关注。咱们接下来要说的问题就更为普遍，大部分有娃的家庭都会涉及。眼下各地中小学基本上都已经放假了，2个月左右的暑假，对于很多双职工家庭和新就业群体来说，孩子放在哪儿，谁来管，怎么管，始终是一道现实考题。 于是，各地社区的公益托管班也就应运而生。
1: 四川资阳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班已连续开办4年，累计服务少年儿童超9000人次。托管班课程包含非遗手工、科学实验、绘画、舞蹈。

0: 等服务对象，精准优先覆盖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双职工家庭子女。这里的每个班标配一名专业教师与3至4名大学生志愿者。课程没有固定模板，而是因人制宜，根据志愿者的专业背景量身定制。在陕西西安多个社区托管延伸至周末，重点服务双职工与新就业群体。在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盛华村托管服务进乡村，让留守儿童暑假不留守。
1: 过去啊，暑期托管往往被简化为有地方待着，有人看着。如今呢，多地的社区公益托管班已经不再停留于看孩子写作业的初级阶段，而是呈现出课程因人制宜、服务延伸至周末、托管进乡村等新气象。其实，在本市多地，社区公益托管服务也各具特色，官方带娃受到社区居民的认可与点赞。这不仅是公共服务的温情延伸，更折射出基层治理理念的悄然升级。从解决有没有的托底需求，转向回应好不好的成长期待。咱们就拿四川资阳爱心暑托班为例，他们的课程表里边没有固定模板，学计算机的大学生教孩子们 AI 启蒙，学医学的带孩子们认识身体，学美术声乐的则教孩子们唱歌跳舞。这种因人制宜的课程设计，打破了传统托管作业加自习的单一模式，将高等教育的学科视野前置到基础教育场景中，让留守儿童和双职工子女在假期里边也能接触到课本外的广阔世界，这比单纯的看护更接近教育本质。除了课程安排丰富之外，服务的精准触达也很关键。任何公共服务的善意，最终都要在精准性上接受检验。各地的社区托管在覆盖面上呈现出清晰的分层逻辑，优先保障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子女和双职工家庭子女。这不是泛化的普惠，而是有意识的兜底。就拿新就业群体来说，他们的工作节奏没有朝九晚五的边界，传统托管的时间框架天然将他们排斥在外，周末托管的出现解决了新就业群体的后顾之忧。当然，公益托管要想走得更远，还需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普惠与品质的平衡，课程丰富固然好，但要是过度依赖大学生志愿者的临时服务，那专业性和连续性如何保障呢？资养每个班标配一名专业教师加3到4名志愿者的模式，为专业化提供了锚点，值得推广。二是短期热闹如何转化为长效机制，很多地方都是多个点位同时铺开，要是只靠行政推动，难免会出现有的点热火朝天，有的点门可罗雀的情况，这就需要建立动态评估与资源调配机制。三是公益免费与可持续运营之间的张力，完全依赖财政与志愿者无偿付出，能否支撑每年的常态运行？适度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探索公益加低偿的分层服务，或许是让好政策行稳致远的关键。让托管班从临时存放点变为成长充电站，需要的不只是一纸文件，而是对儿童需求的理解、对教育规律的尊重，以及对基层治理耐心的长久考验。多地社区推出的假期托管服务，为孩子们织就了一张有温度的守护网，值得点赞。如果说公益托管班体现的是社区治理的软实力，那么城市路面的质量考验的则是基础设施的硬功夫。
0: 近日，河北省张家口市桥东区建国路与建盛街交汇处东侧，由南向北路段突现路面塌陷，共有3辆车坠入塌陷区域。危急时刻，过路市民自发找来绳索梯子，不顾危险合力施救。经过多方协作配合，被困4名人员已全部救出，其中1人死亡，1人轻微伤，其他2人未受伤。事故原因初步判断为近期降雨渗入地下防空洞导致塌陷，目前善后及道路修复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路人挺身而出的善意尽显普通人守望相助的温情，但是温情无法掩盖安全漏洞，群众见义勇为的举动恰恰反衬出当地在日常巡检、隐患整改方面的落实缺位。百姓的出行安全不应该依靠路人的善意来兜底， 其实在去年八月份，张家口五一大街和建国路交叉口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当时有一辆汽车坠入坑中。有市民表示，每到下大雨，事发路段就会积水。既然这个路段之前就已经发生过坍塌，为什么相关的安全隐患长期未能根治呢？事故发生以后，应急消防等部门迅速到场围挡搜救善后，应急处置流程完整规范，这值得肯定。可是高效救援终究只是亡羊补牢，同一路段两次塌陷，形成塌了修、修了塌的恶性循环，反复消耗行政资源。这背后暴露了三重管理漏洞：一是日常巡查流于形式，汛期积水路段未加密排查；二是隐患整改治标不治本，重复隐患缺乏深度处置；三是事故溯源问责机制缺失，同类险情发生后少有实质性追责。要想化解马路吃人的隐患，短期整改与长效机制得同步发力。首先，对全市易积水层塌陷路段开展地下雷达探测，全面加固空洞路基，及时公示整改进度。其次，建立城市地下空间年度体检制度，划分片区由专人常态化巡检，开通隐患线上反馈渠道，做到限时办结，全程公示。最后，完善重复隐患倒查问责机制，对巡检缺位整改敷衍的责任单位依法追责，压实管护主体责任。城市的温度既藏在市民互帮互助的凡人善举里，更藏在防患未然的治理细节中。群众自发救援只能化解一时险情，只有把风险防控前置，才能真正守住群众的脚下安全，建设让民众安心的韧性城市。近期全国多地受台风影响，降雨频发，在极端天气下，不仅考验着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达标，还考验着基层应急体系的反应速度和人性温度。近日，浙江温州苍南霞关镇受台风巴威影响，开启了全镇大转移。镇干部赵贝磊在面对记者采访时的表态引发了关注。
0: 在转移群众现场，霞关镇的镇干部赵贝磊表示，当天夜里十点才接到转移的任务，开完会已到深夜，只睡了两个小时便投入转移工作。在台风逼近的十几个小时里，赵贝磊和同事一起完成了11614人的全域大转移。面对镜头，赵贝磊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不停拿手遮挡自己的脸部，还连连摆手表示，这样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拍我了。
1: 这句别拍我连带着那个遮挡镜头的下意识动作，在网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共鸣，也上了热搜。对于这事儿，我还是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赵贝磊的表态为啥能引发广泛关注和共鸣？因为在现实中，有些基层干部啊，习惯于工作未动照片先行，抢险救灾现场也不忘摆拍留痕。两相一对比，对形式主义深恶痛绝的公众就更容易被赵贝磊躲镜头的纯粹打动。他躲开的是镜头，袒露的是担当，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也是对形式主义不良风气的有力反驳。那份对作秀的天然排斥，恰恰是实干者本能的心理防线。其次，基层实干者为啥害怕镜头？当然我这个害怕是加双引号的啊。一句别拍我，也有基层干部怕被误读、怕被网暴的普遍心态。就在前段时间，湖南石门县救灾女支书因为戴了一对金色耳环就被质疑，这就是例子。网络放大镜的过度审视，让不少基层干部如履薄冰，生怕一个细节被放大，一句无心之言被曲解。赵贝磊的闪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这种顾虑值得社会认真对待。基层工作难，不仅难在身体累，更难在精神压力大。外界的不理解，网友的过度解读，常常让干事的人流汗又流泪。最后，对基层实干者最好的回应是什么？舆论必须保持理性，不能走向极端，不能让所有基层干部都沉默干活，不敢发声。我们需要厘清一条边界，记录实干不等于刻意表演。

0: 传播真实不等于放大细节供人审判，真正的不作秀需要实干者坦然面对镜头的底气。这个底气从哪儿来呢？那就需要舆论场给予实干的人基本的信任空间。基层干部用行动作答，群众用共鸣回应，这种良性互动本应该是干群关系的常态。我们不能让基层工作者永远处在既要干实事又要躲镜头的双重消耗中。对基层实干者最好的回应就是多一份将心比心，少一些过度解读，这样实干者才能更加安心的做事，基层治理的信任纽带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相互理解中。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泽华、纷飞，代表编辑王瑞，节目监制杨春，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公仆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
2: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3: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政府召开第158次常务会议，津南区防汛抗旱指挥部会议召开，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京葵硬币盒最美小站田园引发市媒关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月桥国学馆开馆，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地标，一华里社区联合物业抢修污水管网解民忧，新港园社区民生微改造落地，老旧围墙美颜上线，新华社专稿赤土匠心，新风尚新生活，冬病夏治注意事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要闻播报。
4: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区政府第158次常务会议。
5: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以及6月26日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落实区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聚焦需求导向，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立足西部所需与津南所能，常态化做好支援合作，持续强化各类人才要素和资源保障，增强当地造血功能。要聚焦产业协同，因地制宜培育电子产品、农产品、畜牧产品等当地特色产业，加强消费文旅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赢发展。要聚焦机制完善，持续优化干部互派与专业人才结对培养机制，深化教育医疗帮扶，大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会议传达学习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精神，听取我区2026年迎风度夏电力保障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强调，要积极抢抓政策机遇，全力争取资源，持续完善津南区一加 X 政策体系，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深入挖掘增长潜力，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和市委巡视、审计等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可感可及。要做好迎风度夏保供，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持续加强电网设备巡检维护，做好应急抢修力量热备，全力保障好群众生产生活。会议审议津南区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实施方案，强调要切实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